其实非常重要的议题哦，就是如果说我们家中长辈来入住这个老人福利机构之后呢，我们通常会关心说，哎，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吃好，然后睡得好不好啊，有没有机构里面照顾的有没有好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如果这些长辈假设他今天是没有家属来探望他的，然后也没有亲人可以帮助

0: 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方案。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业务承办人沈信如主员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和大家分享。主员你好。
1: 大家好。
0: 是，信如，我想节目一开始就是要来请教你，就是说什么是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方案？这名称有点长，
1: 对
0: 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那为什么政府会想要来推动这项服务呢？
1: 它是为了维护老人福利机构内长者的尊严与健康，保障老人的权益。那它是针对居住在机构内因为缺乏家庭支持无法为自身发声或者是寻求协助的弱势长者，特别是没有家属及中低收入的老人所建立的倡导关怀服务机制。那它是透过培训倡导关怀人员定期的进入机构去做访视、陪伴关怀、倾听需求及提供支持，协助长者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他们合法的权利，并适时的提供资源连接与协调服务。
0: 是，所以主要还是就是提供给就是一些比如说缺乏家庭支持或者是比较没有能力表达自己需求的长辈有人可以来陪伴倾听，然后维护他们就是应有的权益。
1: 对，
0: 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说住进机构就有人照顾，但是其实这个照顾生活是一回事，但是心理支持又是一回事哦。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说目前有哪些长辈是比较需要这项服务的？
1: 我们比较多是在那个就是家人比较少来探望，或者是就几乎都没有家人。
0: 是，
1: 对，
0: 比如说有那种就是其实他也不是经济不好，可是他可能就是孩子都在外地工作，那可能也没时间来探望他，这种也算，对不对？
1: 对，还蛮多这种的。
0: 是，而且未来我们想想这个少子化的社会，少子化的时代，可能未来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听起来这项服务更像是一位陪伴者、倾听者，而不是说我是去管理长辈这样的一个职务哦。那很多人会听到说倡导关怀员这个名称，那是不是也说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说他们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以及对我们这个老人福利机构会有什么帮助呢？
1: 倡导关怀员的话，他主要就是做机构跟长辈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他主要是主动的去关怀、陪伴、互动跟倾听长辈的心声，然后还会去观察、了解长辈的生活状况啊、想法跟需求，他们会去协助长辈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当他们发现长辈有需要协助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也会适时的去跟机构的照顾团队沟通，让长辈的需求都可以被看见与重视。
0: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照顾者的工作。
1: 对，他不是。
0: 对，所以一般来讲是比较不会去取代到我们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工作。
1: 对，
0: 他是属于比较站在长辈的立场，然后去那个倾听他们真正的需求，然后必要时来提供一些协助跟沟通，算是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哦。
1: 对，
0: 那长辈开始入住时一定会就是会觉得比较陌生，那倡导关怀员通常会怎么样来跟这个长辈来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呢？
1: 那有倡导关怀员就是做分享，他们到机构去做访视的时候会陪伴长辈泡茶然后喝茶，从轻松的就是日常互动开始，慢慢去聊长辈过去的生活啊、兴趣跟回忆。那在一次次的陪伴与交流之中，长辈也会逐渐的去熟悉我们的关怀员，也更愿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生活的感受。那透过一杯茶的时间，我们会慢慢的建立彼此的关系，让长辈去感受到有人是愿意去倾听跟关心，让他们从原本比较可能不怎么表达自己，到现在也会主动的就是去分享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就是我们关怀服务所带来的正向改变。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很有感，因为以前我也有曾经在社区工作过，然后我觉得人上的年纪有时候多少会有点戒心，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跟你打成一片。 对，那也会就是会想说，哎，你这个年轻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这样子。
1: 对，
0: 对，但是透过一些比如说跟他互动交流，比如说你要去了解他

0: 的一些兴趣，然后知道说哎，真正有人在关心他在做些什么的时候，慢慢这个心房就卸下来，然后就会建立信任。那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有温度的一种认识跟彼此的一个信任哦。那当然我们讲到说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上了年纪的长辈有时候也会有失智的状况，对，或者是这个语言退化的状况，那可能长辈他就会比较不容易言语上的表达比较不容易，那这个情形要怎么办呢？
1: 那我们的倡导关怀员的话，平常就是会耐心的陪伴，细心的观察，然后去倾听跟沟通嘛。那他们还会就是自己去做那个图片图卡，就比较简易的沟通工具，让长辈可以去表达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也会跟照顾团队做合作，就尽可能的去了解我们长辈的需求跟意愿，来去协助维护他们的最佳利益跟权益。
0: 嗯，这个信如在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会去进行访视吗？还是
1: 我在就是方案初期的话，我会跟他们一起进去。
0: 是，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实际的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就是你有看到的情形，比如说老人家在这个机构里面啊，受到这个关怀人员的服务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 我这边的话就是有机构的社工他跟我回馈，那就是最开始长辈他其实就是基本上就不太会跟我们就是互动啊聊天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去跟机构的人员说话，他就是透过我们就是倡导关怀员固定到机构去陪伴他们啊聊天，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互动慢慢建立起信任感，那长辈逐渐的就会愿意去分享他们的感受跟需求，那到现在的话就是长辈可以非常主动的跟倡导关怀员互动啊，然后也会愿意去跟机构的社工来表达就是自己的想法，那这样子的改变的话也让照顾团队就是更可以了解长辈的需求，也感受到就是倡导关怀服务在促进沟通跟提升照顾品质上的正向影响。
0: 是，就是等于是彼此一个互利互相这个收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1: 对，
0: 是。不过我们现在也好奇说，像我们这个机构里面啊，目前有没有规定说大概要多少的倡导服务人员？
1: 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五个个案的话我们就会配一组关怀员，
0: 是，
1: 那一组关怀员就是两个，
0: 一组关怀员
1: 就是两位，
0: 两位就是个案这样子吗？还是
1: 没有，就是五个个案，然后我们会配一组关怀员，两位会一起进机构去做服务。
0: 哦，是，
1: 对。
0: 目前我们这个宜兰县目前这个倡导服务关怀员的部分人数多吗？
1: 人数的话，今年培训之前的话是26位，那今年就是四月培训完过后剩增加了15位，对，
0: 是。所以还是有人就是其实是很乐意投入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也是想要来请教一下说其实我们这个倡导关怀员的部分刚才有提到说培训的部分嘛，这个是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比如说我今天要当一个倡导关怀员的部分的话，我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层的人才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工作，以及说这个是一定要完成相关的培训课程是吗？
1: 对对，我们倡导关怀员的话就是年满20岁，
0: 是，
1: 然后就是你可以书写字这样子，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开培训课程，基础培训课程跟进阶培训课程，那总共是24个小时，那有完成培训课程之后我们会再就是开始进机构去做实习，那实习通过之后我们就会安排进老人福利机构做服务。
0: 他们这个是有费用的吗？还是说
1: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进入机构一次的话会有800块的费用，
0: 这个是就是等于说一次，那他会有这个次数的限制吗？
1: 有，我们一个月就是会进机构2次。对，那他除了进机构关怀的话他还要写那个就是访视单。对，
0: 是我们这个倡导关怀员的部分，目前我们宜兰县目前参与的这个年龄层大概都落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1: 基本上都是65以上，就是退休的人士。
0: 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主要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如果说大家退休

0: 休了，就是自己年纪上，因为现在的你都很长寿，那65岁退休，其实身体状况应该都还不错。
1: 对，
0: 然后自己也慢慢走入这个老年的阶段，所以好像反而更能够理解这个老人家的需求。
1: 对，
0: 所以进到机构里面去服务，好像彼此更能够理解彼此这样子，然后照顾起来也会比较得心应手。
1: 对，
0: 所以其实也蛮鼓励我们这个就是有兴趣的这个县民外县市的，你可以来报名吗？
1: 因为我们每个县市其实都有做，
0: 是。
1: 那目前的话，在宜兰的话，就是找我这边报名，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分配你到宜兰的机构里面去做服务，这样。
0: 是，它是我们每年的什么时间点可以来报名？
1: 我们大概3-4月开始
0: 是
1: 就可以做报名。
0: 是。然后会在我们公布在我们这个卫生局的官网上吗？还是？
1: 我们会，因为我们都目前是跟伊甸基金会合作，所以我们可能会放在伊甸基金会的网页。对，
0: 是好。它跟一般我们的志工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跟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定期都会做就是教育课程、继续训练的部分。
0: 是，
1: 对，我们一年可能会有4次的继续教育训练，然后还有4次的团体督导工作吧。
0: 是。所以目前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就是可以除了照顾别人之外，也可以上一些课程啦。
1: 对，
0: 然后增进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技能哦。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宜兰县的一个服务成果如何？
1: 115年的话，我们的合作机构家数其实有达到25家，
0: 是。
1: 那服务的对象有达到107人，目前就是有在关怀的关怀人是26位，
0: 是。
1: 对，那目前也提供了就是关怀服务1042人次。
0: 对，
1: 那因为目前的服务需求也在逐渐增加。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可以加入我们关怀员的行列，一起投入倡导关怀的服务，让更多的住民都可以获得支持跟协助。
0: 是，其实目前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心如讲的，其实真的也是目前有25家嘛，然后服务这个107位的长辈，然后是26位的倡导关怀员。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欢迎民众可以来加入哦。那也非常谢谢说心如今天来到我们健康快一通，跟我们分享这个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的一个方案。那节目最后心如还有没有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补充说明的部分？
1: 就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关怀员行列。
0: 是，对，其实每一位长辈都非常值得这个被倾听、被尊重。然后，倡导服务也是希望说，让那些比较没有家庭支持的一些长者，能够有人陪伴，然后有人能够替他们发声哦。因为其实，这个观念其实在现在是蛮适合来推行的，因为未来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走向少子化，甚至。单身的人也会很多，独老的人也会很多。那未来如果说有这样倡导关怀员照顾的话，大家互相的来扶持的话，那相信这个社会会走向我们的这个社会福利也会更好，那也会有更多人来受益哦。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沈心如专员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分享。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健康快一通再见，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对对，你看你看，你讲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2: 救起来，
3: 大侠，
2: 大木，
3: 阿丁啊，啊，可真好啊，你别来喊我当，
2: 起来，阿三小。
3: 你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叫，搁站起来啊！
2: 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你叫刷爷加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唔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4: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5: 算了啦，阿呆。
4: 虾米咧算？恁敢当哩，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5: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什么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5: 秀君，是秀君啊！
4: 你看来怎样问的家？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4: 哦，你来上盖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5: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4: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4: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5: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4: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闲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你啊！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拜。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2: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啊，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3: 水啊，真当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8: 免甲我讲伤济，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

0: 这来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船头嘞！啊，快，将军，
1: 大家紧走啊！
2: 我等你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看，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颗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爹啊，警察的病号叫咱的高人出来担，这若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爹啊，你未成年。

0: 免拘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啊，当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鞋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伊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船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教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这个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因若食到调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大呀，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这种代志你是莫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一对一根皮。
1: 好，大呀，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克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英两个这么闲啊，你侬我侬哦。原来这个阿弟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啊，卡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明天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娘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姑娘，要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内心对你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2: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昂掉，彩梅唔叫吧？
1: 莫着是彩梅啦，安怎？
2: 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3: 嘿，阿德啊，阿德啊，我来你爹家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拢无来小坐呀，莫非是咧惊恁爸三小？
0: 是衰呆。
3: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弟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那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和你样。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3: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跟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3: 恁爸就简单跟你讲啦，小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个目睭，来弥补对伊个亏欠着。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个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迄个就好啦。哦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啥？
3: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人员，将我想要滴个物件炸上来，小姑娘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3: 要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4: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4: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

0: 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1: 丽君小姐，就要来咱蓝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咯。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蓝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咯。
2: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3: 真的哦，太棒了！
2: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6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3: 谢谢阿呆哥哥。嗯哇。
4: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迄只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牌，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学徒妹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5: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4: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军啊去约会，想讲予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5: 啊，因要去倒位？你咪爱甲我讲啊！迄阿伯也是无驾照呢，这我爱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4: 安尼，我着替阿伯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5: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臭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把你爬去警察局约会啦！
6: 阿姨，你好。
7: 哎呦，是小军哦！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6: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7: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的交代阮小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8: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6: 嗯，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7: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底流行啦。

0: 看看，给你看一下。
1: 哦哦，无啦无啦，
0: 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喂，嘿，哪这样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呵呵，这个阿呆真正哦。
5: 阿公，警察林杰，
6: 花内底这包是啥？啊，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只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你就啥物拢知啊啦，给扣起来。阿、啊、等下。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磅礴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3: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电锯头，哈、啊！那电到你闪西闪右哦，安尼就歹势啊呢。
4: 加入电视，
5: 哟，对，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啊，个喷！
6: 喂，你们两个，
3: 首长好，
7: 首长好，
6: 放人。
3: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6: 我说放人就放人。
3: 嗯，啊，无即摆是啥情形啦？
6: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3: 干，算你好高运啦！
8: 阿德啊，你有去气觉着无啊？
9: 啊，你有安那无？
8: 有恁爸弟的安那？
9: 多谢恁啦！
8: 安尼都要走哦？
9: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8: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10: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9: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了。
10: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8: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10: 毒品？
9: 不是安尼啦。
8: 那这口阿德啊吼，都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我关七冬，才放出来无偌久呢。以前江都酒家迄层，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都嘛是害的。伊拢无跟你讲对无？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10: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9: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8: 哪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10: 莫非我这么相信你？
8: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9: 秀坤，秀坤啊，
11: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只，我送你转去啦。
9: 秀坤，
8: 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的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9: 这我
8: 唔情愿呢，哪咧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对无？
12: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3: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军。为何赎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那么热，很多人都不想出门，很多人想说，我如果要出门的话呢，我到底要做什么才不会被这个大太阳给晒昏了？这个每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活动，每年也都会到这个姐夫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台湾美食展今年呢又要登场了。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逸轩，以及活动组的专员邱静锦小邱，来跟我们分享今年呢2022年台湾美食展到底有哪些美食可以来让大家来品尝呢。来，副秘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逸轩。
1: 小邱。
3: 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小邱。
1: 这个副秘，我总觉得这时间过好快，好像上次来跟你聊这个美食展跟旅游展没多久，又新的活动又来了哈。那今年的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
2: 今年我们的活动是7月31号到8月3号，整整四天，在我们的世贸一馆。
1: 也快到了哈，就下个礼拜的时间。那今年在这个美食展里面做哪些规划呢？我每次都要问你，都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每次办活动一定要想尽办法跟这个去年不一样，跟往年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今年的焦点放在哪里呢？
2: 今年我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慈济人文置业，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啦。
1: 是，
2: 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美食展，而且规模非常的大，然后带来非常多就是精致的这个蔬食的美食。
1: 所以是素食也是蔬食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如果吃素的朋友这次可以在这美食展吃到美味的素食，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2: 没有错，而且因为这一次就是蔬食等于是慈济很多很大嘛，他来参展的规模非常的大，那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美食展里面，除了慈济之外，其实也有其他的馆，譬如说像是交通部观光署的台湾美味发酵中，他们的馆里面也有一些蔬食的料理。那另外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其实是风土酝酿，我们希望用浪漫一点的感觉带给大家来认识，就是台湾因为不同的这个像东北季风吹进来，可能到新竹变成九降风，然后吹出我们很熟悉的柿饼跟米粉，那或者是到了屏东它变成落山风，那吹出大家很熟悉屏东就特别甜的洋葱嘛，然后还有乌鱼子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次的参展单位其实很多大家都有就是 focus 在这个主题，然后提出了台湾独特的一些酝酿的美味。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啊，过去真的在我们美食展没有特别强调蔬食的部分，为什么今年会特别想把蔬食拿来当做是我们的这个重点的推广呢？
2: 主要是因为其实这几年啦，就是吃蔬食，以前大家的想法都是说啊，可能跟宗教比较有关，但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蔬食更重要是跟健康还有怎么保护这个地球是有关联的，对。那我们其实现在现代人大家都希望可以吃得更健康，对身体更好，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才会慈济他们也有意愿来参加。那像例如像这一次他们就有推出一个白色餐桌，那这个白色餐桌就是原价1280的，他这个馆内的十几间蔬食餐厅他们会轮番推出他们的这个经典料理，那原价是1000多，你其实花800块就可以买到。
1: 这好像也是每年美食展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你会安排一个这个大家一起共同来用餐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有这个专家来陪你吃饭，也有帮专家帮你解读，对不对？
2: 对，没错，
1: 是对。我看每年报名都好踊跃，都客满，对不对？
2: 没错，白色餐桌其实它上个礼拜刚开放的时候，大概一天，它开放的那个场次就报名额满了
1: 啊，所以没机会了，是吧？
2: 它之后应该可能还会开，我们再转 focus 我们的粉专，看一下他们相关的资
1: 讯，密切注意就是了，对不对？
2: 好，
1: 哇，的确，因为我每年都有去我发现那个活动还蛮受欢迎的你就看到一群人的这个坐在那边很悠哉的吃着这个美食，然后又听在台上有人帮你讲解你所吃的美食还有这个名人陪你一起吃饭，那感觉非常不错，就是物美价廉那蔬食之外，你刚才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叫做风土酝酿是不是更仔细？

0: 来跟我们讲这一块的这个规划是怎么样的规划呢？
1: 风土酝酿的话，我们请小秋先跟大家说一下馆内有什么风土酝酿的东西。
0: 好，来。
2: 好，那就是为了扣合我们这个风土酝酿的主题哦。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特殊的人文啊，很特殊的地景以及很特殊的气候。那在搭配上世世代代在这个土地生活的居民，他们带来不同的饮食文化以及饮食习惯，那交织而出非常独特的这个台湾风味。那过去我们在台湾美食展其实很常强调说，台湾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世界冠军、世界金牌。那这一次呢，就是要跟大家再强调说，我们不只有这些世界冠军跟世界第一，我们更透过这些料理以及料理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些料理可能都是世界唯一哦。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到现场好好的品尝。那本次呢，我们也带来超过14间以上的这个米其林餐厅。那我个人非常想推荐其中的4间跟大家。
0: 米其林啊，最近才公布新的年度的一个名单，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那有几家来到你们这边啊？你刚刚说
2: 目前有14家来到我们美食展的现场。
0: 有14家啊？
2: 是的。
0: 这是必比登，对不对？
2: 必比登以及米其林入选，我们都包含在里面。
0: 都有吃的，两边都有。
2: 对对，
0: 哇，哦，那这个阵容非常庞大。好，来介绍一下，你说有四间你特别想介绍，
2: 对，
0: 是什么样的餐厅会让你特别想介绍？
2: 首先是第一间来自我们经济部这个台湾好食馆的牛店京都牛肉面，它的本店位于西门町哦，那是一间老字号的台湾牛肉面店。对，那老板他本身是这个五星的饭店主厨，那结合西式高汤的手法，创作出非常有层次的这个牛肉汤面。那其实也多次在这个台北牛肉面节有获奖，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间餐厅。
0: 我本身是不吃牛肉啦，以前吃牛肉的时候，其实这家基本上呢是很多这个老饕们哈必吃的一家店，就是，而且离我们电台很近哦。这个每次去西门町看这家店，的确都高朋满座就是了哈。好，那现在又是米其林的店，那更难吃，更难吃到就是了。好，那这个是牛肉面啊，而且牛肉面其实也是台湾的重点美食，很多外国人来台湾也都会点名要吃牛肉面，对不对？
2: 哈，
0: 是是。好，那还有呢？
2: 那另外一间就是在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餐馆，有一间叫做云川水月的舒食餐酒馆。那这也是非常的厉害哦，它的本店在我们台北的富锦街，那仅开幕不到一年就入选我们米其林的这个必比登推荐。
0: 等一下，你说是餐酒馆，但是又是舒食，
2: 对，
0: 这两个听起来不太搭嘎。有餐酒的地方不是就有这个有肉有膳，
2: 是是，
0: 有肉有酒才比较配。他们是舒食馆配餐酒馆，这个蛮特别的哈。
2: 没错，他们的餐厅也是强调就是原型食物。那使用台湾的在地食材，那再结合像是日式、法式、意大利的菜系特色，创作出现代的舒适料理。
0: 讲到在地食材，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们办这个台湾美食展啊，历年来其实都很强调餐厅用这个所谓的在地美食，对不对，副座？
1: 没有错，因为像我们台湾美食馆里面，大家最常来采买在地食材的，我想应该就是客家馆跟农业馆
0: 啊。对，我们身为客家人，我每年一定去逛客家馆啊，所以呢，这个，好像大家对客家食物哈，还是蛮有兴趣的，对不对啊？
1: 没错，因为像客家馆这次它其实也是非常多大家喜欢的品牌都有进来，那然后而且其实今年酝酿这个主题就跟客家馆很搭嘛，因为客家有很多腌制的美味
0: 啊。没错，
1: 对，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一次他们来的话，譬如说我现在刚讲的腌制，但是我个人在客家馆里面我非常有兴趣想要去买的是双峰草堂铜锣烧啦。
0: 这到底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双峰草什么双峰
1: 草堂铜锣烧，
0: 这是铜锣烧吗？
1: 对，它是铜锣烧，然后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口味，像我之前看到他们先提供的资料，有一款是那个面茶米得口味的铜锣烧。
0: 那好像应该去尝尝啊，不过我还真的没吃过就是了哈。好，那回来讲这个米其林，刚刚介绍这个很特别的舒食餐酒馆，对不对哈？
2: 没错。
0: 还有呢？还有哪些店？
2: 那没错，那刚刚提到我们使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嘛，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台湾农业馆。其中有一间来自这个台南北区的长营海味屋，那它是一间以纯海水养殖虱目鱼为闻名的天妈妈餐厅哦。那结合产地到餐桌，那配合这个食农教育局永续的这个主题哦，那主打是虱目鱼的创意料理，非常值得喜欢虱目鱼的朋友到现场去试吃。
0: 虱目鱼也算是台湾的平民美食，对不对？
1: 没错，
0: 很多 夜市啊，或很多地方的这些在地小吃啊，我看这个常常都会有人介绍虱目鱼的摊。哎，坦白说，虱目鱼要做得好不容易呢，哦，因为很多虱目鱼吃起来很有土味哈，那个吃起来就感觉不是太好，但是真的好吃。

0: 这个虱目鱼的话，哦，吃起来是非常甜美的感觉，对不对？
1: 没
0: 哈、哦，
1: 错。
0: 是哈、哦，所以哎，介绍的感觉时间不太够，哈哈哈哈哈。啊，所以必比登跟这个米其林的餐厅在这次都有来参加我们的美食展，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刚刚我们讲的是必比登的部分，对不对？
1: 嗯嗯，
0: 那米其林的这个餐厅有哪一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美食展呢？
1: 那其实，在前几天我们最新的名单之中，有入选一间就是米其林入选的餐厅，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慈济人文馆的自在天。那这间也是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成立的时间不长，那它主打的就是 fine dining 等级的日式板前料理，也是台湾第一间以拉面为主题的素食餐厅哦。
0: 拉面啊，
1: 没错。
0: 哎，所以你们在选这个餐厅合作伙伴的时候，米其林还没公布，对不对？
2: 哎，没错，
1: 没
0: 哦，所以你
1: 错，
0: 们慧眼独具是你们先看到他的，
2: 没有啦，是慈济啦，慈济慧眼独具，
0: 所以基本上，哎，米其林的店跟米其林必比登都吃得到，都看得到，在这次的美食展就对
2: 是
0: 了吧？
2: 的，
0: 好，
2: 是的。
0: 好，那每次的这个美食展啊，你们都会很精心的去规划一些特别的展区，对不对？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美食展里面，还有哪些展区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呢，副总？
2: 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宜兰县政府他们第一次就是很大规模的来参展。那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是它里面会来一个在地手做小农的那种，就是产量不多的酱油。然后那家酱油叫做岛酱，岛是那个宝岛的岛，酱是就工匠的酱，对。
0: 我好像去过那间餐厅诶、
2: 哦，真的吗？
0: 欸，对对对，是不是在圆山还是哪里？有点忘记了。好，继续继
2: 对，
0: 续继续，
2: 然后另外就是今年的屏东馆啊，我个人有非常的被打到的是，它有那个屏东大家都猪脚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嘛，然后还有一家阿朱嘛肉肉有来参展，我个人还蛮好奇，就是哎，那个叫这么韩式的名字的屏东的猪脚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屏东的猪脚也会来参展
2: 对，是
0: 啊，
2: 的，是
0: 是
2: 的，
0: 是是，
2: 对。
0: 嗯，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美食展名称叫台湾美食展嘛，当然就是要推广台湾的美食哦。其实台湾各地都有这个非常特色的美食哦。当然了，你们美食展不可能把所有县市的美食一次都集中在这边，而是每次都要精选精选。我对你们怎么去挑这个美食，我觉得我也蛮有兴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两位来帮我们分享这次的美食展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在我们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今天要介绍今年的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宜轩，以及活动组专员邱静锦小邱，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美食展的经典哈，这个精彩所在。刚刚讲了快到中午时间了，大家开始流口水了。刚刚有讲到说米其林的这个必比登跟米其林的餐厅也会来参展，对不 对，
2: 对，
1: 我想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些餐厅啊？
2: 有我有吃过。
1: 你有吃过啊？
2: 对，
1: 是在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几家餐厅里面吗？
2: 是没有，我们刚还没有介绍到，但是在我们台湾美食馆里面
1: 也有参加。
2: 对，没错没错。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五等奖猪脚饭啦。
1: 是，
2: 因为我个人其实很爱吃猪脚饭。
1: 然后真的？
2: 对对对，这次他有来参展，我就想说哇，一定要吃吃看
1: 啊。
2: 对，然后上次我们就一大群人一起点了他的猪脚饭，我觉得他真的他好吃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卤汁其实是比较甜。

0: 甜的口味，那在北部比较少吃到。那另外其实猪脚饭好吃不好吃，你其实要看它的皮到底卤的怎么样。
1: 那我问一下这个傅蜜哦，就是米其林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有听朋友讲过说其实米其林是做给国外观光客看的，不是否台湾人的，因为他们就是要做给来台湾观光的这些朋友们有可以选择点，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偏重外国人的口味，但不一定符合台湾的口味。你怎么看呢？就是米其林对台湾美食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0: 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国外的旅客，可能他对台湾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他有一个像 guidebook 一样，他可以按图索骥的去寻找跟认识台湾到底有哪一些食物。因为就像我们去譬如说西班牙玩啊，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西班牙菜到底有什么，
1: 是
0: 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搜寻他的米其林或者是必比登，然后从这个来开始，透过这个 list 来开始认识这个地方的美食。
1: 是是是。那小秋呢，这个米其林必比登这个餐厅你吃过多少间啊？
2: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吃过，
1: 都没有吃过。
2: 对、我跟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一样，也是非常的期待跟很想尝试的心情。
1: 刚试一下聊这个小秋之前才去这个纽西兰打工度假回来，对不对？
2: 是的。
1: 那你比较一下在国外的美食跟我们自己台湾的美食，你应该有特别的感觉吧？然后现在自己又在做美食的推广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来讲一下这个，你去这个纽西兰打工度假，有没有尝到什么特别的美食？还有跟台湾相比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2: 其实纽西兰它这个地方，因为之前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所以他们的饮食文化是比较偏英国跟欧洲的。那比较多就是原型食物的料理，像他们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纽西兰本地的肉派，
1: 是
2: 他们非常著名的料理。那他们的料理技法上其实就不会像台湾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化。对，主要是注重食材原先的这个味道。那像台湾我们就有很多像是酿造啊、熟成啊、发酵这样不同的料理技法，进而升华这个食物的味道。所以其实在纽西兰的那一段时间是非常想念这个台湾的家乡味
1: 好像很多人去国外久了都会跟你一样想念台湾的美食，
2: 是的，
1: 那总要去找一间这个台湾的餐厅稍微回味一下这样子，对不对？思乡一下就是了。好好，我们也不能只讲米其林了。好，其实台湾除了米其林推荐还有很多好的这个美食餐厅啊。那在这次参展里面有没有比较有趣的餐厅，就跟一般餐厅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这样的餐厅有没有呢，傅总？
0: 哦，有啊，我这次已经锁定好一家叫做帕里帕里台湾冰淇淋的店。
1: 冰淇淋啊，有什么特别呢？
0: 它就是它名字第一就是听起来很容易记嘛，然后我就去查，然后发现它的那个乳化剂，它用的乳化剂不是一般大家常常使用的这种比较可能化学的乳化剂，而是用台湾的米去做出来可以让冰淇淋乳化的乳化剂。然后我觉得当然这是健康一部分啦，但重点就是它的口味也蛮特别的。像我上官网看，它最近卖的是草莓香蕉口味。那因为像这种冰淇淋它其实都是纯天然的嘛，我就很好奇这两样合在一起味道是什么。
1: 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间店它平常是没有店面的，它就像那个传说
1: 中，那是摊贩吗？
0: 它就是一个像餐车这样，就像是粉砖上会公告它什么时间会出现在哪里，你没有看到或者你去晚了它就没有了。
1: 那快闪店吗？
0: 就幽灵快闪餐车。
1: 幽灵快闪听起来蛮可怕。没有
0: 没有
1: 所以它就是会公告我今天出现在哪里，你再去买。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通常这种店就是一出现大概很快就被抢光了。
0: 没错，所以他我很感谢他4天会固定出现在我们台湾美食展。
1: 哇，对，那可以预期哦，搞不好这一摊会成为你们今年的大亮点也说不定。
0: 说不定。 对啊。
1: 是，那除了这个好玩的店之外，我记得每一次的美食展除了台湾的美食之外，你们也会介绍一些异国的这个餐厅，异国的美味，对不对？来，是不是这个部分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今年我们邀请到像是最大的摊位就是我们的日本美食馆。对，那有香川县的这个大阪烧， 非常的有名，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冰淇淋也是非常的有名。那现场因为日本的场馆大都是宣传为主，那像前年我们有邀请到来自这个冲绳的和牛，那现场还是香气四溢哦，那非常诚挚邀请大家可以到日本馆这边来参观。
1: 是，所以你今年是说大阪烧是特点哦。
2: 没错，
0: 今年我也很想吃大阪烧啦，因为就是大家去年如果记得我讲过什么都。

0: 话，我就是很常出差去日本跟韩国。
1: 对对，没错，是是是，这是你的这个重点负责区就是哈。那这次日本馆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日本馆的话，当然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通常大家来最喜欢会一直问的是一些日本在地的一些调味料。那今年他也有来参加、哦。那另外就是今年，我记得我同事有讲到，就是我刚讲的我想吃的大阪烧、嗯、那他们也会进来。
1: 是，
0: 那大阪烧的话我觉得台湾是比较少吃到，就是现场制作而且是日本师傅的、嗯、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小秋有讲到香川县嘛，你知道现在夏天很热，香川县他每天都有限量发免费的双麒麟。
1: 你是说在日本香川县每天都有发？
0: 没有没有，他在、啊、
1: 在你们美食展哦。我想说，如果在美国有每天在日本都有发，哇，那个台湾人就蜂拥而至这样。
0: 对，
1: 所以你的意思说，在炎炎夏日的情况去逛美食展，还有免费的冰淇淋可以吃吗？
0: 对，
1: 那应该有限量吧？不可能
0: 啊，有啦，有限量啦，所以大家早点来
1: 啊。那完蛋了，又有一个排队的店要等候了，就是的哈。他、嗯、每天都会有限量，就是
0: 的是的，
1: 哇。哦，现场吃冰淇淋，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爽太舒服了哈。好，所以这是异国美食馆，哎、这次日本为主就是，还有其他国家参展吗？
0: 还有一个是印尼啦。
1: 印尼，
0: 对、哦、印尼就是大家不是很喜欢吃它那个泡面嘛。
1: 嗯。
0: 然后其实印尼的料理它的这个味道主要来自于它有一个一款特别的辣酱。
1: 嗯。
0: 那这次这个辣酱他们的厂商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1: 哎、其实印尼的餐点在台湾这几年也越来越流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印尼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新移民啊，或者是移工，在台湾工作啊，或者是来台湾生活，
0: 是，
1: 所以我知道很多像印尼的餐厅店，现在除了他们这些印尼人为了一解思乡之情去这个吃饭，好像越来越多人也台湾的人也非常喜欢吃印尼的料理的，对不对？
0: 对啊、嗯、大家都比较喜欢异国料理啦。
1: 嗯，是是是，好，异国料理也是这个我们整个美食展的重点就是了哈。那其实每年去逛这个美食展，除了美食食物之外，其实人也是重点。为什么这么讲？就你们也会邀请很多名人啦，或者名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有特色的人物到现场去跟这个来参展的这些民众互动，对不对？那今年有什么样安排呢？
2: 那今年呢，我们在大会舞台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表演跟互动的环节哦。嗯、那其中我个人非常想推荐就是我们的慢手餐桌系列。那
1: 慢手餐桌什么意思？
2: 没错，我们就是为了扣合今年的风土酝酿主题，安排了五场不同的慢手餐桌的厨艺秀。那其中个人非常想推荐的是在8月1号礼拜六的这个中午12点到12点半，我们邀请到来自这个 YouTuber非常有名的这个53万订阅的厌世甜点店的主理人 Nanako 来到现场演示这个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
1: 哦，
2: 是
1: 是，那还有呢？
2: 那还有就是另外一场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在八月二号的下午1点到2点，我们邀请到这个玉鼎新三代的制酱人谢宜哲老师以及食材达人徐仲老师带来的台湾印油风味制。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印油跟酱油肯定是非常比较陌生一点。
1: 嗯，
2: 虽然说我们平常可能很常吃酱油啊，就是酱油或鸡排酱油，那其实这样的酱油大多都是用黄豆制作的。
1: 嗯哼，
2: 那不过我们台湾的传统印油呢，其实大多是以黑豆为原料，那分别有不同的酿造方式，就会创造出不同的这个印油的口味。
1: 嗯，
2: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品评会呢，就是带领大家认识我们台湾传统的印油文化之外，也透过试吃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印油风味。
1: 嗯，是。哎，想问一下这个富米哈，就每年这个办美食展这样办下来哈，
0: 是、嗯，
1: 我们就以去年来讲的话啊，民众对去参观的民众啊，对于什么样的主题或对于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反应是最为热烈，或他们给你们也会给一些回馈嘛，对不对？
0: 哈，对对。
1: 那他们的回馈最多是什么呢？
0: 其实大家来美食展，真的很多人都是带着很大的袋子跟行李箱要来。
1: 我知道有看到，
0: 对对 对,、
1: 啊、对, 对, 对，
0: 要来买，就是可能譬如说夏天或者这一整年，那也有人的这个零食或者是喜欢的东西、
1: 嗯、
0: 那也有人是来寻找一些就是譬如说比较适合的伴手礼、
1: 嗯、
0: 或者是觉得诶台湾的口味，像刚刚我们介绍了好几个可能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的厂商，他们都会在这4天来到现场，你就不用到处跑嘛。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我想要跟大家

0: 他分享一下是，其实也蛮多人都很期待我们台湾美食展跟其他食品展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一鸣惊人这样子的食物技法展现的一个展示的区域。
1: 哦，什么样的一鸣惊人的展区呢？
0: 诶，像今年的话呢，像以往啦，大家都很喜欢的就是那个蔬果雕刻
1: 啊，对，那个很受欢迎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是很好这个打卡网红拍照的地方。
0: 没错，是我们的蔬果雕刻的高士达，世界金牌高士达老师，他今年也会来到现场。
1: 诶，他今年要出现了是不是？
0: 对，是的，他有先传给我们看了一下，他用红萝卜雕的猪脚真的是很像。
1: 对对对，用红萝卜雕猪脚啊？
0: 对，很像，超像。
1: 啊，好期待哦！
0: 对，
1: 红萝卜怎么雕出猪脚的感觉？
0: 对，
1: 对，蛮好奇的。
0: 对，大家可以到现场来看看。那另外今年的话，我们除了艺术面包啊、翻糖啊这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之外，我们今年加入了比较不一样的是，第一个是果冻花的静态展示。
1: 果冻花？
0: 对，果冻花它其实就是在果冻里面作画。
1: 嗯，
0: 那今年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这些展品，因为以往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摸嘛，所以我们这次找了食物蜡烛、食物模型还有果冻花这三样，你可以跟这个展品互动拍照。譬如说就有以假乱真的这个乌鱼子跟香肠的食物香照，你可以假装你是那个香肠摊的摊主。然后还有像果冻花的话，来自越南的吴老师，
1: 哦，
0: 他们也有做像台湾黑熊的果冻花，
1: 嗯，
0: 你可以跟欧熊一起比爱心拍照。
1: 是，
0: 对，
1: 是是。
0: 然后或者是像我们食物的蜡烛，8月2号礼拜天这一天的早上，老师会在现场，就是大会舞台这边做臭豆腐蜡烛。所以蜡烛不只是长得很像，
1: 臭豆腐蜡烛，
0: 对，
1: 会有臭豆腐的味道吗？
0: 会哦，
1: 真的会啊，
0: 会，所以他会
1: 讲。
0: 点没有，他就是会点，然后只有在这个场次限定，你可以看到，而且闻到臭豆腐的味道，蛮神奇的。
1: 今年的一鸣惊人，感觉除了视觉享受，还有嗅觉的感觉，
0: 对，是的。
1: 好，蛮有趣的，就是的。
0: 对啊，
1: 好，那刚刚讲是这个关于这个算是有点艺术的部分。
0: 对，
1: 好，
0: 对，
1: 那当然美食展重点当然一定就是厨师，你们每年也会有一些名厨到现场，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告诉大家，今年有哪些名厨会到现场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来吃美食啊。在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吹着冷气，又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哈，我相信呢，你的心情是非常开心的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蔡宜萱，以及活动组的专员邱静锦小邱，来跟我们分享今年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精彩的这个规划。好，刚这样一路听下来，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很想冲到现场去了？不，还没开始啊。
2: 对
1: 对，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这个美食展除了好吃的美食之外，那谁来做这些好吃的美食？当然就是主厨们，对不对？所以每年在这个美食展，一定也会有些名厨来参加啊。那今年有哪些名厨来参与呢？
3: 那本次我们邀请到的非常有名的一位是国宴的主厨温国志。这个主厨哦来到现场，那另外也有大家熟悉的电视名厨，像是阿基师啊、吴宝春、
1: 是
3: 吴炳

0: 程，或是詹姆斯等大师现身说法。
1: 哎，他们是真的会到现场来，哎，下厨做菜给我们这些到现场的民众品尝吗？
0: 是的，主要是以厨艺演示的部分，
1: 是是是，
0: 吸取大家的眼球啊。
1: 嗯哼，是是，好，这些名厨都会到场，对不对？
0: 是的。
1: 那除了名厨之外，有没有名人呢？或者说还有什么这个活动？来跟我们介绍的呢？
0: 是，那刚刚想补充一下，我们关于大会舞台的慢手餐桌，我们在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4点半有一场来自这个明明茶香槟的康普茶的发酵惊奇。那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康普茶这个非常特殊的饮品哦。那它康普茶本身其实是一种茶叶结合这个红茶酵母发酵而成的这个酝酿的饮品。
1: 哎，这是只有台湾有吗？还是其他地方也有？
0: 其实在国外也非常的红，像是女神卡卡也是非常喜欢这款饮料。
1: 是。
0: 那其中明明茶香槟为什么特别呢？它其实透过这个之前在红酒的这个国际大赛中，有一款叫做统城的明明茶香槟的饮品获得了世界的冠军。
1: 所以是茶跟香槟混合吗？是这个意思，还是是名称是听起来？
2: 他把茶放在就是酿香槟的木桶里面去发酵，
1: 是是是是，所以出来的味道会有酒香味在里面吗？
2: 对，会有比较特别的香味，而且重点是现场我们有就是限量的试喝，大家可以真的喝到。
1: 我又预期这一个摊位可能又会大排长龙了，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吃美食之外，吃完美食去喝一杯茶，解解腻也不错嘛，哈。是是是，好，还有吗？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那另外一场就是我们在这个慢手餐桌礼拜天的下午也是4点到4点半，由我们的电视名厨骆靖汉主厨带来的客家风云，那运用客家菜的方式教大家怎么在家就可以做出最纯正的客家料理。
1: 我自己是客家人，我要问两位，大家吃过客家菜里面有没有最喜欢的菜色是哪一道呢？有没有？
2: 哇，客家菜的话，我个人
1: 富明应该吃遍大江南北了吧？对不对？
2: 我吃蛮多的，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客家的咸汤圆跟客家的板条。对，因为口味真的是跟闽南不太一样。
1: 你会不会觉得很油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好油哦，吃不下去。
2: 油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主要是就是那个油葱酥的味道跟韭菜还有那个汤合在一起。
1: 香菇，
2: 对，
1: 是是，还有油葱，对不对？
2: 没错，
1: 是是是，果然是行啊来的。小秋呢，有没有喜欢吃什么客家菜？
0: 个人最喜欢就是在热炒店必点的客家小炒啊，不仅非常的下饭，更是五样俱全，什么都吃得到。
1: 客家小炒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哦。不，来，那个既然讲到客家小炒。你吃的客家小炒，小炒是炒什么的？
0: 小炒主要印象中应该是会一定会有豆干嘛，那可能还有客家的咸猪肉，那可能还有点笋丝，一点萝卜，再一点芹菜。
2: 不是干鱿鱼吗？
0: 哦，干鱿鱼对，也会有一点这样子。对，
1: 好，你们讲的跟我吃的是完全不一样。我每次想要客家小炒，都要跟朋友那个小小讨论一下啊。这个像我自己是苗栗人，好，我苗栗吃的这个客家，我从小吃。苗栗小炒里面，绝对不会有你刚刚讲的豆腐干，
2: 豆干，
1: 对，绝对不会有豆腐干，也不会有芹菜。我们就是三层肉加上那个葱蒜，没有，其实没有，没有蒜啦，应该是说葱，
2: 大葱
1: ，对，然后就加一点，有人会加点小虾米。对，所以每次来台北吃到这个所谓客家小炒，有芹菜跟有豆腐干，我都觉得感觉很不对味。好啦，这是个人喜爱的问题，不好像就是后来在台北可能改良的问题，因为如果照我们那个以前这个我们这个长辈的做法的话，真又油又腻，可能不符合现在大家的健康理念就是了。好，这题外话啊，因为你提到的客家小炒。好，那这个每次这个美食展哈，我相信呢，除了去吃美食、听名人演讲，还有吃到名厨下厨的这个菜色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会想去逛美食展的最大的诱因，就是要去抢好康，对不对？来，这个介绍一下今年的好康，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哈。我记得你们其实每年在这个预购门票的时候也会有些好康，而且你们有时候会结合公益嘛，对不对？
2: 对，
1: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部分今年的规划有什么样呢？
2: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专程要来买饭店好康，那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就有圆山，然后大家很熟悉的排队名店金华，然后还有美孚， 然后还有就是来自宜兰的绿舞跟台北的天成，然后跟海霸王。那我个人是蛮推荐就是

0: 像天成的那个 Prime One 牛排馆，它的餐券是它的牛排是真的很好吃啦。
1: 是，
0: 然后另外我个人就是在研读了这次美食展的资料之后，我觉得最划算的就是海霸王的打狗霸，它的双人餐券只要1500块，你们是吃得到龙虾的哦。
1: 哇啊，1500块可以吃到龙虾，两个人，
0: 对
1: 哦，那真的是蛮划算的。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就是除了餐券之外，那其实像刚刚 Jeff 哥有讲到。我们有一些好康嘛，然后我们有好康三重送，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就是你来到我们的美食展，那你进场的时候就会有入场礼可以兑换。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你进到美食展里面之后，我们有三个服务台，那你在服务台就是指定的时间段里面你完成问卷，那完成问卷之后我们也会有礼物送给你。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到一鸣惊人嘛，对不对？
1: 啊，就是你可以看那个雕刻，
0: 对，
1: 还有臭豆腐。
0: 是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想到那个臭豆腐的画面，我真的好想去现场体验一下那什么感觉。
0: 是，你就来跟我们的展品拍照，然后 hashtag 我们指定的这个文字，就可以到大会舞台这边，还有礼物可以换。
1: 哦，是，所以三重好礼可以拿。
0: 没错。
1: 是，嗯，那我刚刚讲公益的部分，因为我记得你们每次在这个购票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免费的票是作为公益的这个服务，对不对？那今年的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啊，我们今年的话是7月25号到8月1号，
1: 嗯，
0: 那你只要在北北基宜的18个指定的捐血点完成捐血，那 250cc 就可以换一张门票，每个人最多可以换两张。
1: 嗯，
0: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用公益，然后来一起吃美食，这样子。
1: 是，既做公益又可以吃美食，
0: 是的，是的，
1: 一举两得就是了。
0: 没错。
1: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漏掉没有讲的？来，这个最后一点时间，请两位这个做一个总结，今年的美食展来帮我们推荐一下。
2: OK， 那就是听了这么多的优惠讯息之后，相信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那这边要教大家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门票的购买的小撇步哦。
1: 嗯，
2: 首先是预售票的部分，那即日起到7月30号，在 iBON、全家、Klook、Titix 以及 UDN 售票网等五大通路可以购买9折的预售票。那时间直到7月30号，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另外刚刚提到我们许多的这个优惠好康啊，或者是节目的内容，或者是这个现场活动的亮点，都可以在我们的 FB 以及 IG 粉专，我们会不定时的发送这些好康的消息，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追踪。
1: 是，那副座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去逛你们的美食展啊，或者这个旅游展哈，
0: 嗯，
1: 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要怎么开始逛起，有什么建议吗？
0: 你说建议路线是不是？
1: 对对，或者说建议怎么开始逛呢，会比较顺，然后可以这个该逛都可以逛到呢。
0: 好的，那我来给大家一个建议。
1: 是，
0: 所以我建议其实大家齁，早上就是中午之前你就可以进来，因为我们10点就开展了嘛。
1: 哦，10点就开展。
0: 对，然后10点开展之后你进来，你就先去我们刚刚讲到很多那个壁壁灯，或者是你听了你很想去吃的，你可以先去排队，或者是先去买，买了之后你继续逛，你要回家之前再去领，这样就好了。
1: 哦，
0: 这样你是不是就不用排队？
1: 哦，
0: 对，
1: 哎，这是好方法。
0: 对，没错。
1: 是，
0: 所以我建议呢，你这个中午之前进来，你可以先直冲我们的台湾好食馆，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我们刚刚推荐的几间名店，哎，可以先跟他 booking， 然后你等一下再过来取。那之后呢，你就可以先从我们美食展的，就是比较靠近信义，比较靠近下面的这一区，像是刚讲到客家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日本美食馆啊，农业部啊，然后你就可以一一的 order 你接下来这一年或者是这几个月要好好享受的东西。
1: 嗯，
0: 像是刚刚小秋介绍到长荫海味屋，它的那个虱目鱼排其实也是非常的有名，
1: 是，
0: 那就可以先去 booking 这样子。嗯，
1: 是，好，最后来再跟我们重复一下今年美食展的举办的时间跟地点。
0: 好，那我们今年的美食展就是在7月31号到8月3号礼拜五到礼拜一，每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6点在世贸一馆等待大家。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搭大众运输前往，然后自备环保餐具。
1: 哦，自备环保餐具，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提醒。嗯，哦，是，这大家一起来做环保，为地球这个尽一份心力就是了嘛。好，那今天呢两位也带来了今年的美食展的这个入场券，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好，来，怎么送给大家呢？我们就 一人一张哦，如果你要邀同伴去的话，那另外一张就购买，等于也是打对折啦。我们有20张的这个入场券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我们现场专线237292002-2372920，我们送完为止哦，只有20张的机会，大家手脚要快咯。今天非常。

0: 那谢谢两位来分享今年的美食展的精彩内容，谢谢。
1: 谢谢，我们在现场等大家。
0: 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幸运拿到这个入场券的话呢，记得哦，我们的领取时间到下个礼拜五7月31号下午5点哦，因为这个你如果过了下个礼拜再来领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没有用了啦，因为这个展览就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哦。如果你现在想要拿到票的话，赶快打电话来哦，只有20张的机会哦。好，那我们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了哈，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可能很多人也都安排了一些活动哦，但是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今年第12号的轻度台风红霞呢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了，并且呢气象署也已经发布了台风海上的警报哈。那由于呢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要来得快，所以呢可能今天晚上到明天呢白天就会靠近台湾哈。那这段时间的风雨呢也会比较明显哦，如尤其是花东还有恒春半岛哈，最需要来留意什么呢？豪雨的发生哈。那我想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哦，可能很多人会安排花东或者是到像南部垦丁的旅游哈，这两天呢要注意一下天气就是了。那至于有没有机会会发陆上台风警报呢，目前看起来气象署是说几率比较低了，但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我刚刚说了也许风不会过来，但是呢下雨要特别注意的这个如果下太大的雨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行程的安排那当然了，我们不希望豪雨造成灾所以提醒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那今天的天气的话跟前几天当然还是一样今天明天呢中部以北的天气都还是会有机会出现极端的高温要慎防中暑，所以防晒跟补充水分一定要做好。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7度，中部呢是23到37度，南部也是25到37度东部23到25度，都蛮热的哈。我在昨天节目有提醒大家过了哈，千万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呢在欧洲跟日本因为天气太热造成的这个伤亡的情况其实也蛮严重的请大家务必要小心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昨天的美股呢这个表现不是太好昨天的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还记得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就有讲到最近刚好是美国各大公司公布财报的时刻那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跟这个特斯拉公布财报之后虽然啦像这个 Alphabet 的财报真的还蛮理想的可是呢好像投资人并不买单因为大家担心他们花太多钱那这个效应呢在盘后呢其实就已经显现了在昨天的美股开盘之后呢依然呢这个效应持续的扩张所以呢昨天的这科技类股表现就相对的来讲比较疲弱了那像这个阿法贝特啦还有这个像特斯拉啦这些公司的股票呢昨天的表现都不是太理想像阿法贝特呢昨天还是重挫了7.13%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是下跌了66.83点跌幅是0.54%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下跌德仪也是下跌博通也是下跌美光反而是上涨了3.2%那台积电昨天的 ADR 是跌了1.34%日月光的 ADR 跌了2.54%联电呢则是跌了1.97%所以呢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的确受到了影响一开盘表现就不是太理想看起来呢今天呢可能台股有可能会度过黑色的星期五不过我们希望奇迹出现就是了好吧这个也许你不想看盘就把它暂时放一边吗想想看周休日要去哪里这个 happy 一下那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啦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腾亚，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

0: 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哦，我们的从宜兰演道而来的、哦、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哈、哦，哎，明芳老师好，
1: 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观众及张新民老师早上好，大家老炸
0: 老炸老炸，感谢你哈、哦，每次呢都从宜兰哦，这个一大早就搭车来到这个台北车站哦这边呢，再走路过来到我们的录音间来跟大家聊聊天哈、哦。那刚好昨天有一个大事哦，跟宜兰有关的，就是我们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了，哎，高铁延伸到宜兰已经。拍板定案了，哇、嗯啊！这个对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好多次，我们的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老师都在跟大家提醒说，哎，有些重大建设还是要确定，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拍板哦。有时候只是在那边啊、空气中飘来飘去哦，大家传来传去，到时候可能还会有变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哇，在这个大力多的情况之下，如何到宜兰呢？买一间可以让你赚大钱的好房子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时候他自己也在宜兰社区大学，也在这个松山社区大学都有开一些课程哦。那他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教学的这个部分呢，都是比较保守一点点哦，尽量都是要确定之后他才能够讲得比较大声。所以他本来是想说用一个到宜兰买间赚钱的房子，我就把它改革赚大钱、因为这个媒体上面、都是要有一些那个吸睛的效果啦、好，那这个明芳老师，这个行政院已经拍板了，这个部分对你们宜兰来讲、很多是不是都会很开心啊？
1: 当然是，人家讲哈、拥有房地产哦，人生不会惨了、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在宜兰有房地产的人基本上是大力多，可是世上还是穷苦人多哈，所以我们
0: 还是穷苦人，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辅导一些人哈、引导一些人，让那些想反败为胜的人哈、如果你现在用你现在的资金在台北双北啊、要买房子赚钱是很难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引导你来宜兰赚大钱，希望大家哈、来宜兰做我的好厝边哈。
0: 好，那我们那个明芳老师一直强调，来当新宜兰人哦，来做好厝边，大家来做会哦，来打拼哦。那因为宜兰真的是一个这个好山好水好住的一个地方啊，而且房价又相对跟大台北地区比较起来真的很便宜哦。那未来有高铁的话，那这真是半小时生活圈哦，一下咻的就到了哦。所以呢，这个房价的差距呢，蛮明显的，就会开始慢慢，有些人说会慢慢拉近了，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段落差啦哦。可是呢，至少会有一点点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值得大家期待哦。所以呢，今天邱明芳老师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到宜兰买个能赚大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邱明芳老师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宜兰房价的它具有哪一些的绝对优势，还有这个这几年来我们邱明芳老师一直在观察到的，有很多人呢，他本来是西部的人哦，他就选择到宜兰去当新宜兰人了哈、那最后当然我们明芳老师一定要这个重点的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到宜兰要去自产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房产价值保值那有哪些重点那至少就会有三个重点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先请明芳老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宜兰为什么它能够让你有一个赚大钱的房子的机会。
1: 咱这个节目哈，拢讲上新的哈、所以打昨天的行政院拍定的、
0: 对拍板了，
1: 高铁延伸宜兰的那个建设哈、我们就今天就马上跟大家分享。
0: 对，刚好呢，just 呢，那刚好也跟我们明芳老师在准备的资料是一致的哈、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最新的资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重大建设一定会带动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特别是这几年来高铁齁、它的那个速度齁、那带动的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更是速度也会跟着加速这样子。
1: 啊，

0: 所以啊、哦，我们就用一个东西哈、哦，
1: 嗯，
0: 这用国中的数学就会算
1: 了。哦，
0: 假设哈、哦，我们从桃园坐车高铁到台北市，
1: 嗯哼，
0: 跟宜兰以后坐高铁到台北市，
1: 嗯哼，
0: 之间的时间距离是一样的，
1: 对，应该差不多。嗯，
0: 那台北大家工作的时距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在桃园的房价哈，青埔一边啊，应该从八十万开始跳，高铁
1: 有对，
0: 旁边都80，啊，宜兰现在才30万，
1: 嗯哼，
0: 啊，现在所以我们在投资学有一句话，
1: 嗯，
0: 要买便宜的，
1: 嗯，
0: 你买贵的哈，买伤贵，
1: 嗯，
0: 就会可能会赔钱，
1: 对，
0: 那你买在价格谷底凹陷区，
1: 嗯，
0: 那你赔的机会就少了，
1: 对，
0: 其实投资是一种几率比。去抓低几率，你赚钱的几率越大，你去买就赚越多。
1: 嗯，
0: 如果你都一直赔钱的机会很大，风险就太大，那这就不要去考虑。
1: 对，所以嗯，对，
0: 所以说老师刚才讲那个，就是说宜兰的房价用假设高铁有那个开设通的时候，那宜兰的房价就比桃园到台北那个沿线的价格便宜一半以上，
1: 嗯嗯，
0: 目前也比双北便宜上，所以第一个重点，为什么在宜兰买房地产会赚钱，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小嘛，
1: 基期低，我们讲的基期低，嗯嗯嗯，哦，所以你这个也帮大家整理出来说，金衡台湾4个90分钟的一日生活圈呢，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听听我们这个明芳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哦。
0: 那我先讲个价格啊，如果你同样的在宜兰短这种价格空间哇。啊，卡素西，所以你用双北买很旧很旧哈、啊，
1: 老房子
0: 年纪对，那房子不是老房子，是年纪比老师跟我的年纪大的房子、啊，或是很 small 的
1: 小，嗯，而且是小
0: 小两房的预算，嗯、在宜兰可以换取很大的生活空间，
1: 对，
0: 甚至透天别墅，有天有地，有庭园、嗯嗯，有停车场，
1: 是
0: 对于目前重视生活品质的现代人来讲是很有的吸引力，
1: 很有吸引力，没错。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资产安全的那个风险管理、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宜兰买比较便宜啊，
1: 嗯哼，
0: 那你买便宜你要赔的机会就比较少，
1: 是比较安全、
0: 嗯、尤其现在哈，就是我们在房市违规哈，自住型的需求在冷静期，
1: 嗯、
0: 基本上是对买方比较有利，
1: 对，
0: 啊、哦，所以依然很相对很亲民的积极价格啊，让自住客有更多的议价空间跟买便宜的机会。
1: 嗯，
0: 若以现在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勤来出发点来评估依然房市啊，
1: 嗯，
0: 最重要你不会被面临最高套牢的风险。
1: 对。嗯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明芳老师啊，帮、大家整理出来的这种资产安全的边际啊，因为它毕竟它的基期比较低哦，那这个部分对于你如果真的是要不管是自住或是投资的话，大概都比较容易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子。嗯，好，
0: 刚刚老师讲军人台湾4个90分钟哈、哦，一日生活圈是我们政府的最大的政策，是昨天他讲的，
1: 对、就是，
0: 我马上给他整理。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政府有时候在均衡的整个城乡发展或是都市发展、东西部发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总体的哈、更高位的这个思考，所以他有所谓的均衡台湾4个90分钟的一日生活圈。
0: 嗯，我大概跟大家解释哈。
1: 好。
0: 那90分钟是什么呢？就是
1: 关
0: 宜兰人哦，阿翔讲宜兰好处，
1: 嗯，
0: 就是从你南港台北啊、哦，
1: 嗯，
0: 到坐高铁，前提是坐高铁啊、
1: 嗯，
0: 然后再转到花莲、嗯，是我们台北南港宜兰花莲是90分钟，
1: 嗯嗯，
0: 就第一个90分钟
1: 啊、哦，第一个90分钟好，
0: 然后第二个90分钟就是花莲到台东，
1: 嗯嗯嗯。
0: 其实台东跟花莲距离蛮长的，
1: 对，蛮长，那个是很长，最长的地方。
0: 它是第二个90分钟，
1: 嗯嗯，
0: 啊，第三比较那个它整个地理环境啊、
1: 嗯，
0: 跟地址比较特别，就台东哈、啊
1: 嗯，
0: 到高雄左营，
1: 嗯，
0: 以上台湾尾哈、啊，
1: 对，台湾尾，
0: 哎、欸，那个顶它弯弯翘翘，
1: 对，所以、啊、
0: 嗯，跟那个土地的地址比较特别、
1: 嗯，
0: 那也是另一个90分钟，
1: 哦，是是是，这第三个90分钟、哎，这个是等于是

0: 南台由北到南，
1: 对
0: 对
1: 啊，其实最贵的九十分钟是高雄左营到台北，那个是最贵的九十分钟。
0: 对，这个就是高铁它现在目前通车的这个九十分钟哦，
1: 就是轨道经济，
0: 轨道经济从这个左营到台北市哦，那这个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子，九十分钟。
1: 所以这个在整个来讲啊、哦，当然老师你们住彰化那边啊、哦是。要去台北也很快，要去高雄也很快，
0: 就中间位置刚、好是中间位置。
1: 林家健他靠近乌日那个高铁，
0: 对，我们是比较北彰化，比较靠近乌日高铁站、
1: 所以你约南北哇纵横啊、就较近了、所以难怪老师有时候，不过老师是住台北啦，你去跑环岛就蛮快的、这个就是
0: 比较方便，
1: 就是前提是要高铁延伸后哈，全台快一通。
0: 对，
1: 那我们的政府会打造四个九十分钟的环台生活圈。
0: 一日生活圈哈、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现在整个行政院擘画的一个蓝图，也是一个愿景这样子哈、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宜兰如果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话哈、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上次我们这个明邦老师已经跟大家讲过哈、会在宜兰县这个。县政中心这个地方嘛，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到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就会继续的走下去，第二阶环评啊，什么第三接下来这样，
1: 就是核定，核定就是一拿等来哈、开始要开钱啊，
0: 对，就是
1: 拼命要大建设，大建设，
0: 大建设，大规划，
1: 所以这个民主社会选举也好。每四年就有一个新的动力，让大家有机会那个感受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0: 对，哎、那这个目前规划的县政中心这边有420公顷，等于是高铁的特定区嘛，
1: 哈。是。
0: 那现在对于这些当地的民众来讲，应该也是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这样子。
1: 因为当然已经动作很快啊，这个已经。原来没卖的都赚到，他那个去卖的心也安了。他本来是没有那么大的面积。
0: 本来没有那么大。
1: 所以说，壮伟乡长那个沈清川很厉害啊，就一直去带人去建议，然后把壮伟那边比较便宜的田啊都给他划进来，
0: 也都划进去了这样子。
1: 所以现在交通部的重要长官吴胜元就有讲啊，也是管纳民意，反正越做越大越好，所以才有变现在的那么420公顷的。
0: 四百二十公顷就是大概类似那个桃园高铁站特定区，桃园高铁站特定区大概是490公顷、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哦。那目前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明邦老师提到的吴胜元哈、这个是当地极力在这个帮。高铁在这个等于争取了齁、那他们之前呢每周都会到宜兰去沟通两三次齁、那壮伟乡这个乡长齁、这个沈青山呢、要求把壮伟齁、因为壮伟大家都认为说比较他整咖啦齁、那如果把它划定去的话，这个部分对壮伟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大力多，第一个马上这个点土成金。
1: 对对，农地地主齁、马上涨好几倍，
0: 对，所以大概是晚上睡觉都会看，都会笑这样子、
1: 然后晚上都有人拿那个单楼去跟他聊天，问他土地要不要卖。
0: 对对对，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我们的邱敏芳邱老师好好来聊一聊，如果到宜兰买一间会赚大钱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每个月固定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远道中依然而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他也是不动产地政士，也有这个不动产经纪人双证照、哦、那当然了、啊、他的证照还蛮多的，包括游泳的证照、哦，事实上是一个全能的这个算是角色啦。齁，那我们今天呢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刚好昨天呢行政院拍板定案哦，就是高铁要从西部延伸到宜兰来了齁、哦、所以呢等于是到东部的第一站齁、哦、未来会不会延伸到花莲齁、哦、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齁、哦、因为有自很早之前就有人在讲说环岛高铁啦齁、哦、那台湾如果说这么小小的一个岛屿有一个环岛高铁，这个某种程度是真的是交通非常的便捷、嗯、可是会不会某种程度产生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资源的错置呢？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讲的这时候还是讲的会有一点太早。那我们先来看看，诶，如果这个高铁延伸到宜兰之后，诶，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整个样貌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请我们明芳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
2: 人家讲哈、哦，交通哈、哦、是建设之母，
1: 对，
2: 就是我们以前读三民主义、孙中山，
1: 哎、欸，这个国父就很早就讲了哈、哦，
2: 对对对，就是你建设路窄哈，嗯，都打货畅其流嘛，
1: 嗯，
2: 就是免他未出去，阿人出去交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交通

0: 非常重要。嗯嗯，尤其在宜花东啊，宜兰做先锋啊，我们宜兰做好了，花莲台东就越来越好，
1: 越有机会。
0: 对对，嗯嗯，所以啊，有交通才有路啊，嗯，有路才有新路啊，嗯，就是让我们的台湾不要因为地形这样有点分隔，就是中央山脉、雪山山脉啊那样。嗯，如果你有一个轨道经济把它环绕，让我们的台湾有一个均衡，就是让大家的发展比较均衡，不要那个城乡差距太大了。
1: 对，
0: 其实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在台北、桃园啊、西北啦、
1: 对，
0: 基隆，我看大概里面挤大概10000万人口。嗯嗯，好、
1: 啊，
0: 所以
1: 有、啊、有一定有，
0: 所以为什么会跑来宜兰买房子？嗯，啊、都现在厝较贵啊，那个房价太贵了、啊，所以在跑宜兰、
1: 跑来宜兰
0: 比较便宜啊。
1: 对啊，因为大台北地区真的是贵松松的、嗯，特别是台北市哦，嗯、那种房价动辄哦，现在像那个桃竹影园都已经到300万以上一坪哦、嗯。
0: 那是因为他现在比较缺钱，嗯、所以会算比较便宜。
1: 没有的话，可能卖得更贵哦。嗯、欸、嗯。
0: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说，如果我们在桃园坐高铁到台北，嗯，跟宜兰坐高铁到台北，同样的时间距离的话，嗯，那房价差那么多，大家一定要跑来宜兰买，嗯，
1: 对，
0: 好啊，买之后，大家有一些事情要特别注意，也有例外状况，哦，风险的事情一定要了解。
1: 对，这个我们邱明茂老师最希望提醒大家的了，
0: 嗯，也是感谢政府哦，把那个高铁延伸宜兰给它核定，嗯，核定就会编钱啊，有编钱就在做编那个计划跟预算啊，嗯，金钱之后啊，对宜兰的未来发展更大、嗯、更大，嗯嗯嗯。但是哈、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哦、
1: ，OK，
0: 你一定要准备好，
1: 对，
0: 准备好才可以迎接宜兰的新未来、嗯，就好像你要买房子也要准备好，
1: 对，
0: 你要那个。钱准备好，贷款准备好啊，嗯，睡觉不烦恼才来买房子啊，
1: 是
0: 啊，这个三要件也很重要，你没有不要冲动哦，嗯嗯，不要买了之后被违约金或心情不好，睡不着觉也
1: 睡不着觉，那个就是得不偿失了啊，嗯、哦、嗯，
0: 所以政府的未来的计划哈，就是我们的4个90分钟的台湾一日生活圈，台湾斗一日生活圈。嗯嗯哼，因为哦，交通部预估哈、哦，未来高铁到宜兰啊，到南港19分钟，到台北大概20几分钟，嗯，好、哦，然后左营跟屏东也大概30分钟，所以把全台湾4个90分钟哈、哦，包括台北左营、左营台东、台东花莲跟花莲到台北，那我们宜兰就是台北花莲这个90分钟，嗯，好、哦，所以那个我们的。东半部哈、哦，就是认为比较东区的部分，就是花莲宜台东要好，嗯、先宜兰做交通建设的先锋，
1: 先锋、
0: 嗯，包括高铁的那个设置，还有苏花改、嗯哦、那些交通的改变，嗯，这会提升交通的品质，
1: 对，
0: 也让台湾交通运输哈，嗯，会比较好，不要大家挤在一起，
1: 对，
0: 啊，对。这些人啊，或有一些状况的话，哈，紧急救护也可以帮忙那些东区的人哈，在医疗或其他的救护哈，会比较高效率跟友善的环境。
1: 嗯嗯，对，这个很重要哈、哦。嗯 嗯, 嗯，好，嗯。
0: 那行政院昨天白板通过台高铁延伸宜兰哈，就是要拼。2037，
1: 这里有2037哦，
0: 我觉得这个是大约在10年以后十几个冬季，因为最后
1: 2026嘛，2037等于11年呢、
0: 嗯。因为我觉得最后会追加预算，
1: 而且会一定会延宕了。
0: 对，嗯，大概我觉得抓16年左右，嗯嗯，还要16年，
1: 还要16年，
0: 比较安全，因为毕竟这16年不晓得政府的经济的、啊。国家政治啊，哈、嗯，一些状况会不会变动？嗯嗯嗯嗯。所以也是说，表示我们政府对我们宜兰跟东部交通建设哈，国土均衡发展很重视。
1: 对，嗯嗯嗯。所以这个2037年，大家要把它记住哈。嗯嗯，好，
0: 我觉得14、16会比较好记，大约在16年，
1: 大概在16年，
0: 不要记太短了、哦。嗯嗯，那。

0: 高铁通车之后，会有效分流我们台北宜兰国道五号，以前常周休二日塞车嘛。
1: 对，现在都很严重。嗯嗯。
0: 那我都坐火车，比较不会塞车。嗯、
1: 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陈碧源假日就会讲说、嗯：“哇，又红彤彤了。”这样、嗯。
0: 不过他、嗯、他是习惯开车，
1: 对，
0: 我是习惯坐火车或客运。
1: 嗯，坐客运哈、哦嗯，嗯，客运它有专用道嘛，哦，那个快速道这样，嗯。嗯
0: 但是就怕隧道火烧车、哦，
1: 那个也不会常常有、啊。
0: 没有，有时候我都遇到好几次，
1: 都遇到。
0: 刚好晚上有宜兰社区大学的课，我都在波比被唬的，要赶七点去上课。
1: 嗯嗯嗯嗯。
0: 那我们最后我们的宜兰的代理县长啊、嗯，林茂盛说，他会啊全力来中央委托县政府代办的新定。高铁宜兰车站特定区划都市计划、啊、
1: 嗯，
0: 包括政策的环评，整体规划420公顷、啊、
1: 嗯，
0: 现在就已经全案有宜兰县都市计划委员会咨询小组，
1: 嗯，
0: 他先咨询委员的意见、啊、
1: 嗯，
0: 不过这大概一半都是官方的代表、啊，
1: 对，大部分都是官方代表，
0: 然后在特定区要涵盖车站的专业区、
1: 嗯，
0: 住宅区、商业区、商业专用区，
1: 嗯，
0: 我那时候有写一篇文章，因为哈、啊。那高铁你给他征收啊、哦，有一些人住在那里，嗯、
1: 对，
0: 他那、啊、你征收他就没有房子了，
1: 嗯，
0: 或者有一些人呢、哦，你高铁一来房价又涨了，
1: 嗯，
0: 人家也租不到房子，
1: 嗯，
0: 你要安置那个经济弱势的人呢、哦，
1: 对，
0: 那是国宅或是那个社会住宅，
1: 对对对，安置宅，
0: 你一定要把它考虑到啊，嗯、来以利未来那个社会住宅跟政府机关的进驻，
1: 嗯嗯。
0: 这样才会完成、哦、高铁延伸宜兰就是实现我们政府均衡台湾的愿景。
1: 嗯嗯，好，嗯嗯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邱明邦老师有时候还蛮忧国忧民的、嗯，都会考虑到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当地的在地的住民哦，嗯、他们如果说真的是有时候那土地被征收了、嗯，他们要怎么样去安置他们，这个部分政府应该要一并做考量了哦。
0: 嗯。
1: 嗯嗯，
0: 无咱读册也是爱替有能力，我们能力服务一个人就服务一个人，服务十个人就十个人，
1: 对，这个也是
0: 可以服务一百个人就服务一百个人。
1: 嗯，
0: 啊，如果可以服务很多人，就给未来的当选的县长啊或总统来拜托多来服务一下。
1: 嗯嗯嗯嗯，好，来，嗯。这个是我们这针对这个所谓的高铁这一部分哈、哦、啊，它的目前的一个最新动态，还有它的规划的一些时程，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都已经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归到啊，刚才我们这个这几年来，我、哦、这几次，我们邱明芳老师都有在帮大家提到了一个新宜兰人这个概念哈、嗯哦。那这个新宜兰人现在目前好像也变成是一个趋势，是不是？
0: 对啊，未来算宜兰管定嘛。
1: 嗯
0: 吴宗宪哈，吴宗宪立法委员也是新宜兰人，
1: 嗯，
0: 啊，他们最近在礁溪有买房子，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说他女儿是 G 开头，我们宜兰哦，身份证字号是 G 开头，
1: 哦，所以
0: 啊，所以那个，所以哈、哦，在新宜兰人看，新宜兰人但不是少数人，那个精英才去选县长，大部分都是来。退休啦，退休比较多，或是因为
1: 退休族比较多，
0: 或者因为台北哈、哦，
1: 嗯，
0: 新北房价太贵了，
1: 嗯
0: 然后先转进来宜兰，那个房价比较便宜，
1: 嗯，
0: 然后就是生活在宜兰，
1: 嗯
0: 啊，赚钱在双北，啊，这个比例可能占万分之一定 percent 以上，
1: 哦，
0: 还有选县长可能只有他跟陈婉慧而已，嗯、其他的比较少，
1: 陈婉慧，嗯、
0: 哎。啊，所以像我们现在要选宜兰县长，那个吴宗宪也是新宜兰人。
1: 嗯嗯。
0: 啊，林国璋哈、哦，
1: 嗯，
0: 民进党的那个林国璋县长候选人，
1: 嗯，
0: 他太太也是新宜兰人。
1: 哦，真的、
0: 啊。因为他太太是台南关庙人。
1: 哦。
0: 啊，那时候因为老公哈、哦嗯、回家乡做律师的工作，
1: 嗯，
0: 所以配偶就跟配偶回家。
1: 嗯。
0: 所以我在宜兰科学园区认识很多人呢、哦，
1: 嗯，
0: 都是因为配偶，哦。
1: 来关心
0: 来宜兰、嗯，或是宜兰人，为了跟催听配偶或配偶配偶来住宜兰、
1: 嗯，
0: 所以就很多这种新宜兰人。
1: 嗯，
0: 好啊，然后还有就是退休，
1: 啊、哦，退休，对对，退休族蛮多的，
0: 而且在工作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像老师认识很多那个不动产的精英董事长，对，都住宜兰。
1: 对，
0: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要本人去开会，只要有 LINE 啊、手机啊、视讯啊，
1: 对，
0: 就快了、啊。
1: 嗯，
0: 不像只要把事情、工作执行跟监督好，达到结果就好了。
1: 是，
0: 不要像。以前一定要开会，开会
1: 对，以前都要面对面开会，大家啊、排排坐这样子哈、哦，嗯，现在不一样了。
0: 而且很多 paper 也可以用传真啊、或表录啊，只要真实无误哈、正确啊、一样可以把公司治理、公司管得很好。
1: 对，没错，所以这个是在新宜兰人的时代，这个越来越多哈、不管是退休族或是这个上班族。或是甚至有些是希望追求更好的这种居住品质的更大居住空间的，也都会选择到宜兰来落脚齁、那所以这种新宜兰人越来越多齁、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已经形成是一个风潮齁、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是最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他的自己第一手的一个观察，这个真的是真的是观察入微的一种这种的这个思维啦齁。好，来。
0: 那我刚才前因就把那些整理成我们现在要讲的结果。
1: 嗯
0: 大概两个部分，就是台北宜兰一体化。
1: 嗯
0: 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齁、让随着未来高铁延伸宜兰还有宜兰的铁路高架化等重大建设预期齁、宜兰跟双北的通勤时间将距离哈、时间会缩短，
1: 时间缩短，
0: 哎，就是产生我刚才有讲了啊，双北工作、宜兰生活的通勤模式，好啊，其实最重要还是很大原因还是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对，
0: 当然宜兰好山好水，这个水准高也很重要，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
1: 对，
0: 啊、第二个就工作形态改变了，因为我去建议哈、我最近有一个客户看我的文章。他是我们宜兰高中的学长，70多岁、
1: 是是是。
0: 他高考会计师，太太也高考会计师，有够厉害，结果儿子也高考会计师，女儿也高考会计师，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
0: 了。对，那以前考高考会计师不简单，他们家就是个3+1的会计师，他有讲哦，在台北要找帮忙做会计的同事比较难。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在台北要45000啊、很难找到了，
1: 很难找到了。
0: 哎，所以他就转进会计事务所到宜兰。哇，45000一堆女生，也不大部分都 accounting 都是女生嘛，都就是他们同事很多人很喜欢做。所以在宜兰设置事务所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你用台北的价钱可能招不到好的员工，可能在宜兰，因为大家就这样就很好的生活品质，最主要还是在房价比较便宜，
1: 对，
0: 所以你用台北同样的价格，在宜兰很容易招募到员工，就没有缺工的问题，这个是他最近叫我帮他处理一些不动产的事，我去拜访他，跟我讲这个事情。
1: 哦，这个也是真的是第一手的一个观察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再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来聊聊宜兰自产如果要注意哪些重点那至少有三个重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从这个宜兰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对于最近呢一些这个市场面的观察，特别是对于宜兰呢，他是真的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都会鼓励大家不管是这个投资资产啦、或是真的是要移居啦、这部分宜兰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选择。特别是昨天呢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拍板定案哦，这个把高铁延伸到东部这个部分，就到宜兰呢已经确定了哦，不会是像在过去说这个很多的那种所谓的交通建设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哦，那只是看一看而已哦，那最后是不是落实都不知道，现在已经真的是板上钉钉齁、就已经确定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你想要到宜兰去投资资产，不管是买土地买房子齁、这些相关的这个投资事宜都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抉择咯。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地政士的这个证照，也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所以各位如果说在买卖不动产房地产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可以帮你来做一些转达，请邱明芳老师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帮大家做一些服务了哈。好，那刚才邱明芳老师有特别点到新宜兰人这一个崛起哈，那这个趋势，那刚才特别是工作形态的改变、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可能。

0: 场有些实际的案例的说明哦，因为真的这种改变，如果说你不是亲自在当身、嗯、在这个当下的话哈、哦，可能有时候哈、哦、真的是。不是如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看不清楚哦。那我们邱明波老师是看得很清楚，他有看出了这些的一个趋势跟脉动。
1: 哦，我们 AI 交互哈、哦，黄仁勋有讲过一句名言：“也爱探井。”
0: 嗯，对，
1: 对，就是他也要赚钱了。
0: 当然
1: 了，家务高，我这还探
0: 他还有钱，已经这个变当个变鬼。
1: 对他首富了，还要也是要
0: 探，还是喜欢赚钱，对，
1: 因为他要照顾大家嘛，
0: 对，
1: 他要赚钱分给我们了。
0: 嗯
1: 、啊、谢谢他。
0: 哎，
1: 所以哈、哦，工作形态的改变哈、哦，
0: 嗯，
1: 就是说你岛内移民移居到宜兰的新宜兰人，
0: 嗯，
1: 除了你已经退休了，
0: 嗯，
1: 或者你还是要赚钱。
0: 对，没错、哦。
1: 就算你身体已经退休，有点打工也不错。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要寻找哈、哦，跟你之前在台北、新北薪资水平都差不多的话，
0: 嗯，
1: 就是说，哎，他在宜兰哈、哦、有设立分公司的企业，
0: 嗯，
1: 啊、哦，或者你的工作是远端工作，
0: 对，哦、
1: 只要把
0: 远端工作，
1: 只要把那个结果工作执行出来就好。
0: 嗯，
1: 啊、哦，这种领双北薪水在。花宜兰的房价有点就是比较便宜套利的方式、啊、会让很多高水准高素质的人、啊、持续一路宜兰、啊、来带动我们宜兰的水准来帮我们的帮我们指导一下。
0: 嗯嗯嗯
1: 嗯，就是说举例啊，就好像有些工作哈、啊，我刚才跟老师讲，就是说有时候做那个。检查身体啊，验血验尿，
0: 验血验尿，
1: 因为他都早上九十点半就收集好了，
0: 嗯嗯，
1: 然后就送到双北去检验，
0: 嗯，
1: 啊，检验员他们当然就输入电脑数字的话，就给医生啊，
0: 嗯，
1: 那医生就不用像以前要跑来跑去，
0: 对，
1: 因为数位化让我们很方便，
0: 对，
1: 然后他们就。做完之后又可以回宜兰睡觉，
0: 嗯，
1: 第二天十点半再去，
0: 嗯，再去
1: 收集那些
0: 东西，
1: 血液、尿液或者相关检验的东西，
0: 嗯嗯。
1: 那我就来讨论最后，
0: 对，
1: 要买宜兰房地产还是要有注意，当然一定要赚钱，
0: 对，
1: 一定要赚钱，
0: 嗯，
1: 一定要赚钱，
0: 对，
1: 重要。
0: 好，那我们如何在宜兰挑选会赚钱的？房地产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邦老师哈、哦，以他专业的地政师还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角度，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跟大家分享。
1: 哦，因为我就是退伍以后哈，民国81年都在宜兰了，我除了在读大学学习或是在外面当兵哈，基本上我都住宜兰。
0: 嗯，
1: 所以。你在宜兰买房子，基本就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就好像你买股票啊，你要看它本身有赚钱才去买，不要买那个没赚钱的，像股价1000多块，那个也蛮危险的、
0: 嗯。对，
1: 所以你回归生活基本面，那你买房子，你看你是要自住还是要投资？自住就是你生活的。机能跟交通通勤嘛，
0: 嗯嗯，
1: 啊，你要做包租公包租婆，就是那个租金的现金流量，
0: 嗯，
1: 啊，可以支撑你可能要贷款的钱，
0: 对，哦，
1: 你要先搞清楚，
0: 对，要计算
1: 我为什么要买房子，
0: 嗯，
1: 我是要来住，
0: 嗯，
1: 还是要出租，
0: 对，
1: 做包租公包租婆，
0: 嗯嗯，
1: 啊，那个行情，
0: 嗯，
1: 好，这个事情要了解啊，然后你要。把现在宜兰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勤的现况来做出发点。
0: 嗯，
1: 那举例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金钟影帝啊，游安顺。
0: 哦，游安顺。
1: 他就是因为人家说孟母三迁，他是游霸三迁，迁到东山那边。
0: 哦，他也是在住宜兰哦。
1: 对，他在那边为了小孩子的学习啊，去。那个华德武小学
0: 哦，华德武小学、哦、很有名。嗯，
1: 他那个有卖火锅，我有时候会去那边吃、
0: 嗯、
1: 他那个经营的火锅。
0: 哦，也是蛮有名的哈、哦。
1: 啊，我有时候在苏澳游泳池游泳，也遇到他带小孩子在游泳。
0: 嗯，
1: 那可见就是说，有些人是为了教育
0: 啊，
1: 带、
0: 嗯、
1: 小孩子来宜兰。
0: 对，
1: 哦，虽然他已经很有名了，他也是赚钱在台北啊。
0: 嗯，
1: 可是他觉得。如果宜兰还有一份工作做也不错，他就在卖火锅、
0: 嗯、
1: 吃到饱、嗯
0: 哦，
1: 大概400多块就吃得很
0: 好。嗯嗯嗯嗯。
1: 然后就是说，

0: 他因为有些人是因为生活的教育，小孩子的教育，嗯、那你要找好一样那个适合你小孩子去读、嗯、读书哈，这当然是国小国中嘛，
1: 嗯嗯 嗯，
0: 还有交通通勤，
1: 嗯，
0: 啊什么时候会塞车，
1: 嗯，
0: 啊什么比较不会塞车，
1: 嗯，
0: 后来啊你如果有年纪的那个医疗也要顾虑，
1: 对对，
0: 啊
1: 这个都要顾虑，
0: 要想好说，哎你来住目的干什么，
1: 嗯
0: 啊。啊、是来练健康啊，练哇吃饱你啊，那你就住的地方跟医疗要结合一下。
1: 嗯嗯嗯。
0: 所以你跟未来的高铁建设哈、
1: 啊，对，
0: 那是未来一定会加分。
1: 哦，对对，算加分题啊。
0: 对，就好像说，哎、欸，你只要买台积电，我一定会涨。
1: 嗯 嗯。
0: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赚钱，我不晓得。
1: 嗯 嗯。
0: 对，就是这个叫未来的高铁跟建设，就是好像未来的加分，
1: 加分
0: 利多，但是不是马上去。追高杀低哈，
1: 嗯，对，没错，
0: 房地产也很难去那个追高杀低啊、嗯，因为要持有时间比较久啊，
1: 嗯嗯，
0: 啊，你才不会买到那个人讲也讲，把人讲你也讲，还有各地的主见
1: 啊、
0: 哦，啊，我们张新民老师有很多文章可以参考，就我们可以或是。一些资料你去了解一样不动产的相关文章，
1: 有我们邱明芳老师也很多、啊、像那个好房网、哦嗯、那银河签记者都、不时的会这个、嗯、啊采访我们邱明芳老师，他都会提供非常中肯的建议哦，那这些都不会像很多名嘴讲的那个就虚花哦，跟你讲到那个外太空去了。那我们现在明芳老师都是在落实到这个现实面，刚才提到的有生活机能啦、啊、交通通勤的这些现况都要去做了解哦。好，
0: 因为我跟老师实务还有工作，像老师最近很辛苦要去。做评比那个、
1: 国家建筑建奖、
0: 如果没有电梯走来走去，你们也蛮辛苦的。
1: 哦，很辛苦。我这个时候有时候也年纪大了，真的不能骗人这样子。
0: 嗯嗯、啊，我因为我本身还是在做不动产的实务、地震师跟不动产经纪人，还有包租代管，还有管停车场。
1: 嗯，
0: 所以每次我去看客户的资料，啊，一看，因为我们常常阅读嘛。
1: 嗯。
0: 但是我的基础是老师以前的那些资料，我阅读下来。好，有一二三，然后诶突然看到那个，我就突然就有就写文章啊，跟我们好房网林和谦记者，
1: 嗯，
0: 请他帮忙，然后就写相关的文章，
1: 嗯
0: 啊、哦，那你很多人买大楼啊，坦白讲啊、哦，有人讲一句话啦，如果有钱人是不会去看管理会
1: 啊，
0: 但是世上古人多，管理会还是要看一下、啊
1: 嗯。这个对一般上班阶级，管理会是一笔大开销、
0: 嗯。你如果一个月一万，也是很大的开销、
1: 嗯。很大的开销。
0: 对你管理会啊，当然管理会那个就是在公社嘛，你有公社才要缴管理会啊，没公社也要基本的那个费用也要处理啊。
1: 嗯，
0: 这样有一些你根本就不会游泳，你去弄游泳池。
1: 对，没错。
0: 你不会打麻将，当然
1: 麻将天。
0: 对啊，
1: 麻将教室
0: 你不喜欢唱歌，一直弄 KTV 一堆干什么？
1: 嗯、
0: 哦，这个你就要考虑啊。如果你爱读书，当然是那个阅读空间，或者你爱运动，就有那个运动器材。所以你买那个公司要看你需求的。
1: 嗯哼，
0: 你不要把未来你孙子啊，未来你朋友啊，那个都不实在。你自己买自己要用，那个最重要，所以很高额的管理费哈、哦，跟公共电支出的形成哦，
1: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长期财富负担哦。
1: 对，
0: 所以你自住或投资啊，你包租公包租婆那些钱叫租客户，租客心情也不会好，
1: 嗯，
0: 叫房东户，房东投资报酬率就少了，
1: 少啦，
0: 对、啊，所以你要理性评估这个实用性，
1: 嗯嗯，
0: 还有最重要的是，房地产都是产品了、
1: 哦，
0: 嗯，你不要。避免未来很难卖，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事。
1: 对，没错。
0: 嗯嗯嗯。啊，就像今年开始哈、哦，开始有一些自住型会买的嘛。
1: 嗯
0: 啊、哦，所以随着哈、哦，以前宜兰因为确实真的，因为它房子比较便宜。
1: 嗯嗯。
0: 啊，就有人买预售赚到钱。
1: 嗯嗯。
0: 而现在的市场比较特别啊，就是贷款也不好借啊。所以你要选择那个生活品质好、地段很好、啊，机能很便利、食衣住行娱乐啊，或是相关你需求的自住产品。
1: 是，对，没错。
0: 或者以后你要自住或收租哈、
1: 嗯，
0: 要以后要卖，都可以创造很稳定跟安全的现金流量。
1: 是，嗯嗯，这个都是要。

0: 有一些考量点了、啊
1: 哦
0: 哦、那这个就、最重要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哦、然后刚才也提到公社这个部分、哦、因为公社多少的话哎，牵涉到你管理会的一个多少、哦、那很多年轻人就在刚才这个明邦老师提到哎，看到游泳池就觉得很喜欢，可是那游泳池是最花钱最花钱的地方、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归到理性、哦、这个实务面这样子的、哦、好，那刚才提到了锁定这个刚性需求、哦、未来的话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有要换手的话齁、哦、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比较有这个机会点嘛齁、
1: 哦、嗯嗯。我依然是真的是一个好所在齁、哦、
0: 嗯，
1: 好山好水
0: 齁、嗯、好所在
1: 啊、嗯、那个米跟土都会黏人齁、
0: 啊、
1: 因为我们的土会黏人齁但你的心黏过来
0: 嗯嗯。
1: 靠心的人去住的品质人住的品质、嗯。
0: 对。
1: 齁、哦、这啊因为我们的稻米也比较没有污染，
0: 嗯，对，没有，对，
1: 也一年只有一次收获，
0: 嗯，
1: 就吃的稻米也比较安全，
0: 嗯哼，
1: 不会吃到有污染的米，
0: 嗯哼，
1: 啊，食安也比较不会有问题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宜兰的房地产跟之前那个雪穗通了，
0: 嗯哼，
1: 今年是雪穗通二十年，
0: 对，哦，那个刚好二十年，
1: 对，有些人会想来投资嘛，
0: 嗯，
1: 啊，现在就变成要优质的、优质的、优质的、优定的后站来躲，好，或者你岛内移民来住宜兰，好、
0: 嗯，
1: 咱、哦、宜兰的人口愈来愈多，
0: 对，没错。
1: 我宜兰区哈，我虽然较当拢阿未十万啦，
0: 都还没十万呢，
1: 对呀、啊
0: 哦，
1: 啊，老师，你们彰化市现在几人？有十万吗？
0: 彰化有，可是我们彰化县是人口是在减少的，
1: 嗯，
0: 本来也有到150万人呢、啊，现在是在减少的。
1: 不过彰化不错啊、嗯，火车有时候都会有停、嗯，我依然在普悠玛停到彰化。
0: 啊、哦，对对对对，都有对，嗯，
1: 所以要善用，就是好好利用双北跟宜兰间的房价差那么多，
0: 对，落差，
1: 一平差30几万不得了，
0: 嗯嗯，
1: 十平就350万，
0: 嗯嗯嗯，对，
1: 啊，生活空间差，因为宜兰毕竟它好山好水，
0: 嗯，
1: 好自然，
0: 对，好自然，
1: 死的食物也比较安全，
0: 嗯嗯，
1: 啊，人也很好相处，
0: 嗯
1: 啊，特别讲咧。尽冷漠，
0: 嗯，
1: 过菜市啊啦，啊，洗来洗去，啊，
0: 嗯，
1: 啊，房价租金也比较便宜，
0: 嗯，
1: 啊，你要配合你现在规划那个，我有 T pass 比较便宜的，
0: 对，很多 T pass， 对，
1: 你建户哈，打人叫狗，不用，像我们都要那个有通勤的便宜，成本降低嘛，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现在宜安人跟新宜安人要兼顾的工作跟生活品质的时候啊，嗯、最聪明的资产配置选择就是在宜安买一个会赚钱的房子、
0: 嗯、对，这个是今天我们这个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嗯、哦，这个到宜安买一个这个会赚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第一段、第二段呢，不断的跟大家来做分析分享哈、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非常感谢明邦老师哈、哦，再度的从宜兰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分享，感谢明邦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跟张新民老师，谢谢，
0: 谢谢，我们下回再见喽、嗯，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39.2度，也是创下呢在昨天全国最高温的温度哦。那名古屋呢是39度，然后东京35度，连续三天出现35度以上的猛暑日哦。好，猛暑日呢其实就跟我们在台湾那个温度的颜色是有一样的意思啦。那他们的那个分类呢是什么呢？他们的根据日本气象厅的定义哦，最高温摄氏20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呢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成为猛暑日哦。哦，所以从今年开始将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的日子定义为酷暑日。好，这我只能说这个全世界哦，只要呢现在是夏天国家都过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太热了，而且这个高温呢已经造成了灾害等级的程度，希望大家持续提高警觉，那也特别留意呢长辈朋友儿童，那这些比较容易感觉不到身体异常的族群们了，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要提醒他们记得多喝水，然后呢使用冷气降温，非必要时不要外出，以降低中暑的风险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个这么热的一个天气，让我想起了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温岚过去的一首作品呢，这首歌呢很符合我们现在外出的节奏哦。这首歌叫做《发》。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山下达郎所演唱的 Reborn。 好的，在这里呢，日本最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因为受到强烈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哦，日本全国多地出现了危险高温，像是静冈县呢这边它是测

遭遇这种极端高温的袭击，部分地区的气温甚至飙破了38度哦。政府呢接连发布中暑的警戒，民众跟企业纷纷寻找更有效的降温方式。在这股抗暑需求之下，日本的冷冻设备业者推出了一款被称为人体冰箱的个人冷却的设备，号称呢只要进入舱内短短10分钟，就可以快速的降低体温，缓解高温造成的不舒服。那这款叫做 Doheimen Box 的个人冷却箱是由日本的冷冻设备公司跟工具箱的制造商合作开发的。它外观呢很像一座金属的冰箱，前方设有透明的玻璃门，内部则配置有座椅，这个使用者只需要打开舱门坐进去就好咯。那设备呢将会约有摄氏5度的强劲冷风集中吹向头部、颈部、肩膀、背部等部位，协助身体迅速的散热哦。哇，那现在确定的有哪些人客户需要呢？比方像工地的啊、农业现场啦、工厂啊，这些高温工作环境的，希望呢可以为这些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设备再更加的提升。他说目前这一款人体冰箱透过日本工业冷冻设备通路贩售，售价是新台币30万元，就大概是150万日元左右。那就提供企业跟政府呢去做一个单位的采购啦。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发明出现了，是也蛮有趣的哦。好，那但是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时时好心情。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好，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由布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跟我们连线的就是我们的王慎中校长。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当初出版这本书籍的动机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办学的经过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哦。那一来就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二来就是把学校里面各种课设课程把它整理，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来参照，让我们其他有志于教育工作的一些伙伴啊，他们可以来做参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在学校里面推动的各项教育活动做有系统的一个整理，然后成为一本就是自己在做教育工作上面可以参照的一本工具书。
0: 老师，不好意思，我突然叫老师了，因为过去校长也曾经有担任老师的角色哦。这个我们校长曾经有这个荣获 Super 教师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看过您之前也有一些著作，就是有教大家怎么写作的啦，然后甚至呢有教大家这个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很多很多的层面呢。
1: 对，因为我本身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哦，我是从老师出身，
0: 是，
1: 然后投入教育工作，推动各种的教学活动，那慢慢的扩及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啊，进入到行政工作，到后来有机会成为组长、主任，通过校长的一个考验，然后成为学校的校长。所以以前是服务一个班级，那现在是服务整个学校，甚至啊，我们融入到社区哦，扩展更大的一些教育影响力。所以现在就是说从教学走入到我们的行政，那本质不变啊，都是帮助到更多的学生，让学生受惠。
0: 嗯，校长，您以前啊，就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你的学生时期那时候就有下定决心，就是我就是要投入教育界吗？
1: 其实说真的，我以前懵懂无知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说啊，当老师好像还可以做其他的工作。可到后来我成为老师之后才发现到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它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哦。
0: 嗯，
1: 就好像我担任班级导师，我可以把一个班级带好，
0: 嗯，
1: 然后这个班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成为社会的中间，他也有他的家庭，那等于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家庭越来越好，整个用这样的

0: 方式来帮助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
1: 嗯，
0: 然后后来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等于是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哦。到后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教大家如何写作，如何表达。那这个都是我在教学现场里面，因为推动教学而有成果，然后把它整理成书哦，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然后让他们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1: 是。
0: 那除了帮助学生、老师之外啊，我也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是也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教师应考特训班哦，这边是用来帮助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让他们可以看这一本书，然后更有帮助的来通过教师真实的考验成为正式老师哦。那一回首到现在也十几年了，我们也这十几年过程当中持续帮助了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他们成为正式老师，而现在他们也成为各个学校里面的组长主任。那未来也要继续朝着校长之路来迈进哦，那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一起成长，那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校长，请问一下，您在这个教育这一条这个世界当中，您已经从事几年啦？多少年的时间了？
0: 我到目前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快迈入22年了。
1: 是，在这22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现在的台湾教育体系的变化吗？
0: 其实有，因为整体的环境啊，从以前到现在，我甚至未来，那整个教育环境会跟着社会环境而改变哦。小时候啊，我们自己对于老师啊，会觉得失言道尊，
1: 对，
0: 对老师
1: 很害怕，
0: 我们觉得说，对，会有威严的哦。
1: 是。
0: 那如果你在学校犯错了，回到家不太敢跟爸爸妈妈说，因为回到家会再被修理一次。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环境改变了，我们也是要正常化教学啊，能够有正向管教。对于孩子啊，其实只能用正向引导，然后用提醒的，也没有办法像以前做体罚哦。那我们现在要照这样的教育政策来走，所以整个是不一样的。再来就是社会环境对老师其实是不友善的哦。那也因为是对学校是不友善的，所以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啊，更需要合作，更需要努力，更需要专业发展。
1: 那校长，您知道前阵子哦，应该是说最近来很多人在看那个铁拳教育吗？
0: 对啊，对啊，我自己也有看啊。
1: 那您看的这个心得是什么呢？
0: 就是说，我是觉得学生呢是需要教育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发展还没有健全。那我们必须要希望可以透过他律啊，帮助学生自律哦。那如果学生能够自律啊，自我要求，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因为学生他们的心智发展啊还不健全，再加上现在社会环境上都有很多的引诱啊、误导啊，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偏差哦，以至于说对老师不尊重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欺负同学啊，或者说有不正当的行为出现哦。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目前所发现到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来推动品格教育，更需要来推动我们正向的管教，更需要来促进一个有效友善校园的一个达成哦。
1: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品格这件事情除了学校这边的教育模式之外，我觉得家庭观念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0: 是的，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啊，在学校里面只有8小时嘛，
1: 对啊，
0: 那回到家里面还有家庭的教育，可能我们去补习班啊，还有从事一些休闲活动啊，它属于社会教育的一个层面哦。所以教育要能够成功啊，必须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个层面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把它做好哦。
1: 那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目前王慎中校长您所服务的学校是在台中，对不对？台中是清水这边。
0: 是的。
1: 是，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服务的学校呢？
0: 好，我的学校叫康朗国小。那康朗国小是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我们透过各种教学活动的推展，帮学生搭建舞台，让每一个孩子啊都可以多元展能哦。所以我们打造一所让孩子可以创造思考的学校，那透过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地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那康朗国小很特别哦，因为康朗本身就是地名，那康朗也是一棵树哦，那康朗树就是我们在地很特别的一棵树，它很特别哦，因为它防风耐旱不怕冷，所以我们透过康朗树来做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拥有良好的毅力，

0: 让孩子们可以继续向着目标来前进哦。那这个康郎树啊，它其实学名叫做台湾的海藻。那台湾海藻啊，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哦。那长在我们这一块土地，所以啊，我们借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希望孩子们他们可以坚毅不拔，希望孩子他们可以未来有好的学习表现哦。所以我们就从品格教育开始入手，然后再加上学校的多元智能的推展，最后啊，我们来透过国际教育啊，发展我们的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数位学习，希望孩子可以扎根在地、接轨国际，然后跟全世界交朋友。
1: 嗯，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康郎国小，就是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比方像是从校园果园接轨世界这件事情。
0: 好，这个跟我们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哦。嗯，康郎国小刚获得台中市CEO 特色的实农教育学校、哦、那每一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啦。
1: 是，
0: 那康郎国小很特别，我们校园里面呢、啊、就种了有15种水果
1: 哦，这么多
0: 15种水果的果树哦。
1: 嗯，
0: 那学生在学习其实就是要能够生活化、在地化。那水果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啊，课本里面呢、啊、也会有这个水果的单元主题哦。
1: 嗯，
0: 那课本里面的当然比不过校园里面看得到、摸得到、采得到的一个校园水果、哦、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校长跟你一起来学习啊，带着孩子们来认识学校里面的水果英语怎么说，然后把它拍摄成影片哦，叫做校长跟着你一起来学习。
1: 嗯，
0: 那我们就来学习学校的水果怎么说，像我们有 papaya， 像我们有 passion fruit， 这个都在校园里面有。那校长在升旗的时候都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习。
1: 嗯，
0: 然后我们学校的实农教育老师也带着孩子来认识我们的果树哦。英语老师带孩子们来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哦，就叫做透过校园的果树来跟全世界交朋友。后来国语日报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报道哦，那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的活动之一。
1: 嗯，我有看到是你们有跟那个五十岚合作，是不是？
0: 对对对，你有看到哦？
1: 哦，对，有一篇新闻呢。对，
0: 是。那我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们分享哦。嗯，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能够惜福，能够感恩，能够爱护这一块土地，能够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啊，我们学校就有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哦。然后在推动环境教育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扎根在地。那学校里面有种百香果，学校里面有种柠檬。那我们推广一个叫做手摇饮的一个时尚饮料课程，让孩子们可以采收我们的柠檬。然后我们也有跟云林的那个蜂蜜的一个农夫合作，那用云林的蜂蜜加上学校的柠檬合在一起，就是蜂蜜柠檬嘛，那就这个就是饮料了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导入啊，再结合小朋友要毕业了，我们希望小朋友为老师摇一杯属于自己的感恩
1: 哦，
0: 手摇饮。所以啊，他们就来摇一杯珍珠奶茶，然后送给老师说谢谢老师您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跟五十岚合作，那五十岚他们的一个蓝星艺文体育室的团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哦，把我们的概念由他们的志工来协助哦，那教导孩子们就亲自摇一杯现在最流行的时尚手摇饮。
1: 嗯，
0: 那最后啊，让小朋友拿去送给我们的老师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
1: 嗯，
0: 那在毕业典礼前夕，要毕业之前来做这个活动哦，那就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在地勤、勤学习跟好品格。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摇饮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等于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啦。
1: 是啦，
0: 但是我没有订手摇饮，你就觉得怪怪的。那有了手摇饮之后，你现在元气满满的。所以我们就把现在的流行结合到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然后跟外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受惠。
1: 嗯，
0: 那它的直击就在我们学校的实农教育、跟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品格教育啊，搭载在一起哦。所以这一次活动做完了之后啊，小朋友也知道说，原来饮料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1: 嗯，
0: 然后自己动手做，跟同学一起学习，最后感恩的饮料我们把它做成了。那来年呢、啊，我们要让学生做套餐，除了有饮料之外，还有一个简餐。而简餐的内容就是说，从学校里面去采集我们的所种植的蔬菜， 然后

0: 们学校会有相关的器具教导学生他们来自己来煎蛋，那我们学校有养鸡，有养鸡就有蛋，那我们学校种葱，那就有葱葱花炒蛋，然后再配上我们清水所产的米，然后再炒一道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饮料，这样就是一个简餐了。最后让小朋友来为自己的简餐来做解说，最后邀请我们的家长上座，邀请我们的老师上座，来表达感谢之意哦。那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给学生认证，颁发给他毕业证书。
1: 等一下，校长，其实讲真的，你们只是小学生而已，小学生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做一个简餐这样的地步吗？
0: 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就让毕业生，我们有两班毕业生，让他们来做手摇饮之外啊，我们也培养给孩子们求生的技能哦。因为我们学校都有
1: 也太早了吧？
0: 我们有给学生各项的那个，我们学校有食农教育相关的器具，包含锅碗瓢盆、炉子、锅子、勺子，这个我们都建构完成。那透过分组合作学习啊，每一组都可以有自己的炉子跟锅子哦。那再结合食农教育啊，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创意午餐大考验。小朋友啊，他们就要毕业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手摇饮之后啊，小朋友他们要自己做午餐。那做午餐很简单啊，我们就把那个午餐把它转换变成食材，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来合作烹调，自己做动手 DIY 的午餐最好吃。最后啊，小朋友选择就是说可以携带面条，可以携带泡面，然后只要能够想办法让自己拥有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外出到外面去住宿舍啊，要有可能自己要能够料理啊，那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帮爸爸妈妈来烹调啊，帮爸爸妈妈来当二厨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小朋友都很开心了，我有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有的带着面条来，有的带着泡面，然后加上很多的蔬菜啦、鸡蛋啦、肉片啦，哇，每一个人煮得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也吃得不亦乐乎。
1: 校长，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一段节目，他可能会以为你是什么高中或高职的校长。没有哦，校长是这个康郎国小的校长，是国小。这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小学生他们去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部分很相当坚持诶。
0: 因为现在的教学啊，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哦。那什么叫素养导向？就是将认知、情意、技能一切的总和结合起来，然后培养学生是带着走的能力之外啊，也要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提早考量到以后这些小朋友长大可能会外出去就学，那长大之后可能要成家立业，可能自己在外面要能够独当一面哦。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1: 是
0: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也有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
1: 好，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由王胜忠校长来跟大家分享。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

0: 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我们王善忠校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1: 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0: 是
1: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0: 嗯，
1: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第一个摆盘，摆盘就是美劳课，
0: 嗯，
1: 所以我们考量到小朋友能不能把摆盘简单的摆盘。第二个调色、调比例，这个就是自然课，所以就是跟自然课来连结。那未来啊，其实你知道很多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从事餐饮业，或是你从事旅游业、服务业，
0: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为未来能力做连结。
0: 是，
1: 然后我们提早把未来的能力结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去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创造学习，这个就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0: 是，
1: 那申忠校长过去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哦。
0: 嗯，
1: 那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这样做过，那有成效。学生也很感动，而且他们很怀念这一段学习哦。我记得我一个学生最近大学毕业了，回来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过去教我们扫厕所。那我很记得那一段时间哦，我们还去参加记者会教别人怎么扫厕所，我们还被邀请到花王公司去示范怎么样拖地扫地，还被邀请去参观花王的总部哦。
0: 小朋友
1: 还记得这一段，
0: 是
1: 真的还记得这一段，然后他跟我讲说，像那个老师我已经忘记我得过几次第一名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我们去
0: 过
1: 腰山的那一个那个清扫学习课程的一个示范的记者会，他去示范，然后还被招待搭高铁去台北，我们还去参观总部，小朋友永远记得这一段。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生活融入嘛，那我现在刚好有机会帮学生来创造学习经验，我就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放在现在让孩子来体验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也很感动哦，说孩子可以去感恩，孩子可以去洗衣服，孩子可以养成未来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现在啊，特别的有意义。
0: 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是王善忠校长所出版的一本叫《办学必修课》。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层面非常的广，除了有介绍到校长您现在所服务的这间学校康朗国小之外哦，那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呢，您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一个很特别，就是 AI， 因为现在 AI 人人都会用，现在连小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吗？

0: 你其实现在的小孩啊，其实网络啊，他们是原住民哦，
1: 原住民
0: 手机可能一两三岁他就开始使用了，
1: 没错。
0: 所以小朋友玩手机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还会用哦。
1: 是，
0: 但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络的伦理。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可以用那个 ChatGPT 啊，
1: 对啊，
0: 可以用那个 Gemini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哦。那你尽可能去防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引导，引导他会用，引导他不要违背我们的资讯伦理，引导他要能够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之用，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让 AI 来帮我们服务，而不是说都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要答案哦。那我曾经有发现到，你要会引导小朋友去对话、去思考。那 AI 的话，如果你说给我一篇文章是什么的文章，他去网络上乱抓，抓出来答案，那个可能不符合我们现况，有可能从对岸抓来的，那这样就很危险哦。
1: 是。
0: 不过如果你会跟 AI 对话，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关键字，你可以给他很多的 prompt， 就是引导语。最后他给你的答案呢、啊，你就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现况，而且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对话、去修正、去校正。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你才会去善用 AI 哦。要不然说真的，人家有这样说的，未来啊会被 AI 所取代，不是，未来是不会用 AI 的人才会被 AI 取代。如果你会用 AI，AI 就变成你的工具哦。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数位学习啊，那小朋友也都知道，其实啊 ，Google 也是另外一种 AI 嘛。你只要去查询 Google， 他给你答案，第一个就 AI 模式。
1: 对。
0: 那他会跟你很多建议啊，跟你对话。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去养成你自己的专属 AI 啊，他对你会非常了如指掌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养成的那一个 AI 啊，才是为你所用啊。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以前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1: 是，
0: 可现在有了 AI 啊，查资料就很快了。举例来说哦，我们如果要教给孩子们呢、啊，有关于春夏秋冬的成语，
1: 好，
0: 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去查字典，可现在 AI 可以马上给我们50个跟春夏秋冬有关的成语，
1: 是，
0: 那么这是节省时间的，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至于你如果对里面啊，想要叫他再分类啊，想要再给你举例啊，想要帮你造句，你只要能够下指令，他们就会给你很多的答案。那其实在跟 AI 对话下指令的过程当中，就是另外一种学习哦，
1: 没错，
0: 而且是延伸学习，你学习会更有效率哦。所以当学生如果懂得这样的学习方法，他就懂得自学，那未来的话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1: 而且我相信哦，就是以刚才校长您提到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媒体识读跟素养，这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去教育跟培养，让他们长大之后才不会在这种资讯爆炸的一个世代当中迷失的方向，对吧？
0: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很多假讯息。
1: 对啊，
0: 在假讯息的时候，你要没有办法去判断确认。再来啊，你要不要去校正哦？那我觉得说 AI 很好用，像我以前教导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上到统计图，然后刚好班级里面呢、啊，我们就有借到班级箱书，是有关于小小理财达人。那小朋友从小小理财达人的绘本，从那个书籍里面看到说，哎，股票市场，小朋友就问了老师，什么叫股票市场？那什么叫做 K 线图？刚我们上到数学课，数学课里面有统计图，有折线图，我就跟他讲说，那种 K 线图就是一种统计图表，然后教小朋友每天去记录做账，去把每天的台积电的股价都把它登记起来，连续登记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它折线的发展了。那如果连续记一个月，它就变成月线了；连续记一年，就变成年线了。
1: 是，
0: 学生就懂了哦。所以到后来啊，小朋友他们就能够每天去记录下来有关于我们的那个
1: 股市
0: 台积电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跟生活连结。
1: 哇，
0: 那与其避免让小朋友不知道，倒不如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1: 没错，
0: 教数学教我们的折线图的时候，顺便可以教小朋友他未来必须要学会的相关的知识。
1: 是，现在这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王慎中校长所出版这本这个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概念。那最后呢，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问题哦，是想希望校长们，目前有很多第一线的就是教职人员啊，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等等会有很多的感触啦。在这边校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这些教职人员呢？
0: 好，教育需要热情，学生需要爱哦。那纵使是教育环境对老师这么不友善，但我觉得、啊、教育是很重要的百年大业哦。如果教育这一块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坚持溃堤的话，那未来怎么去求国家社会

0: 谓的进步发展。所以啊，我会觉得说，嗯，在尽管教育环境没有像以前那么友善呢、啊，但我们还是要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哦，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让家长肯定我们，让学生因为我们受惠哦。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哦，我们在走一条很重要的路，而且是有意义的路。我们一起努力哦，我们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教育环境用得更好，我们一起来发展自己的专业，借此让所有的学生受惠，也借此来影响到更多的家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助力，一起让教育变得更好。
1: 是，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呢我们王慎中校长呢抽空与我们连线，感谢校长。那欢迎大家哦，这个校长这边他的脸书是王慎中老师脸书粉丝团，我相信上面应该有很多呢不管是跟教育啦或生活等等的一些这个校长的理念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谢谢校长与我们连线，谢谢。
0: 好，谢谢啊。最后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8月1号有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台中市大陆区的深坡图书馆，那也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没问题，也祝校长的这个讲座顺利，谢谢校长，谢谢。
0: 谢谢。

好的，很快呢，今天的时事好心情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暑假期间大家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这很重要哦。希望大家呢今天过得愉快，还有一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是思安，时事好心情，下周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

0: 应该好看哦。
1: 哦，什么好看？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啊，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台铁的退休文资科长翁慧平来到节目当中。那这集不讲新书，讲他40年来的台铁人生哦。那他从最基层的机械工程的助理开始做起哦，一路当到了文资科长啊，退休。这中间的一个工作环境疲变，工作内容的疲变，让他呢如数家珍，当然也印象非常深刻哦。那在上一集也提到了，除了关于工程外哦，他也正式进入到国会联络人的这项工作。而在今天他要继续分享关于他后来又转变的一个身份，变成新闻联络人。哇，拼命三郎的个性啊，真的是把这个职位发挥到淋漓尽致，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哦。一直到最后呢，担任了文资科科长，负责推广铁道文化以及保存铁道文化在这中间呢，他盘点了非常多的资产以及史料，那希望呢可以把台铁的精神还有铁路带给大家的便利性以及它对于时代的重要性让大家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请大家继续收听以下节目。
4: 因为国会联络室的工作压力是蛮大的，它的量体大了，尤其是在议会的期间，好，立法院咨询的期间，时委员相对咨询的时候，他们的回应要很积极，要快速，要有效，好、哦、啊，所以相对的工作量体要很大。那的时间，我们就觉得说，哎，国会联络室已经。

0: 那时候听说哎，新闻联络室没有人要去，那边工作比较凉。好，那我后来就说好，那我是不是到新闻联络室？好，至少离开一个火坑嘛。好，那到了新闻联络室的时候，哦，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另外一个火坑。
1: 对，
0: 啊，尤其是台铁那时候的来，我们会聊到说，台铁它其实就一个气管教授曾经有分析过哈，台铁是一个战线很长的一个单位，所以战线就是火线啊，哦，台铁有242个车站，环岛，一天有1000个列次，有16000个员工。每天有60万个旅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疏失，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甚至是旅客的行的权益都会受损。
1: 对，
0: 这个量体大，所以几乎联络人员，不管是国会联络人或新闻联络人，几乎都是24小时待命。好，当然包含上面的长官也是一样，要去面对24小时的这种那个量体。所以在这个部分啊，哦，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哈，就是说其实这从斜杠过来到斜杠的过程，我们发觉到这样子的工作量体虽然是大，但是以我们的认知这是我们的工作，这也是责无旁贷了。是的，
1: 是，谢谢柯邦科长的分享哦。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哇，真的是太难了哈，尤其是从刚刚的技术人员的部分，然后转变到需要面对国会议员哦，需要面对到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好，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转变，然后还有说工作环境的一个适应哦，其实真的要花很大的心力去克服啦哈。不过呢，其实我觉得翁科长应该也是一个驾轻就熟，好，可能中间花了一点时间去调试适应啦，然后不过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位置上担任那么久，而且是很重要，连长官都不肯放人，看来应该是在长官心中表现得非常的好啊。那当然就这个新闻媒体联络人的部分啊，也当然是有求必应啊，所以其实翁科长有一个绰号我觉得很可爱，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被封为台铁的哆啦 A 梦。好，为什么叫哆啦 A 梦呢？就是因为对于这个媒体的问题啦、要求啦，汪科长这边就是有求必应。然后呢，手机是24小时待命哦，一年内发布了将近500篇的新闻稿，还有舆情回应，所以是这个前所未见的改变。好，但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汪科长在面对新闻媒体记者，好，面对社会大众的部分，他其实是用一种很诚恳，也不会说啊只报喜不报忧。好，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台铁的一个期待，所以呢他会希望说可以得到最真实最快速的一些正确的消息。好，那当然翁科长就是秉持这样的精神哈，提供这样子的内容给新闻记者们，好，然后也提供给社会大众们，所以算是一个建立台铁之于社会大众的一种信任感，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哈，那其实很多都是需要沟通了哈。
1: 对，
0: 那我们做个举例子哈，可能各位就会比较印象哈，在111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做个测那个记录哈，叫 Google 如问，你在 Google 哈打入台铁，好，在111年的时候是有1亿2700万则。在一年的时间有那么多则的资讯，你如果把时间只设定在一年之内的话，它约有2850万则讯息。好，这个是实际的数字了哈。如果这样把它平均下来的话，一天会有78000多条讯息。那每条讯息呢，可能都是一个新闻。好，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时空背景也不一样了哈。第一个，资讯工具一直在进步。好，那讯息来得多又快又杂。好，第二个，媒体生态的变化，好，需要及时的资讯。好，第三个，意识形态的对立，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一下消费者的意识形态也被放大。好，所以很多相对的这样子的资讯量，包含反射出来的工作量。好啊，但是就我们的立场来讲的话，我们的希望的概念是说，只要台铁愿意跟民众沟通，愿意跟社会大众沟通，相对的对整个企业文化的或企业形象的影响就会降到比较低一点。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哈。儿子在大学毕业典礼的当天，好，我印象中是星期六啊上午，我们有个铁路变

0: 当节的记者会。那我们想说，哎，记者会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回去，下午我就可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是当天中午的时候，在基隆就发生一件路桥坍塌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变成之后，我们马上就成立一级应变中心，就要进入危机处理模式。所以当天晚上11点多，我才离开办公室。当然，我嘛过程中我就先告诉儿子，我没有办法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1: 嗯，
0: 因为这是突发的。所以很在20年的过程中，这种突发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嗯、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印象又更深刻。我儿子毕业了以后，工作的第一个月，他就认为要邀请我们全家去礁溪去做家庭那个休闲度假。印象中是星期五的中午，我们到达礁溪。然后我1点进驻，到晚上11点半都在讲电话。然后家人认为说你都在讲电话，会干扰我们的家庭活动，所以我是在厕所里讲电话。因为在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星期一会有个标案，就是购车案的标案，但是星期五的下午啊，这标案会有不公的情况。但是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新闻联络来讲，这个案子是还在进行中，它不能用新闻稿的方式回复，所以我就必须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跟媒体朋友解释为什么这个案子它的来龙去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用新闻稿方式去发布。好，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打电话，以后讲到晚上11点多啊，但是这个案子就在星期一就很顺利的进行。也就是说，当下的公关危机是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沟通，让媒体朋友很清楚地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个部分很多叫做船过水无痕啊。那台铁当然这段时间来也有很多的重大的交通意外事故啊、哦、那或是台风天，所以我们也曾经72小时睡在办公室。
1: 对，
0: 还好那时候的劳基法还没那个年代劳基法的权益还没那么严重嘛。那当然以我们的立场来讲，这是一个使命感。
1: 嗯，
0: 我们只是先把任务先完成嘛，那、嗯、相对的后续的补休啦，后面的加班费啦，我们再来
1: 就后面再说。
0: 对对对，
1: 是，谢谢翁科长分享哦，哇，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尤其是像这样子面对社会大众的工作，这是一个我觉得要第一个特性是要非常的沉稳啦，再就是要提供很正确临危不乱的一个资讯给大家。那我觉得翁科长应该也都符合这样的特质啊，因为从他刚刚分享的例子就知道说，哎，警察可以为了工作好，为了这些突发状况放弃自己孩子的毕业典礼，然后就是也牺牲掉家庭旅游的一个品质。好，我觉得这是看得出来翁科长这边很敬业的一个工作精神啦。好，但刚刚说到的这个是新闻联络人的部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觉得有点吃力不讨好吧，就是后来您担任的这个文资科的科长啦。好，那其实在那时候开始推动文化资产保存的这一块，其实是台湾在对于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文化哈，那铁道文化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对于文化意识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那台铁公司他们当时台铁局他们就开始推动文化资产的保存，好，那包括一些资料的归档啦，好，一些历史资料的爬书啦，甚至是说我们要去推动一些相关的活动，其实这些很多都是从零开始的。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辛苦，当然你现在有一番成就，大概都是靠前人的去打出来的一片江山啦。哈，翁大哥就是那个当时一步一脚印去建立起这样的机制，好，这样子的一个愿景的人。那我们就请翁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关于您在担任文资科科长这段时间推动了哪一些部分，还有说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
0: 好的哈，谢谢哈。文化资产哈，我们其实来讲，应该是台铁有今年是139年，
1: 是
0: 它是非常久远的文化底蕴哈，它有它的历史脉络哈。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台铁它是一个交通事业盈利单位，也就是说，今天台铁的使命，它是以完成交通运输，我们当初讲叫盈亏自负。

0: 也就是说我们台铁现在为什么是亏损单位，铁路交通运输都必须要投资很大笔的一个叫做基础建设，包含它的车站啊，包含它的车辆采购啦，它的人员建制啦，这样的体制是非常庞大的。好，所以我们也曾经在做过一个统计数字的，如果台铁要转亏为盈，如果能够把1/3的小站给拆撤，这样子的话啊，相对的支出就减少了啊，包含车站的维护啦、硬体的修护啦，或者是那个人员的一个编制啦这些。但是这样子牺牲的是一些普罗大众一些基层的交通行的权益，所以台铁来讲的话，它这个是政策性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肩负自己亏损的使命。所以在相对的文化资产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就早期就没有心力放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进来。
1: 是，
0: 好、哦，那当然，很多前辈当初也都有使命感。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郭岳义老师啊，很多的陈德佩局长啊，很多的那个台铁的从业人员，在文化资产的面向都有个人心力很多。但是问题是，这个组织没有一个专属的业务单位。嗯，所以当初监察院有做一个纠正，也就是台铁应该要成立一个专责的文化资产单位。好，所以在民国那个110年的8月3号正式成立的文资科。好，那当然这是依照监察院的纠正，好，我们所成立的专属的事业单位。在130几年的历史脉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讲了50年就称为文化资产。文化资产它有分为有形文化资产跟无形文化资产。啊、哦，那这有形文化资产跟无形文化资产，那依照文字法的一个定义，古迹、历史建物、聚落、遗址、文化景观、古物，这些都称为叫有形的文化资产。而传统艺术、民俗、有关文物、文化资产保存技术还保存者，都可以视为无形的文化资产。那我们去爬书了，叫50年以上的有形文化资产，台铁的车站、台铁的桥梁、台铁的隧道、台铁的仓库，好、哦，那甚至一些台铁的宿舍，50年以上有几乎2000-3000处。那但是呢，这些是不是都是文化资产？就要我们去爬树去认定了有文化资产的身份的时候，你还要去做维护、管理、修复、再利用、活化、经营，那这些都是属于一些专业领域了哈。所以刚刚有提到的是文资科是在110年的8月3号才成立的，那也就是早期前辈有努力，但是没有专责单位去做统筹管理、活化、运用。所以我们就像主任讲的时候，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先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哈，清查整理。所以在114年2月4号，我们在统计数字是台铁现在有的法定资产是有99处，当然这些都是要做后续的维护管理、活化再利用，好，那这些都必须投入非常大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那这个部分对于一个亏损的事业单位来讲的话，的确是会恼很大。
1: 哦，我知道，听得出来，
0: 是
1: 因为99处太多了嘛。
0: 但是对台铁来讲，50年以上的是2-3000处。
1: 是，然后再加上，因为你去维护这些内容，肯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资金。
0: 是。
1: 二来是受到一些法律的规范。
0: 是的。对的，哎，因为你投入的不是资金而已，还投入到还要有个叫效益评估。
1: 嗯，
0: 哦，我举个例子哈，台铁局到台铁公司是113年1月1号，以前113年1月1号以前，台铁局它叫做责任中心制，也就是说，哎，今天你要负责一个桥梁的维修。啊，那你可能啊要花了每年要花多少钱去做啊？那桥梁的那个油漆工程啊、美化工程啊，到了113年1月1号以后，就是叫做利润中心制。假设了哈，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桥梁在行车安全结构之下，我们做运转是没问题。但是，哎，要我有没有必要要去做油漆工程、去做美化工程？这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第一要务。也就是说，尤其是说，我们都要编列预算。以前的是叫做那个公务预算，现在呢，公家机关都要编。

0: 两年以后的，就两年后的是今年编，明年审，后年用。好、哦，那实际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是亏损单位，所以我们的一般建筑设备以前是都用公务预算。那现阶段呢，你到了公务预算，你到了交通部，到了上面来立法院的预算审核，你的今年的预算编列，他就要去审核你的用途。那所以相对的这个有限的资源之下，啊，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多，所以他就会有优先排序。那请问，哦，那个美化工程，可能它的排序不是在优先，它可能会把行车安全放前面，结构安全放前面，后面它可能才会考虑到所谓的文化资产，考虑到它的美化工程，那相对的它的预算就降低了很多，那你要做的事情又那么多。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了解了，所以这因为毕竟铁道文化它的推广脉络，尤其是牵扯到这个企业的 ESG 企业社会责任，透过文化资产，透过 ESG 它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文化资现阶段台铁面对的文化资产，它是叫做应办事项，因为它是受文资法的一个管制，
1: 对，
0: 所以依法必须行政，但是你又要在这个法律面向你去取得这样子的预算，又要争取到排序，所以相对的对于我们的主政业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尤其现在是属于自负盈亏，好，所以以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路啊，但是这条路很难走，
1: 嗯，
0: 因为第一个早期的那些文化资产的意思，或是文化资产的保存，或者是这些文化资产的专业人员，这些都是不同的一个挑战跟困难。
1: 好，谢谢刚刚科长的分享哦，这样子听起来真的是淘金天啊，因为我觉得困难的点是在于，除了刚刚说的从无到有的这段过程当中，我觉得重点是台铁家大业大，所以要盘点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像是这些档案、这些资料，然后甚至是一些可能产权，好、哦、这些东西你要归档、要建档，然后呢，你要开始去做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也很复杂的部分。
0: 是的。好、哦，
1: 但所以相对起来，就是办活动那些是相对单纯的吗？
0: 应该是这么讲。第一个概念应该是说，我们至少已经往前走了，
1: 嗯，
0: 好，往前走就会有成绩了。
1: 对，那
0: 我们实话讲，就是当以前没有这种概念，或是没有文资法的制约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我们的专业在于说，啊，行车运转，好，这是我们的本业。好，那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发觉到，台铁现在除了本业以外，文创产业，好，或附属业务也都已经在往前走。
1: 是。
0: 当然文化资产的这个觉醒啊、哦、这当然这是一个使命感的业务了哈、哦、以我们的立场来讲，就算经费不够，还是可以做一些成绩出来，所以我们发觉到铁道文化最近在那个整个社会大众的接受度，好、哦、它的对于关注度也是慢慢在提高，
1: 嗯，没错，
0: 因为这些铁道文化跟我们的经济，刚我们之前讲的跟我们的经济发展跟整个都市规划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我们现在所有的车站都是整个都市的一个出入的一个门户，
1: 对，
0: 好、哦、所以相对的带动的就是这个地方观光，好、哦、或者是这个地方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门口，所以现阶段很多地方政府愿意跟我们合作，好、哦、那我们也知道说硬体的经费有限，但是很多软体的部分，好，活动的部分或是文化推广的部分，它可能需要的经费不会那么多，但是可以马上让社会大众了解啊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就协助了很多的那个地方政府做文化推广的动作啊，譬如文化走读啊，譬如说我们的那个年度的活动观光，像那海线的百周年啊，或者是彰化善行车库的百周年，北回线的那个百周年啊，各位就觉得很奇怪啊，台铁130几年嘛，所以动不动一个车站就百年，动不动两路线就百年。
1: 对，今年刚好是花东线铁路百周年。
0: 哎，对对，花东线的百周年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百年的历史，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0: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透过这样子的展演，

0: 透过这样子的脉络，可以让地方民众去了解，哎，铁路跟我们的家乡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都很乐意协助这样子的文化推展。好，那当然就是也希望社会大众对这方面，好，您有热心有兴趣，好，我们就一起努力。哎，是
1: 是，谢谢科长。刚刚科长提到的这一些，我觉得也都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啦，因为我觉得当现今台铁很积极的在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社会上的共鸣是高的，大家参与的人数也是多的，如何去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去建立起人们跟铁路之间的感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翁科长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他在台铁40年的职涯人生，以及说他对于这些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个注解，他的观察，以及说他所推动的一切。好，那再次谢谢翁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一起努力的朋友们。
1: 是，谢谢大家，因为真的大家都是很大的功臣，也都是默默付出，然后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贡献更多更良善的一个能量。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羞腾腾的消息哦，就发生在昨天。那昨天呢行政院正式的拍板定案哦，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正式的核可通过了。那这个未来高铁延伸宜兰呢，从南港开始算呢，总共全长是 60.6 公里，预计呢可以缓解国道五号的塞车问题，来提升北宜之间的往来运输更便利哦。当然也提高了东台湾铁路的一个运输量能。交通部表示啊，将即刻启动后续的招商还有施工程序哦。那在行政院会也就是7月22号的行政院会通过了交通部报告，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推动情形，说明了高铁延伸宜兰、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以及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四项关键计划，这就是所谓的四个90分钟的一个环岛高效铁路网的一个推动情形。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主持这个会后记者会就转述了，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在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就是 60.6 公里，希望呢可以就是解决这个北宜国道五号雪山隧道这个塞车的情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也希望呢可以未来让大家方便到宜兰之后可以透过转乘前往花莲、台东等等的地方可以大幅的缩短通勤的时间让常年一直以来台铁运输的东部地区可以增加高铁的新选择，也是强化东台湾交通韧性的新起点。那交通部呢透过新闻稿说明行政院核可高铁延伸宜兰这个计划之后将即刻启动采取后续这个民间参与的招商还有都市计划变更用地取得还有设计及施工作业此外交通部也说高铁延伸屏东的计划正在办理综合规划还有二阶段环评另外花东线的双轨呢也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呢也持续办理综合规划的作业后续呢将依其程来积极推动，希望呢可以按照这个时序来完成改善之后呢让台湾北环、南环甚至是东部的铁路运输整个大大的提升当然呢现在因为极端气候频传也希望说透过这些工程来提升可能减少未来在交通运输上可能会受到的阻碍或者是灾害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全新的工程让整个铁路的运能往上提，然后让灾害缩小那之前讲了很久的这个议题也就是高铁延伸宜兰正式的尘埃落定了，行政院正式拍板的通过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通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动工，但至少是一个全新的选择，在一切都是安全而且合乎规定不影响环境永续的情况下，我个人是非常乐观启程的。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声音，不过我觉得没关系未来呢我们还是可以选择这个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舒服的方式、习惯的方式来往这个北宜之间，我相信呢这个对大家是有好处没坏处的。那么今天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及产学单位合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万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今年青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与法规等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此外，未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另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本片比超标，引发全国食安风暴。虽然卫福部宣布原预防性下架的19批油品可恢复上市，但台中市政府秉持市长卢秀燕零盐勿松、守护食安原则，呼吁业者善尽社会责任，勿出货、勿上架。中市经发局

昨日更会同食安处前往中联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泰山企业，呼吁四家业者配合市府以更高标准维护食安，或业者正面响应。经发局表示，昨日会同食安处与四家业者就后续产品处置及市场供应情形交换意见，四家业者均表示，在疑虑尚未完全厘清前，将持续暂缓相关油品出货，以更高标准共同维护食品安全及消费者信心。经发局强调，市府将持续掌握相关油品流向及业者后续处理情形，并与食安处密切合作，持续追踪流向、下架回收及市场供应状况，全力守护市民食品安全。本台消息，为提升市民居家用气安全，降低液化石油气泄漏引发火灾、爆炸及气爆等事故风险，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推动115年瓦斯漏气遮断器推广执行计划，优先补助台中市低收入户及独居老人装设瓦斯漏气遮断器，透过科技设备强化居家安全防护，降低瓦斯事故发生风险，打造更安心的居住环境。消防局指出，符合补助资格的民众可向辖区消防分队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后，将由消防局协调专业厂商到府安装，让民众免去自行洽询及安装的不便，提升居家用气安全保障。消防局呼吁，居家安全应从日常预防做起，透过装设安全设备及建立正确用气观念，双管齐下，共同降低瓦斯事故发生风险，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中午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学工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在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 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八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
共计183件。

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越听中台湾》。

0: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苗栗县苑里镇乐林学习示范中心的谢敏宪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执行长好。
2: 好，线上的所有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有机会来正声广播电台来分享乐林的123。
1: 好的，刚刚讲到123到底是什么呢？
2: 好，那我为什么马上说乐林的123？其实乐林的123是我们教学的原则，有123。那今天我不是要分享在老师培训的123，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要做乐林这件事情。我一刚开始啊，期待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当我们在60岁，当我们在65岁，我们预备要退休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心中有一些惶恐，然后想说，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那我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样去开展，怎么样去发展？其实乐林学习在做一件事情，也就是帮你做第三人生的规划。开启你的第三人生，让你有机会在登出你的职场之后，让你思维产生改变，透过学习思维产生改变，人生开始归零重启。而乐林学习就在做这件事情，它透过课程教学的系统帮你去擘画第三人生。那乐林学习它是非常积极的去看待每一位高龄者，那其实在现在不算是55岁以上，不算是高龄者，算是中壮年，我的人生有没有机会有更不一样的轴线的发展，其实这是我们乐林学习希望做到的。
1: 是，那执行长，你刚刚提到第三人生哦，它会是什么样的样貌哈？
2: 好，那在我心中啊，我常常都在想，以我自己来思考第三人生。如果我们的第一人生是我们的求学阶段，那第二人生是我们的职涯阶段，那第三人生就是我们

0: 退休之后，那在现在医疗非常进步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现在高龄者越来越多，人生百岁不是梦。那所以从60岁一直到百岁还有三四十年，您需不需要去做设计跟规划，还是一天过一天？当然是需要设计跟规划，而乐龄学习就在帮各位去做第三人生的规划。那我认为我的第三人生可以做什么？我在第二人生都是从事教育界，然后再推动教育的相关事务。那我会不会是被教育界耽误的咖啡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在第三人生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我在职涯选择的时候我并没有选择的，但是我很想做的，那有没有机会在第三人生，在我退休离开职场之后，我重新再去开发我的潜能，重新再认识自己，发现我是不是哪个能力还非常不错，那有机会我再投入职场，再去服务人群，让我的人生透过不断在服务的过程，参与社会运作的过程，我的人生的意义不断的被擦亮跟彰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所有高龄者他能够还老最大的一个根基。
1: 哦，所以这就是我们乐龄学习示范中心的一个功能吗？就是帮各位哦去激发他的潜能。
0: 对，那我们乐龄学习啊，其实它是用课程教学系统去思考人生。那所以在乐龄学习，我希望我能够接引更多退休离开职场的大哥大姐，他进来乐龄中心先做什么？先做核心课程，也就是我开设的核心课程老年生活的预防课程，先帮他做保本，先帮他盘点老本。所谓盘点老本，我透过我的核心课程，从生活安全、运动保健、心灵成长、人际关系跟社会参与，总共五大主轴33类的课程，一一的去补足我们在老年生活当中，当我的所有器官都在慢慢老化，我自己的食衣住行娱乐会不会有清楚的对治方法？我希望完整的老年生活预防课程，完整的职能交给你，让你很清楚知道我要怎么好好的照顾自己。当一个人他懂得好好的照顾自己，他的身体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就更有机会邀请他参与更多兴趣课程的学习。透过兴趣课程，不管是艺术、音乐、技能相关的课程，例如萨克斯风，例如二胡、陶笛，那粉彩画、缠绕画、水彩、国画、书法，亦或者体能、体适能的教导，这些你可以发现他透过有很多的潜能开发，他发现这个高龄者他做得很不错，那而且越做越有水准，他有没有机会再返回经济市场？很有机会啊。而且我们在台湾整个大缺工潮，不管是各项的职业都需要有更优质的人力，而我们乐龄学习的这一群高龄者，他的身体维持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他又具有能力，他不是马上社会的生力军吗？马上可以给社会适时的补助吗？人力的补助，我觉得这件事情，那你看透过潜能的开发，他知道他的能力很好，他又更愿意去投入社会，那这时候他愿意去做贡献服务，这时候他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感就出来了。
1: 那我比较好奇想知道说，如果说我已经到65岁退休了，但是我要怎么接触到我们的乐龄学习示范中心呢？
0: 那
1: 我那个坎要怎么先进去呢？
0: 好，那很多人退休之后啊，一来他还没有搜寻到乐龄的相关资讯，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说他能够透过有很多的朋友的分享， 所以有来参与乐龄学习的伙伴们，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广为分享。那透过现在的网络，包含 FB， 包含 IG， 我们现在在苗栗县乐龄学习示范中心都有这样的传播的管道。同时，我们也带领更多高龄者，尤其刚退休离开职场，让他更熟悉数位的相关职能，包含他们会做影片，我们也有手机的编辑班，包含手机编辑、手机的拍摄，他们除了制造，他们还最近还上架了有很多的 LINE 的贴图，他们都会做贴图，然后他们拍的照片之后会加所谓那个早安图，他们的制作都是自己来的。那手机编辑影片的编辑，他都可以去把学习的过程做集锦去做分享。那我们是希望有更多学习的氛围，透过高龄者同侪之间的传播，我觉得是更有利的。当然刚才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就是他要怎么跨过那个门槛。有很多人他从头到尾，尤其在第二职涯阶段，他也很少接触学习，然后他退休之后他怎么会有动机来参与学习？所以这个动机就是我们乐龄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在带你一起来写你的故事。我会从这个角度去切入，也就是说我在第一人生求学职涯，在我第三人生，你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前面想做但是你没有完成的，我有没有机会带你来开启这段的学习之旅？透过这个角度，
1: 那执行长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的？应该很多吧，
0: 很多。我们在示范中心有很多的伙伴，包含萨克斯风团，尤其萨克斯风团有好多位都是他在职涯阶段他并没有接触这个乐器，他职涯阶段也非常忙碌，但是他本来就有这个音乐梦，然后在退休之后来示范中心参加了萨克斯风的课程，在同侪的激励之下，他们学习速度越来越快。而在去年我们也办了第一场的售票音乐会，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影响就非常大。他从不会到会，而可以站在台上，今天来听他演奏是收门票的。这对于他来讲，70岁他站在舞台上，他完全的那种人生的价值感跟意义感，对我来讲真的是爆棚的啦。我会觉得他的人生就是再创高峰，这都是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老后可以这样。所以乐龄学习他期待的愿景，就是带领更多的高龄者退休离开职场之后，有没有机会在还老的过程当中，慢慢老的过程当中，老得越来越好，老得越来越优雅。
1: 是，那执行长，我想到的就是说，好，我现在已经愿意走到乐龄示范中心来做学习了。
0: 对，
1: 因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性格跟人生的故事，
0: 没错。
1: 那在人际关系这个部分如何去融合呢？
0: 好，那其实在我们乐龄学习课程当中，尤其核心课程有一大主轴就是人际关系，也就是人际网络的开展。那在乐龄示范中心他开的课程，核心课程、兴趣课程跟贡献服务课程，在每一个课程都着重在人际网络的开展，因为在里头我们需要创造更多人际的连结。尤其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都会要求我们示范中心的每一位老师，尤其在第一堂课、第一门课或者第一堂课的时间点，你一定要让所有的高龄者充分的做自我介绍，然后清楚的讲出名字，而且介绍能够说的越多越好，然后接下来

0: 我们每一门课都是设计至少八堂课，也就是16小时的课程。然后在这个八堂课，我希望老师能够期待跟要求我们的学员要把所有的同学的名字记起来，同时还要跟他聊天。透过这样每一次的去建构人际关系，积极的去促进人际关系的建立，我发现有很多的长辈他很容易跟别人交谈，而且他更愿意去分享他的学习所得。那透过这样的过程，他从认识名字，当我认识你的名字，我要跟你谈得上话，这件事情他就在做我们大脑的活化。
1: 是，最后呢，执行长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语。
0: 好，我在推动乐龄学习的这几年，我一直以一句话当作我的目标，叫做许一个老得起的未来，许一个老得起的未来。而乐龄学习就在帮各位打理好这个基础工程，让大家真的可以许一个老得起的未来，共同来打造我们大龄时代的桃花源。
1: 哇，真的好棒的分享哦！今天再次谢谢苗栗县苑里镇乐龄学习示范中心的县里县执行长。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3: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4: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5: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日好轮药局，欧日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6: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7: 大家好轮药局军工路202号雅琪亚，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军工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8: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9: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8: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笺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10: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11: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2: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3: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免纳健保费。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在上一次的新竹县政府呢，我们邀请了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公务处的戴志军处长，与他如何去带员工，以及呢如何去沟通，以及呢做很多的一个建设，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新竹县它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当然呢，这时候我们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2: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全台湾各地都在推动人行道的一个提升改善计划，为什么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新竹县，尤其是我们的处长呢？他第一个呢，他做事情的方法，还有就是待人的处事的一个

应该是说讲道理以及跟李明的沟通啊。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他，让他呢来做一个范本哦，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学习。像新竹县呢，有没有一些环境跟现况呢有比较特别的课题，像现在有碰到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些挑战啊，尤其是在一般来讲要新辟人行道，或者是说我要拓宽，我要内缩，

0: 类，对不对？那这两类呢，你怎么样来去说服，以及怎么样来去做到？因为你知道新竹县来讲人行道的改善，它有太多例子了，对。
1: 是，确实，不管是新辟或是现有人行道改善，都有很多的一个面向哈、哦。那我想说新辟，最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现有道路的一个属性。第一个，路宽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满足新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如果是新辟的话，附近的一个商家的一个沟通哈、哦，这个部分就要逐户逐户的拜访，另外也要配合我们明代的一个立场哈、哦，来向这个店家一个说明，才能把新辟人行道，尤其在一些旧市区道路的这部分，才能去做一个一的克服跟实现。
0: 是，不过以这个人行道改善为例哦，因为过去的竹北在高铁特区，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嘛，跟从化对不对？然后呢，基本上人行道的一个宽度哦，第一个就是说，它会不会人车？因为它人车很挤，你知道那个，尤其那个区带很挤，你怎么样来去把它改善？尤其是路口改善啊，跟这个整个安全评估啊，这个是要有规划的耶，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你用什么样的 paper 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我觉得主持人说到了一个重点了。哦，第一个就是人行道的一个宽度那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是现在的一个现况，以人本为主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人行道的宽度能够去做一个提升了哈、哦。那另外有关于路口的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重点。那其实人行道整体规划是牵一发动全身。
0: 了
1: 解。这个部分哈、哦嗯，其实我举个例子哈、哦，以前人行道的一个无障碍的斜坡，它是在以前的设计，它是要设置在人行道的一个起尾的一个端点。那其实就现在路口改善的精神，我们的行穿线都要退缩来远离路口。
0: 对，
1: 或者我们要设护庇护岛，这两点都其实在整个一个路口改善都是要常，以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就必须联动，要去配置在它行穿线的位置来进行一个设置。所以整个的不管是行穿线退缩、辟道的设置、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在整个路口的改善的过程中，每一个设计、每个设施跟每个位置，其实都要互相的配合，才不会有界面上的冲突。
0: 是。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因为你最了解行穿线。好，对，尤其是我们在画这个规划图的时候，推说画设那个人行道，尤其是人在走、长辈在走、车子在走，还有就是学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安行走路上学很重要，对不对？
1: 当然。
0: 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去开说明会让他们理解？因为我知道要做那个工程的时候是全部大家挤在一起，而且呢，你有没有在盘点就是易肇事的路口？你们自己有盘点吗？
1: 当然是有的。
0: 而且我知道这个盘点哦非常多诶，而且因为那个路宽不大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当然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已经改善完成了，还是还正在改善中？
1: 好，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当然第一个我们在工程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召开相关的一个说明会哦。让当地的民众跟民代了解我们政府在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是沟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切要透明化。那第二个，你有提到是不是有一些易肇事路口的改善？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们改善的一个重点之一啦。那其实我们有利用一个叫大数据，就是碰撞构图这件事情。我们利用碰撞构图去把所有的路口，比如说我们有十大易肇事路口。排名前十名或是排名前二十名的部分，我们去做一个路口的事故的资料调查，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个路口它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来针对那个路口去做必要的一个改善，然后把钱花在最精准的一个部分。
0: 哇，你这样很像医生诶，难怪啊、真的道路医生来了。而且我发现你在改善路段的时候，你都会去算那个长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去看那个人行道地砖，我发现。好，尤其是如果是在学区周边的话，就是说家长的接送区、无障碍的动线，还有就是那个尤其友善兼具美感的步行空间。我发现你也是一个很有美感。

0: 展的人呢？
1: 是的，我们做这个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算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雕塑家，那相对应的美感跟设计我们也是要有具备相对应的一个能力跟想法。
0: 嗯，不是每个人像你一样哦。对对对，这个是真的。你怎么样来去就是说服，因为你知道嘛，这个东西做好了它就是硬邦邦的，可是问题是你还要把东西把美感放进去，包含了通行步道的空间啦，好，然后呢通学廊道的部分旁边啦，还有长者呢可能停靠的地方，还有哦这个学校跟社区如何共享啊，这个也是重点诶。你怎么做到？
1: 好，我想先就几个部分跟社区达成一定的一个想法跟共识。第一个我想说是安全性的部分哦，安全性的部分其实不管是路段或是路口，那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设计，这部分都必须要去遵守。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舒适性，也就是路宽跟人行道平整的一个部分，那这部分我们就强调它的一个路宽以及它的通透性，我们希望在这个步行的空间和范围内是尽量不要有一些路障的一个产生。第三个应该想的就是所谓的美观性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希望比如说我们的选色
0: 对，那个颜色漂亮，
1: 选色对，又或者是我们地砖的一个耐久性因为其实如果很快就破损的话，其实会造成这个美观性的一个劝架，或者是材料的一个选用还有选色这部分，基本上第一个耐久性要考虑，第二个它跟临近环境的一个融洽，
0: 而且我发现你对于色调好在意
1: 是这部分也是我们跟环境互相融合也要考虑的一个重点之一。对，
0: 难怪人家说哈，这个回到了这个新竹县，尤其是去几个这个大家年轻人常去的，或者是说回家啦，甚至呢在介绍一些美食的时候，怎么完全改善了？不管是在我们行的道路方面包含了交通的方面，包含了这个学生这个跟这个接送区都完全不同了。
1: 我们在竹北，我们有执行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程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的工程，另外我们又执行竹北市高铁特区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个案子要服务的对象，除了是一般民众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我们也兼顾了就是学童的一个学生通学的一个品质。在整个改善的项目呢，我们包含了路段中我们人行道的一个平整的一个处理，另外我们也包含了我们的路口的一个改善，包含了行穿线的位置装的一个分隔的庇护岛，甚至还包含了交通临近区的一个建制。
0: 原来，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讲，我们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不过现况的人行道有许多基本设计，会不会是符合现在的法规？但是还有一些旧有的是不符合，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平整以及做一个改善？
1: 是的，我想人行道要进行一个改建，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从现有的一个法规或者是角度来看，过往的设计已经不符现在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这样子做一个处理。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要检视现有像中央单位或是工程会相对应的一个规范，也要整合使用者，譬如说学校还有我们这个两个案子的高等公司，乃至于民众跟民代相关的意见，也要纳入交通单位的一些碰撞事故的一个数据来一并做个考量。
0: 是有曾经这些工程做完以后，这些民众还有我们这些住的这些住户，包含了使用者，他们的回馈给你们是什么？
1: 好，我想回馈除了
0: 感动吧。
1: 对，
0: 觉得应该会哦。
1: 是，其实会从民代或者是民众的
0: 声音
1: 里面听到他们感受到的感觉之外，其实最客观跟直接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从交通数据的一些表现上面来看到更客观的一些事故下降的一个处理。对，
0: 嗯。

0: 我觉得除了呢，这个工程完成之后，他们也发现了近年来那个中央分隔岛，还有就是它的庇护岛行川线，然后他们的一个共构哦，也让这些长者啦、推娃娃车的啦、行动不便的啦，保障他们自己的通行安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诊了很多，就其实这个都真的要应该是说跨部会也好，或者是跨其他的局处，大家一起来完成。因为目前新竹县的竹北市多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不过有一点哦，想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就是说在我们的县道117，您还记得吗？在竹北的自强南北路哦，经由这个益民路跟新湖公路这边，它就是在竹北跟新埔这个地区，因为这边是属于新竹工业区，好，这个交通要道，因为它比较小，又有很多的。

0: 个处长也来讲一下哦，在这个县道的117县道的一个瓶颈改善工程哦，这也是我们主要的其中一环哦，尤其是哦，在这个竹北市区前往新竹工业区啦、新竹科学园区啊，都是一个重要的道路。那么在县道117呢，由这个竹北自强南北路经由这个益民路到新湖公路哦，常常有人说啊，这边哦，这个小啦。弯曲多了，肇事多了，不用担心，有处长在，绝对帮你搞定。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我们也在做进行的改善工程，对不对？
1: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一个说明哈、哦，那也谢谢民众的关心，我在特地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哦。这个部分其实是属于我们杨县长的十大交通建设之一，是包中路的一个拓宽，那相关的一个经费已经争取。补助已经到位了哈、
0: 嗯，
1: 其实现在的进度，我们的西部设计也已经完成，那正在办理相关一个招标备标的一个工作，在土地征收的部分呢，那相关的一个说明会也已经开了两次，
0: 嗯、
1: 然后现在正在办理协议架构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部分将来我们在今年度的部分，我们预期就可以办理发包的一个动作。
0: 嗯，因为它原本也是我们十大建设中嘛，就县道117连接环北路的一个新辟工程，对不对？
1: 是的，是有关于包中路的部分。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诶，因为未来的话哦，就经由刚才处长讲的，整个路网延伸，改善了湖口，然后竹北、新埔，好，它等于是变成是三角形的，所以整个如果做完的话，大概明年度应该就可以差不多看得到成果了，对不对？
1: 我们预计今年度会办理一个发包了。那其实这个案子是9亿多的一个案子
0: 哦，
1: 其实它的工期可能会有2到3年的一个
0: 时间呢。
1: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民众耐心等候。
0: 没错，
1: 对，
0: 暂定啦，要116啦。我们还年轻，好，所以这真的是哦，这个工程建设哦不能赶。对吧，我们应该要这样讲，而且我们都非常的一个谨慎哦，尤其是我们既然都知道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竹县，在整个县政府来讲，公务处他们自己都有做很多很多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哦，这个认识了哇，原来哦有这么多的地方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也要谢谢我们的新竹县政府公务处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让处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营建管理组。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出席了中华民国全国营造业工地主任的工会所举办的第十一届优良工地主任的表扬典礼，而特别也说明这22位获奖的都是从无数工程现场中脱颖而出，现场的施工管理的核心人物之外呢，工程的品质守护者，而在职业安全的推动者之下，国家建设的重要实践者。也特别指出，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了居住正义以及国土韧性还有近邻转型的重要政策，包含了社会住宅举办跟新办都市更新的危老重建，包含了污水下水道的建设、近邻建筑等等工作，与劳动部合作了推动工地主任回训，而强化施工安全、防灾管理跟职业安全卫生等等的专业技能。而因应夏季的高温，施工现场要落实热危害的预防跟防治措施，保障第一线人员的安全。而部长也特别强调，目前呢，国内取得防灾室专业能力的人已经超过了 15.5 万名人。那么在考量工地的这个偏远或者是新开发的地区，所以内政部也持续推动营造业防灾室的培训，强化的就是 CPR 跟 AED 的一个救济的技能，而自救的互助能力之外，最后他也再次的感谢过去所有协助政府跟投入丹纳斯台风这个重建的一个工作伙伴，未来也期盼各项的多元保护措施持续的提升从业人员安全。而这一次选出的有三位是特优、19位是优等的杰出工地主任，发挥了卓越的专业推动工程，包含了淡江大桥、国家档案馆、社会住宅以及社校新建等重要的建设。而感谢所有从事营造工程的相关人员，常年的为国内的工程公共安全来严格把关，是支持台湾工程品质跟国家建设不可缺的稳固力量。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福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想要一起来唱一下？有一种悲伤，对，好，当然了，这时候也要练一下喉咙，开一下喉咙。好的，回到了 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好，当然呢，今天又是来到礼拜五哦，让大家有个小周末呢。有打算要去哪里吗？好，当然呢，有一些地方哦，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之外，那么当然也来看看哦，来到这个。又有30秒针对我们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青春山海线啊，那是不是要开第二团的队？就是在刚刚，好，刚刚呢已经跟这个我新北观旅局哦这边来联系了，杨局长说没错，在刚刚12点开放哦这个首航，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的限定团哈，那么这个限定团最大的这个进化亮点，他说就是打破那个单一视角的框架，我说什么？他说简单来讲就是呢，不是只从岸上看，就要从海上看哦。好，行程呢不是只有这个青春山海线哦，它除了有精致跟深度，就要带大家。

坐那个双井双层巴士，对吧？然后可以到我们的万里幸福广场，然后看看这个鬼斧神工的维纳斯海岸，还有就是骆驼峰，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金山小镇哦，就是老街，包含了小鹤基地，还有富贵角灯塔。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来如何诠释这个海上视角，安排这个渔人码头搭乘专属的游艇哦，来看看怎么样来出航。那距离呢，这个淡江大桥的那个近距离的感觉哦，就是在这一波，这个是第二哦，第二。那这个是已经开这个周二限定团了，请大家要赶快把握。除此之外呢，回馈大家，所以呢加码送什么？石门刘家肉粽，还有就是石门铁观音陈年老茶，所以让大家呢留下美好的记忆，还有舌尖上的属于北海岸的记忆。那游程呢延续哦，这个1000块游找哦988，然后呢内容呢更多元化了，所以要这个预定的朋友可能你的手脚要快。那首发团的时间呢齁，就是第二限定周二的这个团是8月8号首发，一路会办到12月底，然后再加开班次的名额有限。所以今天呢刚刚呢正式的哦已经打开让大家报名，不是罢名，不是报名。好，赶快哦，这个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哦，这个不要又说啊瑶来不及了，没有，就是现在刚刚12点钟正式哦打开。所以呢请大家赶快，因为上一次呢有很多的朋友哦打电话进来说没报到，因为他真的就名额很少。你看看嘛，双层巴士可以塞多少人。好，他是周二限定版齁，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也关心一下天气咯。气象侦测站说到红霞台风逐渐逼近台湾，但是目前的位置哦是进入巴士海峡，那附近的海温哦对它是有利的。行进过程中呢，你会发现你有点变胖胖哈、哦。刚才上的这个气象署的网站，看看整个的一个台风眼，来这个整个呢会在明天中午前哦增强为中部，但是哦它已经逐渐远离我们了，所以呢也会同步解除海警。那因为它比较属于扎实型的哦，所以呢还是属于青苔。那目前呢影响我们的上空哦，所以很容易下雨。除了山区的基隆北海岸、东南部以及台东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出现这个阵风7到8级。那当然这时候也得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到明天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南花莲到屏东、恒春半岛、兰屿会有局部性的较大雨势。那今晚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哦，这个会逐渐从这个南台湾移动到这个西南部的沿岸哦，这个花东、恒春半岛呢都要留意这个局部性的大雨跟豪雨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花东跟南部地区的天气还是属于不稳定哦。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了。最近的日月潭真的很热闹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用最温柔的方式来拥抱我们的日月潭，欢乐一下哦！在今年呢，很特别的呢，就是把日月潭电动主题呢，来让大家来做一个游湖，开启不一样的一个夏日旅程。那么用环保很浪漫的这个绿色游船，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山海间哦，去找找自己的感动，以及呢，可以看看哦，整个日月潭不一样的这个美景。那今年日月潭电动主题游湖呢，让管理处推出了电动船的主题，那不只是让大家呢可以体验之外，那当然主要哦，就是说电动船也可以当作我们的这个旅游之一啊。那当然，因为跟大家这个平常的游艇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让日月潭管理处王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2: 哇，真的，大家说哇、这个日月潭最近真的很热闹。当然，开什么玩笑？我们就要让大家呢一路畅游到秋到冬哦。这个时节，我们帮大家规划了很多不一样，像这一次的电动主题游湖啊，大家就讲到了这个游艇跟这个电动船不一样吗？我们赶快来让

0: 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
1: 好，游艇跟电动船当然不太一样啦。电动船主要是靠电来发动，所以说第一，它所要就是第一就是比较叫做减碳，对。然后呢，近年来啦，因为呢永续的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日坛当然呢也会跟上这个全球性的一个趋势的脚步，加上日坛本身是一个得到 GD 的绿色旅游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的绿化所谓的绿色行动会更加的一个加快。那么我们这次打造这种电动船的一个主题旅游呢，主要呢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电动船它没有所谓传统那种船的一个柴油味，也没有引擎的一个噪音，因为呢没有明显的油味，当游客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听到真正在船行进过程中可以听见风声啊，或是树声啊，或是水波轻拍船身，以及呢周边的鸟叫生态的声音，让整趟旅游会更加放松，更有沉浸感。
0: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就知道第一个它不会干扰，也不会干扰到周边的这个所谓的骑游的朋友啦，甚至我们这些鸟类，所以它是一个无声的。当然呢这次我们还推出很厉害的叫做当月寿星船，这个也很有创意哦。当然他们讲说啊，是不是我刚好这个月生日就不用钱了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啦，我们当然希望把生日变成一段非常值得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呢我们透过这次一个当月寿星船的一个活动呢，把这个船跟游客的生日呢包装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值得珍藏的一个旅游回忆。那呢只要是你是当月的寿星啊，在活动当天呢电动那个船舱就会布置成这个充满生日的一个氛围的空间，而且准备精致的一个杯子蛋糕，还有现场会有驻唱歌手呢为你来唱歌，让寿星们跟同行的友人呢可以在这个湖光山色中一起庆生。许多角落呢也会有一些拍照的一个打卡区啊，让大家呢留下独一无二的一个纪念照片。
0: 嗯，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报名，在哪个网站，是在我们的 FB 吗？
1: 这个呢可以看我们的我们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日坛旅游网的不是日坛的官方脸书上面都会有，对，
0: 嗯，就让大家在这个用听的先知道怎么样来去做功课，而且呢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来到这边呢既然是一个这个接触大自然，然后又是一个亲子日，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有搭配了这么多的活动相信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找寻自己幸福的一个时光。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当如果你报名成功，你现在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网站 APP 可以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报名。然后呢当然接下来就是电动船的特色，刚刚有讲到很安静有环保，而且大家很重视之外，另外就是对于我们的湖区环境跟生态，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一个共存啊，以及呢来共同去发展我们周边的观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大家一起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那这边再重申，日月潭一直希望推动这种观光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是永续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永续旅游一直是日月潭努力的方向。那过去游客来到日月潭啊，主要是欣赏这种湖光山色。那随着旅游形态的改变，大家对于这种旅游的品质啊，或是环境，这个友善要求也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电动船的引入呢，就是希望去降低船舶运行中所产生的噪音跟污染，让游客呢可以更贴近的方式来认识日月潭。那因为搭乘电动船的时候呢，会少了传统刚刚讲的传统的引擎声啊，游客可以更清楚的感受到这个湖面周边的些微的一个变化，都可以感受得到，也比较呢不会去干扰周边。刚刚主持人有讲，也要讲了，不会干扰到湖边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那对于喜欢摄影或是喜欢亲近大自然，还有带小孩探索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更加舒适而且可以更加深入体验的旅游方式。那另外呢，电动船也代表着观光产业的一个转型的重要的一步。未来呢，日管处希望透过更多低碳的交通

0: 环境教育以及友善的一个旅游这个计划呢，让游客每次来到日月潭呢，不是只有呢去消费风景，而是呢可以大家化身为守护环境的一份子。那真正的将因为真正美好的旅游不是只有留下照片，不是留下照片，而是可以对这个土地呢，可以赋予更多的尊重跟珍惜。
1: 嗯，白小姐说，请问一下哦，就是刚好她这两个礼拜呢，会找一天家庭旅游到日月潭跟南投，她想请教一下科长，可以帮她规划一下有哪些点哦，是这个时间或者是搭哪一些活动？他们是自驾。哦，好好。
0: 你说这一周吗？
1: 他说这两周家庭旅游。
0: 这两周。
1: 他说有没有什么
0: 家庭旅游？
1: 对，然后他说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比较特别可以推荐的体验？
0: 体验哦，基本上我常常跟大家讲，如果这两周要是来几天啊？
1: 哦，他现在写3天2夜。
0: 三天两夜，那第一天你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先搭船，然后再骑脚踏车。然后呢，晚上去逛伊达造市集嘛。隔天呢，不妨大家可以往地利，就是我们的布隆的一个地区，去看达马兰的剧场，或是走彩虹吊桥。
1: 哦、
0: 对，那边都有很多丰富的观光旅游资讯。然后第三天再拉回来，你可以再去坐缆车，然后呢，再沿着我们就是日月潭出去呢，可以去日月老茶厂，或是茶。就是吃茶叶蛋的喝茶，或是呢可以去我们的一个咖啡园去走走。三天两夜基本上呢可能还不够，
1: 真的我觉得
0: 提供参考。
1: 没错，你真的要住的话可能要住上两夜啦，因为呢第一个在日月潭湖畔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特色民宿，包含了饭店，然后再往这个日月潭不管是义达少或者是往埔里的方向，对不对，都你一定要再去那边体验 DIY， 所以你一定又会是什么一定要再住一天，不然的话你会来不及，会太赶。
0: 没错，
1: 对，我们刚才
0: 说来日月潭就要放慢步调，如果真的太快的话，老实讲真的风景就是在你耳边或是在你眼前稍纵即逝，是没办法深刻去体验，那就有点可惜了。
1: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租借脚踏车都是只有在湖畔旁边吗？
0: 湖畔旁边应该说到处都有，例如说你在象山，我们象山也有租借脚踏车的地方，那伊达少那边也有啊，或是呢可是我还是要讲，租借脚踏车的地方主要还是在日月潭周边。如果你到了所谓的地利或是信义那一带，就比较没有脚踏车了。
1: 而且我们他说请问一下周先生，有那个甲地乙环吗？
0: 如果在日月潭周边是有，是甲地乙环是可以的哦。
1: 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在我们的日月潭环湖周边是有的。
0: 可是只有磨几间，我必须要强调，只有磨几间才有甲地乙环。那
1: 要问清楚。
0: 像美丽达它就有甲地乙环的一个服务，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骑回去象山
1: 啊，或水色或那个是伊达少，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说如果你要来参与的话，侯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搭配这个活动啊，那个玩水域活动 SUP 有折扣吗？
0: 应该这样讲，ZOP 他的活动行程呢，他们要根据，因为他们是营业的嘛，所以要根据业者，不会跟日管处推活动会并在一起，对，所以他们根据夏天不定时都会一些优惠活动，都可以上网去搜寻。
1: 就是说他们有一定会搭我们日月潭的这个
0: 对
1: 节庆活动。那因为我们都现在呢陆陆续续哦，夏天希望大家，因为在我们日月潭来讲，你可以呢游乐园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力宝，或者甚至呢到这个九族，对不对？他那个然后再到地利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部落旅行，然后再来水上，所以你看这个，然后再到呢我们淘米最近呢又推了出周边了，把那些这个观光工厂又串起来了，你还可以去尼纳去做手工巧克力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八八节要来了，七夕要来了，好，这个很多的活动，
0: 对，
1: 大家要抢啊，抢那个住宿的优惠哦，然后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如何在这个八八节或情人节给大家 SPA 所以呢，这个时候刚好趁着我们这一次所主打的让大家这个深度游，而且我们到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传统。 公益好手作好，这个可以不定时的在我们的 FB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握，尤其是你看哦，鱼池这个红茶这个柔茶对不对，好，然后茶园导览，然后再来骑乘自行车。胡先生说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哦，他说有那个领骑人员吗？今年
0: 今年有啊，可是因为大家真的是热烈响应，已经都额满了。对，因为我每年就是培训90名的领骑导览人员，那基本上已经满。可是呢，我这边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一路从八月直到十月多呢，我们有领骑导览人员活动，领骑导览的活动，就是说我们有五条路线，这五条路线呢，就是由领骑人员带着有兴趣去骑脚踏车、骑自行车的人，然后呢，去不同的路线去骑乘。那欢迎大家也可以透过网络上报名。那活动资讯呢，都欢迎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会有连结。
1: 是，最后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针对今天主题还有在这个时节来到我们日月潭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一样就是夏天来了嘛，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搭乘我们的电动船。那电动船的一个推动也是日月潭近年呢特别主力推动的一个政策，响应政府响应地球就是环保的一个脚步呢不断的去推动的。那呢在八月即将要来，我这边工商一下，就是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别忘了在8月8号在车城地方呢有车城铁道音乐嘉年华，我们会当日会邀请悠悠家族喜欢又是欢迎大家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了车城这个地区，可以呢用放慢脚步呢去看看这个山城，搭搭我们的火车，因为车集集支线在6月25号已经全线复驶了嘛。欢迎大家搭乘火车来到车城地方参与8月8号呢我们所规划精心规划的一个音乐会的活动哦。
1: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着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大自然，享受这样氛围的日月潭，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
1: 好高兴，每天都开开心心，不愉快的事情抛到脑后。
2: 没错，
1: 只要到午后两点来，我就很开心。
2: 是，所以秋华姐不是说要搬到丽人物吗？不要搬到午后两点这里好了。
3: 好，
2: 请隔壁的那个录音间改成小套房。
1: 也好了，人家每天那么多人来录音，
2: 跟他们租，
3: 对，
1: 不行啊，不可能的事情。好啊，我只要在这脑中有听众朋友。我的感觉就不一样，知道吧？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听到午后两点就感觉到，节目中有雨飞、丽妍，还有这个佳玉、阿富、秋华在陪伴你，所以你是不是也很开心？好，我现在发觉哦，真的，出去外面走一走，真的心情会比较好。
2: 对啊。
1: 我昨天跟你们去的 IKEA 是不是啊？
2: 对，
1: 其实我昨天人不是很舒服，你知道吗？你知道？
2: 知道。
1: 但是呢，不是很舒服，可是我出去人就很开心。不舒服就完全没有感觉。
2: 对，
1: 你知道吧？很好笑，我这个思维很外向。
2: 不，
1: 这算外向吗？可是我 A 型的不属于外向，
2: 对啊，
3: 应该算喜欢热闹啦，但是喜欢热闹。
1: 对，我不喜欢这样。
2: 可是秋华姐喜欢闹中取静。
3: 对。
2: 就是喜欢热闹环境，但他不会去在那边当艺人，
3: 对，他就是喜欢在热闹环境
2: 当哀人，
3: 还蛮有趣的。
1: 好，所以说听众朋友，谢谢你们带给我这么多的快乐。好，一位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最近真的就如你所说啊，走到房间走到厨房，都忘记我突然跑到厨房的是要干嘛？
2: 干什么
1: 啊？突然开冰箱，忘记我开冰箱干嘛？这种问题每一个人都会，你不要那么紧张，
2: 对，
1: 好不好？我也会啊，
2: 是，
1: 所以说不要那么紧张，
2: 没错，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再加上事情多的人，真的，而且像我这个人，我没有做记录，
2: 是，
1: 现在开始有了，会做记录，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先记录下来，才不会忘记，
2: 对，
1: 所以呢，我一天要办的事情实在有够多，我真的没骗你，所以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就明天一早起来，我就根据我所记录，我就写个简单的就好了。我明天要跟谁联络，明天要跟谁联络，就这样，是这样而已。就这样你就不会说一直说啊，我有事情在脑子里面，怕忘记，然后就很紧张。好，用这样的记录方式。
2: 对，
1: 我现在会了，之前我不是，全部都放在我的脑子里面。
2: 是。
1: 但是没有漏掉一件事情，
2: 厉害，
1: 从来没有，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我不想去这么麻烦了，我就

0: 完全记在脑，完全把它记录下来，
1: 是
0: 烦恼就不存在，
1: 对，节省脑的这个消耗。
0: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真的要学会用这样的方式，你也不算小了，你说你80岁了，
1: 对，
0: 这不算小的年纪了，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心情放松，好不好？好了，你不要担心，你这个就失智，
1: 是
0: 没那么容易的，失智也没那么容易。

0: 要，
1: 是
0: 因为 B9 跟 B12 专管的就是脑神经，
1: 嗯，
0: 脑神经，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讲到说，你老公有一点点重听，
1: 嗯哼，
0: 重听，
1: 嗯，
0: 重听也是跟脑神经有关的，
1: 对啊，
0: 所以说脑神经一定要顾好，
1: 嗯。
0: B9 B12 专管的就是脑神经，
1: 是
0: 何况我们是整个 B 群的整个全部都在里面，
1: 嗯，
0: 而且是高单位，
1: 嗯，
0: 又是德国的，
1: 是
0: 缓释型的，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更棒，
1: 对，哦，
0: 所以你给他没有错，给你老公吃我们的佑康宁，
1: 嗯，
0: 那你自己真的一定要很认真吃，
1: 是
0: 不要有一餐没一餐，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最近说出去旅游，
1: 嗯，
0: 他说明明我要记得要记带什么带什么，结果忘了，
1: 统统忘了，哎，
0: 你看尤其是只记得带我们的优康宁，
1: 嗯，
0: 结果优宁是忘了带，
1: 是，
0: 哎呀，讲得我都笑，他我只带了很急的想要带的我们的保养品当中，嗯，美白绝对不能忘记，
1: 嗯，
0: 美白有带，
1: 是，
0: 隔离霜有带，
1: 嗯，
0: 结果呢我们的营养霜没有带，哎呦我的妈，
1: 哎呀，
0: 就是我们的这个顶级一直精华跟那个小，跟提拉，
1: 嗯，
0: 就忘了带，
1: 是
0: 啊，我真的这个很重要，
1: 没错，
0: 不能够光是美白啊，嗯，直接上面就擦那个啊隔离霜，这样不行，
1: 嗯，嗯
0: 不行哈，啊，这个不是叫做啊会有失智的状况了，没有到那么严重了，
1: 没错，
0: 因为要出国嘛，要带的东西又这么临时，
1: 嗯，
0: 难免，他说朋友临时找他说啊一起出国去玩一下，嗯，
1: 对。
0: 没有很远，就是日本而已啊。
1: 没
0: 啊，日本很近啊，
1: 对，
0: 真的。哦，不是要出去很久，所以他说，简单带一些东西。结果既然优尼士忘了带，优尼士是我最重要的，真的很有效。
1: 要看得清楚嘛，嗯。
0: 对，不是，这不会失智，你放心。好，
1: 啊
0: 哦嗯，OK， 先来听第一首歌好吗，
2: 嗯？好，今天第一首歌来听《巴比伦河》，很妙哎，欸！我昨天刚好看到之前有人在PO《白金情歌》那个唱片，
0: 嗯，
2: 然后就有邦尼恩唱的《巴比伦河》
0: 哦，真的。
2: 结果我就看到说，哎，欸，我们今天要播的就是《巴比伦河》，
0: 怎么会这么巧？
1: 而且秋华姐问你哦，嗯，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访问单元要讲什么吗？
2: 哎，欸。
0: 讲什么？
1: 你看误打误撞，
2: 欸，真的，
1: 我们今天要讲埃及法老王，
2: 啊，
1: 又跟这个有关系，
2: 是的，
1: 哎呀，真是这么巧，
2: 都是
0: 这么
2: 巧，没错，
0: 完全不知道，歌是我选的，
1: 对啊，
2: 选的刚刚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巴尼姆这首《巴比伦河》，
0: 是的。

0: 听说我们今天的单元就是要介绍埃及。
1: 对，
0: 我以为说刚刚私底下他叫我说秋华姐可以去玩，我以为说叫我亲自到
1: 埃及，
0: 埃及怎么可能？
2: 对啊，
0: 连日本我现在都很少去的，去到埃及那么远呢、原来是我们今天要介绍，刚好有个埃及的展览
1: 室，
0: 好、那就是在我们台湾的台南
2: 法老王大展，
0: 法老王的大展，所以听清楚哦，
2: 对，
0: 有空就可以到台南去一趟，
2: 没错，高铁嘛，坐过去啊，
1: 奇美博物馆，
0: 看他的展览之后，你就。
2: 而且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
1: 对呀、
0: 对，真棒哈、好，那你们两位跟大家聊。
2: 好，我跟大家聊一个医学新知，不过大家听了以后，我怕大家恐慌。首先，先不要太紧张哈、
1: 不要吓到，
2: 因为这是最近才发现的。我们常常讲说，生命呢都在找出路。比方说，大家现在今年呢、新冠疫情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也是，新冠病毒它也在找出路啊。
1: 对。
2: 啊，比方说像之前。他为了要让自己存活下去，所以你得到以后反而没什么致死率。因为你死掉了，你祭祖死掉了的话，他就死了、
1: 对啊，
2: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生命他们都希望活下去、所以他也希望祭祖呢，就是你生生病就好了，最好还可以共存。
1: 好的，
2: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生命体呢才能够延续下去嘛。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可能跟最近有一点关系吧，因为最近不是有这个致癌油的事情吗？因为油的关系导致身体致癌。
1: 对，
2: 那我们从节目的以前到现在，我们常常讲说致癌为什么会致癌，就是身体发炎嘛。
1: 对，
2: 然后或者是你的伤口不断愈合，像咽喉癌、鼻腔癌，很多都是因为你长时间喝烫的，含100个细胞就会有一颗坏掉的。那你如果不断让它重新产的话，那它那个坏掉就会累积很多、所以呢常常有伤口受损的，比方说皮肤癌等等的、那就容易就是因为你常晒嘛，晒伤。好，那关于我今天讲什么会吓到大家，癌症我都很清楚了啊。最近的一个科学期刊发现，现在有一个鱼类，结果从这一群鱼类的身上发现了癌细胞变成传染病。
1: 哇哦，
2: 对，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
1: 对，
2: 所以我就知道说原来癌细胞他们也在努力的活下去。但是我先讲这个哦，大家不要紧张，是因为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个案例。但是而且是鱼传鱼，还没有会传到人。
1: 没有到人类。
2: 对，但是从这一点也讲凸显，就是说也许癌细胞未来他们也在努力的活下去，他们也会变成可以变成传染性的，
1: 然后就变成一种慢性病。
2: 对，
1: 会致死率
2: 不是慢性病，对，也有可能会变成慢性病，因为他觉得说人类都要把我消灭嘛。
1: 对，
2: 那我就跟其实现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啊，癌细胞都每个人都有。
1: 对，
2: 其实它是跟我们并存的，你只要不要让它发出来。
1: 对，
2: 你到老到死，其实它都在你的身体里面。对，你只要控制好，不要让身体一直发炎。

0: 那所以同样的，也许未来我们医学上呢，在针对癌细胞的这个部分上会有一些改变，就我们除了要防范自己身体不要常发炎、嗯、啊等等的常常伤口以外，还有传染。
1: 嗯，
0: 那当然对于传染可能那是50年以后的人类或者是100年以后他们要面对的事情啦、
1: 嗯、
0: 但是从这一点也就是说，不管如何自体的免疫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嗯嗯、
0: 因为它一定跟只要是传染的一定跟你的抵抗力有关嘛。
1: 对啊，
0: 你抵抗力好的话就可以在外面就把它给挡住、
1: 嗯、
0: 那只是说这个案例我看到以后的确就是这个案例爆发了以后，对于很多的科学家还有医学界其实非常的震撼、
1: 嗯、
0: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癌细胞可以传染。
1: 对啊，
0: 但是既然有生物已经这样子的话、
1: 嗯、
0: 也许再过几年以后也会开始有传染性的癌细胞产生，
1: 有可能在改变、嗯、
0: 所以大家要做好自己的体能哦。
2: 嗯，
1: 真的
2: 多重要健康的重要。好，继续安排歌曲。好，再来这一首歌叫做什么？
3: 萧敬腾的、
2: 啊、对，我突然怎么想到萧敬腾有这首歌你知道、
0: 哦、
2: 因为萧太太打电话给我，秋华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们一堆人都在想念你耶、
0: 嗯、
2: 我说真的吗、
0: 嗯
2: 啊、怎么谁啊谁想念我，他说郭太太啊、
0: 嗯、
2: 还有那个那个叫讲一个讲一个讲，他叫现在一下子叫不出他名字来、
0: 嗯
2: 还有阿美啊、
0: 嗯
2: 还有雪萍啊、
0: 嗯
2: 还有他讲到那个萧敬腾的丈母娘、
0: 嗯、哼，
2: 他现在叫什么啊，一下子叫不出他名字来、嗯、我们几个人都一直在问秋华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得到他、
0: 嗯、
2: 到底在忙什么、
0: 嗯、
2: 啊萧太太说有，他有传他的节目给我听、
0: 嗯
2: 哦、所以他每天都在忙着做节目、嗯、好，先不要出去，已经出去那么多了、
0: 哦、好，我再回来、
2: 哦、好、嗯、啊，我就想讲我说我最近没有在忙什么啦，就是忙做节目以外、
0: 嗯、
2: 那就是忙着卖股票、嗯、今天已经让我所有股票都出光了、
0: 哦、
2: 我不能再让它继续跌、
0: 嗯、
2: 继续跌就
0: 到本了
2: 哦，不是就是怎么讲
0: 有伤到了
2: 担心、
0: 哦、
2: 所以呢我不能伤到、
0: 嗯、
2: 所以呢全部出清、
0: 嗯、少了烦恼
2: 我现在开始不要再烦恼、
0: 嗯、
2: 不要再有多了一项就是看股票、
0: 嗯、
2: 不会管它一涨了像卖掉那几天、
0: 嗯、
2: 有的都涨很高了、
0: 嗯、
2: 比我卖的还要高
0: 也跟你无关
2: 但是已经跟我无关了、
0: 嗯、
2: 现在一定要放掉很多东西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清闲、
0: 嗯
2: 啊、所以呢想到说有人想念我真的是突然才想到对哦那个萧敬腾有这首歌好久没播了、
0: 嗯
2: 只能想念你，嗯 ，OK。

0: 只能想念你，我没有失智。OK， 我记起来叫小薇。结果呢，我打电话去给这个萧泰，利用这么短的时间打电话去给这个萧泰，问他，我说萧敬腾的丈母娘名字叫什么？我一下子叫不出来。他说小薇哦。那我就对了，我心里想是叫小薇、嗯、没有错、嗯、人真的轮廓长得很深，
1: 是
0: 很好看、嗯啊、结果呢、啊、打电话说他们都在想念我，刚刚我就跟萧太说改天我们一起来约一下见见面，一起吃个饭。来，丽妍，
2: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一个很励志很可爱的文章啊。日本呢有一位叫做 Locally 的这位大姐姐，她是今年75岁的大姐姐、欸、她非常励志哦。她呢从一上去做 YouTuber 一个月就马上达到一个流量门槛，
0: 你看看可以当网红，不得了。
2: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故事、她年轻的时候，这个 Locally 大姐姐呢，年轻的时候她曾经是开服装店的、而且生意很好，就开到第二间分店了。但是后来呢就遇到商圈落寞，因为形态一直在改变嘛、对，所以呢她就店面倒闭之后呢还欠下了大概台币400多万元的债务、结果呢雪上加霜，她除了把她的原本的积蓄都赔掉之外，这时候她妈妈竟然罹患了老人痴呆症、对，所以他又长达10年的时间不停地还债加照顾妈妈，
0: 了不起。
2: 他说那个时候啊，他真的是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有一次呢，他在妈妈睡着之后呢，他就去公园散步，然后一边听音乐一边跳舞一边痛哭。哎呀，这画面真的是令人感到很心酸呐、那等到整个到最后妈妈也临终之后呢，哇，她已经69岁了、每个月呢只剩下台币大概10000块的退休金、哇，在日本然后生活费只剩10000块的话是真的蛮难生活的。
0: 10000块日币，台币才多少钱？现在
2: 10000块日币，台币
0: 不到2000块。
2: 对啊，才2000多块钱。
0: 没有，现在不
2: 到，现在除以5的话
0: 2000、
2: 两千差不多。对呀、你看怎么活？
0: 不是、10000块不止啊、
2: 对啊，然后但是呢，他这样就活不下去嘛。我们刚刚算过，你看10000块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啊，他就去附近家里的麦当劳兼职。其实你现在去日本，你会看到很多的产业都是有一些年长者在。
0: 台湾现在也是啊，
2: 台湾也是啊，
0: 对啊，
2: 指挥交通的都是阿伯、对，所以呢他到附近的麦当劳就兼职嘛，跟年轻人一起工作。那我觉得他蛮幸运的点是他遇到的这些同事伙伴们啊、都不会嫌弃他是年长者、反而跟他就是好像忘年之交一样、然后他就讲了一个重点，他就说我现在呢就是把工作啊当成是可以领薪水的健身活动、对，所以他就跟这些小朋友们吸取一些年轻人的知识想法之后呢，哇，到了他71岁那一年呢，他就想说好像很少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做熟龄的人怎么穿搭这件事、那刚好他以前是什么，他以前是服饰业的业者，
1: 对，
2: 所以他就想说好，不然我也来创立一个 YouTube 频道，我来教熟龄的

0: 人怎么穿搭，
1: 对，
0: 我还去看了他的穿搭影片，真的好可爱哦，是比较缤纷的，会穿一些点点的长裙啊，然后不会让年长者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不能穿年轻人的衣服，没有哦，是他穿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年长者穿这样又时髦又好看呢，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很快短短一个月就达到盈利门槛，甚至呢还出版了书籍，然后受邀去演讲，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春这样子。不过呢，更令人佩服的是什么？刚刚有讲说他前面就是他的生活费只剩下一点点嘛。他到现在哦，他的生活费还是维持，我都以台币换算了，他到现在生活费还是维持台币大概每个月16000的生活，很强欸，我必须说，因为日本的物价很高，你不可能在日本一个月，
1: 比起台湾还好，而且
2: 日本很便宜，
1: 因为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我想秋花姐也有那个经验嘛，因为以前跑单帮嘛，可能为了省钱，就尽量怎么样去省，我们那时候去那边拍节目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很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去他们的超市扫货，
0: 对，
1: 因为他们那个早上卖的跟那个最后的即席品价差超大的，
0: 是真的差很大，
1: 可能大概1/5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了，然后那个价钱而且里面也都真材实料哦，不会像台湾的即席品其实打的折扣好低，
0: 其实真的我那天去捡便宜的时候，友善时光，然后就发现其实没有很多。对啊，日本他们在超商就是快打烊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出清，很多家庭主妇也是趁着这个时间赶快去买，有没有？对，但是我换算了一下，日本一颗便当大概台币也是140几块，哎呦，现在台湾也差不多了。
1: 对啊，
0: 那这位 local 李大姐姐呢，她就是每个月呢还是会吃外食，她说你还是要保有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她还是会去吃外食啊，吃个麦当劳，或者呢每个月很浪漫的送自己一束鲜花。对，他说哇，生活在走仪式感呢还是要有的，但是他平常的开销就像刚刚宇飞哥讲的，他的确就是利用超市的折扣来让他的生活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支出不要太多。对，所以他呢他就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把钱花在自己快乐的事情上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人生故事啊，可以带给我们相当大的启发。希望每个人呢，不管是我们还是听众朋友，都可以因为他不受到年龄的限制，然后真正的找到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的事情来做。
1: 没错。
2: 好，刚刚呢，你提到刚刚那位听众朋友提到担心自己会有失智啊，那我就跟你说，一定记得要吃这个维生素
1: B 群
2: 。那我们优康里面就是德国的维生素 B 群，而且是整个 B 群家族都在里头，里头本来就有 B9 跟 B12。但是我要特别再告诉你，担心会有这种这个失能的状况的话，记得美国世界睡眠协会跟这个美国睡眠研究杂志都有提出来，他说睡眠不足正在威胁着我们全世界45%的人口，你知道吧？那睡眠不佳不断的会失智，还会威胁到生命的结束。
1: 对，
2: 所以说睡眠也很重要，不只是只有吃 B 群而已，这个睡眠也很重要，所以说一定要记得也要加什么，加我们的
1: 膳食羊胎盘。
2: 对，没有错，膳食羊胎盘很重要，我们里面还有西番莲跟这个
1: 芝麻素
2: 、这个都是在帮助你的睡眠。
1: 对，
2: 何况这个胎盘素大家都知道现在叫做外泌体，很贵，打一针50000那我们用吃的就可以了，好不好？以前好莱坞明星、香港明星都跑到瑞士去打什么活细胞，
1: 对，
2: 那个也是
1: 胎盘素，
2: 也是胎盘素，那是我们用吃的，
1: 真
2: 的很贵，原料真的很贵，只有我们会卖，别人不会卖，因为别人不想用这么大的成本然后来卖这么便宜。
1: 对，
2: 我们一盒30颗只有卖1980，那我要告诉大家说，最好体内没有这个原料在里面没有办法运作，所以一定要记住
1: 先吃
2: 2颗。对，
1: 尤其你有在吃安眠药的是绝对要吃2颗。
2: 对，所以记住说听我们节目这个时间吃1颗，一直到要睡觉，不是睡觉，吃
1: 完
2: 晚
1: 餐，
2: 吃完晚餐也可以，吃晚餐之前也可以再吃1颗。
1: 对，
2: 就这样吃2颗。

0: 哦，连着吃个两个星期，
1: 是，
0: 哦，你就会有感觉得到想要睡觉了，
1: 没错，
0: 哦，睡得很沉，
1: 嗯，
0: 再来有吃安眠药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就可以把它替代掉一半，
1: 嗯，
0: 哦，然后继续再吃，
1: 是，
0: 一次吃两颗，
1: 嗯，
0: 再吃两个礼拜，
1: 对，
0: 整颗安眠药就可以替代掉，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哦，一定记得哦，因为担心失智，睡眠对他很重要，
1: 嗯，
0: 睡眠一定要好，好不好？嗯，好，记住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接下来这一首叫做
1: 崔伟丽的歌曲《路过的烟火》，
0: 哦，
1: 好像今年大道城的烟火也快要开始了。
2: 明天啊，
1: 哦，明天都是，哦，
2: 好像是明天吧？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搭蜘蛛人嘛，前一阵子是先蜘蛛人炒
0: 手，哦，什么日子？为什么要
1: 固定的
2: 烟火节？
1: 对，大道城烟火节，
0: 哦，明天 哦，嗯，啊，到哪里去看？
1: 就大道城。
2: 那网络上还有人讲说，你可以去北门，可以去三重的什么公园，啊，可以看到烟火，不用人挤人，
1: 哦。因为我记得就是他们都是在很热的时候，
2: 然后都是礼拜六，哦，对。

0: 喜欢。好，大概听众朋友您没有这个经验了哦。我看到这一篇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也有这个经验。怎么说呢？有没有医生？他自己是医生哦。
1: 嗯。
0: 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感觉到奇怪，明明有感觉到要上洗手间，
1: 是
0: 去上小号。
1: 嗯。
0: 结果呢，不知道肚子明明很胀，可是到了洗手间排不出来。
1: 哎。
0: 排不出尿来，
1: 射护腺肿大吗？男孩子很多都会这样，
2: 男生十个有，
0: 我们
2: 都
0: 会这样想，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射护腺的问题，结果搞半天不是。听众朋友，你听着，是因为你一直都坐的，一直都坐，
1: 压迫还是
0: 造成的？
1: 哦，
0: 所以呢，听众朋友，我看到这一篇之后，他自己是医生都搞不清楚这个因素，对，男生，结果后来看医生泌尿科。找很多原因找不出来的时候，他的射护腺没有很大的问题，结果呢，终于找出来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一直都

0: 是坐的，
1: 嗯，
0: 坐的机会多，站的机会不多。他说对，他自己也是医生，很忙，所以呢，坐的机会多，
1: 对，
0: 站的机会比较少。
1: 嗯，
0: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真的会
1: 是。
0: 我看到之后，我自己有感觉啊，
1: 嗯哼，
0: 我最前一阵子就是感觉到好像有想上洗手间，可是不多。我水喝很多耶，可是不多，
1: 嗯哼，
0: 那就是时间就很密，就是说本来是三四个钟头才会上一次洗手间，
1: 嗯哼，
0: 变成是两个多钟头就要想去一次，
1: 嗯，
0: 变成是这样，
1: 是
0: 啊，去的时候不多，
1: 嗯哼，
0: 就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也觉得很烦
1: 啊。
0: 哎，看到这一篇之后，我试着，现在我每天都会把我的轮椅放到我自己的，只要我能到哪里，我轮椅就带到哪里就
1: 对
0: 了，然后后面就靠在墙壁，
1: 嗯，
0: 然后我就在轮椅上站起来，
1: 嗯哼，
0: 就站起来，然后呢，故意就是要自己斜着站，
1: 是，
0: 不要去手去扶，
1: 嗯哼，
0: 都不扶，
1: 嗯，
0: 后面明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赶快坐下去就好了，
1: 对，
0: 对，不会有问题，
1: 嗯哼，
0: 好，结果呢，最近在练的过程当中，哎，在我练的意思是目的是要让自己能够将来有站起来的机会，
1: 是。
0: 你知道吧，要练我的腿有力量，跟我的腿可以站得好，
1: 对，
0: 结果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变成我去洗手间变成很顺畅，而且不需要那么密，两三个钟头就要去一次了，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哇，突然感觉好开心哦，
1: 啊，
0: 尤其是这两天从下去睡觉12点，
1: 是
0: 这几天差不多11点40分，
1: 嗯，
0: 下去睡觉，但是前面我都有睡一小段，
1: 嗯，
0: 然后睡觉，开始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睡到4点多5点才起来，
1: 嗯，
0: 以前不是，以前大概3点多，
1: 嗯，
0: 就会起来上一次洗手间，
1: 是，
0: 这一次不是，
1: 嗯，
0: 这几天都是到5点4点多才醒来，
1: 嗯，
0: 哇，我就觉得，所以呢，站很重要，
1: 嗯，
0: 好，不要一直坐着，好不好？尽管你没有事情，
1: 是，
0: 哦，坐着我就看电视啊什么了，
1: 嗯，
0: 你都可以做很多对你身体有益的，
1: 嗯，
0: 一个就是年纪如果大了，
1: 是，
0: 我最近也在做，
1: 嗯，
0: 我在跟你们讲话我就在做，
1: 嗯，
0: 两个腿合起来，
1: 嗯哼，
0: 膝盖靠着很紧，嗯，腿抬不要抬太高，
1: 对，
0: 哦，就这样，不要踩到地哦，
1: 嗯哼，
0: 啊，手也放着，
1: 嗯，
0: 这两只腿就是合起来，
1: 是
0: 提高，
1: 嗯，
0: 不是很高哦，
1: 嗯
0: 嗯，就这样用力，
1: 对，
0: 就这样来练你的大腿，
1: 嗯，
0: 哦，有力量，
1: 嗯，
0: 跟会不会再长肉我知道，
1: 一定会，
2: 嗯，
1: 还有只要勤练勤吃
2: 长肌肉，
0: 就是站，
1: 嗯，
0: 动不动就站起来，
1: 嗯，
0: 我是学着要学会有站的机会，
1: 对，
0: 将来可以自己站再来跨步，
1: 嗯，
0: 哦，啊，没想到，嗯嗯，无形当中也让我很久才去一次洗手间，
1: 嗯，对，
0: 而去的时候还量还蛮多的，
1: 嗯，
0: 代表我喝的水有顺着我的站有排出去，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不要一直坐着，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嗯，
0: OK， 你要跟大家聊吗，
1: 要准备播首歌就准备进单元了，
0: 哦，嗯，今天单元是要介绍
1: 法老王，
2: 嗯，
0: 法老王
2: 展
0: OK， 就在台南，
1: 是，好，先听这一首歌，
0: 曾经心疼。

0: 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1: 好，刚刚有预告过了，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啊，要带大家到奇美博物馆哦，这是这一次很盛大的展览，埃及之王法老哦。因为讲实在话，在台北啊，我已经看过好几次的这个有关埃及的特展了，但是听说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大，这一次是跟这个大英博物馆合作，汇集了280件，是有史以来最大次的这个最大宗的一次这个展演呢、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而且现在去奇美博物馆也不困难嘛，啊，还很方便的。今天我们邀约的呢，就是奇美博物馆的展示教育组的专员蔡海广先生，蔡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好，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几乎是展期一年，对不对？
3: 哦，蛮久蛮长的哦。
2: 是。
1: 对，那这也是奇美博物馆携手大英博物馆，今年1月29到明年的1月10在台南登场的这个大的特色特展呢、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到明年的这个特展有什么样是有史以来最珍贵、最值得去看的呢？
2: 哦，好。那这一次我们跟大英博物馆合作的这一次特展，它主要的那个主角就是那个埃及古埃及的统治者，就是法老。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古埃及有非常多的法老，但是可能不知道他其实有多重的身份。
1: 对，
2: 他可能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介者，
1: 全包啊啊。
2: 对，然后他是国家的统帅，
1: 嗯，
2: 然后他也是神庙的大祭司，
1: 是，
2: 所以他。我们在这次的单元里面，我们有总共有非常多，有280件珍贵的展品，然后都是跟法老这个主题是有关的，
1: 嗯，
2: 所以历史的维度就跨。

0: 3000年。
1: 哇，
0: 对，从古王国到罗马时期的有56位法老统治的时期的文物都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对，另外我们这是很特别，是我们有蛮多一些大型的一些文物，像是柱冠啊，或是一些雕像啊，甚至建筑的一些部件，在现场看那个很有临场感，然后重量就超过了28吨。
2: 嗯，
0: 对对对，
2: 不用去埃及了。
0: 也没有这样说，但是就是能够在台湾来到台南奇美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些重量级的这些古埃及文物，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然后它也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有关于古埃及法老的这个文物的展览。
2: 嗯，
1: 对，所以大家呢先别急着去埃及的最近刚开幕的那个大埃及博物馆，而且加上最近那边可能机票会比较贵一点啊，因为那边状态有点不是很好。我们先在台湾奇美博物馆看这个展，就你可以先预习一下这样子。那据说呢，这一次的特展呢、有分了7个大主题展区，然后会让观众就是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这场跨越3000年的历史跟一些文化的轨迹这样子。所以呢，想要请蔡专员再帮我们介绍说这7大主题是怎么样分的，然后帮我们说明一下。
0: 好的，那刚刚我提过这次特展主角就是法老嘛，所以我们总共有7大单元，然后都是跟法老这个统治者是很有密切的关系，是可以看到他的方方面面。那我们首先到第一个单元叫埃及法老的国度，那就会可以看到介绍古埃及的一些文明的跟那个年表啊，还有地理环境跟几位很知名的法老的文物。
1: 嗯，
0: 那第二单元从神而来呢，就是法老他其实算是神在人间的一个代言人，所以呢他其实跟很多神明之间会有很紧密的一些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古埃及神话里面的神会出现。
2: 嗯，
0: 那第三单元叫身为大祭司的王，那法老刚刚有说是大祭司，所以他有一个责任，是他要去兴建一些神庙，然后祭祀这些古埃及的神，然后他就回馈繁荣的这个保佑给你，所以是在这边会看到很多一些神庙里面出现过的一些文物。那第四单元叫王室，那因为统治者他有很多的一些王后啊、嫔妃啊、王子公主，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会看到他的一些王室的成员，然后跟那个他们要面对的一些处理这些那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就像是雍正王朝那种感觉。
1: 就是可以窥探他们的八卦的感觉。
2: 那讲到这个王室啊，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埃及，也很远嘛，所以我们看到总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哦。在历史上他们也是很多的权贵斗争吗？
0: 对，没错。对，就是一定有一些争权夺利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在这次特展里面也有几个文物是可以看到很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新的那个继任者就把旧的那个原来法老的那个名字在文物上的名字把它抹除掉，想要
2: 那像我们我了解中国的这个历代就是可能改朝换代，那法老就跟皇帝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然后他们也会改朝换代吗？还是说他们也是从世袭，然后可能被推翻才会换成另外一个家族去继承？
0: 主要也是有改朝换代，就因为王室成员他们也是一个正统的血统，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那个皇帝太年幼就去世了，所以他没有子嗣，所以反而是大臣会去争夺这个权力，所以反而是那个没有出现。我们像展场里面等一下会介绍的文物，就有一个是是将军，然后他后来就是成为新的法老。
2: 那像这种我们知道像印度啊，他们的种族阶级制度很强烈，那虽然说中国也是哈，但中国就是有曾经有过那种平民皇帝啊，朱元璋，那法老王的这个是这3000多年来有没有这种平民翻身的记录啊？好奇。
0: 是比较少会发生，因为其实古埃及他们也有点像是那种非常严谨的一个制度
1: 血统。
0: 就是他3000多年来他其实没有很，就是他的政权都一直很稳固，只是会不同的统治者去统治，但是因为他们有个那个他的宗教观整个影响了古埃及人的对于世俗的价值观，然后或是对于死后的生死观等等。

0: 以他们很相信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其实是古埃及是个很稳定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国家，
1: 对，
0: 文化这样子。
2: 所以这样子在统治埃及的这个单元里面就会讲到这一块嘛，就是关于他们的一些你说刚说他们的价值观等等的。那还有另外两个区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嘛，那个单元。
0: 好啊，那就是第六单元叫埃及与世界。那因为埃及它位于非洲跟亚洲的一个交界，
2: 对，
0: 所以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贸易的枢纽。然后但所以它周边有很多的一个威胁，像是它的一些可能有军事的其他的国家觊觎埃及这一块，所以可能会外族去入侵你，但也有可能你可以跟其他的国家维持一个好的邦交，你就要去透过礼物的交换啊、联姻啊等等的部分去那个维持。那最后一个单元永生，那就是法老，其实他当然他们是相信就是死后会有个死后世界，所以就会有木乃伊这种那个文化嘛，所以在这个第七单元里面就会看到有一些陪葬品，好，或是一些棺木的棺旧的底座等等这些文物，可以让观众可以去了解古埃及当时他们相信的时候的生死观在这个地方。
1: 是，哇，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特展已经快速讲了七大区哈，那有哪些展览必看的亮点呢、啊？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像最近啊，两大博物馆，这个边是埃及，然后台北也有这个镇馆之物，然后人家都说啊，两个地方看呐、啊、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好像那个里面都有一些神灵的感觉。
0: 是是是，哦，那因为我们主要是没有展出木乃伊，因为木乃伊就是算是死后的一个宗教观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重点是关于就是法老他在世的时候，他面临到了各种的挑战。对对对，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很值得看的展品，就是我们这次展览的海报主视觉，叫赛提二世的王权铸匠。对，他是一个非常保存很完整的一个法老叫赛提二世，然后他呢，大家在特展入口一进去就会看到他，他就是坐在一个王权的一个像是王座一样，然后面对着大家。
1: 是，
0: 那他为什么值得介绍？因为他是少数很珍贵那个保存很完整的一个文物，因为他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身上他几乎看不太到什么很明显的损坏的痕迹，对，所以是很值得去看。然后他做工也非常的那个细致，然后好像把赛提二世当年后栩栩如生的这个样貌，然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对，这是一个认识法老的一个基本的他的配备，
2: 对，
0: 他的穿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展品。
2: 没错。
1: 讲到这个服装哈，像中国是黄色，在他们那边是不是也是比方说黄金啊等等的，有没有什么限定什么颜色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饰品只有法老可以戴的？
0: 哦，有，就是他们会戴一个大家印象中就是其实那个他们应该是光头，但是他们都会戴一个头巾，叫
1: 美
0: 斯头巾，就是黄蓝色的那个样子。
2: 嗯嗯，
0: 然后他额头上面会有一个圣蛇饰，就是眼镜蛇的造型。
1: 那他们为什么要光头啊？
0: 法老可以有资格去佩戴它。
1: 他们光头是一定要这样吗？就有点像出家人要剃光头的概念吗？
0: 可能是传统吧，就是那个埃及也是很炎热，
2: 或者是他们的审美之类的。
0: 对，就对他们就像他们会有眼影啊。
1: 哦，对对对，他们眼影
0: 好漂亮，就是他们的一个对价值观，然后他们造型这一个时尚
1: 时尚感
0: 的注重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法老啊，他们不同的就会有一些相同的装饰。
1: 好，
0: 对，
1: 那还有什么是那个要介绍的展品？
0: 好，接下来介绍是第三单元，就是叫做赛赫麦特女神的雕像。这次呢，我们呢有那个六尊很重量级的那个赛赫麦特女神的雕像，因为在那个希腊古埃及神话里面，他们是狮身人，狮头人身的像。对，然后它是象征着一个毁灭、战争跟暴力的这种形象的一个女神。对，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展出的有六件，就是三件是坐姿，三件是站姿的这个雕像。
1: 对，
0: 他们是阿蒙霍特普三世这位法老，他当年他非常崇拜这位女神，所以他建造了730尊的赛赫麦特。

0: 神雕像在他的神庙的外面。
1: 那他好战吗？
0: 好战哦，在应该他是个黄金时期的法老，他应该也不是好战，但是他就是很、嗯、就是某些法老会有不同的喜好啦，就是他很尊很崇拜就是这个塞赫麦特女神。
1: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阿蒙霍特嘛，那我可不可以先请你先介绍，就是关于阿蒙霍特府三世时期的一个我真的很好奇的，就是圣甲虫这一个文物呢？
1: 啊，所有的电影都有、啊。
2: 对呀、啊，电影里面一定都会有，然后会把人吃干吃的一干二净。
0: 是，好，那我这个是第六单元，
2: 嗯，
0: 那个阿蒙霍特府三世的时候呢，他有做了很多的圣甲虫造型的这个算是一个书信，
2: 是
0: 对那个，因为呢，圣甲虫它对他们古埃及来说是个有神圣地位的一个动物，昆虫的一个象征嘛。那这位法老呢，他我们戏称就说他很是个，如果他在现代化，就是很爱发脆，那个 IG 的一个法老。
1: 那个年代怎么样发这个脆啊？
0: 哦，没有，因为这位法老很爱炫耀，他做了任何的事迹、
2: 哦、
0: 他都会想要去跟他的大臣啊、
2: 哦、
0: 或是他的邦交国去分享。
2: 有很
0: 多说呢，他跟他的王后结婚啊，他去狩猎野牛啊，他这十年来的在位期间猎杀了102头狮子等等，这些各种的事迹、哦、他都会要他的工匠然后去雕刻成圣甲虫，然后他的底部就是象形文字、
2: 哦、
0: 然后就记录了他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就还按分享，
1: 是
0: 然后
2: 就
0: 这些那个信差就把这些圣甲虫分散到埃及各地去给这些重要的大臣告诉说、
2: 嗯、
0: 哦，我最近又做了什么事、
2: 嗯、哦，所以这个圣甲虫文物它其实就是一种书信的概念，然后它会把它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印在这上面，这样吗？
0: 对，就把那个刻成象形文字、哦、
1: 那他们会把这个再用拓印的方式去用纸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广为流传吗？还是就保留一定是都是这种刻在上面呢？
0: 主要是就是刻在上面，因为是只有尊贵的那个邦交的国王跟那个他的大臣才有资格可以去看那个他的法老对
1: 圣甲虫
2: 会员限定啊、嗯、
0: 对要订那个订阅
2: 对
0: 缴会员费才有办法，开玩笑，
1: 没错，
0: 对，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圣甲虫，但是大家可以来展场可以看到真的栩栩如生的那个圣甲虫造型、嗯、好几件，就是在第六单元这个地方、
2: 哦、会，我一定会去看。
1: 那这个圣甲虫真的有这个生物吗？
0: 就是粪金龟。
2: 哦，我以为是没有、欸
0: 就是、那个大家如果印象就是粪金龟，它就是会把自己的粪集结成一颗球、
1: 哦、
0: 然后
2: 推、
1: 啊、
0: 对，他们就觉得就很像是那颗球就是太阳，圣甲虫就是推着太阳在每天的早日出日落，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概念、
1: 啊、是
2: 也是蛮有想象力的。
1: 对
2: 对，
1: 而且还有这一次听说还有这个 VR 是不是？
0: 是，
1: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 VR 的体验吗？大概多长，然后要不要额外的购票，然后每天有没有限流量呢？
0: 是那个 VR 呢，就是我们埃及之王法老提供是一个真实的展品嘛，古老的文物给大家看，但如果大家想要去体会一下古埃及法老那个年代的那个哦，穿越时空，那就可以去体验我们的这个VR 叫做消失的法老。
1: 嗯，
0: 对，所以呢我们观众呢就是可以另外是一个购票的一个行程、
1: 啊、
0: 然后呢你就是可以进入到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法老的金字塔，叫古夫的金字塔，
1: 是
0: 可以进入到它的内部，还可以我们还要爬过去一些比较狭窄的坑道、
2: 哦、
0: 就因为那个沉浸感非常强、
1: 啊、
0: 你会觉得哦，你真的好像进入到那个金字塔，然后还要配合一些现场的那个环境，然后去做互动，甚至你还可以登到金字塔最顶端，然后去甚至是变成大巨人的高度去仰哇俯瞰整个那个吉萨的那个地平原的那个三个大金字塔，
1: 是
0: 那个很厉害，还有穿越到那个古埃及法老那个墓葬的仪式，甚至看一些木乃伊制作的过程的介绍、
1: 嗯、真的很值得，因为我之前是看过那个巴黎圣母院的，
0: 是
1: 在台北、哦、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哦、就不用到现场，然后而且它可以穿越不同的时代，然后那个临场感也很够。
0: 对，是我们都体验过，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所以那个反响非常好、就是、
1: 它有限

0: 定人数吗？
1: 有，就是每天其实是有场次可以去先做网
2: 预
1: 络的
2: 约
1: 预约
2: ，OK。
1: 的名额，
0: 所以
1: 对
0: 现
1: 对。
0: 场如果没有可能，就是
1: 我
0: 你没
1: 们
0: 有预
1: 现
0: 约，
1: 场也
0: 可能
1: 有一
0: 就没
1: 些
0: 有
1: 名额，
2: 了。
1: 对，但就是建议开馆的时候就先来，而且可以先定位这样子，对对对。
2: 对，好，那最后呢是想要请这个专员呢，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看展呢，我们必须要遵守一些游戏规则。那说我们这一次的特展啊，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馆内是不是也有提供一些服务跟一些参观的须知，都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那我们这次的那个埃及珠宝法老展，它是有提供免费的语音导览。
2: 哦，不错哦，这个。
1: 对，就是平常是要付费，我们这
2: 对
1: 次就是免
2: 呀，
1: 费给大家使用。那大家，但是请大家要带有网络的手机，
2: 好，
1: 然
2: 很重要。
1: 后就扫 QR code，你就可以进入到那个语导的网页，就可以去听。
2: 哦，OK，扫 QR code 就
1: 对，
2: 可以
1: 然后
2: 听。
1: 很推荐要带无线的蓝牙耳机，
0: 对，没错。
1: 对，不然你就会看，就一直拿在。把手机拿在耳边，你久了就会酸，但你戴耳机就会比较轻松，去看一边看展一边听语音导览。
0: 对。
2: 好喂，那最
1: 然
2: 近
1: 后，
2: 暑假人会很多吗？
1: 对，暑假，对，我们人潮很多，所以如果有先买票的听众，就可以建议先到官网有一个快速入场预约，就可以赶快先预约，你可以进来的时段，就不用在现场要等很久。
0: 是。
2: 好喂。
0: 好，那如果真的我们以这个台北，我们就有台北举例好了。我们如果要到奇美博物馆的话，交通有什么样子的推荐？就是如果是大众交通系统的话，自行开车当然自己开导航就没有问题啦。
1: 是我们如就是最方便就是当然是坐高铁到我们高铁的台南站嘛，然后可以选择你要坐台铁的那个沙仑线，然后就可以坐到宝安火车站。宝安火车站大概走到奇美10到15分钟左右，
2: 好。
1: 对，然后或是也可以在高铁站那边搭高铁快捷公车，然后就是直接会下快速道路的第一站就是奇美博物馆，也很方便。
2: 所以可以搭快捷高，那个快捷的车啊，它大概多久可以抵达？
1: 哦，15分钟
2: 十
1: 左
2: 五分
1: 右，
2: 钟哦，那也是不
1: 对。
2: 错。
0: 但是有一点很特别的，奇美博物馆的休息日是每周三，大家不要搞错了，因为通常都觉得啊周一啦，周
2: 对，
0: 一，
2: 周一不然就周二嘛，
0: 通常是周一，
1: 对，我们是比较
0: 特
1: 特
0: 别，
1: 别，我们在周三休馆。
0: 所以不要扑个空
2: 没
0: 了哦。
2: 错，要注意一下时间。
1: 对。
2: 好，那最后呢，想要问一下哦，就是说我们逛完奇美博物馆之后呢，周边有没有一些可以顺便去游玩的景点
0: 对
2: 跟
0: 啊，
2: 美
0: 要去那
2: 食
0: 个
2: 啊？
0: 2天1夜、3天2夜
2: 对呀，去
0: 的，
2: 台南通常就是要有个3天啦。
1: 那我们奇美博物馆旁边也有一个叫石鼓文创园区，然后也蛮推荐的，因为它是一个糖厂改成的一个文创园区，里面有非常多有创意的设施，然后甚至还有古籍乐团的表演，然后它有一直开放到夜间，都还有夜间，对对，还有各种的一些魔幻的场景，对，是还蛮推荐大家，而且那边有糖厂，就是可以吃冰。
2: 吃冰好哎，这个一定要，暑假最需
1: 对，
2: 要
1: 就走
2: 了。
1: 路就可以到，
0: 对，
1: 就在奇美旁边，所以如果要就近的规划2天1夜的话，在奇美这边也有饭店可以去住，就是规划个2天1夜的行程是 OK 的。
0: 好，那欢迎大家赶快去奇美博物馆，一直到明年年初哦，都可以去，然后礼拜三休馆。谢谢今天的蔡韩广先生，蔡先生，谢谢
2: 谢专
0: 您，
2: 员，谢
1: 谢主
2: 谢。
1: 持人，
0: 好，
1: 谢谢
0: 拜
1: 你，拜
0: 拜。哇，现在有高铁很方便
2: 对
0: 啊，花点
2: 呀，
0: 钱啊就冲过去了，
2: 没错，
0: 玩个一，但是真的2天1夜是最适合的啦，
2: 真的哦，因为我去台南，我通常都会安排3天，
0: 这也很好
2: 对，
0: 啊。
2: 就是可能一天去比较。就是比较郊外的地方，然后一天就在市区漫游这样。
0: 是，好，但是要自己要走得出去啦，替这个暑假期间出去走走，晒晒太阳也是很好的哦。那现在要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2: 好，
0: 哦，这个是淡水大桥吧？比较近啊。

0: 岁的男生，哇，跟我很接近哦。哦，好，而且他的生活习惯也不错哦，他没有爱吃糖，嗯，然后呢，也不会吃，反正就是他在饮食的控管是很好的哦。哇，因为但是他居然发生了三高、脂肪肝、糖尿病等等的问题。
1: 怎么会？
0: 好，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啊，他不但戒糖戒甜点，精致淀粉也吃得很少，但是呢，他的生活习惯，好，这个立言可能要听一下。
1: 好，
0: 他还好，你没有第二项。他每天熬夜啊，不运动。
1: 我运动，
0: 压力大。睡不好，然后让他身体处在慢性发炎的状况。
1: 原来
0: 哦，所以呢，他说他每天凌晨一点才睡，然后也不没有洗，因为觉得已经睡不够了嘛。其实这是正常的，
1: 对对。
0: 因为我常常去健身房，我必须说有些健身房啊，其实之前都有猝死的案例，因为大家都觉得要运动要运动，然后呢自己已经睡眠不够了，还跑去运动，
1: 对，
0: 最后就太累猝死。所以呢，睡眠是第一，
1: 是
0: 那睡眠够了再去做运动，然后再来就是他压力大，然后睡得也不好，所以他慢性病就产生了哈。那医生就说呢，其实现代的人呢，这种情况很多哦，就每天就熬夜啊，然后觉得不好像要追点剧，
1: 十个里面五六个都这样。
0: 但是还好，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严重啦，韩国觉得睡觉是一件奢侈。然后觉得睡了我就会输给别人，
1: 哎呦啊，
0: 没有，我们要比的是比的走得久，
1: 对，睡了才是赢得别人、
0: 你可能前二十年输给了别人，可是他三十年就谢谢光临了，
1: 这就是龟兔赛跑啊，
0: 对，可是你可以走到九十年，
1: 对呀、
0: 对，大胜
1: 啊，
0: 对不对？好，大胜这个周星驰回来了。好，那他就说最后呢就会罹患各种的慢性疾病哦，所以真正的伤身其实并不是糖，对，糖会让我们发炎，但是刚刚讲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会让我们发炎哦。像睡眠不足的话，就会让身体的修复能力下降。我常常讲说，我们身体在补充能量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靠睡觉，
1: 对，
0: 第二靠进食。
1: 是，
0: 所以你要是不睡觉，你就会想吃东西。
1: 哦，对，
0: 啊，这是必然性的。
1: 所以熬夜的人为什么就会
0: 胖？
1: 对，吃宵夜。
0: 然后再来呢，就是长期的压力会让我们的皮质醇啊居高不下。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缺乏运动。会让我们的血糖控制变差，所以像之前哦，那个梅子姐啊，她就传一篇文章啊，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每次你只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哦，不要停，马上出去走一走，光是走一走，你的血糖啊就不会有剧烈的浮动
1: 啊，对耶，
0: 它就会变平稳。
1: 那
0: 因为你等于说吃下去的糖分，它马上觉得哦你要拿来用了，所以它就不会飙高，它就不会有这个胰岛素亢进的问题了。
1: 真的。
0: 好，那再来就是长期的生气、焦虑、其实这都会让身体的发炎一直都存在着。
1: 对呀、
0: 那含糖饮料会发炎，刚刚讲熬夜、压力、抽烟、久坐、肥胖、睡眠不足，通通都会影响。所以呢，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最原始，就是我们是要尽量让身体不要处在发炎的状态啊。所以你就吃一些像姜黄啊，
1: 对，
0: 姜黄素啊，这样也可以让你抑制发炎的情况。
1: 对，没错。
0: 当然，我们要回到最原始，睡觉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一定要睡好。
2: 你们有播过歌吗？
0: 有，已经播完了。
2: 淡水，
0: 播完了。
2: 哎呀，是一位听众朋友在点的，因为他好爱这一首歌，他就住在淡水。
0: 没关系，播一半，因为刚刚播到一半，网路就卡住了，要再播一次吗？
2: 不要，为什么会这样？
0: 没有，就是网路啊，这里的网路，
2: 哎呦，真
0: 的不太好。
2: 所以呢，哎，真的，这位听众朋友爱这一首歌爱到不行，他也住在淡水，也是我们的听众，也是我们的顾客。
0: 是。
2: 他也证实了一件事情，我们的美白真的两个礼拜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他擦了两个礼拜，真的，他朋友菜市场碰到他，邻居碰到他，啊，你去做什么啊？做医美嘛。就问他，他的朋友也问他，你擦什么？为什么最近皮肤变这么好？我们的美白真的很棒，但是不能光擦美白就行了，不行，一定要加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爱迪仕提拉，提拉里面的，把它加两三滴的
0: 鱼子精华，
2: 哇，擦上去皮肤简直是亮到不行，
1: 容光焕发。
2: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毛细孔会让你看不见。因为我们的提拉它。

0: 子收缩毛细孔的效果，
1: 嗯，
0: 所以皮肤呢不但又亮又看不到毛细孔，
1: uh-huh.
0: 啊，我通常在家的时候眼胶擦完，我一定是保湿擦一层，
1: 嗯，
0: 我就不要用面膜，
1: 是
0: 皮脂下一直在吸收你的水分，
1: 嗯，
0: 因为有玻尿酸在里面，
1: 嗯，
0: 哦，所以一直吸收你的这个水分，所以皮肤就看不到细皱纹，你知道吧？除了出门，
1: 嗯，
0: 我就保湿不用擦，我就直接擦我们的隔离霜，
1: 嗯，
0: 就这样，
1: 是。
0: 隔离霜擦上去，我绝对不会加什么蜜粉啊、粉饼，绝对不会，
1: 嗯、是，
0: 就直接就这样，
1: 就很棒，
0: 就让它收干、嗯，
1: 没错，
0: 收干之后皮肤就是亮的，
1: 对，
0: 亮，
1: 而且还均匀，
0: 对、嗯、你去摸它不会说油油的，没有、嗯，看起来是亮，可是不会油哦，我们的隔离霜不会是油的 哦，真的很均匀，很漂亮，
1: 嗯、
0: 所以大家试试看用这种方式，啊，这位听众朋友，淡水淡水刚刚。听说为你播了，要再听吗？
1: 可以啊，
0: 再听一次哦。
1: 嗯，看你啊，因为刚刚只播到一半。
0: 哦、真的、啊？怎么会这样？
2: 刚走了一半，
0: 走了一半，
2: 走了一半，没有吃优固力，所以只走了一半。要吃优固力才有办法走完全程啊，大家。
0: 这首我常常播，常常播，又播不出来了。啊，为什么？
2: 有时候是网络，它下面会有一个缓冲条，那那个影片的缓冲条，你要让
0: 它好玩，不要了，那就播西洋歌曲。
2: 嗯，
0: 我安排了一首西洋歌曲，要不要？好，那来播这一首啊，是由康妮·弗兰西斯唱的，是不是 ？OK， 是没错，是他唱的。嗯，好了，不用了。这样子我真的很糟糕耶，真的我们的播音室这网络有问题。
1: 嗯
0: 嗯，好，安排这一首是叫做《花蕊恋春风》的主题曲《阿迪拉》。
1: 嗯
0: ，OK。

0: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突然拿了 MD 出来，在你们来不及的过程当中，就把好久没听的歌把它播出来，好棒哦！看到一篇格局两个字，讲到做人，哎呀，我们这个年纪才能谈做人，要不然的话太年轻不能谈做人了。好，这里写的是什么？你知道，格局，然后做人这样子啊、哦。他说，宽容和退让是一种涵养。偶尔计较是啊、告诉别人你不是一个傻子。我同意这句话。因为有时候你一直在退让，他就得寸进尺。真的是会这样，我真的有体验。好，偶尔计较，然后他写的是说，是告诉别人你不是傻子。前者是格局，后者是底线。格局不是任何时候都一昧的吃亏跟忍让，而是该亮剑的时候就要亮剑，不要到那么严重啦。这只是形容词啦，毫不犹豫的拔剑就对了啦。永远要记住，你的好要给值得的人，善良要带一点锋芒，他是这么写的哦。温柔要有分寸，好，别惯坏的得寸进尺的人，别辜负真心相待的人。好，不伤人是修养，不被人伤是底线。我同意这句话。
1: 对，
0: 真的，
2: 我也同意。
0: 有时候真的要有底线。
1: 是，
0: 一直在这样的过程，真的有一天他认为他可以爬到你头上去。
1: 没错，
0: 真的，我有这个体验。
1: 股票也是啊，也要有底线，碰到了就赶快卖出，要不然一直往下跌。
0: 我今天全部出清，多赔了一些，真的心很疼。
1: 出了就算，就不要理他了。
2: 对，就忘掉他吧。
0: 我一直在跟这两三张股票，两三种股票谈恋爱。今天我真的实在忍不住了，我有底线，所以呢不能再忍了。出清。然后抛到脑后，不再想他了。
1: 对，
0: 所以我现在要走近，与善的距离越来越近。就是走近善的距离。 OK， 这是由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好喜欢他。

0: 我们玛丽安听到我这一整天都在听这首歌，嗯，他跟我讲说可不可以传给我，嗯，
1: 哦，
0: 传给他有跟我有赖嘛，
1: 嗯嗯，
0: 说可不可以传给我，
1: 觉得很好听啊，
0: 真的，哦，真的好听，嗯，这是我米菲的作品，
1: 啊，
0: 哦，嗯，
1: 还有一首是一点点，我也很喜欢，
0: 啊，我也
1: 比较轻快，
0: 嗯，比较轻快的，嗯，好，这里呢我也蛮喜欢这我们这嘉玉做的这个广告词，
1: 嗯，
0: 啊，你觉得
2: 嘉玉广告词
1: 很厉害耶，哎，真的，
0: 啊，年轻到年长，从比身高到比三高，
2: 嗯，
0: 从喜爱耍酷到包纸尿布，怎么可以这样，没有，我们听众没有人包纸尿布，没有人穿纸尿裤，都没有，从浓眉大眼到老花眼，
2: 嗯，
0: 从刷信用卡变成刷健保卡，你看看好厉害，从必须合群到必须吃维生素 B 群，
2: 嗯，
0: 在我们佑康林里面，
2: 嗯，
0: 啊，请啊，从我行我素到我相信叶黄素，那是要善事的才行，
2: 嗯，
0: 这是我家的，从无能为力到轻松吃优谷粒，
2: 嗯，
0: 好厉害，我真的是的，嗯，哎，再来，从莱德树到什么安稳的吃羊胎盘树，
2: 嗯，
0: 真的跟泽野孝树，
2: 嗯，
0: 啊，我真佩服他，真的，啊，真的太可爱了，从不可一世到不可没有幽尼世，
2: 哎，
0: 从心神不宁到心系幽康宁，
1: 嗯，心系幽康宁，哎，你看。
0: 好厉害，好厉害！从小姐你好白到小姐你需要胶原蛋白，
2: 嗯，
0: 我真的佩服他，
2: 嗯，
0: 我崇拜，
1: 真的太崇拜了，
0: 真的，他知道我喜欢押韵的内容，
2: 嗯，
0: 好，讲到这里就好了，
2: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健康食品，属于是保养品就对了哈，
2: 嗯，
0: 好，不是保养皮肤的，保养你的身体的，
2: 嗯，
1: 都要，
2: 嗯，
0: 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两位，
1: 嗯，好，刚好秋华姐讲的这段呢算是替我做了一个铺陈，
0: 哦，真的，
1: 对，这么巧，嘿，因为呢最近啊很多女性都会开始注重保养这一块，补养，
2: 嗯，
1: 就是说不管是吃的啊或者是擦在脸上的有没有都有，可是呢你会开始注意这一点，不是说你今天突然想要养生，而是说你开始发现身体有一些有的没的变化，就是可能明明没有吃很多，体重却还是增加了，
2: 嗯，
1: 啊，睡很久我还是觉得好累，然后气色变差，
2: 嗯，
1: 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生理期会开始出现变化之类的，
2: 嗯，
1: 都是从身体开始出现异样才会察觉到说我该补养了，你看人就是这样子，真的是没有到那个真的让你改变的时候你永远就不会去做嘛，
0: 嗯，
1: 好，但是呢中医师就讲到啦，他说你要补养是没错的，这观念是对的，可是呢你要先问问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急着需要补养的东西，因为呢，
0: 嗯，
1: 你要想你现在到底是要补还是要减少消耗，那真正其实我们补养的重点很简单啦，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你看刚刚我们讲到很多都是跟睡眠有关的，睡眠一定要充足，
2: 嗯，
1: 饮食一定要均衡，
2: 对，
1: 血气要稳，生活要规律，然后呢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比如说你可能是睡

0: 七个小时就可以睡饱，或者你要睡到八个小时，哎呀，这些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会不一样啦。那正确的做法当然就是你要先判断你身体有没有发生医疗的警讯，就是比如说你的手可能抬不起来了，会手抖啊，然后生理期超过三个月没来，这种比较真的需要有病逝感，就想说哎呀可能真的要去医院报到一趟的这种，不要拖，马上去。
1: 对，没错。
0: 对，那再来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下说你的睡很久，你是属于那种有嗜睡症的，还是说你只是应该长期的压力？
1: 台
0: 板
1: 醋每天吃六颗的。
0: 吃六颗太多了。我们一天刚开始的话，一天吃两颗，那渐渐的呢，在一天吃一颗，就维持日常的生理机能，这样子就很棒喽。总之啊，他就是跟你说，如果是这种有医疗相关的麻烦，就是不要拖，先就医，不要自己乱当医生哦。对，那再来呢，就是你要找出你真正消耗的来源，就比如说为什么让你身体发生变化，是不是久坐啊，还是压力太大啦，还是都在滑手机啊，这些都要注意哦。有时候呢，其实不是你吃的补养品不好，像是你吃我们的优尼士，你吃的很勤，没错，很棒，给你荣誉大拇指，可是你每天一直滑手机，然后再来打电话说哎呀，我
1: 好像没有效，
0: 没有效，那是因为你一直滑手机 啊，人家我吃的多有效，我每天离不开，对，没错。所以呢，就是说你要看一下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 OK 的，如果生活习惯是不 OK 的，哇，那再多的保养品，再好的补品，你还是没有效。
1: 你讲到这个，我就是那个人。
0: 哪一个？
1: 因为有一阵子哦，我真的是吃我们优尼士，然后我还吃别的，反正就是我眼睛很不舒服，怎么样都没有效。
0: 对，
1: 然后
0: 用眼过度。
1: 对，后来，但我就想说我没有用眼过度啊，等等的。结果后来发现是什么？不是看荧幕的问题，而是我长时间一个距离。
0: 哦，
1: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好伤。
0: 对啊。
1: 就是我也没有光害，我可能我就想说，好，那我现在我电脑打很久了嘛，那我就不要打电脑，我就跑去看书，
0: 都
1: 这样切来切去，
0: 对对对。
1: 可是呢，我整天我几乎我的距离都这么短，然后我那整个眼压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也没辙，他说很好啊。你也没青光眼
0: 啊，
1: 你也没有高眼压什么。
0: 对，
1: 我说可是我眼睛超不舒服然后我也是一样，各种东西吃来吃去，我们的优尼士我还加倍，也都没有效。然后最后我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非常简单，
0: 望远凝视。
1: 对，就是你不要长时间在短视的状况。
0: 对，没错。
1: 每一个小时一定要去看远处，然后这样子呢，整个大概，当然真的还拖蛮久的，因为我那时候原本想说用个一两天就好，
0: 没有
1: 我几乎持续了一个礼拜，
0: 是
1: 才把这件事情给缓下来，所以我才知道说，其实我们现代人很容易都在短视。
0: 对呀，不要这样，不要短视近利，这样会近视。对，我们要放长远来看。所以你就知道说，以前建教课讲的，我们呢看书30分钟之后要去望远凝视，然后最好看一点绿色的，你可以看一下远方，看你家看不看得到观音山，有没有？一定要远视啊。好，那这几个重点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讲说，你要开始补养呢，其实不用做得很复杂，首先就是调整好你的饮食习惯，然后再来就是固定好你的生活作息啊，有运动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根据你的身体状态选择适合的补养保健食品，有没有？像比如说我自己很注重视力，我可能就是会一定会去吃我们的优尼士。对，那看你今天你最需要的是什么部分啊，如果不知道，不然你就打电话给我们，
1: 就买齐就对了。
0: 对，买齐就对了。没错。
2: 接下来我安排的这首歌呢，叫日本歌，很好笑，是日本歌。好，来这个
1: 长假的主题曲，
2: 啦啦啦 ，Love。

0: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还有名人名言，我完全没有准备。
2: 不问大家就有了。
3: 对，
1: 没关系，没有，我今天没有。
3: 今天名人名言呢，我要介绍的呢，我名人是威尔史密斯，但是名言是他外婆说的话。好，他外婆呢叫做 Gigi。对，那这句话呢？
1: 日本人吗？
3: 不是，就是英文 GIGI。那他呢？他说外婆告诉过我，你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留下一点不一样的价值。好，那他的外婆呢 ，Gigi 呢，对于威尔史密斯来讲，就是他一生的人生导师。因为威尔史密斯是诞生在美国费城的普通工薪家庭，他真的是翻身的人，所以他之前才能够拍出那个当幸福来敲门那种感觉哈。那当然他的儿子好像就没办法，因为从小富裕嘛啊。那他的外婆呢是一个虔诚的教会信徒，三观非常非常的。

0: 正，然后且具有力量哦，也是塑造了威尔史密斯人生价值观最重要的人。所以我觉得也许再过几年吧，再过十几二十年，应该也有威尔史密斯传吧。
1: 可能会有，
0: 对啊，有 Michael Jackson 嘛、因为当年他们讲说威尔史密斯可以考虑参加美国总统的选举、就是觉得他人气可以旺到去参加这个。好，那讲讲他两件小事扎根了他的创造价值跟留下了正向影响的理念、第一就是如果大家知道他的话，他其实是说唱歌手出身
1: 哦、
0: 对、他不是演员出身，他是说唱歌手、
1: 欸、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以前也有说唱歌，
0: 对，他是做嘻哈的说唱歌手、所以他年少的时候很多的大量的词汇、然后他都写在他的笔记本。那这种说唱歌手通常都会带有很多脏话啊、等等的表达一些情绪，
1: 对 hiphop 文化。
0: 那他的外婆呢就看到了他的笔记本之后，哎，也没有像我们东方的外婆一样就开骂，
1: 怎么可以写作
0: 侮辱我们宗教什么的、没有，他没有责骂他，只是在最后写了 一段话，他说：亲爱的威尔，真正有智慧的人不需要靠粗口表达自我，请向世界展现你真正的智慧。所以从那时候他就顿悟了，自己产出的所有内容其实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对外输出的一切负责，也奠定了他后来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正能量。其实在纠正人家的部分也是一样哦，当你在纠正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技巧。所有的纠正一定被人家讨厌、因为你跟他是对立的、你只有就激发他让他自己愿意去改变、那才不是纠正，那叫引导。所以我觉得他的外婆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他说呢，他的外婆对他说的话当中呢有两层核心的道理。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他说人生不要被动虚度光阴、要能够活着给身旁的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正向的改变。然后第二就是走过的地方，被接触的人，因为你的出现变得更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感。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样子或者像埃隆马斯特也好啊，我发现其实人呢最重要是你的那个目标。
1: 对，
0: 你的目标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像埃隆马斯特就是、我们要移民到火星、其他的旁枝末节其实不用那么的细腻、因为那么细腻的话你会搞不清楚。比方他跟你讲、你要第两分第二十三秒才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最后会弄得乱七八糟、但是你的核心价值对了。那天看到、有一个以前跟埃隆马斯特工作的伙伴，然后曾经他讲到说他们之前特斯拉、然后在培训很多的新人的时候啊，其实花费很多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车子嘛，电动车你要去说服别人讲不完、然后呢后来他们就首先用了第一代的 AI、就是把所有人的问题集中在 AI， 然后以后呢你有任何的问题问他，他就可以给你答案了、可是你还是要新训中心要培训啊，可能要花半年几个月，结果最后他们缩减到多久你知道吗？两天。
1: 哦，我从半年两个月到
0: 两天。对，怎么办到的、
1: 啊、
0: 就是我讲的核心。他们只是教他说以后你们有问题，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去问这个 AI、那这个 AI 的智能库就可以给所有客户想要的答案。核心的观点是什么？他们只教他说你们无论跟任何客户聊天，你们的中心思想跟目标就是当他今天在晚餐的时候会想要谈到你这个业务。这就是他们的核心、所以他们没有告诉你要怎么做、他只是核心目标就是你要让这个客人在今天晚餐的时候会很开心的想要跟人家分享他今天遇到了你。
1: 对耶，哇，这是通透耶。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许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午后两点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听众朋友健康，
1: 对，
0: 快乐，
2: 漂亮，
0: 掏钱包、
1: 没有，是他吃晚餐的时候。
0: 没有，因为我们要营运嘛。 对，
1: 对， 对，好，那就是他吃晚餐的时候他会跟他的家人说我今天买了午后两点的、我今天听了午后两点，
0: 对，
1: 就是话题中一定会想起有这个人，有这个节目、
0: 是，
1: 哇，那我们就达标了，
0: 对，
1: KPI 就到了，
0: 没错，
1: 太棒了吧、好，换我吗？
0: 对，
1: OK， 那我要分享的呢是因为前阵子我去看了玩具总动员第五集， 必须说早就上了，必须说
0: 我
1: 前面
0: 在奥德赛被他瓜分了，没注意到。

0: 想去看奥德赛，但是奥德赛是最近，反正玩具总动员是比较在前面一点点的时候上了。
1: 我是想去去看那个 4DX 版，听说很刺激，
0: 听说很刺激，对，
1: 不要买饮料哦，会打翻，
0: 真的会。有朋友，我看到有朋友发的动态有讲到。好，那其实我一开始呢，对于玩具总动员5，我是抱持着一个。对我心目中来讲，玩具总动员在第三集就完结了，就结束了的感觉。就我原本是这一派的人，对，然后第四集跟第五集他们就转变成是在讲玩具真正玩具们内心的想法，因为前三集比较是玩具们跟安迪这个小男生这个主角之间的故事，那后来就是说第三集的结尾就是安迪把玩具们送给了一个叫邦尼的小女孩嘛，然后第四集跟第五集呢就是在讲说玩具们来到邦尼身边之后发生的一些故事这样子，那第五集呢，就是又更琢磨到邦尼这个小朋友啊，他成长的一些会历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3C深入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那假设你是一个没有3C产品的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在玩3C，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你跟我们不一样哎，那他就会为了要去迎合这些小朋友，然后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举动，那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一部电影里面第五集算是给大人看的，因为他讲了很多观念，不论是3C的观念，或者是说哎呀我们人呐、啊，其实说我们内心的一些状态的部分。不过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金句呢，它是里面讲的，他说我们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要为它曾经发生过而微笑。这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在很多不管是关系上、人物上还是事件上，我们会因为哎呀这个事情告一个段落了，夏令营告一个段落了，我交了这么多朋友，我们要结束了，好难过，所以你就会感到为结束感到悲伤。可是不要这样，我们要为它曾经发生过而微笑。你要想，我在夏令营里面遇到了好多朋友，我们一起玩了一些有趣的课程、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些过程我们相聚在一起，要为这些感到开心才对。那这在《玩具总动员》第五集里面就让我想到，里面有一个小玩具的角色叫翠丝，他最一开始是被他的主人给抛弃了，因为他的主人就是
1: 长
0: 大了嘛，
1: 了
0: 不要娃娃了，所以就把娃娃丢了嘛。然后呢，他就
2: 好可怜的娃娃。
0: 对，那他就是辗转的经历过陪伴不同的小孩之后呢，他心里会觉得说。好难过，就是这些小孩又不需要我了。
1: 对啊，像我自己，我所有的玩具啊，我之前开玩具店，我都还留着。你看是不是？
0: 你很棒。
1: 不是，因为我知道它会变古董，很值钱。
0: 哎呦，我听你讲过，这是非常好的。对，
2: 真的吗？你有开过？
1: 真的有开过玩具店啊。
0: 对，好，那我就爆雷一下啦，就是说第五集呢，翠丝到最后面，他就发现他第一个陪伴的那个小朋友，那个主人呐、后来呢已经结婚生孩子了，那把他的孩子取名就命名叫翠丝，代表什么？代表翠丝这个玩具，他在当时陪伴第一个小朋友的时候，真的有发挥到他的作用，并且让这个女生呢，哎呀，心里面一直。就是有他的这个位置，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女儿取名也叫做翠丝。那翠丝这个玩具就在那一刻恍然大悟，说：“哎呀，其实我陪伴过这么多的小朋友，对我，因为我曾经陪伴过他们这一段历程，让他们变成一个坚强独立的大人，我应该感到开心，而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我了感到难过。”你知道我看到那边，我没有想到我。这一次看玩具总动员会哭，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真的蛮值得所有人去看，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1: 对啊，所以以前我就听过，就是什么，当你的墓志铭要离开的时候，你到底留在人家的印象是什么？如果他的回忆都是美好的，你这一生就值了。
0: 对，
1: 可是如果他跟那个我们相声啊，好啊，走得好啊，那就是不好了。
0: 对，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我们要为他曾经发生过而微笑哦。
1: 对，
2: 好棒哦。
1: 好，那秋华姐，
2: 你是找的，一句话而已。这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啊，他说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棒。幸福之路。他写的是说，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1: 对，
2: 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真的
1: 是
2: 啊，所以呢，应该我最近少在一起的，绝对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因为我坐到轮椅上，所以呢就比较不方便。所以有部分的朋友呢，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比较疏远。你知道吧？
1: 是
2: 绝对不是因为有什么
1: 选择故意的，
2: 没有，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交往的朋友都很棒，
1: 对，
2: 我觉得都很好，真的没有。 没有办法能够形容的好，真的，他们也。

0: 都很关心我。好，罗素怎么说呢？他说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1: 嗯哼，
0: 有的人就像充电器，
1: 哎，
0: 聊上几句就能够让你满血复活。
1: 嗯，对，
0: 哦，你听听看多棒哈，哦！有的人就像榨汁机，榨汁机啊，
1: 嗯，
0: 好，哦，啊，这个一句话就能够让你身心
1: 俱疲，
0: 俱疲，真的，
1: 嗯，
0: 事实哈，哦，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是能量的互换，
1: 对，
0: 和欣赏你的人在一起，
1: 嗯，
0: 你会发光，
1: 嗯，
0: 和错的人在一起是互相消耗，
1: 是
0: 真的。对，跟对的人在一起是互相滋养。
1: 对，
2: 嗯，
0: 跟积极的人同行，你会舒心。
1: 嗯，
0: 跟同类的人相处，你会顺心。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嗯，
0: 讲到这里就好了。
1: 是，
0: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的的确确。
1: 嗯，
2: 对，
0: 我主动，像嗯，今天我没有要按摩。
1: 嗯哼，
0: 我最近不敢。
2: 哦，
1: 对，越来越瘦。
2: 哦，平常礼拜五不是按摩日吗？
0: 对。因为啊，
1: 耗能呢，
0: 小珍他们专门家帮人家做减肥，嗯，效果非常好。
1: 因为它算是一种被动运动啊。
0: 对，
2: 哦，对，
0: 那所以呢，他的推用油在帮你推身上，
1: 嗯，
0: 没有错，皮肤会变得很好。
1: 嗯，
0: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叫他说小小的力量就好了。
1: 嗯，
0: 啊，他呢会为我特别，
1: 嗯，
0: 腿部。都一定小小的力量就好了。
2: 嗯，
0: 上半部跟头部它就会比较用力。
1: 嗯，
0: 那今天我没有约的因素是因为 Mindy 不做，
1: 嗯，
0: 阿红不做，
1: 嗯，
0: 那也就因为我下半部不敢做的太用力，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用油帮我少许这样按摩一下而已，他就非要拿半价。
1: 嗯哼。
0: 那这样子我很不能够接受，
2: 哦，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时间也没少吧。
0: 我觉得我这样占人家太多便宜了。
2: 花姐人太善良了。
0: 然后 Mindy 又不没有要做，
1: 对，
0: 让人家骑着
1: 特别过来一趟，
0: 特别过来一趟，要，多给他，他也不肯。他每次来都还要买东西给你吃。
2: 嗯，
0: 台北市所有好吃的东西，他都轮流买来给你，
1: 嗯，
0: 每次都一定要带一点东西来给你吃，嗯，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今天休个假请个假，
1: 嗯，
0: 是这样，等到下一次 Mindy 也要做我再请他来，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呢像今天呢我可能也会主动，嗯，看看梅子有空吗，
1: 嗯，
0: 或者是亚芳有空吗，
1: 是，哎，在呼喊咯，
2: 哎，在呼喊咯，
1: 所以要
2: 两位姐姐听到了吗，
1: 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所以已经呼喊正能量的人了，
2: 对对对，
0: 淑华有空吗，啊，开玩笑，哦，
1: 嗯，
0: 好，我就会这样子，
1: 嗯，
0: 当然了，在我身边的每一位，嗯，真的包括丽妍啦，
1: 嗯，
0: 我们的佳玉啦，
1: 嗯，
0: 我们的雨飞啦，阿布啦，也都是正能量给我，
1: 对，嗯，
0: 所以我今天才能年纪这么一大把了，
1: 嗯，
0: 还能跟他们在一起，
1: 哎，
0: 讲良心话，我们丽妍几乎算是我们，是我们第三代。
1: 第三代。
0: 你如果，
1: 对啊，
0: 你如果正式要叫我是叫姑婆，欸，
2: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不过他的爷爷是比较，不是爷爷，外公，
1: 年纪比较小，
0: 外公吗？
2: 不是，是爷
0: 爷。爷
2: 爷
0: 哈，爷爷是年纪是很早就结婚，
1: 嗯，
0: 他们是比较早结婚，
2: 对，
0: 嗯。
1: 那你的爷爷是耶
2: 耶，
1: 对，结婚了。
2: 对，结果呢，就是很早结婚，然后孙子这一代都不结婚，这样。
0: 好，来安排一首歌，这是谁唱的呢？我看一下。哦，许志安，看清楚。
1: 嗯，哎，等一下，
0: 可以吗？我用 MD
1: 不太清楚。等一下，我看哦，这个
0: MD
1: Two 的哦，看到了，
0: 看到了，
1: 哦，因为这个 MD
0: Two
1: 比较少推。
0: 哦 ，OK， 好。哎，可以看清楚很重要，所以要吃什么？吃我们的优尼
1: 士
0: 啊！好 ，OK。

0: 行，这个音质太差了。嗯。啊，我们电台说要换整个机器，所以
1: 就快了，
0: 赶快换，要不然的话真的是
1: 可能是机器生气了，他偷偷听到你要把我换掉，我就给你们恶搞，
2: 他觉得我没有价值了，
1: 对，就跟我们 ND1 一样，
2: 他应该听刚刚名人名言
1: 的，我说跟秋花姐一样，对不对？他不想回家，
2: 对，不想回老家，
1: 退不出来，
0: 怎么回老家？回我家啦，怎么回老家？老家在哪里？我们
1: 老家现在是他女儿在住着。
0: 啊，好，刚刚偷偷出去吃的胶原蛋白，忘了多喝水，只喝两口水，进来要再喝大口一口，要不然嘴巴现在都黏黏的，有一点不是很香很好，但是就是黏黏的，讲话都不是那么的顺。好，听众朋友记住，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走进手术房，才发现还有一本书没读完，哪一本书呢？那就是养生之道啊！记住，每天按照时间来的。早上我都是吃优尼事先吃，
1: 没错。
0: 再来胶原蛋白撒在我的蒸蛋上面，一起拌在一起吃，
1: 是、哦。
0: 再来就是我们的优康宁，再来就是优固力，就这样子吃。然后到了出门之前，我有时候会再吃一颗优康宁。为什么？最近感觉到
1: 怕病毒吗？
0: 有一点，你没有看到我带什么？
1: 对啊，新好久没见到的。
0: 这是什么？
1: 而且那一天你还带大颗的，
0: 大的叫什么？
1: 负离子。
0: 我带的
2: 是净化器，
0: 净化负离子。我现在带在身上，听说最近又在开始了，
1: 流行了
0: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哈，养生很重要，把身体照顾好。所以 B 群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康宁一定要吃，睡得好也很重要。
1: 对。
0: 胎盘素一定要吃，胶原蛋白更重要。最后欣赏这首叫做祈祷。

0: 真的是负离子，这个叫负离子，是不是？
1: 净化器，
0: 净化器。所以听众朋友，也许你们还有，上次我们有送过，
1: 对，
0: 如果有就拿出来带，
1: 没错，
0: 好不好？
2: 好，
0: 人最近又开始在流行，
1: 是的，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24号是星期五了啊。首先我们还来看看这个天气状况啊，这个红霞啊，这位大婶啊。听到没有，我讲的是红霞台风啊，我称它为这个大婶啊。今天呢晚间的时候呢可能会擦边而过啊，它主要在巴士海峡这边活动。那么由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各个地方尤其是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可能因为这个外围环流，所以呢会出现阵雨啊。所以我看了，我本来是准备礼拜天呢要做这个三鹰的这个捷运啊，就是他的那个新开辟的这个捷运呢要去做一做。那下雨的话呢看看状况再说吧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下雨的话，因为我要走那个莺歌老街还有就是三峡老街啊，反正下车啊走一段就到莺歌老街，然后呢晃一晃啊吃吃东西，然后呢再上车，然后到三峡老街。听说没有，这样子安排很好啊。所以过去来说的话，你不论是到这个莺歌还是到三峡，我呢都是开车啊，都是开车，而且我有都有这个目标的停车场可以去停车，虽然会走一段路，但是在这个地区走走路也是蛮好的嘛，主要也是走路嘛啊。那么因为天气的关系，我想这个三鹰线的这个捷运呢可能看看状况了，是不是能够成型就再看状况好了。所以礼拜天到礼拜二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依旧是会出现这个阵雨啊，会出现阵雨。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你有安排这个户外活动的话呢，那一定要注意到准备这个雨具啊。那明天的话呢，原则上也是会受到了这个红霞台风的影响呢，有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山区，那么也可能有所谓的阵雨的出现，大家也要特别注意。明天是这样子啊，明天因为我们电台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播音室的这个前级操作台，明天要来做一个更换啊，换新的这个 console， 也就是这个操作台。那么没有办法做现场啊，没有办法做现场，所以呢明天都得要先行来录音或者是来安排这个播出的节目。因为工程部明天一早就到这播音室先来撤换旧的，哎，这个很复杂啊，听说没有，那个线的，我的天哪，哎呀我的老天鹅，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然后呢把这个旧的拆了以后呢，再把新的这个就是 console， 然后呢再按照它的一个组合，然后呢再把它装上去。本来是礼拜天啊，但是呢节目部也好或者是工程部也好，担心就是一天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做最完整的一个就是操作，就是置换啊。那也担心礼拜一的节目播出，所以呢就运用了礼拜六，然后呢把这个状况呢都把它安排好了以后，礼拜天如果说剩下的还没有弄完，礼拜天还有一个时间，还有一个缓冲时间啊。所以呢明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是现场节目都必须要先行来录制啊，先行录制。所以听众朋友，明天我是重播啊，重播哪一段呢？是听众朋友那天

要做的就是明日号，还有就是福森号啊，当然还有海风号跟这个蓝皮解忧，不是蓝皮解忧号啊，那都在安排。我现在最希望做的就是福森号，也就是阿里山的这一段呢，那么算是山林的一个响应啊。那么在这个阿里山的这个行程当中呢，又分为三个不同的所谓的景点，包含了就是茶艺的，包含了就是森林交响乐的，还包含了就是美食的。我是想参加这个森林的交响乐这个乐章的这个行程。当然住也住阿里山宾馆啊，那么住是住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太太呢听说了以后呢，她说她也想要参加。我心里想，好吧，如果要参加的话呢，也感受一下这个所谓铁道之旅的那种气氛啊，蛮好的，蛮好的。所以呢，我想有的时候呢，出去玩玩啊，到时候去看看风景啊。我们说现在这个年龄啊，腿脚的都非常的利落啊，然后呢，能够走，能够跳。当然跳的话呢，不是真的去跳了，就意思就是说，活动灵活。啊，你整个活动很灵活的情况之下呢，到哪里去走走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运用假日啊，我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出去走走啊。所以这个礼拜天呢，我是准备坐这个捷运。坐捷运怎么坐呢？就是板南线就是在我们前头啊，善导寺站啊。我平常我坐捷运都是到这个地方来坐嘛，善导寺站。然后坐到了板桥土城之后呢，再转这个三莺线啊。当然呢，这三莺线一共有十个站，那么这十个站都有它非常特殊的一些景色，还有就是它的一些介绍。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可以现在是免费搭乘啊，免费搭乘。那么这段时间你可以怎么样，一站一站，你有兴趣的话就一站一站的去看。啊，反正到站了就下车嘛，下车之后去走走，去玩玩看一看之后再上车嘛。那么一次不够，你就两次或三次把它给怎么样走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免挤呀了。我本来想去消耗一下我那个点数，因为怎么样，七月份开始我们是600点，我到现在才用了好像是60点呢，所以呢想赶快把它消化消化。不过也好了啊，就是不论如何呢，听众朋友，这个三莺线呢是比较具有特色的一段，我们说这个捷运，它的车厢只有两节哦，啊，它车厢只有两节，不像是文湖线的话是四节车厢，那么它只有两节，那不像是那个高运量的，一共有10节车厢，比如说淡水啦啊，这个淡水线哇，或者是板南线都10节车厢，这是高运量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家伙呢有机会，只要是你呢想出去走走，反正现在啊有这个点数在，那么已经到了月底了，把它消耗消耗也是很好。再加上三莺线呢现在是免费搭乘啊，体验大家呢不妨可以来走一走，来玩一玩。好的，那么时间是下午的4:10了啊，我们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

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15了啊。上个礼拜天呢，我去这个就是南港世贸啊，去参观这个生技展嘛啊，就逛了差不多前前后4个小时，两只手啊，可以说提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沉。因为有很多厂商啊给我的一些样品啊，还有就是礼物啊，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这个他们的一些说明书，怪怪很重啊。我本来的意思呢是在逛完这个生技展之后呢，就到旁边拉拉坡去逛一逛。因为过去来说，我也是到南港展览馆呢，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就到拉拉坡啊去那边走一走。那就后来提了这两手提了4个袋子，那个都大袋子啊！我天哪，这人家以为我干嘛去买那么多东西？其实不是买东西，而是怎么样呢？而是都是厂商送的这个礼物啊，有那包装的非常漂亮的礼物啊，那还有他们的那个样品啊，什么什么的啊，哇，那真的是很多啊，因为厂商来说也都变成好朋友了，非要带不可，不带不行啊，非带不可啊。我说好吧，那既然如此的话呢，也不能用背的，那没有地方拿的，就两个手，一手拿两袋。我平均一下，听懂没有？就是重的两袋，就是把它怎么样来平均，一手一个重的，一手一个比较轻的啊，这样子分配一下，不要两只。

手都是重的，那这边又轻，这个比例不一样，到时候怎么样来，哇，手会受伤啊。其实提到这个拉拉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逛过，在南港这是新的一个大的一个卖场。那么这里呢，相当具有它的规模啊，具有它的规模。我去过两次啊，到那边去的话呢，主要就是去凉快嘛，去散散步，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的一些东西啊，什么什么的。如果要买嘛，我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买我需要的东西。其实我的这个衣服很多了啊，我的衣服非常多了。所以电台我们的同事都讲嘛，比如说我某一个款式啊，就是每种颜色都来那么一件。所以每天都穿不一样颜色的一些衣服啊，也够穿了啊。两个礼拜不用怎么样来，不用更换，就是怎么样，两个礼拜每天穿的不一样的颜色的一些运动衫 T 恤了，或者是圆领衫都 OK， 因为很多了，而且我也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站上头啊，而且它又便宜啊，去采购啊我所需要的这个衣服。所以到这边来呢，当然看看品牌的也可以看一看，那么了解一下就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花色了，或者是一些型啊，就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形式的东西。其实男装啊，男装很单纯的，男装你怎么样呢？十年前卖的，你现在拿出来还照卖，哎呀，男装坦白讲呢，它也没什么大的改变。你说 T 恤不是就这样吗？除非在色彩上头调整一下。你说你拿那个五六年前的那个 T 恤拿出来，跟现在 T 恤有什么不同啊？可能在花色上头，或者样式，这 T 恤就是 T 恤嘛，对不对？这稍微改一下。其实说起来呢，你大棕色的几乎每一年，今年卖不完的，明年还可以再买。啊，说什么新品上市，其实怎么样呢？龙喜孤威了啊，都是怎么样的，都是那个旧的。那你说到那个其他的一些卖场啊去看，十年前的衣服还挂那个地方，他没卖出去的话，这就反正挂着卖嘛，有需要的人就买了嘛。所以男装是怎么样来，变化性是有限的。但你说西装的剪裁各方面，这就怎么样来，有一些不同了。你说现在韩版的那个小西装里面，我看了，我这实在是，哎呦天哪，我实在没办法接受。韩版的那个西装，坦白讲了，你要在大的场合是，如果年轻人的场合还可以，你要到比较正式的场合，实在是不太适当啊，实在是不太适当。你说，因为怎么样呢？那又窄，然后呢又包在身上，啊，像我们因为过去来说，我做过这个布啊。做这个布料的生意，做布料生意的话呢，每一季啊都做不同颜色的西装，还有就是裤子啊什么什么的。这做这干嘛呢？是做给人家看的，我就是一个活动的人台呀。因为年轻的时候身材还可以啊，穿起西装，因为我的肩呢是比较宽，穿起西装很有那个架子。所以呢，你说做的哎，那个绑手绑脚的，然后呢，西装又短又包着，然后呢，裤脚，然后还露一截袜子，哎，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啊。那老了嘛，那怎么办法呢？我们那个观念，我们就是怎么样，大大方方啊。你说川普也好，习近平也好，会穿那个西装吗？都是很大方的。你说哎，他们老了，哎，我想你说各个国家的元首会穿那个韩版的那个西装吗？哎，那不会，那个年轻人。到了有一段年龄之后，他也必须要怎么样来，也必须要成熟，那就叫做 fashion， 他流行。就好比我女儿这次跑到韩国，就要看什么韩团那个欧巴，我说你看什么欧巴，你老爸你就看你老爸就行了，好恶，我说天哪，他们跑到这个韩国，他们四个同学嘛，22号，他们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三呢。四个同学，两个从高雄飞啊，这个韩国。那我女儿跟她另外一个同学从桃园飞韩国，然后在韩国然后碰面之后呢，就开始了他们的行程啊。当然要吃什么烤肉啦，啊，又这个又那个啦，主要还是来看那个演唱会。
哎，这没办法啊！我说我女儿都这个年龄，两个孩子的妈了，还是一样追，还是一样追啊！他们这就追星嘛，啊，真是我的没办法。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个人的兴趣啊。所以呢，我想这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兴趣所然啊，然后呢驱使他的一个动力啊，这就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心态的一个动力存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解读。所以我想到这个拉拉铺啊去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呢到他们的这个楼下，然后买杯饮料啊淡淡的一杯饮料，我都喝这个无糖啊去冰无糖的绿茶啊，然后呢坐在那边休息休息，然后呢慢慢的来喝休息休息。哎，听到没有？哎，这样走下来走10000多步啊。啊，走10000多步啊，加上这个世贸的话，那都15000-16000步，你看看。所以呢，腿子还是要好好的练。所以我在节目里头也经常跟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功法，有没有？就是拿一张椅子，不是凳子哦。我们再复习一下，椅子是有靠背的，我们称为叫做椅子；没有靠背的，那叫做板凳，什么圆板凳啦、啊，还有就我们吃那个板豆啊，那个塑胶那个，那叫凳子。你要怎么样呢？要拿一张椅子，而且不能有滚轮的，4平8稳的一张椅子。然后呢，你坐在椅子上头，然后呢坐好之后开始准备，然后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听到没？这个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动作。我们这讲了好几年了，有没有？就站起来坐下来。那如果说再进阶的话呢，就是两只手在你胸前伸平啊，就是伸直之后呢，然后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一方面也可以训练你胳膊呀、啊，胳膊的这个所谓的肌力，胳膊的肌力，就你那个大头肌有没有？在胳膊上头那个大头肌啊。那主要就是训练我们的这个腿部的核心肌群。听说有没有做啊？有没有做？有嘛啊！我看阿嬷说哇好，阿嬷你就做啊。这边来的话呢，对于你的这个所谓大腿这部分，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屁股这边，我们称为臀部这边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你要训练小腿的话呢，就没有别的嘛，就踮脚嘛，又是老功法出来了。你就扶在一个沙发的后面，扶到，然后呢扶在桌角，然后一边听节目或者一边看电视，就踮脚，踮起来放下，踮起来放下。哎，听到没有？这个很好啊，对于我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说踮脚跟肾，哎，听到没有？这是专家所提，认为你踮脚的时候呢，也可以促进你在肾，我们这个器官来怎么加强它的一个循环力。然后再踮脚你的小腿啊，那小腿那个肌肉就绷紧了嘛。踮起来放下去啊，踮起来放下去，做几次呢？一次你做个10个、15个都没关系嘛啊。然后休息一下，没事就踮个脚。像有时候我在家里的，我踮脚走路啊，啊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踮脚走路。甚至于我在那个疫情有没有 COVID-19， 我不是中了个标吗？啊，然后呢我在房间里头踮脚跑步，当然不是。就是小跑步嘛，噔噔噔噔，一次跑那么200下啊，一次跑200下，在房间里头，反正没事嘛，没事的话就自己来训练一下自己的体力。你不能老待在床上，然后看电视、滑手机啊，也得运动啊。那一天做3次啊，我是这样子，我是踮脚，不单单是踮脚走路，还踮脚怎么小跑步。就像噔噔噔噔噔，哎，我会自己来调配啊，比如说我看着电视，听着歌。然后呢，嘴巴里哼着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叮咚当，哎，你看，这无形当中呢，就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你认为很普通、很无聊的动作，也这样子也添增了一点，他情趣就出来了嘛，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好吧，时间是4:26了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简单聊一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也回复了某位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就这个胶原蛋白，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啊。当然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这项产品的一个肯定。那没有别的，流行派呢，我们讲究的就是质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这是三大不变的一个原则。天气热了啊，天气热，但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啊。李先生，你是不是跟以前一样，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的黑白配？好的，好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把我们的杏仁茶饮，还有就是芝麻茶饮，哎，我们公司剩的不多喽。剩的不多了啊。在夏天，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算是饮品，又有营养又没有负担的这个饮品。我们分为杏仁茶饮和这个芝麻茶饮啊，那么各一瓢，叫做黑白配。黑黑又白白，白白又黑黑，那么黑白配让你健康永相随啊，听众朋友，太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黑白配啊，又便宜又好，这还是一样，质好量足，价钱合理嘛。我们一组啊，就是一组的话，就是一个黑一个白，一个杏仁一个这个芝麻，听众朋友，1290，1290元，多少克？是600克，就是我们一台斤啊，一台斤600公克。注意买两组的朋友，因为数量有限啊，数量有限，没有了就没有了。如果说真的是没有的话呢，那你就等到冬天了啊，因为到冬天呢才是另外那一批要出来，之后暂时就没有了啊。买两组的朋友请注意，那我们的这个压箱底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宝贝啊，就是我们的太惠通，太惠通。因为太惠通啊，听众朋友，夏天呢、啊，大家不要认为夏天那个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是冬天的专利，你错了。夏天呢、啊，为什么呢？你不喝水，那血液浓啊，然后都流汗流掉了，蒸发掉了。听众朋友，你是没有看不到啊，然后那个人呢、啊，像那个包子一样，那个水蒸气一直往上冒啊。如果你看的话，你还吓一跳，但你看不到了，但是你的水分依旧是会被蒸发。这是几乎，这是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好，今天呢，我们就这样子吧，只有一天了，我们只能做一天啊。黑白配，如果两组的听众朋友，一组特价是1290，两组特价，我特别特别特别送我们的压箱宝，也就是太惠通，我送你一盒，送你一个月的量。咱们也不送你，哎呦，十天试吃了是吧？一个月，李念举出手就怎么样呢？就是很大方的。我想很多时候我跟听众朋友曾经提到过了啊。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我能够让听众朋友真正能够拥有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维系原则。虽然我是讲，第一个不要花大钱，第二不要花冤枉钱，第三个。能够让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拿得到、用得到，而真正使用得到，维系原则。所以呢，我说了，人说我们东西都比别人都要便宜，不是便宜，我认为这就是合理的价格，在我的字典里头就叫做合理。听众朋友了解了吗？所以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那益生菌也好，什么什么，30年来也没有涨一毛钱呢、啊。听众朋友，你说是吗？任何一项产品，我都是以怎么样来非常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够了，我的利润够了，虽然不多，但是够了。那所以，我以前就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说啊，念君，你这个价格嘛，你怎么赚钱呢？我说，哎呀，当然了，不是我宅心仁厚，而是怎么样呢？我认为够了就行了啊。够了就行了，我也带不走这个，而且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也各有各的家庭了，我跟我太太过得好好的就行了啊。所以呢，我说了，咱们也不去买股票，到现在一张股票也没有，咱们就出去玩玩，有一点这零用金够了，这就是我的人生，李念举的人生就是如此简单明了。所以呢，我们黑白配啊，听众朋友， 如果需要的话呢，两组啊，两组，两组的朋友呢，我就加送一盒太会通，好吧，加送一盒太会通。那么有听众朋友说，哎呦，杏仁，我吃杏仁吃得非常好，那你就杏仁你就多一罐也可以了啊，多一罐也可以，杏仁茶饮，那泡起来那味道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其需要的话，你就直播我们的电话。我们这黑白配啊，黑黑又白白，白白又黑黑，有了黑白配，让你健康永相随。来，我们的健康专线也是你的一个夏日的一个怎么样呢？开胃专线。哦哟，天哪，开胃，让你说你没有什么食欲，哎，喝的这个东西一样有营养啊。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黑白配，我们拿出了，这是听众朋友相当肯定的这个太会通啊，你就带一盒走，或者是你要胶原蛋白也行了，胶原蛋白或太会通，你两个选一个，好吧？两组的朋友啊，就是你不管是太会通或者是胶原蛋白，你喜欢哪一个就带他走啊，喜欢哪一个就带他走，好吧？来，我们的这个健康专线，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我接这两个小孙呢，啊，不管是接一个或接两个，我们都会怎么样？都会猜题啊，猜题，这叫怎么样呢？祖孙之间的一种情谊啊。如果说我去带着小的去接哥哥，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太太的一个过去的同学也是他们的闺蜜啊，住在这个民生社区这边富锦街啊，就这一带了。那他的先生呢，叫做小陈，我们称为小陈，因为他年龄比我们都小一点，叫小陈。那有的时候我太太他们有什么同学聚会了，那这个小陈呢，还有就是他的同学都会专程来接我太太啊，专程来接。那么我们去乌来去过两次，也都是怎么样呢？他们夫妻两个开车来接。那有一次呢，这个卡卡跟着我们呢一块儿就随车到乌来啊，那是4月4号还是什么呀，就是前些时候嘛。然后我那个大女儿还有女婿还有这个酷宝宝啊，他们是自己开车上来，因为他那个酷宝宝还要练球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这个卡卡呢就坐上了这个小陈爷爷的车，然后他们养了一只狗叫做 Coffee， 我就叫咖啡。那我小孙都会怎么样来纠正外公，不是咖啡啦，是 Coffee 啦， Coffee。 哎呦我天哪，因为怎么样来，我说咖啡，哎，这样比较那我们经过他那边呢，我们都说小陈爷车在不在啊，在不在。我那个卡卡他认车认得很厉害，他说外公在那个摩托车旁边啊，从那边经过就是瞬间他就说在。后来呢我们就猜题，我说今天小陈爷爷的车在不在呢，他说在啊，我们就怎么样呢，他就算答题答对了。然后到哥哥学校说沈奶奶，所以沈奶奶就是那个酷宝宝啊，酷宝宝的同学，同班同学的这个奶奶啊，说沈奶奶今天会不会来接这个小沈啊，大家要猜啊，是谁先到啊，这也要猜啊，猜题，哎，这猜得很精彩呀。所以谁先到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到呢还是沈奶奶先到，如果说沈奶奶没有来的话呢，那这一题就怎么样来，就以一题来做代表啊，一题来做代表。那每次呢都要猜题，然后接了哥哥之后还有，那哥哥会不会怎么样，有面条头，所谓面条头因为他打球啊，夏天呢、啊，哎呀，那些孩子们男生女生都是一样，那个头发怎么跟那个面条一样，一根一根的，为什么呢，出汗嘛。猜哥哥有没有面条头，这都猜哦。从这个怎么样呢，从小陈爷爷开始一提，沈奶奶今天会不会来，这第二题，那是我们先到还是他先到，这三题 然后呢，葛哥有没有面条头，这要猜题。你看看到时候呢，逐一开讲，逐一开讲。那我们这两个孩子，尤其是卡卡，看到沈奶奶就高兴啊，沈奶奶，然后就去抱，哎呀，真是。那沈奶奶也高兴，哎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讲很多的一些故事啦，什么什么的，有时候还带点小东西啊，什么什么薯条啦，还有什么什么蒟蒻啦，啊，请他们小朋友吃，哎呀，真是。那这就算了啊，然后哥哥呢，上了车之后呢，回公司，把他们带回公司。然后呢，我们不是有个卖蒸饺的吗？我就叫做蒸饺阿贝啊，蒸饺阿贝今天有没有来做生意啊？要当一题来猜。那么现在呢，因为蒸饺阿贝过去在那边，现在怎么样？到了这边来，我们对车一定会经过。然后呢，那个小孙还要跟蒸饺阿贝打招呼，阿贝你好，

阿贝，那个宗教阿贝，哈，我每个礼拜买一次，捧场一次，啊，他那礼拜六我都礼拜六他都我都会捧场一次啊，他每一次怎么样呢？我都买一笼半嘛，啊，一笼半，他说老客人了，多送你2粒了，哎，你看多送冷的呀，啊。那这就是怎么一种感觉啊！每次都捧场，哎，有一段时间我们差不多有将近2个多礼拜没有看到蒸饺阿贝，哎呀，这下子我们就说了，到底蒸饺阿贝去哪里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他到别的地方去卖了；第二个呢，就是他可能身体不舒服啊，什么什么的。这时候卡卡就说："有可能哦，哎呦，你看这小孩子还有可能哦啊。"后来呢？终于怎么样呢？终于看到了，我就说："哎，我陶给啊，你到都一给啊，怎么没看？"他说："那段时间都跑到怎么样呢？跑到另外的地方去卖，结果怎么样？这2个礼拜被开2张罚单，他实在受不了，又回来了。他说那边的确生意好一点啊，所以蒸饺阿贝有没有做生意啊？这也是猜题题目之一。"然后呢，我们楼下有一个阿贝的车停上，都停在我们对面。阿贝的车走了没有？然后有没有摩托车停在那个某一个地方？有没有摩托车啊？再来一个呢，就是姨婆下班没有？姨婆走了没啊？然后呢，这些题目啊完了之后总结的意思呢，就是错一题干嘛呢？咬一口，错一题咬一口，咬什么？咬他们胳膊呀。外公要吃啊，过来错一题咬一口，错2题带回家，他明天要带回家就很苦恼啊，因为跟外公回家没有意思啊，他想跟外婆，所以呢错一题啊，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熟练，错一题咬一口，错2题带回家。那如果说错2题就怎么办呢？就外公多给你咬几口，当然我那都轻轻咬了。就这就是一个就是祖孙两代的一种情谊嘛啊，真是有意思啊，蛮好玩的。那现在早上还多了一个，那个洗车场有没开？洗车场有没开啊？就在我汽车保养那个健康路，我汽车保养的旁边有个洗车场，我都在那边洗车。洗车场有没开？里头有没有车在洗车？哎，这都是题目啊。所以题目越多，那个输赢啊，就是对和错的比例也就会越高嘛，对不对？这哇，很有意思啊。所以呢，我想有时候跟这个孩子们呢玩一玩呢，斗一斗也是蛮不错的。有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两个兄弟，哎呀，尤其我接他们接他们的时候啊，在车上吵啊打啊，然后呢又是这个那个尖叫啊，我的天哪！两个孩子，我说呢，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啊？他们讲嘛，我不怕外公啊，他只全家只怕他爸爸。我说你怕外公不怕？你看听懂没有？唠到这样的地步，好吧，那听歌吧。来，这谁唱呢？苏炳啊，对不起，念错了，念白字，那叫做苏芮啊，他所唱的一首《牵手》，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时间是下午的4:51了啊。听众您知道吗？今年的这个我们讲今年的这个重阳节啊，又要发钱了啊。台北市呢，原来都这个敬老金呢、啊，原来是有的，后来柯P上来之后，敬老金就没了啊。但是蒋万安上台之后呢，又恢复发放这个敬老金，台北市哦，那其他县市都有啊，原来都有啊。那么提取方式是多元性的一种方式来领取啊，有在超商四大超商啊，就是拿那个敬老卡去就可以了，说领这个重阳节的敬老金啊，或者是你直接到时候到邮局，它有一定的时间啊，到邮局去领，或者是你呢到线上去申请，然后呢直接汇入到你的户头。三种也就是多元性的一个领钱的方式。65岁到84岁啊，那原住民呢就是少10岁了啊。65岁到80岁的老朋友们啊，我们可以领到1500块，1500块，不补小补哦啊。那85到98岁，哦，这是老朋友，老朋友呢是3000块钱的敬老金。那么99岁以上啊，人瑞了啊，99岁以上，亲爱的朋友，几万块啊，10000大洋啊啊，99岁以上10000大洋，这是我们尊敬的一些长辈朋友。哎，现在100岁现在很多啊，100岁的人瑞啊很多啊。所以呢，以前呢，只要是100岁，这个市长都要去颁发这个特别颁发这个敬老金。那现在来说，我的天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那就他去领钱就行了。我想100岁也不可能跑到超商去领了，不能说不可能，而是怎么样？这种几率不大，就由儿孙来代为操作啊。今年1500块的敬老金，我是准备用这个就。直接就存入到我的那个敬老卡里头就行了啊，反正要买东西嘛啊，要买东西。而且台北市呢在明年要换卡，明年要换这个敬老卡，就是要换了。换了之后呢，将来你那个点数啊，不是现在一个月600点吗？将来如果说你的点数花不完的话呢，那你没有关系，可以累积下来，不会怎么样呢，就作废了。不像过去的话呢，比如说我600点只用了怎么样150点，剩下450点它就收回去了，所以收回去就是自动怎么样来自动消除了。那以后怎么样，你可以在超商去买东西啊，那600点还剩下400点的话呢，你可以去超商去买东西就把它给用掉了。你看这不是这很好啊，来大家鼓鼓掌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不要等到明年，等到明年原则上可能是明年年中就可以开始了啊。所以敬老的这些优惠呢啊，我们说也越来越多，那么也是多样性的，对我们的年长的长辈来说也是一个我们给这个社会上我们付出了我们的青春呢，付出了我们的心力啊，那社会回馈我们一点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又不是要你回馈一个10万呢什么什么的啊，这都是怎么样小小的一个回馈，也是大大的垂青，就如同我们节目也是一样。今天给大家的优惠是怎么样呢？黑白配，只要买2组的朋友，你可以有2个选择，一个呢送你胶原蛋白1罐，再来一个呢你要选怎么样太慧通来那么1盒，听到没有？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吧啊。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那么当然呢，听众朋友，你在网站上的，哎，现在骗人的很多啊，骗人的很多啊。那么大家注意啊，这个敬老卡又什么样，又领这个重阳敬老金啦、啊，什么什么的啊，在这个又有很多的一些诈骗又来了啊，就说怎么样呢？你在这边我就帮你领啊什么？哎，总而言之，诈骗呢就是诈骗。我们在收音机旁边有没有可以领这个重阳节敬老金的？有没有？哦哟，乖乖，哎呀，还真多啊！大家不要忘了啊，到时候我会提醒大家，到时候我会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一块儿，
啊，到这个超商去领钱喽，啊，就把你的敬老金带啊，不敬老卡带到，然后呢就存在你的这个卡里头。那有些不用说，我很少用这个东西买东西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就怎么样呢？到那个指定的这个邮局啦，或者怎么样，就带你的身份证和图章啊，直接去领现金啊，直接领现金，或者是你在网上申请，就请这儿孙帮你在网上申请，然后呢，把你的户头啊，把它列在上头，之后呢，到时候这个台北市政府会主动的把这个敬老金呢就汇入到你的户头当中。好吧，听众朋友，咱们呢去领钱喽！哎呦，太好了，太高兴了！好吧，今天我们刘清麦节目呢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啊。节目结束之前，当然还要温馨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今天黑白配的这样子的一个优惠。

只有一天啊，只有今天。不管是黑黑白白或白白黑黑，那么两组的朋友呢，我就送加送胶原蛋白一罐，或者是我们的泰惠东送一盒。有需要的朋友就直接来电了。明天是周休二日啊，听众朋友，我们没有同仁接电话，所以呢必须要在今天下班之前就完成登记。台北电话27486288，27486288。明天我们是重播节目，希望听众朋友还能够继续的来收听，拜拜了。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王爷啊，最近哦，看你不时的油头甲面是安怎啦？
6: 哎呦，压力真大，搁困袂去啦。
5: 心理的健康真重要，爱找心理师咨询啦。
6: 真贵呢。
5: 只要户籍设置在新北市，也是住在新北市，每年都有三摆的机会做免费的心理咨询。找卫生所也是卡02-2257-2623预约都会使的哦。
7: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
1: 专利。
2: 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这篇文章啊，很值得很多的上班族朋友来好好的聆听一下。文章叫做如何在上班

期间高效休息。很多人呢上班的时间应该蛮长的，而且呢一个礼拜当中呢可能要工作5天齁，甚至更多。那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蛮疲累的，或者是压力蛮大的。那如何在上班的期间也可以有很高效率的短暂的

工作当中哦，适当的休息其实非常的重要。英国有一项针对了1989名办公室的职员做的调查显示说，大部分英国人平均每天的高效工作时间其实还不到3个小时。虽然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待的时间很久，但是哈，真正很有效率的工作时间呢，大概总共加起来最高效率的只有3个小时，确切的要算呢，其实只有2个小时又53分钟。这个研究当中还发现呢，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残余疲劳的状态，而持续的高强度工作或多工处理会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会使得他在身体还有精神上面产生持续的疲劳感。即使完成了工作或者有所休息，但还是会觉得疲惫，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精神状态。那这个长时间的残余疲劳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一个人在面对新的任务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全力应对，影响工作完成的品质和这个人的心理健康。所以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其实适当的休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样叫做适当的休息呢？其实在休息的形式当中呢，有学者就提出了主动休息和被动休息的这种概念。他强调的是说，人们呢可以根据不同的精神状态和需求来选择不同类型的休息。这主动休息呀，指的就是说，透过参与身体或者是精神活动来实现的休息，例如说是锻炼、伸展、走动，哈，这些，透过身体活动来恢复能量的水准。就是你真的有去做你的肢体动作哟，哈，你去锻炼，然后呢，你的肢体有在活动，哈，这种叫做主动休息。那被动休息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静态的，不用主动参与的放松方式，例如你真的是坐下来的，然后躺下来的，甚至是冥想，然后深呼吸的。怎么样在工作的时候进行所谓的主动休息呢？例如说呢，每工作一个小时，你就进行几分钟的身体延展。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齁，像跑操场一样啊，那样子很大动作的那样子运动。但是呢，你可能可以在办公室里面齁，站起来稍微走动走动，或者是在办公桌旁边齁，稍微踏一踏步伐哦，帮助你恢复一下精神。或者是呢，利用午休的时间哈，或者是中午的时间呢，进行快速的锻炼。比如说到公司楼下去稍微快走一下下哈，原地跑步，或者是简单做一点点瑜伽动作，就是让你的 physical 哈，你的肌肉哈伸展开来，然后有一点点增加你的活力的感觉，让你的身体呢是有别于这个上半天或下半天一直坐在办公椅上那个静态的模式，让你的身体是动起来的哈，这个叫做主动休息方式。那什么叫做被动休息方式呢？就是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练习，放松你的身体，然后呢，帮助缓解你自己的焦虑跟压力。然后练习冥想，西方人其实呢也有很多人喜欢进行冥想，进行5分钟到10分钟的冥想，试着呢去清空你的思绪，然后呢恢复心理平衡。这个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利用主动休息或者是被动休息的方式呢，去在你上班期间也可以高效的休息，高效率的休息。再来呢，他说另外一种
在上班期间呢，就是你在这个平常上班的时候，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提升你自己呢休息的效率，就是

短暂的离开工作环境。因为他们研究发现呢，你只要稍微抽一点时间，暂时离开你的工作地点，换个环境，其实也会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大脑，甚至让你有一点点灵感出现。例如你也不用跑太远，他说呢，你就离开你现在的工作场合，离开你的 office， 就到你的公司的旁边去，好，跟你的公司附近20分钟走动的范围，哈，他说其实就是离开这个场域，即使是很短暂的这个环境的改变，它会对我们人类的心理跟生理的健康就产生很积极的变化哦。尤其是如果你们公司附近呢有那种公园哈，或者是自然环境，如果是有公园或自然环境呢，那更好。他说其实我们人哦，只要是靠近了自然环境哈，有公园的，有树的哈，有这样大自然，比较接近大自然的那种环境的当中，他说他就很，我们的身体很自然而然就会 relax， 我们的身体跟情绪呢其实就会很自然的减压。这个是我们人与大自然之间哦，一个天生与生俱来的一个互动方式。我们只要人一离开办公大楼那个 building 的那一刻，好，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情绪跟压力自然就会放松了，不管你有没有去控制它。那如果你的公司附近有公园哈，或者是有大树哈，那你只要走进去待个5分钟10分钟然后再回到办公室，其实你就已经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舒压跟高效率的放松。所以呢，即使是这些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的小动作，或者是其实没有办法做太大的改变，但是在英国的这个研究报告当中，他们对将近2000名的办公室的员工哦去做的研究，发现说哈，在每一天8-9个小时的上班工作当中，你还是可以用这些但已经知道的哈，不算是很新的方法，得到很高效率的休息哟。好，今天呢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读者杂志鸟人所写的如何在上班期间得到高效率的休息，希望大家呢每天在上班之余也不要忘记用小小的方式，短短的时间要善待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哦。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要来讲乐龄宅啊。以前呢，莹莹刚刚才在开玩笑说，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啦，我们那个年代哈，如果看外国的电影啊，然后就看到说，哦，外国人年纪大了哈，所谓的老了，会被送到国外的老人院或安养院。但因为我们年纪小的时候，那个 long long time ago， 以前的人觉得哈，住安老院啊、安养院是很可怜的事情，可是那个外国很早就不会这么想嘛，所以国外住安养院是风光明媚，然后呢会有各种有趣的活动，然后一群人还可以每天有喝下午茶呀，在花园里面啊干嘛，这样我就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哈。那现在当然台湾不会有人这样想，因为现在早就已经是 AI 时代啊，只是现在是另外一种方式。现在的人呢，想到自己退休之后该怎么生活，要住哪里，已经不是愿不愿意住安养院或者是乐龄宅，而是住得起还是住不起的问题。那是没钱啊，因为非常的贵啊。好，最近呢就有一个这个研究报道讲到台湾的这个养老安居新时代哦，大家现在从养老要优雅的老化，健康的老去，而且要有品质的生活的那种方式，慢慢的去规划自己的最后的一里路。其实我们从人数来看呢，根据内政部统计的一个资料，就说到这个2025年的12月底为止，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 467.3 万人。那其实65岁这个分界点，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开始，但呢它不是一个很精准的数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哈，很多人在我们劳基法里面65岁是一个退休年龄嘛，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人这个65岁届龄退休的时候，哇，很健康，很有行动力，非常活泼哈。所以现在的人65岁其实还是非常的这个年轻哦。好，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用这个岁数来看的话，台湾65岁的这个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到了 20%，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数据。那只要是跨过 20% 呢，就是在世界上被归类为超高龄社会哈，我们整个一个社会人口结构，那这也不太奇怪啦哈，因为现在这每一年出生的人口真的是世界倒数的少。那么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人这么多，可是独居的比例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因为呢现在年纪大的一个人也许有子女哈，也许有媳妇孙子，可是呢其实现在住在一起的或者是多人家庭的基本上也不太常见哈，因为小孩也没有什么要跟家长住在一起的哈，或者会因为工作关系哈，那种大家庭的也越来越少。所以呢可能年纪大了之后，等65岁之后呢，要不就只剩老伴，要不然更可能剩下你自己一个人。所以呢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他们所发布一个最新统计哦，全国只有老人居住的宅数高达了85万户，差不多85万户。也就是说呢不管是自己一个人独居或者是老夫妻两个人一起住哈，只有老夫妻两个人一起住的就是只有老人家住在家里面的这种户数超过了85万户。那其中呢又有 65.5 万户是独居宅，独老宅，也就是这80多万户当中呢是有这个60几万户哈是只有一个人的。其实一个人真的是很辛苦啊，因为你说老的时候，虽然很多老夫老妻吼，每天看了就讨厌，会吵架，可是不管怎么样吼，你总是觉得需要照顾，需要陪伴，需要就医的时候，有个人守在旁边是比较安全的。诶，我怎么觉得有两个声音啊？哦，我推到了 CD， 哈哈，难怪。然后呢，好。
那这种独老的哈，就是独老宅，其实它是比较更被需要被关照的。然后呢，或者是这种独老宅，它因为住久了，很多都是那种老的公寓哦，所以呢，就很容易让他的生活起居哈，被困在他的居家里面。那65岁以上哈，独居的高龄者，内政部统计人数有118万人。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爬两层楼啊、三层楼啊、四层楼，就当做运动很好啊，没什么关系。但是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每爬一层楼都会是一个坎，非常辛苦，非常吃力。特别你买个东西，你稍微买个东西有一点点重量的，那更是非常的辛苦哦。所以呢，现在很多乐龄宅的发展哦，都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让你的进出哈、哦，让你更舒服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公社啊，或者是医护的比例哈，让你随时随地可以被照顾到。有些大型企业其实从过去几十年来哈，早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所以呢，台湾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在打造所谓的乐龄宅哈，有些是养生村哈，有些是这个跟政府一起合办的民营的这种乐龄宅，有高价位的，有中价位的，有低价位的。但其实我已经看了一下，这个价位差的真的蛮多的。它有一个表哈，我简单的说一下，像北部的话哈，北部的话。比较这个条件好一点的哈，我所谓条件就是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你如果呢想要去住哈这种民营的，像是新版捷士。

宝啊，或者是好一点的一些民营的这个养生村，那么你一个月每一个月的月租费至少都要准备个8万块到10万块月租费哟。现在很多人平常在给一个月要缴个月租费1万5、2万就缴不起了，但是你想去住那种乐龄宅，一个月要付8万到10万块，而且前提是让你生活可以自理。万一你是生病的，万一你行动不便的，不好意思，你有钱再多也进不去。那这种呢，他会给你两房一厅，然后当然这个装潢还不错，而且呢，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护理的这个机能在里面。但是呢，台湾能够有这样条件的人其实也很多，所以供不应求，很多人要排半年以上都排不进去。那你说有没有稍微中价位一点的？也有。好，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条件哦，我们大概月租费呢，大概6万块，6万块的也有哈。那在比较平价一点的，大概月租费呢1-2万块、2-3万块的，这是最平价的了。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很现实的来看，老了之后要存多少钱，或者老了之后呢，我有没有条件哦去住这种养生村或者乐龄宅？大家真的要换算一下，以现在此时此刻的物价水准呢，每个月2-3万块，到每个月的8万块、10万块，大家自己去等比例算，您退休的时候是几年以后？几年以后的物价水平，你大概一个月要付多少钱才住得起这种帮你规划过的、设计过的，然后有一些提供还不错的这个居家服务，每天有人帮你打扫的这种很舒服的饭店式住宅式的养生村或者乐龄宅？前提就是他不管你想要住哪一种价位，前提就是你得自己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健康非常的重要，所以存钱之外还得存健康呢。特别特别很多很多现在的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防老，而且要防自己老了之后没人管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之前呢，我们讲到了养生村乐龄宅哦，现在呢，大家要为自己后半生来规划的时候，要存很多钱。为什么我们赢家向前看呢？每天都在讲理财，不是现在吃不吃的够，或者是住不住的够。现在的人平均的寿命哦，尤其台湾其实真的健保是不错的，台湾的平均寿命都还蛮长的。那退休之后还有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自己照顾自己？要住在哪里好呢？那真的没有钱还解决不了问题耶。好，我们这个之前讲到养生村跟乐龄村，在台湾现在哦，有很高价位的，然后也有比较稍微平价一点点的。但不管怎么样哦，就算很平价的，我们讲起来，也是要不利亚纠集这样子哦。然后这个，如果你只靠退休金或者只靠什么国民年金，那是肯定远远不够的。好，那不管我们再来讲到，不管是很私人化或者是很贵族化的这种乐龄住宅，或者是比较平民的这种乐龄居哦，乐龄不是邻居哈，就是乐龄的居住所，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室内的规格哦，才会符合条件，并不是说哦，我这个看起来装潢的新新的，就是所谓的乐龄住宅。其实，在国内现在哦，内政部它有很多的法规，内政部呢对于建筑物无障碍设施有很多的规范哦，里面也早早看到我们这个台湾呢要进入了这个中高龄的社会，所以呢在家庭的住屋里面，居家空间当中，它其实也有定一些标准，我们一般人真的很少会去注意到哈。那所以我们未来如果你准备要买退休的房子，诶，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耶。就算你现在，就算你不是去找那个这个养生村，如果大家真的哦，买的房子是准备要住到退休之后的，也许一些的规划动线设计你真的都要考虑进去，否则等到将来你要弄一些设施设备的时候还要再敲敲打打，那非常的麻烦。那简单的说哈，像现在乐龄宅设计最低的门槛，我们简单看从大门看起哦，大门呢一般来说门口的净宽至少要90公分以上，

90公分哈。为什么呢？当然这就是为了要确保轮椅或者是助行器可以通过。太小或太窄哦，到时候人年纪大了哈，都是难免可能必须要坐在轮椅啊，或者是你要拄着什么助行器，你根本卡在那边进不去，很麻烦的哈。所以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大门哦，你要能够进出哈。而且除了宽度之外哦，它的法令当中也规定说，像是门槛的高低差哈，最好不要有高低差，不然你光是在那边 kick kick kick 推上推下，你每天就在那边要花好多时间。最好是要平整的门槛，好，门槛要平整，以免不小心踢到了什么东西就滑倒。再来，在动线上面呢，我们家里面走道的宽度哦，其实它也是有要求的。像一些乐龄住宅，走道的宽度至少都要120公分以上。这个120公分以上呢，你大概量一下，至少是可以容纳双个人并行。那个太走道太小太窄的，第一个，你如果一样是推轮椅，推轮椅是绝对不方便，甚至进不去的。第二个当然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些救护急救的时候，一些人员的进出啊，设备的进出，你太窄的地方，太窄的走道，它也是进不去的。所以呢，走道的宽度至少也要120公分以上。然后呢，楼梯，如果呢你家里面有楼梯，或者是你的公寓是有楼梯的，那最好你那个这个楼梯每一级哈，每一级级高大概呢，级深不要超过30公分。当然后来大家现在都觉得说，你年纪大了最好去住电梯大楼，要不然你爬了真的很累。可是有些人像我们中南部有些人，他们住透天厝的哈，自己家里面也有一楼二楼三楼，那个楼梯哈，你们堂每一格当中循管，那很容易跌倒，非常容易跌倒哈。再来呢，扶手也是有规定的哈，楼梯你要爬楼梯的时候要有扶手。那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卫浴空间，之前我们去看很多这个银发族的那些设备展览的时候，其实卫浴空间里面的现在提供的哈是很多元化的，从地板防滑最重要了，地板呢要有那种防滑的设备，要不然大家最容易而且最怕的哈，就是老人家会跌倒。再来，其实卫浴空间里面哈，自己的住宅里面可能比较少有办法装求助铃，可是你如果去外面住在那种就是每个月有付费，好给他很多管理费的那种养生村的话，那么卫浴空间里面是肯定一定会有求助铃，因为浴室里面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地方，所以那个求助铃就是让你万一不小心哦，在浴室里面滑倒了，或者是需要紧急去喊人过来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按那个救护铃。在洗手台哦，也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洗手台，你的高度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因为你要到年纪大的时候，很可能你是坐在轮椅上行动不方便，你不能那个洗手台太高哈，你坐在轮椅上根本不方便在那边刷牙漱口。这等到呢，如果家里面有长辈朋友的话，也许大家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到这些细节哦。那淋浴区也是，如果家里面有浴缸的话，大概老人家都很难跨进浴缸啦，因为那个浴缸那个台阶有个高度哦，你人要进去都要非常小心。但有一些像日本银发，日本的一些设备很高档的，你有看过哦？那有点贵，他们的浴缸啊是可以外开式的，那个门啊就像车门一样，可以直接这样打开，让你人可以走进去，然后坐着，然后浴缸的门再关起来哈，再放水啊，放自己这样子啊。但那个就是要另外做哈。家里面的话，除非你就是在打造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经费哈，或者是很多的时间去做规划。那么再来照明，还有家具的设备啊，这些其实都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去处理，而且走廊走道要有感应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三不五时半夜想起来好上个厕所或者是怎么样哦，大家不要想说这个家我已经住了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哪里有一个什么拐弯我都清楚得很，没有，有的时候你就是一不小心脚一踢到什么东西，人就

栽下去了。好，所以在这个乐龄宅当中哦，再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在台北市，其实现在呢，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他们呢是有推动所谓的轻盈换居，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65岁以上的长者，你家里面有空的房间，那你可以，或者是空的公寓，你可以包租代管，那可以去换什么呢？换你可以入住到有电梯的住宅，你把你原本家里面比较旧的公寓的住宅哈，包租代管给人家，他帮你包出去租出去，那你自己就搬到有电梯的这个住宅里面去，对长辈来说比较舒服哈。那新北市呢也有高龄友善换居，这个是新北市政府的城乡发展局所负责的，这一样是65岁以上的长辈被申请以屋换屋，同样的都是为了让长辈呢住到有电梯的房子，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比较安全比较方便。其实呢现在我想未来这个住宅的问题哦，因为对老人家对退休的这个长辈来说，一天当中待的最久的时间就是家里面，所以家里面不管是居家的设备啊、安排呀、还有陪伴，其实都会是未来安居养老新时代当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

0: 02-2314-9121，02-2314-9121，02-2314-9121。
1: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10: 依然依然爱爱依然，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1: 依然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一次王秀玲、林永仪、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一零六二千号，到礼拜日21:00到22:00播出。欢迎收听。

0: 家和堂客家前客家诗，欢迎大家来坐了。
1: 又到了你依然客家前的节目哦，依然客家前啊，是每只礼拜二啦，一点钟的时间，你空中上见的时间啦、啊，你人生啊，讲起来讲啊，有几多风的故事啊？俺做的老俺你的故事啊，分作讲工作、家庭、健康、快乐、老友谊，友谊所以讲交朋友啦。你讲你按到种地度啊，你一日一日来去疯狂来想啊，俺你人生地度，那方本你感觉起来讲较唔知足的，也讲较无做到的，也讲哦，千满足、千幸福的。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哎，你好好啊来探讨一下人生的故事，到底哎你做得有几多呢？十三咯，大家坐减来坐吧来，哎你人生的故事啊，提话要讲到讲分作五种啦：工作、家庭、健康、快乐、老哎你的友情。哎，你基本呢出来讲穷天的骨本好啦，尤其啊，仲有咩啊？系一啲吼亲好廉价币嘅人，你讲啊，嗰廉价币嘅人啊，嘅骨头嘅能力啊，会杀杀杀杀到讲亲强啊！古所讲啊，嗰廉价币嚟聊是非啊，系你下所有嘅吼后生人啊，最要刮到最红嘅一记巴啦，加上啊，哎你下广告嘅收入啊。真讲啊，嘉宾几好的咩？加上啊，林嘉宾个浪漫啊，老个时髦啊，就是等于画上了一个等号。古手讲，哎呀，将来呀，给林嘉宾从也请稀罕的事情应用啊。你讲啊，虽然按照咱人讲，下面是言轻莫狂天。你讲十九，按你讲十九莫视察，莫乱心。是一件哦，轻重要啊，轻坏身体的问题啦。但是啊，发育工作上了哟，给好人咖啡的人，好人饮料的人，是不是讲加强壮啊，老人的骨头啊，骨本啊，弄得佮零零特体的呢？古所讲啊，一啲啊，唔但系讲后生人暗用会受咯，佮老人家人啊，一天要注意哦，尤其啊，像中年妹安尼年纪啊。一年没人家比呀，就像你讲，一年没事就一年。

讲啊，仍然就讲剑磨平要本级嘅骨本嗬，诶，手撕了铁皮夹。古所讲啊，佢出去晒日头。你唐人讲啊，晒太阳可以吸收嗬骨本维他命 D 呀、啊，我讲冇错。但是热撕了有拉空气，有轻度东西啊，系因为热撕落嘅营养嘅东西啊，加上你有长日头晒日头去嘅。嘅吸收就较好，按人骨本唔张飞讲较空腔呢，但是佢讲咁有样，唔系讲生意条就好诶，系讲啊，你看啦、啊，嘅藏下人啊，佢条嗬阿婆，佢条阿公啊，做嘛当日都个做事做到咩，穷用背鼓鼓诶咯，仍然出嚟讲，佢条但相似的东西呀、啊，冇拉营养嘅事啊，你头晒到卡多，佢嘅骨本每天讲出油啦。总共结果头硬长长的来讲，你看呐、啊，佮背骨骨诶，没唔没讲看起来讲轻空天呐、啊。古说讲有轻多东西呀、啊，你一天吼、哦、过于不及呀、啊，拢系唔错嘅啦。尤其你还后生人呐，出门去一天要擦防晒油，早爱徛嘿嘿。总有咩都可能影响肚饭，因为啊，佮无处无菜呐、啊，最近啊就讲上个老人半天呐、啊，我有上些过。记录啊，我要上水边晒一下日头。唔知讲，安尼要加金嗬，老人家嗬，联络起加币嗬，嘅骨本嗱件人都赚嚟冇。喺呢啲青春嘅话，都识得狂天啦。尤其你下后生人暗号念饮料啊，我嘅生意呢，一出门家去读书啊，我就讲一句话，系讲你哋话，钱冇我俾事哦，但是啊，识必狂天咯，唔系识必暴雷天呢。而是被狂天来，每日最末没有，而是有五种以上的哈蔬果哦，不管你青菜啦、肉啦、也水果啦，搿条鱼尾末诶最末，因为要有五种以上，五种是最少的咯。生意呢，因为当然是三种啊，你跟在头痛了。但是啊，你普通人都不卡，最末没有是有十二种啦、啊。但是佢出门在外啊，食东西一天都要托佢自家好食的啦，有样有较辛苦一些咯。还有一点哦，最重要就讲啦，你下系后生人啦，冇话到讲你后生啊，你嘅骨头一天系轻用嘅，你下嘅骨头疏松啊，嘅症状啊，后生好快哦，越来越多嘅，年年都讲你下后生人穿爱长。有一年都暗想爱减皮，最忙啊！给我减重一下去。有人讲啊，哎呦，我用不了抽减减的汗重，原来是那骨头重，按你做了手力呀。其实啦、啊，骨头重的人啊，总比骨头吼、哦、骨质密度好的人哦，骨头我们张开有重量啦。古所讲有轻度人讲啊，我实实来减皮哦，一个礼拜我来减几多公斤呐、啊？你越健壮越急性，一个礼拜减越。多哈重量的人呐、啊，其实一个内分泌啦，就会乱提起。你一乱呐、啊，你讲安尼甲状腺素也被乱提起呐，但像安尼雌激素没被乱提起呐，安尼皮质醇也同样会乱提起的。工作的人就会说，你头多大，营养确实长好了。尤其要减肥的人呐、啊，个营养啊，一天要较注意的喂，你有正确的。好好啊，来调整一下你食饮食的文化时啊，而你骨本流动，来减掉而你脂肪吼，给一件轻好的事情。我说讲，莫安尼啦，安尼每只礼拜就减一两公斤呢，是最理想的。来讲，慢慢的、慢慢的来减去，瘦瘦多挺痛，安尼哦，慢慢的，安尼吃点了身体呀、啊，给代谢要较好一些的去哦。安尼是没讲。除非较好一些的，还有一个青春药哦，有一点哈树极天花，拿到树荒啊，清风偏呐、啊。但是啊，因为安尼也跳奶奶的，古所讲，清莫好疼痛，有上些莫好疼痛去啊，有轻度的萎缩，轻度的能力啊，他得空安尼都莫学习到，也莫疼痛到，难时生难时疼痛，都迷一天嘞，做医生研究啊。唔到底嘅，安尼骨质疏松有病人卡做多了的哦，给营养加深了。一记得哈，行啊行诶，行啊行诶，我记得一晓得食，存到诶，按自家骨本营养版来调。

0: 这里哈，安尼的生呢，你还青葱叶的一件事情啦、啊。其实啦，安尼是青葱叶啦，安尼讲牛奶类啦，你还讲啊卵类啦、跳类啦，你还讲海产类、肉类、个强脆类，你还讲坚果类，你还讲一天二十的五谷杂粮、水果。你还得要品尝是还有色的巧、色的圆的讲，就不是手里讲很多，你还得有问题。希望讲大家接送这个糖工骨质疏松，老安尼无关系。其实咯，唔多第一天呢，当夜当夜身体都个变化，当夜都个消化。个本系安尼规则无神啊，最纯了个一钙，像个铁钙形容。那个本系冇得去啊，安尼身体就唔会杂。希望讲大家空天是帮你。
1: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062 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2: 各位听众朋友、宾馆众朋友，他家安不好哈？安不也好吗？
0: 你讲你啊，我讲啊。
2: 好，他家安不也好？哎，阿天哥。
0: 唐中朋友，大家就安安呐，哎，你还算林安咩？
2: 林安安骨头
0: 哈，
2: 还嘛算嘞哈？
0: 哎，算嘞，大家好，我种有咩？你嘿？
2: 阿天姑，
0: 其实我这个二本几个讲一遍，就是阿天姑，我就会种有咩了哈？哎，其实当年两个时间哈，哎，你依然啊不用睡得唔的么？
2: 因为天公的黑暗呢，农
0: 怎么得讲哦？怎么讲出来
2: ？Q 那个一类哈，
0: 农那哎，你讲就黑。嗯，俺不要表示等你你嘞，哎，太搞出滴耶。嗯，哎，你讲
2: 中元节啦，
0: 中元节蛮多啦。
2: 中元节入天，根本你是九号的啊。哎，哦，中元节还是五号，那
0: 其实吼，青叶搬出的中元节，啊，你讲
2: 农历
0: 青叶，哎，太搞出滴意思。再过来就讲，俺你依然吼，从秦朝差不多百零年前吼就开始吼。当年的农历的最明年有上二十九有上上升嘛哈，
2: hey.
0: 就一天暗不头天都依然好，不用水电。今年
2: 因为疫情的关系，
0: 也疫情吼，还无办法的吼。古所讲，不用水电，穷用不用，不过无绕街游行的件事情啦。
2: 哦，头摆的话，
0: 每
2: 一天
0: 每
2: 一
0: 天
2: 每绕街祈福的种的活动，
0: 就给那个个菜吼，布置的很漂亮。
2: 种花灯啊你。
0: 一个车阵茶村吼，随年那个心意吼，讲说在张灯结彩，然后，一个阿张都拢绕街许多，你讲的依然好，张一边水电祈福吼，一年平平清清吼，太家拢平安，然后，而且你讲今年的两张月吼，是寿年月，小小人的月吼，你我讲好话啦，
2: 错了，
0: 古时候讲。竟然无要见，哎，你拜神吼，拜神多上房庙吼，哎，你有一个吼戏团的表演，啊，拜师吼，你拜师，同个都拜神，拜师吼，哎，你上房庙吼有个本个平安米，哎，你请个社本一个平安米，转去耶，哎，你做哪里做？全家人生吼，祈福讲，大家一点请个大神拢春节平安啦吼，唔过你想到么？讲到春节啦。嘛，那一年都有普土，哎，你种下人卡卡直接啦。
2: 我那是讲土菇，
0: 土菇，
2: 哎，土菇哦，
0: 菇哦，是那个抢菇那个菇，
2: 嘿，抢菇那个菇，
0: 土菇啦，这个就像我们
2: 普渡的那个渡，
0: 啊嘿，
2: 土菇，
0: 嘿，我懂，哎，更加的个意思，其实呢，其实的意思拢通用，
2: 哎，
0: 再过来就讲啦，哎，你客家人吼，太提倡农历初一。再过来种农历初七给阿妈也祝生娘娘生日，
2: 嘿，
0: 七夕嘛，过来就会讲青叶班，哎，你讲
2: 中元
0: 节，嘿，中元节哈，再过来就讲青叶二十二十嘿，移民也生日，拢都青叶的嘛哈，啊，再过来说青叶米，拢有一点热脚的，都个普土白牙，不过大菜依然哦，随时哦，青叶的嘿做生意人的太热。
2: 做嘛？
0: 生意特别好，因为虽然七家吼防骗，那日无有一人无讲初一拜呀，有一人吼会先七家吼，不卡防骗的啦。那日吼比将讲来只只风的吼，眼根本应该不卡了普通。 人家规种规方言人太。

0: 乡下普通，
1: 嗯，
0: 啊，隔壁调方的人就等到诶，那本意怎个抢一个你嘞？
1: 系
0: 啊，太家做来上抢，抢你石棚拍，
1: 嗯，
0: 前一时做石棚拍，因为啊拜神哦，拜爷。个普土吼，古所讲个条吼，吃啊，先买东西，一天到永远的天生吼。
1: 但是边个呢？乡下冇穷用。
0: 啊，你乡下？
1: 我哋乡下嘅话，有冇像俺呢？俺呢睇片段一片呢，一个总头吼，一路去看一个俺呢信仰中心庙，
0: 庙，
1: 俺呢太庙，一部嘢市民冇落来，冇讲，哎，那因嘢系俺呢土古嘅嘢哩，哦，啊，他改时间要不配合一个时间。
0: 哦，用抢。抢生命啦！你叠高的意思
1: 叠高的阿姨呢？我哋不会讲提这个木卡前面摆，我提个靠近大马路的朋友们，像演是流水席一种。
0: 像一天会多太路方的普诶来摆桌的来普土出错的，
1: 唔
0: 会多过这个木面前。
1: 唔会提木卡这个木。
0: 跟人南坡特别嘅文风啊，超清神气呢。
1: 嗯，
0: 阿你吼有去了解他吼，阿你讲所谓。宗教信仰也是讲一风水俗啦吼，木庆用个总头有木庆用个风俗吼，
1: 嗯，
0: 啊，知道研究起来，人都讲，哎，真得人想呢，
1: 嗯，
0: 哎，蛮有意思啊吼，
1: 嗯，
0: 哎，你讲到几，哎，你依然啦，其实我做做，我都记得讲，哎，你普通的时候一天会有果哎，
1: 果哎，因为俺那些的糕饼那种的糕嘛，
0: 一年偷甜吼，哎，除了青叶的吼有果哎，我生意做完那么用有个。诶，你冇用诶，像你做扮嘅扮演啊，扮演后不有一个专门做歌诶，加行导出像强者嘅那行诶，
1: 嗯，
0: 个歌诶嘛，啊，我一天要弹嘅都摆，一摆一个渐渐摆起来，就讲节节高升，
1: 哦，
0: 就会讲意思讲，诶，你上时吼诶拜神迄一件事情，普通吼要诶你讲诶也。古坟也贵啦吼，其实佮咩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因为人工也呢哦，行偏财运
1: 哦，
0: 他偏财跟你
1: 做法偏财运，
0: 啊你系无人啊，知道讲哦，你下讲完咯，一定要靠自家
1: 嘅
0: 数码去存钱吼，
1: 数码系乜嘅意思啊？
0: 手。马阿哥，脉
1: 靠双手啦。
0: 系啊，你只讲，你卖力，你脉，脉搏那个脉哈，给你你力量来去，就意思是讲踏实的意思啦。
1: 哦，
0: 你意思讲，每天讲一天行偏财运啦。
1: 嗯，
0: 唔过啊，哪一讲，你宗教信仰去行佛教啦，也系讲道教。
1: 前
0: 一分对你来讲系一件大事嘛。
1: 系，提出一个事
0: 情。不过嘛，系一啲平安，带一啲平安吼。唔见咩讲，人即家侬带冇背吼，乃讲我即家摆作嘅咧，摆要咁啊，真奇怪咧。一定要挖公司啦，也讲诶，出接落去庙宇，佢要讲那日诶普土啊，啲神庙诶普土，
1: 大
0: 家都穷下来吼，即家前面见万，即家吼，人家宗教嘅信仰，啊，吃到个果饼吼，糕饼啊，件事情吼，系。前一款的戏，我都会去，我亲口讲了传统的糕饼世家。
1: 哪一种的糕饼类型？
0: 哎，对嘛，个果味啊，依然的果味有点特别咯。哎，做实的那种果味，侬咪讲切落去的，就会糊糊。
1: 会散开了，你的意思。
0: 哎呀，做那边阿妹，那边阿婆啊，拢切个细细角，细细角。哎，因为关的重点什么？那本意也在，伊在顺的也没角的，也没角，还冇最后要跳过。
1: 用系
0: 要扣南水叶，要用提去。不过依然的果味唔系咧，依然的果味系 QQ 软软。
1: 硬硬。
0: 唔会糊糊。记住喺讲吼，哪一讲嘅拜也好，什么提叶，其实唔最便宜了。
1: 嗯。
0: 那本意叶最含，比我天福地多过整个。
1: 有可能是嘞，
0: 它是 QQ 的，
1: 欸、
0: 但是给麸类的哦，我们说米麸这个麸类的东西哈、哦，
1: 米麸呢，一麦字旁，
0: 哦，对嘛，给用给买些，哎，你讲金枣啦，也讲李亚咸、李咸、
1: 李
0: 蜜饯，
1: 嗯，
0: 蜜饯你知道吗？
1: 爱滴，
0: 哦，给梧桐啦，也讲绿条。绿条米丝、梧桐米丝，个绿叶含米丝，还有那金枣的米丝，还有个嘛叶桂圆，哎，你讲牛眼，
1: 牛眼，
0: 个你讲福圆，福圆，哎，你讲，
1: 嗯，
0: 哎，点么？依然的特别好食，
1: 怎么依然的特别好食？
0: 我虽然讲佮 QQ 软软，所以又唔会诶达到喉咙啊，佮因为糊糊会达到啊。
1: 诶，主要唔按你讲啊，要讲啊，佮好奇点嘛？因为我哋食多一路冲唔讲诶，
0: 糊糊做嘛？
1: 糊糊啊，还是应该拉落去。

0: 啊，因为像砂糖啊，你有冇方糖那种？
1: 就吃一人十多公斤东西，几多东西，莫把都不用强多。
0: 嗯，
1: 不过你骗你吼，料强强会比个糊个较多。正经，你爱金本人吼，一天来煲几件那本糖中朋友吼，
0: 嗯，
1: 啊，记得去买，因为爱那么当年吼，一天要几日的时间啊，就要几转你硬爱加。
0: 硬爱加，唔要睇食谱。
1: 啊，家都冇两样东西啊！啊，唔多，啊，你普通迄大胃拢爱普通嘛？意思多，本家就讲，嗯，佮国外佮有乜嘢好生哦？将来佮阿叔阿叔咪得咯，咪讲，佮蛮耐就买顿，做嘛按蛋工咯。
0: 你底下偏带贵哦。
1: 嘿，我讲吼，真嘅冇强强，你做傻屁吼，尤其阿人讲，啊，你
0: 依然傻屁系嘛个意思啊？
1: 臭屁。
0: 啊、
1: 神气臭屁、
0: 哦！神气臭屁，傻屁哦！
1: 傻屁！你真嘅唔是堂哥？
0: 样啊，唔是堂哥？
1: 你唔是本人讲你傻屁？
0: 冇，我谂本人讲冇得睇，冇个睇骗人。
1: 啊你，你个糖友王系加炸鱼糖我吼，我谂讲吼，结果挨那个下地方诶吼，喺挨吃到讲吼，最推荐本人你所有诶糖中朋友诶，有些人前一封开始吼，中秋节跟一表妹开始做诶。因为
0: 你冇，
1: 哎，你前一时间吼，普通人会做看到牛，前多年在摆个平西饼、
0: 平西饼、
1: 平西饼、平西饼
0: 啊，
1: 就是出来那都哎那都讲的像港式月饼有一种哦碰饼，你冇，哎那讲肉条饼，
0: 哦肉条饼啊，
1: 哎你
0: 是，
1: 基地都会哎用个嘛嘢，哎你讲从头香吼，去偏香的咸甜咸甜的，就系肉条啥去做的，呀。出用人拜吼，不过最传统啊，听我讲到讲，哎，你讲的古的吼，古的按做盐的啦，葱的拢含油嘛吼，啊，细细粒不细细粒，千等人想用称斤呢，唔要算粒哦，要称斤哦，因为佮称杂色嘛，杂色就有重量吼，啊，吃到天命的，迄阵地。阵地平衡的嘛，都依然湿吼，安尼依然几方的吼，几路方的，一件吼买一排水。
0: 那刚刚一安尼一个磨雷过的哦，
1: 怎的吼？
0: 那刚刚安尼贵的落来的话，我有一种广告嫌疑吗？
1: 来，条条的我就讲一遍，没啦，你客家人躺唔实啦。
0: 哦，客家
1: 人，啊，好多人又躺唔实投钱的啦吼。再过来，我讲哦，你做唔得讲强多件，因为你系传统的吼。
0: 你可以讲。真马个饼铺睇依然是安尼，
1: 好安尼嘿，还有迄个凤衣马个饼丝吼，都依然是啦吼。再过来讲，有咧吼，就还有咧用热马个香啦吼，个饼丝，再还有往吼，有咧马个有人讲个里马个腰诶啦吼，里马个腰诶嘅吼，食个饼个地都个牙贴片。清贴片吼，咪叫我排水，我俩讲了几件啦，拢一天来排水嘅，我实唔俩讲吼。大做出可以排水，冇等到淹面一张皮的意思啊！
0: 嗯，
1: 阿婷顾得头笑，我唔讲挨伊咧，阿你阿哥讲伊咧讲挨个好朋友吼，佮讲物个香啦，有个肉腐的秘事啊吼，夹个结做个吼，我都吃到讲结较多元化，多元你知道吗？哦，你们是十个人，你顾笑就好诶吼。
0: 其实一几件病病一点吼，哎哎，你看落来有几多件拢动有命啊！
1: 真的
0: 啊，唔过我帮我那观众朋友，比我那听众朋友们啊，你讲啊，按到病铺，好冇？
1: 嗯，
0: 阿门住伊那铁石田那一片，阿可以买，因为冇穷用的东西。
1: 要准备用来讲命啊！要喺阿门讲嘅铁石。
0: 咩？唔去讲。
1: 难讲。
0: 所以我嘅病铺唔卖嘛。
1: 我恁讲，我哋阿叔喺讲呢件事情，我哋阿东面讲到起来吼。哎，总共讲十件天咯，哎，你盐山呐，盐山有风的地都风的，跟马祖盐的顺的风天的吼，佮有诶，哎，你有一点哦，哎，你有一点阿 people 的来哦咯，克林呐，
0: 哎，黄克林呐，
1: 嘿，
0: 黄克林还创业咧，一种。
1: 冇，我俩意思讲饼的面，饼店的面，我吃到夹个饼的，是会讲咸甜咸甜吼，一边西饼吼，你还给。佮一年出底下用时间开始做，
0: 能有做一段时间呢哟。
1: 多半年就用整年的时间，平常时就冇做，我知道讲夹东西吼。特别有米丝啦。
0: 做嘛特别有米丝？
1: 你用蛮讲。
0: 夹个馅料。
1: 夹个馅料吼，夹个绿豆问题冇？
0: 嗯。
1: 啊，那个绿豆仁嘛吼，绿豆馅佮种个东西哦，佮做了清香。
0: 哎呦，
1: 啊是，就会变成讲，你俩。

0: 看你能什么多嘛。
1: 嗯。
0: 嘿，你讲那个一点吼，一点细细点的吼，
1: 嗯，
0: 单杂的生意，你要想来讲亲密，他赶紧讲亲密，这个意犹未尽
1: 哦，
0: 还没想到实际。哎、嗯，如果你跟店的特色出热热风秋火，再过来讲，哎，点嘛？你依然有一有一店吼，那老原乡、嗯、又有正房大房，又么个房吼，还摸光那一点哦，啊，出来夹个东西哦，啊，替代啊，恐惧神奇，多种人，那个多种人。啊，替代吼最服最不服的了，不服就讲，有你买饼的，唔要酸黏，要成筋咯。
1: 嘿，
0: 给出意思讲，挨料很实在吼，挨一天二本十多真材实料，唔过人家都要用成筋的买砖去。
1: 嘿，
0: 那件事情就会讲，乐意来买饼的，还不如用成筋的。
2: 论斤称量啊，你来买，
0: 你
2: 买一堆一堆啊。
0: 你米夹个地多料，青色菜，唔讲你是，但是说用成筋的吼，那件事情哦、嗯。再过来吼，公司在给收多呢，其实五件没有五件五节香吼，没有一点清幽面吼，一箱荷。人字旁那个何哈，何、
1: 嗯、
0: 先生的店哈，哎、欸，给讲啊，唔啊就唔会讲诶，给强拍诶哈，一个病诶哦，就会变讲，哎你有青岛老人家，也系讲青岛诶后生人有很喜欢那种古早味。
2: 哦，一卖后生伊拢买偏前头摆路，一卖后生伊拢买偏前头摆路头摆东西。
0: 因为其刚刚印象记得讲，其生意的时节是讲某个东西，因为你也请唔到。其实个店的东西哦，冇某个改变。诶、欸，我知道讲你也做嚟考虑啦吼，但猜唔记得像好人家啦吼、嗯。再过来就讲，诶、欸，你二手有三合烟的冇？
2: 阿弟，
0: 其实三合烟你都卖个东西吼。都没有给你用三合的件事情来做夹个夹个招牌哈，
1: 嗯，
0: 有荤的有素的哈，诶，你要做个饼，别人讲你要拜，不管你要拜爷爷孙人哦，
1: 嗯，
0: 夹个饼啊，拢要包装冇强用。
2: 伊个我阿妈讲个也伊个店面有冇？伊个想分店动多哈，
0: 佮分店动多。唔要紧，因为他是属于加盟自己的亲人都这样开枝散叶嘛，吃得很清吼、嗯。有一件事情所以讲，宜州啊都好高的度，我谈讲诶，带宜兰的尤其诶那复兴国中啊，也系讲其他一个国小，
1: 嗯，
0: 宜州好高的度，你有福利社的地方。你年退，你年退有福利社，你还小朋友没有福利社这件事。
2: 那唔对呢，因为来已经退诶，某些
0: 某些，你好搞两样诶吼。佮我讲吼，做做买啊，一堆差不多五公元啦。
1: 嗯。
0: 一堆五公元诶，可是人设定起来，其实等于讲吼，佮做阿阿妈吼，比如管理度啊，
1: 嗯，
0: 我系学识一堆，学识一堆几。青岛小朋友好吃给你虫哎呀，那个胡椒粉的香味，
2: 嗯，它这个口味比较重啦，所以你会比较想要吃啦。
0: 嘿嘿，几位比乖乖啦，给豆东西还那重口味，
1: 嗯，
0: 哎，过来就讲吼，几毛包装唔过几便宜啊，吃了俩没吃的，人家都了回味了哈，
1: 嗯，
0: 再过来就讲，哎，头上哈有一点哦。而新什么鞋什么的，然后，
1: 嗯，
0: 下面一点漏点啊，吃到讲太假，没做参考看啦。你会讲，哎，中年卖工作那条东西弄圈圈叉叉呢，嗯，应该算了，冇要紧。你再讲吼，双面来打一批哦，两路网络上比较夯的吼，哎，再讲打一个宜兰糕饼。
1: 嗯，
0: 哎、啊，你去做得了呀？他就不是中年卖多厉害，那个讲到本阿挺古都个流毛子啦，错冇？你看啦，讲到你啊，唔像样。你都带石锅几多种？
2: 冇石锅，
0: 那不是石锅，
2: 唔是石锅。
0: 好啦，我普渡河鱼吼，佮条点心嘛，张。
2: 哎，鱼食是不爱食。
0: 我佮冇问题啦，所以人张个太家分享，哎，做得冇，
2: 做得
0: 好。也系讲人哋有乜嘢好讲诶，哎，冇唔记得啦。哎，你留言版出本意的，都来提供意见的啦吼。佮就唔是粉手力工，那个圈圈叉叉吼。好啦，讲多啲啊，哎你讲多啲啊，你做得讲，哎。你讲落去，几多几拢本只只讲枪枪的，知无？
2: 我感觉吼，今每下摆个安尼提讲个一个节目吼，啊，差不多容易分之一的时间拢挺难。
0: 几桶庞多个人阿过来个流木做啦，啊，不过佮看得出，人家都看得出几千欢喜个哦，吼。故事讲，我到欢喜，哎，你们太假记得了，安安哦，平平安安。

你两下苏糖的黑由财团发言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的你兰客家情节目，两个节目是在大礼拜日按不头九点到十点在掌上你兰台播出。

0: 有请朋友泰嘎阿门泰嘎行是望泰嘎的书堂空中图书费能买祖宗田莫忘祖宗业以下文章爱来图罗伦泰西穷下来图书
1: 爱高你冲山谷对半夜多天讲爱高你大菜茶冲谷一山又一山爱高你大锣鼓咚咚咚起咚锵爱高你鸡胎弦你你我你一你三太假穷下闯出来闯到日头爱落山不分太细也落嫩闯到三更无半夜俺就来闯山谷你闯头来爱闯米俺就来打菜茶你打锣鼓爱击弦太假来苍山谷对台北苍多平东太假来打菜茶对山当巷苍多海边阿哥来打锣鼓咚咚咚切咚锵阿妹来鸡胎弦一二一一二三我背的太尊桥爱的罗木背有一条太尊桥几对山当巷流落来弯弯转转流出海记得寒舍的时节每日都会来到尊桥顺钓鱼高水作蛤蟆高到日头落山争转木木背的太尊桥流过一桩又一桩木背的太尊桥刘哥记得童年岁月木背的太尊桥记藏留在爱的心中爱的罗木背有一条太尊桥记对头拜留多见年年流藏留不停记得寒舍的时节我的阿婆时常带爱来到尊桥顺树头下光顾的苍山谷冲到日头落山争转木木背的太尊桥流过一年又一年木背的太尊桥流过几多春夏秋冬木背的太尊桥记藏留在爱的心中多年不见的太尊桥有时半夜三更记会流过梦中流过梦中自由一条长长的线一种泡泡的字两极做咩呢塔穷下做一只自由的闭上田三条发发的米

稀稀各各的眼神，五月时节来帮自由，比都天荡来了，南风强强才过，才过你缝缝的面，花香春春飘过，飘过你花样的笑容，只要的金笔金果，请飘云来做盘，只要的金笔金果，请妖婆走上脚，只要的金笔金果，比多甜蛋果。

世界上体罚的是海洋，比海洋国家罚的是天空，比天空国家罚是人的心灵，求生共义，情感在地，真神一轮台，用眼皮的

0: 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时间哦。
1: 应该是佛界呀。
0: 咩客家宝马时间到咯？
1: 哦，夹落去谈客家宝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米茨。今本日要留大家分享的是学术国际新星再升级，以课时诠释国际竞赛舞台。你都要培育含有国际竞争力的客家饮食的专业人才。客家 VNP 办理课时国际新星甄选发通，透过数科测验老实战导向培训，遴选出五位课时国际新星，用兼具冲行老文化地文化的料理进军国际舞台，持续扩大课时国际影响力。课时国际新星第114年度陆续征战 TCAC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印尼雅加达国际厨艺挑战赛、老景眼跟越南国际厨艺挑战赛，累积获得两面金牌、四面银牌、十面铜牌，老一个佳作优异战绩，充分体现这些学术的国际竞赛第八度的深层文化老同好的实力。礼拜课时国际新星的限数吴生荣是在115年5月26号到30号挺进金世界厨师协会认证的泰国厨师终极挑战赛，一举挑战暗玉助餐助食含有亚洲米饭老面食餐厅甜点现场展演，三方五强突的竞赛的类别，这比赛是泰国有国土规模老的代表性的国际厨艺竞赛。吴生荣列入限数替代参加海外的国际赛事，其频道及稳扎稳打的技艺基础，含有层次鲜明的风味表现，露国土成熟的整体的完成度，在动激烈的赛事底部度得到好的成绩，还有做些巧妙运用泡菜，各种东方名茶。

还有板条、富茶油，还有绿茶，客家经典的元素，创作众多融合文化意涵、老国情语境的料理的作品，成功老客家中风土转化，兼具当代风格、老国际审美的料理，得到众多评审团的一致的赞赏。最终得到三面佳作的同好的成绩，这次的成果不但将扩大客食于国际舞台关注层面，还具体反映下客食文化持续成发到开展的国际发展的实力，还有这些客家免费持续推动客食国际新兴国际舞台，未来还有两位新星爱陆续代表做些许多国外参加国际厨艺竞赛，老创新的料理转移客家饮食文化，持续推拓展客家文化的国际间的发展版图。有请大家做些持续关注老共同见证客食国际新星第四季的精彩的表现，安子说什么大家。空中的好声音，彩地的老朋友，财团欢迎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掌上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制作，宜兰客家情节目，感谢苏糖。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了礼拜五了，时间过得很快，一个礼拜就要结束了。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哦，我们的从宜兰远道而来的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哦。哎，明芳老师好。
2: 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观众及张新民老师早上好，大家老炸
1: 老炸老炸，感谢你哦。每次呢都从宜兰哦，这个一大早就搭车来到这个台北车站哦，这边呢再走路过来到我们的录音间来跟大家聊聊天哦。那刚好昨天有一个大事哦，跟宜兰有关的，就是我们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了，高铁延伸到宜兰已经拍板定案了，哇！这个对我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好多次，我们的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老师都在跟大家提醒说，哎，有些重大建设还是要确定，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拍板哦。有时候只是在那边空气中飘来飘去哦，大家传来传去，到时候可能还会有变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哇，在这个大力多的情况之下，如何到宜兰呢？买一间可以让你赚大钱的好房子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时候他自己也在宜兰社区大学，也在这个松山社区大学都有开一些课程哦。那他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教学的这个部分呢，都是比较保守一点点哦，尽量都是要去。

0: 确定之后他才能够讲得比较大声，所以他本来是想说用一个到宜兰买间赚钱的房子，我就把它改革赚大钱啊，因为我们这个媒体上面齁、都是要有一些那个吸睛的效果啦齁、好，那这个明华老师，这个行政院已经拍板了，这个部分对你们宜兰来讲、很多是不是都会很开心啊？
1: 当然是，人家讲啊、拥有房地产啊、人生不会惨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在宜兰有房地产的人基本上是大力多，可是世上还是穷苦人多哈、所以我们
0: 还是穷苦人多，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辅导一些人啊、引导一些人，让那些想反败为胜的人啊、如果你现在用你现在的资金在台北双北啊、要买房子赚钱是很难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引导你来宜兰赚大钱，希望大家哈、来宜兰做我的好厝边哈。
0: 好，那我们那个明邦老师一直强调，来当新宜兰人哦，来做好厝边，大家来做会哦，来打拼啊、那因为宜兰真的是一个这个好山好水好住的一个地方啊哦，而且房价又相对跟大台北地区比较起来，真的很便宜哦。那未来有高铁的话，那这真是半小时生活圈哦，一下咻的就到了哦。所以呢，这个房价的差距呢，蛮明显的，就会开始慢慢，有些人说会慢慢拉近了，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段落差啦哦。可是呢，至少会有一点点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值得大家期待哦。所以呢，今天邱明邦老师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啊、那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到宜兰买个能赚大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邱明邦老师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宜兰房价的它具有哪一些的绝对优势，还有这个这几年来我们邱明邦老师一直在观察到的，有很多人呢，他本来是西部的人哦，他就选择到宜兰去当新宜兰人了哈、那最后当然我们明邦老师一定要这个重点的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到宜兰要去自产啊、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房产价值保值哦？那有哪些重点哦？那至少就会有三个重点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先请明邦老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宜兰为什么它能够让你有一个赚大钱的房子的机会。
1: 咱这个节目哈，拢讲上新的哈、所以打昨天的行政院拍定的
0: 对拍板了，
1: 高铁延伸宜兰的那个建设哈、我们就今天就马上跟大家分享。
0: 对，刚好呢，just 那刚好也跟我们明邦老师在准备的资料是一致的哈、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最新的资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重大建设一定会带动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特别是这几年来高铁齁、它的那个速度齁、那带动的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更是速度也会跟着加速这样子。
1: 所以齁、我们就用一个东西齁、这用国中的数学就会算了。假设齁、我们从桃园坐车高铁到台北市，跟宜兰以后坐高铁到台北市，之间的时间距离是一样的，
0: 对，应该差不多。
1: 那台北大家工作的时距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在桃园的房价哈，青埔一边啊，应该拢八十万开始，买贵的哈，买伤贵，就会可能会赔钱。
0: 对，
1: 那你买在价格谷底凹陷区，那你赔的机会就少了。
0: 对，
1: 其实投资是一种几率比。去抓低几率，你赚钱的几率越大，你去买就赚越多。如果你都一直赔钱的机会很大，风险就太大，那这就不要去考虑。
0: 对，所以对，
1: 所以说老师刚才讲那个，就是说宜兰的房价，用假设高铁有那个开设通的时候，那宜兰的房价就比桃园到台北那个沿线的价格便宜一半以上，目前也比双北便宜上，所以第一个重点，为什么在宜兰买房地产会赚钱，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较小嘛，
0: 基期低，我们讲的基期低。 哦，所以你这个也帮大家整理出来说，金融台湾四个90分钟的一日生活。

0: 换取很大的生活空间，
1: 对，
0: 甚至透天别墅，有天有地，有庭园，有停车场，
1: 是
0: 对于目前重视生活品质的现代人来讲是很有的吸引力，
1: 很有吸引力，没错。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资产安全的那个风险管理，因为我们在宜兰买比较便宜啊，
1: 嗯哼，
0: 那你买便宜，你要赔的机会就比较少，
1: 是比较安全。
0: 尤其现在哈，就是我们在房市违规哈，自住型的需求在冷静期，基本上是对买方比较有利，
1: 对，
0: 好，所以依然很相对很亲民的积极价格啊，让自住客有更多的议价空间跟买便宜的机会。
1: 嗯，
0: 若以现在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行来出发点来评估宜兰房市啊，
1: 嗯，
0: 最重要你不会被面临最高套牢的风险。
1: 对，嗯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明邦老师帮大家整理出来的这种资产安全的边际啊，因为它毕竟它的基期比较低哦，那这个部分对于你如果真的是要不管是自住或是投资的话，大概都比较容易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子。嗯，好。
0: 刚刚老师讲军人台湾四个90分钟哈，一日生活圈是我们政府的最大的政策，是昨天他讲的。
1: 对，
0: 我马上给他整理。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政府有时候在均衡的整个城乡发展或是都市发展、东西部发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总体的哈，更高位的这个思考，所以他有所谓的均衡台湾四个90分钟的一日生活圈。嗯。
0: 我大概跟大家解释哈，
1: 好，
0: 那90分钟是什么来？就是
1: 关
0: 宜兰人哦，阿贤讲宜兰好处，
1: 嗯，
0: 就是从你南港台北啊，
1: 嗯，
0: 到坐高铁，前提是坐高铁啊，
1: 嗯，
0: 然后再转到花莲，是我们台北南港宜兰花莲是90分钟，
1: 嗯哼，
0: 就第一个90分钟
1: 啊，哦，第一个90分钟，好，
0: 然后第二个90分钟就是花莲到台东，
1: 嗯嗯嗯，
0: 其实台东跟花莲距离蛮长的，
1: 对，蛮长，那就是很长，最长的地方，
0: 它是第二个90分钟，
1: 嗯
0: 嗯，啊，第三比较那个它整个地理环境啊，
1: 嗯，
0: 跟地址比较特别，就台东哈，
1: 嗯，
0: 到高雄左营，
1: 嗯，
0: 以上台湾尾哈，
1: 对，台湾尾，
0: 哎，那个顶卡弯弯翘翘，
1: 对，所以，
0: 跟那个土地的地址比较特别，
1: 嗯，
0: 那也是另一个90分钟
1: ，哦，是是是，这第三个90分钟，哎，这个是等于是南
0: 由北到南，
1: 对对，
0: 啊，其实最贵的90分钟是高雄左营到台北，那个是最贵的90分钟，
1: 对，这个就是高铁它现在目前通车的这个90分钟哦，
0: 就是轨道经济，
1: 嗯，就轨道经济，从这个左营到台北市哦，那这个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子，90分钟，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在整个来讲啊，当然老师你们住彰化那边啊，是要去台北也很快，要去高雄也很快，
1: 就中间位置，刚好是中间位置。
0: 林家健靠近乌日那个高铁，
1: 对，我们是比较北彰化，比较靠近乌日高铁站，嗯，
0: 所以离约南北哇纵横啊，就较近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难怪老师有时候，不过老师是住台北啦，
1: 嗯，
0: 你去跑环岛就蛮快的，这个就是
1: 比较方便，
0: 就是前提是要高铁延伸后哈，全台快易通，
1: 对，
0: 那我们的政府会打造四个90分钟的环台生活圈，
1: 嗯，一日生活圈哈，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现在整个行政院擘画的一个蓝图，也是一个愿景这样子哈。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宜兰如果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话，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上次我们这个明邦老师已经跟大家讲过，哦，会在宜兰县这个县政中心这个地方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到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就会继续的走下去，第二阶环评啊什么第三接下来这样
0: 就是核定，核定就是他们回来，开始要开钱啊，
1: 对，就是
0: 要拼命要大建设大建设
1: 大建设大规划，
0: 所以这个民主社会选举也好，每四年就有一个新的动力，让大家有机会那个感受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1: 对，那这个目前规划的县政 啊，中心这边有420公顷，等于是高铁的特定区嘛，哈、哦。
0: 是。
1: 那现在对于这些

0: 当地的民众来讲，应该也是算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的。
1: 是，
2: 因为当然已经动作很快啊。
0: 嗯嗯，
2: 那个已经原来没卖的都赚到，还有那个去卖的心也安了。
0: 嗯，
2: 他本来是没有那么大的面积。
0: 嗯，哦，本来没有那么大。
2: 啊、所以壮维乡长那个沈青山很厉害啊，就一直去带人去建议建议，
0: 嗯、
2: 然后把壮维那边。比较便宜的田啊都给它划进
0: 来、哦、也都划进去了这样子。
2: 對對對，所以、嗯、啊现在交通部的重要长官吴胜元就有讲啊、
0: 嗯、
2: 也是管纳民意，反正越做越大越好，就
0: 嗯哼嗯哼，
2: 所以才有变现在的那么420公顷的。
0: 420公顷就是大概类似那个桃园高铁站特定区、嗯。桃园高铁站特定区大概是490公顷、
2: 嗯。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哦。那目前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明芳老师提到的吴胜元哦，这个是当地啊极力在这个帮啊高铁在这个等于争取的哦、
2: 嗯。
0: 那他们没。之前呢，每周都会到宜兰去沟通两三次哦。
2: 嗯、
0: 那壮维乡这个乡长哦，这个沈青山呢、啊嗯，要求把壮维哦，因为壮维大家都认为说比较他整咖了哦、
2: 嗯、
0: 哦，那如果把它划定去的话，哎，这个部分对壮维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大力多。第一个，马上这个点土成金，
2: 对对，那个农地地主哦。
0: 嗯。
2: 马上涨好几倍，
0: 对、嗯，哦，所以大概是晚上睡觉都会看，都会笑这样子、哦。
2: 然后晚上都有人拿那个单楼去跟他聊天、哦，问他土地要不要卖。
0: 对对对、嗯，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好好来聊一聊，如果到宜兰买一间会赚大钱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

0: 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每个月固定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远道从宜兰而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他也是不动产地震士，也有这个不动产经纪人双证照、哦、那当然了、啊，他的证照还蛮多的，包括游泳的证照、哦，事实上是一个全能的这个算是角色啦齁、哦。那我们今天呢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刚好昨天呢行政院拍板定案哦，就是高铁要从西部延伸到宜兰来了齁、哦。所以呢等于是到东部的第一站齁、哦。未来会不会延伸到花莲齁、哦、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齁、哦。因为有自很早之前就有人在讲说环岛高铁啦齁、哦。那台湾如果说这么小小的一个岛屿有一个环岛高铁，这个某种程度是真的是交通非常的便捷、嗯、可是会不会某种程度产生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资源的错置呢？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讲的这时候还是讲的会有一点太早。那我们先来看看，哎，如果这个高铁延伸到宜兰之后，哎，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整个样貌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请我们明芳老师帮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
2: 人家讲哈、哦，交通哈、哦、是建设之母。
1: 对，
2: 这是我们以前读三民主义孙中山
1: 先生讲的，欸這個、就很早就讲了哈、哦。
2: 对对对，就是你建设路窄哈，都打货畅其流嘛。
1: 嗯
2: 嗯。米亚他没出力，阿郎出力交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交通是非常重要。
1: 嗯哼。
2: 尤其在宜花东啊、哦，宜兰做先锋啊，我们宜兰做好了，花莲台东就。越来越好，
1: 越有机会。
2: 对对，
1: 嗯嗯，
2: 所以啊、哦，有交通才有路啊、
1: 嗯，
2: 有路才有新路啊，
1: 嗯，
2: 就是让我们的台湾不要因为地形这样有点分隔，就是中央山脉、雪山山脉啊那样。
1: 嗯，
2: 如果你有一个轨道经济把它环绕，让我们的台湾有一个均衡，就是让大家的发展比较均衡，不要那个城乡差距太大了。
1: 对，
2: 其实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在。台北、啊、
1: 嗯，
2: 桃园啊，新北啦、
1: 啊，对，
2: 基隆，我看大概里面几、嗯、大概10,000,000人口，
1: 嗯嗯，
2: 好、啊，所以
1: 有、啊、有一定有
2: 所以为什么会跑来宜兰买房子？
1: 嗯，
2: 啊、都现在厝较贵啊，那个房价太贵了、啊嗯，所以再跑宜兰，
1: 跑来宜兰
2: 比较便宜啊。
1: 对啊，因为大台北地区真的是贵松松的、嗯，特别是台北市哦，
2: 嗯、
1: 那种房价动辄哦，现在像那个桃竹影园都已经到300万以上一坪哦、嗯。
2: 那是因为他现在比较缺钱，嗯、所以会算比较便宜。
1: 没有的话，可能卖得更贵哦。
2: 嗯，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说，如果我们在桃园做高铁到台北，
1: 嗯，
2: 跟宜兰坐高铁到台北，同样的时间距离的话，
1: 嗯，
2: 那房价差那么多，大家一定要跑来宜兰买，
1: 嗯，对，
2: 好啊，买之后大家有一些事情要特别注意，也有例外状况，
1: 哦，
2: 风险的事情一定要了解。
1: 对，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最希望提醒大家的了，
2: 嗯，也是感谢政府、哦、把那个高铁延伸宜兰给它核定，
1: 嗯，
2: 核定就会编钱啊，有编钱就在做编那个计划跟预算了、啊，
1: 嗯，
2: 金钱之后啊，对宜兰的未来发展更大、嗯、更大，
1: 嗯嗯 嗯。
2: 但是哈、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
1: 哦、，OK，、嗯、
2: 你一定要准备好，
1: 对，
2: 准备好才可以迎接宜兰的新未来、
1: 嗯，
2: 就好像你要买房子也要准备好，
1: 对，
2: 你要那个钱准备好，贷款准备好。
1: 嗯，
2: 睡觉不烦恼才来买房子啊！
1: 是
2: 啊，这个三要件也很重要。你没有不要冲动哦，
1: 嗯嗯，
2: 不要买了之后被违约金或心情不好，睡不着觉也
1: 睡不着觉，那个就是得不偿失了啊、哦！
2: 嗯
1: 嗯，
2: 所以政府的未来的计划哈，就是我们的4个90分钟的台湾一日生活圈，台湾岛一日生活圈。
1: 嗯哼，
2: 因为要。交通部预估哈、哦，未来高铁到宜兰到南港19分钟，到台北大概20几分钟。
1: 嗯，
2: 好、啊，然后 左营跟屏东也大概30分钟，所以把全台湾四个90分钟哈，包括台北左营、左营台东、台东花莲跟花莲到台北，那我们宜兰就是台北花莲这个90分钟，
1: 嗯，
2: 啊，所以那个我们的东半部哈，就是认为比较东区的部分就是花莲宜台东要好。先宜兰做交通建设的先锋，包括高铁的那个设置，还有苏花改、那些交通的改变，这样会提升交通的品质，
1: 对，
2: 也让台湾交通运输哈，会比较好，不要大家挤在一起，
1: 对，
2: 啊，对这些人啊，或有一些状况的话哈，紧急救护也可以帮忙那些东区的人哈。在医疗或其他的救护哈，会比较高效率跟友善的环境。
1: 这样，对，这个很重要哈、好，
2: 那行政院昨天白板通过高铁延伸宜兰哈，就是要拼2037，
1: 2037哦，
2: 我觉得这个是大约在10年以后十几个冬季，因为最后
1: 2026嘛，2037等于11年呢、
2: 因为我觉得最后会。追加预算、
1: 而且 会一定会延宕了、
2: 大概我觉得抓16年左右，要16年
1: ，
2: 比较安全，因为毕竟这16年不晓得政府的经济的、国家政治啊，哈、一些状况会不会变动，所以也是说表示我们政府对我们宜兰跟东部交通建设、国土均衡发展很重视，
1: 对，所以这个2037年大家要把它记住、好，
2: 我觉得14、16会比较好记大约在16年
1: 大概在16，
2: 不要记太短了、那高铁通车之后会有效分流我们台北宜兰国道五号以前常周休二日塞车嘛，
1: 对，现在都很严重。
2: 那我都坐火车比较不会塞车，
1: 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陈碧远假日就会讲说、哇，又红彤彤了。
2: 不过他是习惯开车，
1: 对，
2: 我是习惯坐火车或客运。
1: 坐客运哦，客运他有专用道嘛，那个快速道这样，
2: 但是就怕隧道火烧车、
1: 那个也不会常常有、
2: 没有，有时候我都遇到好几次，
1: 都遇到
2: 刚好晚上有宜兰社区大学的课，我都在波比北湖的要赶7点去上课。那我们最后我们的宜兰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他会全力来中央委托县政府代办的新定高铁宜兰车站特定区划都市计划、包括政策的环评整体规划420公顷、现在都已经全案有宜兰县都市计划委员会咨询小组、他先咨询委员的意见、不过这大概一半都是官方的代表、
1: 对，大部分都是官方代表，
2: 然后在特定区要涵盖车站的专业区、住宅区、商业区、商业专用区、我那时候有写一篇文章，因为那高铁你给他征收有一些人住在那里、你征收他就没有房子、或者有一些人你高铁一来房价又涨了、人家也租不到房子、你要安置那个经济弱势的人、
1: 对，
2: 类似国宅或是那个社会住宅，
1: 对，安置宅，
2: 你一定要把它考虑到来以利未来那个社会住宅跟政府机关的进驻，这样才会完成高铁延伸宜兰，就是实现我们政府均衡台湾的愿景。
1: 好，OK，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邱明邦老师有时候还蛮忧国忧民的，都会考虑到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当地的在地的住民他们如果说真的是有时候那土地被征收了，他们要怎么样去安置他们，这个部分政府应该要一并做考量了
2: 我们读书也是要替有能力，我们能力服务一个人就服务一个人，服务10个人就10个人，
1: 对，这个也是
2: 可以服务100个人就服务100个人，如果可以服务很多人，就给未来的当选的县长或总统来拜托多来服务一下。
1: 好，来，嗯，这个是我们这针对这个所谓的高铁这一部分哈，它的目前的一个最新动态，还有它的规划的一些时程，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都已经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归到刚才我们这几年来，这几次，我们邱明芳老师都有在帮大家提到的一个新宜兰人这个概念哈、那这个新宜兰人现在目前好像也变成是一个趋势，是不是？
2: 对啊，未来选宜兰管定啊。吴宗宪哈，吴宗宪立法委员也是新宜兰人，他们最近在礁溪有买房子，所以他说他女儿是 G 开头，我们宜兰哦，身份证字号是 G 开头，
1: 所以
2: 在新宜兰人看，新宜兰人但不是少数人，那个精英才去选县长，大部分都是来。退休啦，退休比较多，或是因为
1: 退休族比较多，
2: 或者因为台北哈、新北房价太贵了，然后先转进来宜兰，那个房价比较便宜，就是生活在宜兰，赚钱在双北，这个比例可能占万分之一定 percent 以上，还有选县长可能只有他跟陈婉慧而已，其他的比较少。
1: 陈婉慧，
2: 所以像我们现在要选宜兰县长，那个吴宗宪也是新宜兰人。林国璋哈、民进党的那个林国璋县长候选人，他太太也是新宜兰人。
1: 真的、啊。
2: 因为他太太是台南关庙人。那时候因为老公哈、回家乡做律师的工作，所以配偶就跟配偶回家。所以我在宜兰科学园区认识很多人呢、都是因为配偶啊。来宜兰、或是宜兰人为了跟崔听配偶或配偶来住宜兰、所以就很多这种新宜兰人然后还有就是退休
1: 退休对对退休族蛮多的，
2: 而且现在工作跟以前不一样像老师认识很多那个不动产的精英董事长对都住宜兰
1: 对
2: 因为现在不像以前要本人去开会只要有 LINE 啊手机啊视讯啊
1: 对
2: 就快了、不像只要把事情工作执行跟监督好达到结果就好了
1: 是
2: 不要像以前一定要开会
1: 对以前都要面对面开会大家排排坐这样子现在不一样了
2: 而且很多 paper 也可以用传真啊或表录啊只要真实无误正确一样可以把公司治理公司管得很好
1: 对没错所以这个是在新宜兰人的时代这个越来越多不管是退休族或是这个上班族或是甚至有些是希望追求更好的这种居住品质的更大居住空间的也都会选择到宜兰来落脚那所以这种新宜兰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已经形成是一个风潮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是最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他的自己第一手的一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入微的一种这种的这个思维啦齁好来
2: 那我刚才前因就把那些整理成我们现在要讲的结果大概两个部分就是台北宜兰一体化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齁让随着未来高铁延伸宜兰还有宜兰的铁路高架化等重大建设预期齁宜兰跟双北的通勤时间将距离时间会缩短
1: 时间缩短
2: 就是产生我刚才有讲了双北工作宜兰生活的通勤模式其实最主要还是很大原因还是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对
2: 当然宜兰好山好水这个水准高也很重要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
1: 对
2: 第二个就工作形态改变了因为我去建议

0: 我最近有一个客户看我的文章，
1: 嗯，
0: 他是我们宜安高中的学长，70多岁、
1: 哦，是是是，
0: 他高考会计师，
1: 嗯哼，
0: 太太也高考会计师，
1: 嗯，
0: 好，有够厉害，结果儿子也高考会计师，
1: 这样的
0: 女儿也高考会计师，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对，那以前考高考会计师不简单，变他们家。就是个3+1的会计师，
1: 嗯嗯嗯嗯，
0: 他有讲哦，在台北要找帮忙做会计的同事比较难，
1: 哦、
0: 同样的价格、哦，如果你在台北要45000啊、哦，
1: 嗯嗯嗯，
0: 很、欸、难找到了，
1: 很难找到了，
0: 所以他就转进会计事务所到宜兰，
1: 嗯，
0: 哇，45000一堆女生，大部分都 accounting 都是女生嘛，
1: 嗯、
0: 都就是他们同事很多人很喜欢做，
1: 嗯，
0: 所以在宜兰。设置事务所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哎，你用台北的价钱可能招不到好的员工，
1: 嗯，
0: 可是在宜兰，因为大家就这样就很好的生活品质，
1: 嗯嗯嗯，
0: 最主要还是在房价比较便宜，
1: 对，
0: 所以你用台北同样的价格，啊、在宜兰很容易招募到员工，就没有缺工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这个是他最近叫我帮他处理一些。不动产的事，
1: 他发现、
0: 我去拜访他，跟我讲这个事情。
1: 哦，这个也是真的是第一手的一个观察、
0: 嗯
1: 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再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来聊聊宜兰自产要如果要注意哪些重点、哦、那至少有3个重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

0: 瑞、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从这个宜兰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对于最近呢一些这个市场面的观察，特别是对于宜兰呢，他是真的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都会鼓励大家不管是这个投资资产啦，或是真的是要移居啦，这部分宜兰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选择。特别是昨天呢，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拍板定案哦，这个把高铁延伸到东部这个部分，就到宜兰呢已经确定了哦，不会是像在过去说这个很多的那种所谓的交通建设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哦，那只是看一看而已哦。那最后是不是落实都不知道，现在已经真的是板上钉钉齁，就已经确定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你想要到宜兰去投资资产，不管是买土地买房子齁这些相关的这个投资事宜，都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抉择咯。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地政士的这个证照，也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所以各位如果说在买卖不动产房地产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可以帮你来做一些转达，请邱明芳老师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帮大家做一些服务了哈。好，那刚才邱明芳老师有特别点到新宜兰人这一个崛起哈，那这个趋势，那刚才特别是工作形态的改变，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可能有些实际的案例的说明哦？因为真的这种改变，如果说你不是亲自在当身在这个当下的话哈，可能有时候哈真的是不是如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看不清楚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是看得很清楚，他有看出了这些的一个趋势跟脉动。
2: 哦，我们 AI 交互哈，黄仁勋有讲过一句名言：“也爱探景。”对，就是他也要赚钱了。
1: 当然
2: 了，交互高，我在还探
1: 他还有钱，已经这个变当个变鬼。
2: 对他首富了，还要也是要探
1: 钱，还是喜欢赚钱，对，
2: 因为他要照顾大家嘛，
1: 对，照顾
2: 赚钱分给我们了。谢谢他。所以哈、工作形态的改变哈、就是说你岛内移民移居到宜兰的新宜兰人，除了你已经退休了，我觉得你还是要赚钱。
1: 对，没错、
2: 就算你身体已经退休，有点打工也不错。所以你要寻找跟你之前

0: 或者你的工作是远端工作，
1: 对，
0: 只要把
1: 远端工作，
0: 只要把那个结果工作执行出来就好。
1: 嗯，
0: 好，这种领双倍薪水在花莲的房价，有点就是比较便宜套利的方式，会让很多高水准高素质的人持续一路宜兰来带动我们宜兰的水准，来帮我们的帮我们指导一下。
1: 嗯嗯
0: 嗯，就是说举例啊，就好像有些工作我刚才有跟老师讲，就是说有时候做那个检查身体啊，验血验尿，
1: 验血验尿，
0: 因为他们都早上10点半就收集好了，
1: 嗯嗯，
0: 然后就送到双北去检验，
1: 嗯，
0: 啊，检验完他们当然就输入电脑数字的话，就给医生啊，
1: 嗯，
0: 那医生就不用像以前要跑来跑去，
1: 对，
0: 因为数位化让我们很方便，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做完之后又可以回宜兰睡觉，
1: 嗯，
0: 然后第二天10点半再去，
1: 嗯，再去
0: 收集那些
1: 东西，
0: 血液、尿液或相关检验的东西，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来讨论最后。
1: 对，
0: 要买宜兰房地产还是要有注意，当然一定要赚钱，
1: 重点，对，
0: 一定要赚钱，
1: 嗯，
0: 一定要赚钱，
1: 对，
0: 怎么样？
1: 好，那我们如何在宜兰挑选会赚钱的房地产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邦老师哈，以他专业的地政师还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角度，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跟大家分享。
0: 哦，因为我就是退伍以后哈，民国81年都在宜兰了。我除了在读大学学习，或是在外面当兵哈，基本上我都住宜兰。
1: 嗯，
0: 所以你在宜兰买房子，基本就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就好像你买股票啊，你要看它本身有赚钱才去买，不要买那个没赚钱的，像股价1000多块那个也蛮危险的。
1: 对，
0: 所以你回归生活基本面。那你买房子，你看你是要自住还是要投资？自住就是你生活的机能跟交通通勤嘛。
1: 嗯嗯。
0: 啊，你要做包租公包租婆，就是那个租金的现金流量。
1: 嗯。
0: 啊，可以支撑你可能要贷款的钱。
1: 对。
0: 你要先搞清楚。
1: 对。要计算。
0: 我为什么要买房子？
1: 嗯。
0: 我是要来住。
1: 嗯。
0: 还是要出租？
1: 对。
0: 做包租公包租婆。
1: 嗯嗯。
0: 啊，那个行情。
1: 嗯，
0: 好，这个事情要了解啊，然后你要把现在宜兰的生活机能跟交通通勤的现况来做出发点。
1: 嗯哼，
0: 那举例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金钟影帝啊，尤安顺，
1: 他
0: 就是因为人家说孟母三迁，他是尤爸三迁，迁到东山那边。
1: 哦，他也是在住宜兰哦。
0: 对，他在那边为了小孩子的学习啊，去那个华德武小学
1: 哦，华德武小学、啊、哦，很有名。嗯，
0: 他那个有卖火锅，我有时候去那边吃他那个经营的火锅、
1: 嗯、哦，也是蛮有名的哈、哦。
0: 啊，我有时候在苏澳游泳池游泳，也遇到他带小孩子在游泳。
1: 嗯，
0: 那可见就是说，有些人是为了教育
1: 啊、
0: 带小孩子来宜兰。
1: 对，
0: 哦，虽然他已经很有名了，他还是赚钱在台北啊。
1: 嗯，
0: 可是他觉得，如果宜兰还有一份工作做也不错，他就在卖火锅、吃到饱、大概400多块就吃得很
1: 好。
0: 然后就是说，哎、他因为有些人是因为生活的教育，小孩子的教育，那你要找好宜兰那个适合你小孩子去读读书哈，这当然是国小国中，还有交通通勤，啊，什么时候会塞车，啊，什么比较不会塞车，后来。啊，你如果有年纪的那个医疗也要顾虑，
1: 对对，
0: 然后这个
1: 都要顾虑，
0: 想好说，哎，你来住目的干什么？
1: 嗯
0: 啊，是来练健康啊，练哇假巴黎啊，那你就住的地方跟医疗要结合一下，
1: 嗯嗯嗯，
0: 所以你跟未来的高铁建设哈，
1: 对，
0: 那是未来一定会加分
1: 哦，对对，算加分题啊。
0: 对，就好像说，哎、你只要买台积电，我一定会涨。
1: 嗯哼，
0: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赚钱，我不晓得。
1: 嗯哼，
0: 对，就是这个叫未来的高铁跟建设，就是好像未来的加分，
1: 加分
0: 利多，但是不是马上去追高杀低哈、
1: 嗯？对，没错，
0: 房地产也很难去那个追高杀低啊，因为要持有时间比较久啊，
1: 嗯
0: 哼，啊，你才不会买到那个人讲也讲，把人讲你也讲，还有家己的主见，
1: 对，
0: 啊，我们 张新民。

0: 老师有很多文章可以参考，就我们可以或是一些资料，你去了解一样不动产的相关文章。
1: 有，我们邱明芳老师也很多，像那个好房网哦，那银河签记者都不时的会这个啊采访我们邱明芳老师，他都会提供非常中肯的建议。哦，那这些都不会像很多名嘴讲的那个就喜欢哈，把你公家那个外太空去了。那我们现在明芳老师都是在落实到这个现实面，刚才提到的有生活机能啦、交通通勤的这些现况都要去做了解哈、哦。好，
0: 因为我跟老师实务还有工作，像老师最近很辛苦要去。做评比那个、
1: 国家建筑建奖，
0: 如果没有电梯走来走去，你们也蛮辛苦的。
1: 哦，很辛苦。我这个时候有时候也年纪大了，真的不能骗人这样子。
0: 我因为我本身还是在做不动产的实务、地震师跟不动产经纪人，还有包租代管，还有管停车场。所以每次我去看客户的资料啊，一看，因为我们常常阅读嘛。但是我的基础是老师以前的那些资料，我阅读下来。好，有一二三，然后诶突然看到那个，我就突然就写文章啊，跟我们好房网林和谦记者请他帮忙，然后就写相关的文章。那你很多人买大楼啊，坦白讲啊，有人讲一句话啦，如果有钱人是不会去看管理会、但是世上古人多、你管理会还是要看一下、
1: 这个对一般上班阶级管理会也是一笔大开销、
0: 你如果一个月一万也是很大的开销、
1: 很大的开销、
0: 对你管理会啊，当然管理会那个就是在公社嘛，你有公社才要缴管理会啊，没公社也要基本的那个费用也要处理啊，像有些你根本就不会游泳，你去弄游泳池，
1: 对，没错，
0: 你不会打麻将，当然
1: 麻将间，
0: 对啊，
1: 麻将教室，
0: 你不喜欢唱歌，一直弄 KTV 一堆干什么？这个你就要考虑啊。如果你爱读书，当然是那个阅读空间，或者你爱运动，就有那个运动器材。所以你买那个公司要看你需求的，你不要把未来你孙子啊。未来你朋友啊，那个就不实在。你自己买自己要用，那个最重要。所以很高额的管理费哈、跟公共电支出的行程啊、其实也是一种长期财富负担哦。
1: 对。
0: 所以你自住或投资啊，你包租公包租婆那些钱叫租客户，租客心情也不会好。叫房东户，房东投资报酬率就少了。
1: 少了。对,
0: 对、所以你要理性评估这个实用性，还有。最重要的是房地产都是产品了、你不要避免未来很难卖，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事。
1: 对，没错。
0: 就像今年开始哈、开始有一些自住型会买的嘛、所以随着哈、以前宜兰因为确实真的因为它房子比较便宜，就有人买预售屋赚到钱。而现在的市场比较特别啊，就是贷款也不好借啊，所以你要选择那个生活品质好、地段很好、啊机能很便利、食衣住行娱乐啊，或是相关你需求的自住产品。
1: 是，对，没错。
0: 或者以后你要自住或收租哈、要以后要卖，都可以创造很稳定跟安全的现金流量。
1: 是。这个都是要有一些考量点的、那这个就、最重要是要回归生活基本面、然后刚才也提到公社这个部分、因为公社多少的话啊，也牵涉到你管理会的一个多少、那很多年轻人就在刚才这个明邦老师提到，看到游泳池就觉得很喜欢，可是那游泳池是最花钱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归到理性啊、这个实务面这样子的哈、好，那刚才提到了锁定这个刚性需求哈、未来的话，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有要换手的话哈、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比较有这个机会点嘛哈、
0: 我依然是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哈、好山好水
1: 好所在
0: 啊，那个米。跟土都会黏人了、因为我们的头会黏人啊，把你的心黏过来。靠心的人去大的品质，人住的品质。
1: 对。
0: 啊，这啊，因为 我们的稻米也比较没有污染，
1: 嗯，对，没有，对，
0: 也一年只有一次收获，
1: 嗯，
0: 所以吃的稻米也比较安全，
1: 嗯，
0: 不会吃到有污染的米，
1: 嗯，
0: 啊，食安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宜兰的房地产跟之前那个雪穗通了，
1: 嗯，
0: 今年是雪穗通二十年，
1: 对，哦，那个刚好二十年，
0: 对，
1: 哦，
0: 有些人会想来投资嘛，
1: 嗯，
0: 啊，现在就变成要优质的、优质的、优质的、优店的后站来躲，啊，或者你岛内移民来住宜兰，好，
1: 嗯，
0: 咱，啊，宜兰的人口愈来愈侪，
1: 对，没错。
0: 我宜兰市哈，我细人较当拢啊未十万啦，
1: 都还没十万的，
0: 对呀，
1: 啊，哦，
0: 啊，老师，你们彰化市现在几人有十万吗？
1: 彰化有，可是我们彰化县是人口是在减少的，
0: 嗯，
1: 本来有到150万人啊，现在是在减少。
0: 不过彰化不错啊，火车有时候都会有停，嗯，我一样可以不用嘛停到彰化
1: 啊，哦，对对对对，都有，对，嗯，
0: 所以要善用，就是好好利用双北跟宜兰间的房价差那么多，
1: 对，落差，
0: 一坪差30几万不得了，
1: 嗯嗯，
0: 十坪就350万，
1: 嗯嗯嗯，对，
0: 啊，生活空间差，因为宜兰毕竟它好山好水，
1: 嗯，
0: 好自然，
1: 对，好自然，
0: 食的食物也比较安全，
1: 嗯嗯，
0: 啊，人也很好相处，
1: 嗯
0: 啊，特别讲诶。尽冷漠，
1: 嗯，
0: 过菜市啊，然后他洗来洗去，啊，
1: 嗯，
0: 啊，房价租金也比较便宜，
1: 嗯，
0: 那，啊，你要配合你现在规划那个，我们有 T pass 比较便宜的，
1: 对，很多 T pass， 对，
0: 你建户哈，打人叫狗，
1: 嗯，
0: 不用，像我们都要那个有通勤的便宜，成本降低嘛，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现在宜安人跟新宜安人要兼顾的工作跟生活品质的时候啊，嗯，最聪明的资产配置选择就是在宜安买一个会赚钱的房子，
1: 嗯，对，这个是今天我们这个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齁，哦，这个到宜安买一个这个会赚钱的房子，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第一段第二段呢不断的跟大家来做分析分享，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明芳老师，哦，再度的从宜兰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分享，感谢明芳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跟张新民老师，谢谢
1: 谢谢，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0: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点整，这
9: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少被讨论但其实非常重要的议题哦，就是如果说我们家中长辈来入住这个老人福利机构之后呢，我们通常会关心说，诶，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吃好，然后睡得好不好啊，有没有机构里面照顾的有没有好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诶，如果这些长辈假设他今天是没有家属来探望他的，然后也没有亲人可以帮助他来发声哦，那他的需求跟心情甚至这个权益又有谁会来关心呢？那因此呢，宜兰县政府目前在推动一项非常温暖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方案。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业务承办人沈信如主员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和大家分享。主员你好。
12: 大家好。
11: 是，信如，我想节目一开始就是要来请教你，就是说什么是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方案？这名称有点长。
12: 对，
11: 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那为什么政府会想要来推动这项服务呢？
12: 它是为了维护老人福利机构内长者的尊严与健康，保障老人的权益。那它是针对居住在机构内因为缺乏家庭支持无法为自身发声或者是寻求协助的弱势长者，特别是没有家属及中低收入的老人所建立的倡导关怀服务机制。那它是透过培训倡导关怀人员定期的进入机构去做访视、陪伴关怀、倾听需求及提供支持，协助长者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他们合法的权利，并适时的提供资源连接与协调服务。
11: 是，所以主要还是就是提供给就是一些比如说缺乏家庭支持或者是比较没有能力表达自己需求的长辈有人可以来陪伴倾听，然后维护他们就是应有的权益。
12: 对，
11: 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说，住进机构就有人照顾，但是其实这个照顾生活是一回事，但是心理支持又是一回事哦。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说，目前有哪些长辈是比较需要这项服务的？
12: 我们比较多是在那个就是 家人比较少来探望，或者是就几乎都没有家人。
13: 是，
12: 对，
13: 比如说有那种就是其实他也不是经济不好，可是他可能就是孩子都在外地工作，那可能也没时间来探望他，这种也算，对不对？
12: 对，还蛮多这种。
13: 是，而且未来我们想想这个少子化的社会，少子化的时代，可能未来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多。
12: 对
13: 对，听起来这项服务更像是一位陪伴者、倾听者，而不是说，哎，我是去管理长辈这样的一个职务哦。那很多人会听到说，哎，倡导关怀员这个名称，那是不是也说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说他们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以及对我们这个老人福利机构会有什么帮助呢？
12: 倡导关怀员的话，他主要就是做机构跟长辈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他主要是主动的去关怀、陪伴、互动跟倾听长辈的心声，然后还会去观察、了解长辈的生活状况啊、想法跟需求，他们会去协助长辈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当他们发现长辈有需要协助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也会适时的去跟机构的照顾团队沟通，让长辈的需求都可以被看见与重视。
13: 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照顾者的工作。
12: 对，他不是。
13: 对，所以一般来讲是比较不会去取代到我们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工作。
12: 对，
13: 他是属于比较站在长辈的立场，然后 去那个倾听他们真正的需求，然后必要时来提供一些协助跟沟通，算是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哦。
12: 对，
13: 那长辈开始入住时一定会就是会觉得比较陌生，那倡导关怀员通常会怎么样来跟这个长辈来 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呢？
12: 那有倡导关怀员就是做分享，他们到机构去做访视的时候，会陪伴长辈泡茶然后喝茶，从轻松的就是日常互动开始，慢慢去聊长辈过去的生活啊、兴趣跟回忆。那在一次次的陪伴与交流之中，长辈也会逐渐的去熟悉我们的关怀员，也更愿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生活的感受。那透过一杯茶的时间，我们会慢慢的建立彼此的关系，让长辈去感受到有人是愿意去倾听跟关心，让他们从原本比较可能不怎么表达自己，到现在也会主动的就是去分享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就是我们关怀服务所带来的正向改变。
13: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很有感，因为以前我也有曾经在社区工作过，然后我觉得人上的年纪有时候多少会有点戒心，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跟你打成一片。对，那也会就是会想说，哎，你这个年轻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这样子。
12: 对，
13: 但是透过一些比如说跟他互动交流，比如说你要去了解他的一些兴趣，然后知道说，哎，真正有人在关心他在做些什么的时候，慢慢这个心房就卸下来，然后就会建立信任。那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有温度的一种认识跟彼此的一个信任哦。那当然我们讲到说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上了年纪的长辈有时候也会有失智的状况。
12: 对，
13: 或者是这个语言退化的状况，那可能长辈他就会比较不容易言语上的表达比较不容易，那这个情形要怎么办呢？
12: 那我们的倡导关怀员的话，平常就是会耐心的陪伴、细心的观察，然后去倾听跟沟通嘛。那他们还会就是自己去做那个图片图卡，就比较简易的沟通工具，让长辈可以去表达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也会跟照顾团队做合作，就尽可能的去了解我们长辈的需求跟意愿，来去协助维护他们的最佳利益跟权益。
13: 这个信我在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会去进行访视吗？还是
12: 我在就是方案初期的话，我会跟他们一起进去。
13: 是，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实际的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就是你有看到的情形，比如说老人家在这个机构里面啊，受到这个关怀人员的服务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2: 我这边的话就是有机构的社工他跟我回馈，那就是最开始长辈他其实就是基本上就不太会跟我们就是互动啊聊天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去跟机构的人员说话，他就是透过我们就是倡导关怀员固定到机构去陪伴他们啊聊天，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互动慢慢建立起信任感， 那长辈逐渐的就会愿意去分享他们的感受跟需求。那到现在的话，就是长辈可以非常主动的跟倡导关怀员互动啊，然后也会愿意去跟机构的社工来表达就是自己的想法。那这样子的改变的话，也让照顾团队就是更可以了解长辈的需求，也感受到就是倡导关怀服务在促进沟通跟提升照顾品质上的正向影响。
13: 嗯，是，就是等于是彼此一个互利，互相这个收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12: 对，
13: 是。不过我们现在也好奇说，像我们这个机构里面啊，目前有没有规定说大概要多少的倡导服务人员？
12: 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五个个案的话，我们就会配一组关怀员。
13: 是，
12: 那一组关怀员就是两个。
13: 一组关怀员
12: 就是两位，
13: 两位就是个案这样子吗？还是
12: 没有，就是五个个案，然后我们会配一组关怀员，两位会一起进机构去做服务。
13: 哦，是，
12: 对。
13: 目前我们这个宜兰县目前这个倡导服务关怀员的部分人数多吗？
12: 人数的话，今年培训之前的话是26位，那今年就是四月培训完过后是增加了15位，
13: 对，是。所以还是有人就是其实是很乐意投入。

0: 这个是一定要完成相关的培训课程是吗？
1: 对对，我们倡导关怀员的话，就是年满20岁，
0: 是，
1: 然后就是你可以书写字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开培训课程，基础培训课程跟进阶培训课程，那总共是24个小时。那有完成培训课程之后，我们会再就是开始进机构去做实习。那实习通过之后，我们就会安排进老人福利机构做服务。
0: 嗯，他们这个是有费用的吗？还是说，
1: 欸，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进入机构一次的话，会有800块的费用。
0: 这个是就是等于说一次，那他会有这个次数的限制吗？
1: 有，我们1个月就是会进机构2次。对，
0: 好好好。
1: 那他除了进机构关怀的话，他还要写那个就是访视单。
0: 嗯。
1: 对。
0: 是我们这个倡导关怀员的部分，目前我们宜兰县目前参与的这个年龄层大概都落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1: 基本上都是65以上，就是退休的人
0: 是
1: 士。
0: 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如果说大家退休了，就是自己年纪上，因为现在人也都很长寿，那65岁退休，其实身体状况应该都还不错。
1: 对，
0: 对，然后自己也慢慢走入这个老年的阶段，所以好像反而更能够理解这个老人家的需求，
1: 对，
0: 所以进到机构里面去服务，好像彼此更能够理解彼此这样子，然后照顾起来也会比较得心应手。
1: 哦，对，
0: 对，所以其实也蛮鼓励我们这个就是有兴趣的这个县民外县市的，你可以来报名吗？
1: 因为我们每个县市其实都有做。
0: 嗯，
1: 对，那目前的话，在宜兰的话，就是找我这边报名，那我们就会分配你到宜兰的机构里面去做服务，这样。
0: 是，它是我们每年的什么时间点可以来报名？
1: 我们大概3、4月开始就
0: 是，
1: 可以做报名。
0: 嗯，是，然后会在我们公布在我们这个卫生局的官网上吗？还是，
1: 我们会，因为我们都目前是跟伊甸基金会合
0: 嗯，
1: 作，所以我们可能会放在伊甸基金会的网页。
0: 嗯。
1: 对，
0: 是，好，它跟一般我们的志工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跟我应该是说我们
0: 嗯，
1: 定期都会做就是教育课程继续
0: 嗯，
1: 训练的部分。
0: 是，
1: 对，我们1年可能会有4次的继续教育训练，然后
0: 嗯，
1: 还有4次的团体督导工作坊。
0: 嗯，是，所以目前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就是可以除了照顾别人之外，也可以上一些课程啦。
1: 对
0: 对，然
1: 对。
0: 后增进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技能哦。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宜兰县的一个服务成果如何？
1: 那，115年的话，我
0: 嗯，
1: 们的合作机构家数其实有达到25家，
0: 是，
1: 那服务的对象有达到107人。
0: 嗯，
1: 那，目前就是有在关怀的关怀员是26位。
0: 是。
1: 对，那目前也提供了就是关怀服务1042人次。
0: 嗯
1: 对，那因为目前的服务需求也在逐渐增加，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可以加入我们关怀员的行列，一起投入倡导关怀的服务，让更多的住民都可以获得支持跟协助。
0: 是，其实目前我们刚才听到这个信鲁讲的哦，其实真的也是，目前有25家嘛，然后服务这个107位的长辈，然后是26位的倡导关怀员。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欢迎民众可以来加入哦。那也非常谢谢说，信如今天来到我们健康快易通，跟我们分享这个老人福利机构内不利处境老人倡导关怀服务的一个方案。那节目最后，信如还有没有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补充说明的部分？
1: 补充，就还是很希望大家可
0: 嗯，
1: 以加入我们的关怀员行列，
0: 是，
1: 对。
0: 对，其实每一位长辈都非常值得这个被倾听、被尊重。然后，倡导服务也是希望说，让那些比较没有家庭支持的一些长者，能够有人陪伴，然后有人能够替他们发声哦。因为其实，这个观念其实在现在是蛮适合来推行的，因为未来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走向少子化，甚至。单身的人也会很多，独老的人也会很多。那未来如果说有这样倡导关怀员照顾的话，大家互相的来扶持的话，那相信这个社会会走向我们的这个社会福利也会更好，那也会有更多人来受益哦。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沈信如专员。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民警要来这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到一间学校，也就是在我们屏东内部的美和科技大学，来邀请到我们的校长王建台校长呢，来节目来这跟听众朋友来做会开讲。首先，先请到咱王校长来跟咱听众朋友来问好。来，校长你好。
1: 好，民警主持人你好。
0: 是，来直接先来跟咱校长吼，请校长来介绍一下这个美和科技大学吼。咱本身嘛是算一个护理学校嘛。
1: 对。
0: 啊，伊这个护理学校咧，咱的历史吼，差不多当时成立的啊。
1: 咱这间学校吼。大概是成立在迄个1966年，吼，伊刚讲的民国55年，当时啊是有阮美和在地一个医生啊，叫徐邦新医师。迄个年代啊，伊设立两间学校，一个叫美和中学。美和中学，咱台湾人拢足了解，就是打棒球。吼，迄阵啊叫南美和北华新。伊伫隔壁。伊本身医生，佮创立一间学校叫美和护专。这伊创立的缘故，1966啊，今年拄啊2026，所以美和科技大学啊，已经迈入今年拄啊60周年。
0: 哦，拄啊一家子。
1: 拄啊一家子哦，所以阮12月7日啊，阮学校要为这个60周年吼，来办。一个校庆，因为这间学校啊，伫屏东内埔啦，所以阮拢讲啊，伊是离巴士海峡上近的一间咱台湾的大学，所以阮就讲啊，伊是国境之南，最高学府。谈到啊，民警主持人有讲啦吼，这间学校早期都是以护理起家，
0: 对啊，
1: 所以叫美和护专，学校来到2000年的时候啊，就改制为美和技术学院。美和技术学院。
0: 迄个时阵，足济学校拢来升级科技大学。
1: 我专他们隔壁进修，那是迄个时候改名吼改制。过到2010年，2010年呐，阮甲教育部申请改目前的叫美和科技大学。这间学校早期啦，66年啊。是咱台湾第一间私立的护理专科学校，所以当年啊有南美和北国附，那北国附就是国立台北附专，即阵啊台北健康科技大学，这个学校改大学了，目前有3个学院，一个就是护理学院，护理学院，一个是健康科学管理学院，第三个学院啊。

0: 是民生学院，
1: 嗯
0: 啊，即拢总学校目前有九个科系，
1: 嗯
0: 啊，七个五专科，
1: 嗯，
0: 有五类研究所，
1: 嗯
0: 啊，目前啊，学生啊，大概含境外生啊，吼。嗯大概有4000人左右。
1: 哦，这多哦！啊，你们这个比例嘞？
0: 啊，那比例哦，讲、小而美，即应该爱讲中而美的一间哦。
1: 是，
0: 我甲定位讲是迄个高二啦、教学与实务性的科技大学。
1: 啊，你这个外籍生的部分差不多啊，你讲4000外的学生嘛，外籍生差不多有多少人？
0: 目前啊，到礼拜哈，阮的外籍生啊，就是阮配合教育部来招那个境外生哦，
1: 南向政策嘛，
0: 阮目前哦，大概有300-400哈，
1: 哦，
0: 那个境外生啊，这个境外生啊。大概除了越南最大宗啦，啊，搁啊那有菲律宾哦，啊搁泰国、马来西亚吼、相关的迄个印尼啊、相关的学生大概有大概国家目前啦吼、大概我的外籍生按加起来目前大概有4000个啊，
1: 你要加一成的外籍生啊嘞，
0: 这少子化，
1: 对啊，确实是安尼，因为这真正台湾吼任何一间学校拢会碰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刚才吼，咱王建大校长你有介绍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咱闽和科技大学内底面所有的相关的科系啊，佮有类别啊，当然即马目前将近4000外的学生内底，吼、你讲开规模嘛，会当讲是算真大啦。啊，在即个环境当中吼，一般咱在即个学校啊，一寡教学办学伊的特色佮学校。就是讲，甲学生之间、感觉是安怎？
0: 哦，好，感谢民警的种的吼，来跟我这个提问。讲了美和科技大学的办学特色啦，我们最引以为傲吼，都、就是来深耕半个世纪的健康医护和全人关怀。啊，咱其实咱台湾有足侪科技大学啦，目前有71间和五专。但美和的 DNA 啊，非常的独特。我们是从护理专科学校起家。
1: 是。
0: 那这意味着阮学校的精神就是利他、照顾、关怀，这个学校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啊。早早就烙印在我们每一位教职员学生的心中了。那我们的办学特色就是培养以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照护人才。从我们学校的婴幼儿保育科、护理、健康事业管理到高龄长照，每和拥有一条龙的完整教育产业链。那在学校的气氛方面呢、那美和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因为伊都是做福利照顾别人，所以是一首温馨、温暖、有家人的感觉。所以我们常说啊，美和是一个有温度的校园。我们落实的是亦师亦友的师徒制和全面辅导的机制。在美和老师不仅仅是站在讲堂授课的授业导师。更是我们学生生活上的陪伴者，职涯方面的引路人。我们对学生的关怀不止在课堂，还延伸到学生的生活。许多弱势或经济需要协助的孩子，老师们都会主动协助寻找校内实习资源或攻读机会，来确保我们美和的小孩子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中断了学业。在这种充满爱与榜样的环境下，我们新逃出来的小孩子自然而然也具备高度的同理心，这也是为什么医疗院所和企业特别喜欢美和毕业学生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孩子眼中有专业，心中有病人，有客户。
1: 所以对着这个教学的精神啊，也是非常认真的对啊。一旦讲哦，咱毕业了后，这学生囡仔咧。当然，伊的求职吼，那未来讲吼，毕业了后，在这个食头路的这条路上啊，应该安尼讲太专业的，所以相信足侪这个医疗院所咧，拢会烧抢。但是，到底未来诶，这个状况会如何？

吼，咱直接三休困者，先来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个倒登来节目当中来教到美和科技大学的王建大校长作为开讲。民警来安排到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着陈百潭所来演唱的，一定要成功。

0: 欢迎听众朋友个到当啊！咱个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邀请到咱美好科技大学个校长王建大校长来伫个节目当中来只甲听众朋友来做伙开讲。顶阶段呢，咱个王建大校长咧有来大家介绍到咱美好科技大学伊个科系也好，啊个未来走向吼、哦。当然说落来，民警就是要来讲个，虽然专业即地吼来，王校长你好。
1: 好，民警好，
0: 是，这个咱讲实在啦。

0: 台湾吼，伫这个读医护的毕业的吼，应该是未欠着讲头路歹找啦。啊，那伊虽然是安尼讲啦吼，不过民警嘛要请教着咱校长，就是讲咱未来美好科技大学毕业的这囡仔咧，因、一般咧就业的部分，伊你知大概拢会什么款的？科系吼，就是讲，对一科上届入门，还是讲咧有听讲啊，这囡仔咧啊，伫对咧服务安尼啊，服务了袂歹咧。
1: 哦，谢谢咱主持人哈、那即阵啊，咱台湾真正是福利啊，福利舒适，
0: 足抢的呢。
1: 台湾拢欠，
0: 拢欠。
1: 啊，唔单台湾，我听个含国际，全世界都欠福利师啊。
0: 哎呀，足专业啦、哦。
1: 所以这个福利师的就业。优势方面啊、学校这里培养就是证照、
0: 证
1: 照第一就业优先、因为你读四档五档的护理系、你出来若无考到科技院的迄个护理师的牌啊、你就是吼、无法度去迄个医疗院所大型的去服务啦、
0: 所以对对，伊毕业等于是护理师，
1: 嘿，护理
0: 毕业证书是护，嘿，对，啊那阵。爱有迄块牌，就是护理师即块牌。
1: 即块牌爱科技院吼，咱的国家有办考试院的护理师国考哦、
0: 是是。
1: 那这几年啊，全国护理师的通过率啦，就是讲伊考到的科技院，差不多五成到五成几。啊，美校的学生啊，这五六年啊，我的观察，伊个通过护理师国考的通过率啊，都比原来比全国的平均值还要高。阮那些六成、七成，后到八成几个。
0: 哇，是足悬的啊、
1: 所以像这几年啊，阮美校后培养出全国的第二名、第三名啊，咱讲榜眼跟探花，出自美校。阮除了护理这块啦，阮学校后社工的社工师。我有食品营养、食品营养系的食品营养师啦，还有阮阁有美容系的美容师等，阮拢甲规划很系统的证照辅导班。伊要考，阮学校都有成立辅导班。像即阵啊，七月底护理师全国要考试，阮暑假，阮甲囡仔留伫学校里给他们义务。义务的来给他辅导班，
0: 等于冲刺的呢，
1: 对，
0: 义务来斗三工，
1: 因为阮拢知啦，但阮学校招的囡仔是普通的囡仔，但是要出去含全国来拼考护理师啊，所以他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如果他们有考上了，学生毕业根本哦，不用主动找工作啊。各大医疗院所
0: 来得抢，
1: 拢来抢人，这是事实。
0: 是是是。
1: 阮对囡仔的实习方面啊，实习，阮推动即阵就是最后一例拿斯麦斯实习计划。阮含全国顶尖的医疗院所，拢是咱国家的教学医院，比咱高雄的龙总，咱隔壁的中间。啊，个刚有教学医院的义大医院，个咱国医啊，吼，阮拢含即几间啊，含即医疗院所，阮拢有签约，阮的囡仔去实
0: 习，
1: 所以阮也含知名的国内连锁幼儿园、长照机构跟食品生技的企业，像阮屏东的。屏东科学园区，这台畜啦，啊个嘉味香啦、卢记强酱这些食品，我们都有很深度的产学合作。所以囡仔最后一个学年或学期都进入这些机构实习。那表现好的，拢直接伫企业留用。
0: 人拢留落来
1: 啊！都要企业留落来。
0: 是啊，是啊。
1: 护理师这方面，
0: 对，
1: 高雄的院长陈院长陈金顺来甲我讲，你必须爱加上卡。我高雄做这医生，但是我无多开，就是欠护理师啦。
0: 是，
1: 所以其中的企业啊，都还提供留任奖学金跟工会的名额，让学生在学期就由企业赞助他的杂费，学杂费，毕业 直接无缝接轨进职场，
0: 嗯，
1: 毕业了起薪往往领先同侪，
0: 嗯，
1: 哦，这就是啊，囡仔未来呐，讲要搁升学，
0: 嗯，
1: 方面呐，
0: 嗯，
1: 阮比尔完善的学硕士六年一贯学位，阮那考五类型的研究所，
0: 哦，哦
1: 让有志于学术深造晋升的管理阶层啊。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取得硕士学位，当然我那是爱依教部的规定了。
0: 对，
1: 那学校有一个创新育成中心，
0: 是
1: 含一个职涯发展中心。你那礼拜毕业，从大一啊，我们就开始帮助学生做职涯性向测验。
0: 嗯哼。看伊敢适合着对这个方向安尼，
1: 我来提供一对一的职涯咨询、嗯，甚至辅导学生来做创业、
0: 嗯，
1: 比如说精致农业啊，
0: 嗯、
1: 生技产品开发啦、啊
0: 嗯。
1: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家长跟同学，
0: 嗯、
1: 来到美和不只是一张文凭、
0: 嗯，
1: 你来提早预备你未来十几年的职涯成功、
0: 嗯，
1: 我们有信心做到就学即就业。毕业即发光、
0: 嗯，哇！真好啊，那个倒退一下十几档，我马上来打。哦，好好听，讲个真正是吼，哎，这真正办二啊，是非常认真啊。所以美和科技大学是安怎会当立足伫咱屏东内部？今年六十档啊，一家子嘟嘟啊，好一家子哦，这是非常非常的无简单啊。当然，咱除了着伫咱国内之外，咱要安怎行出去国际观这个部分，咱美和科技大学是有安怎的诶这个规划来教着咱国内这些囡仔做交流的咧。
1: 谢谢民建主持人吼，咱咧讲啦，即下国际化吼，我们一再讲国际化，不是一般顶尖大学专利啦、
0: 嗯，
1: 但科技大学的国际化。更应该强调学业技能的国际输出跟接轨、
0: 嗯
1: 哦。目前、啊、美和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啊
0: 嗯、
1: 包括我们说的姐妹校，美国、日本、东南亚的国家，比如说菲律宾、
0: 嗯、
1: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0: 嗯，
1: 还有乃至噶中南美洲的贝里斯大学、啊哦嗯这些都跟我们美和科技大学、啊、有很好的策略联盟跟产学合作、哦、那未来我希望带领美和的学生走向全球健康照护与绿色生计的国际舞台特别是随着全球化人口老化不只咱台湾日本欧美到东南亚对于高阶护理还有高龄照护含健康管理的人才都是很需要，
0: 嗯哦、
1: 尤其护理美和的专业、哦、正是全球正在抢热的险些、
0: 嗯，
1: 那科大学生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动手做和实务解决能力、
0: 嗯哼，
1: 我们推动异地实习，让学生直接去国外医疗机构、连锁照护集团或生技大厂实习。比如说，我们积极推动护理系学生到日本医疗养护机构实习。目前美和每年学生马上出发，七月二十号到日本北海道札幌跟小樽、以福冈、哦元气介护所跟护理医疗院所，目前正在实习。学生不只可以开拓国际视野，也学习日本人、日本人的职人照护精神。
0: 因为日本伊本身伊的这个个咱的照护这块，
1: 福利照护吼做了足细腻，
0: 嗯
1: 哦，很多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0: 是
1: 哦。所以那我们还有观光系的学生啊，
0: 嗯、
1: 到日本的冲绳、Okinawa、嗯、哦、东京去实习。
0: 嗯，
1: 那我们餐饮系的学生啊，拢含新加坡啊、
0: 嗯，
1: 哦，大中的这个饭店、啊，然、哦、后、嗯、来做交流实习。
0: 嗯，
1: 所以为了支持我们学生啊，往国际化、往海外发展的目标，我学校啊做了两件强化的工作。
0: 嗯，
1: 第一件。加强专业外语的翻转教育，哦， 那现在我们不追求前面双语这种流于形式的做法，
0: 嗯，
1: 而是强化职场实用外语，
0: 嗯，
1: 还有医疗专业英日语，
0: 嗯，
1: 这让学生在海外实习的时候能够听懂指令，敢于沟通，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是争取国际资源，学校积极争取教育部的学海逐梦、新南向学海逐梦等计划补助，降低学生出国的门槛。
0: 嗯，
1: 我常鼓励美和的小孩子不要被自己的出生或家庭背景来做限制。
0: 嗯。

0: 只要你有专业、有勇气，美俄科技大学会化身为你的翅膀，带你飞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技职教育的软实力。
1: 飞向国际，也可以看到美好，所以真正用心办学，除了国内之外，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吼。啊，因为今仔日刚好是时间的关系啊，希望讲未来吼，可以当有机会来邀请到校长啊。所以希望讲吼，咱借由着这集的节目，会当互咱听到的咱的这家长，也是讲咱的刚好有想要毕业嘛吼，这些囡仔咧来加一个选择。今仔日民警真欢喜，当然邀请到咱美好科技大学的校长王建大校长来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来作为开讲。感谢校长，谢谢。
0: 哦，谢谢民警，谢谢，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啊。
1: 时间的关系，直接民警马贝来甲咱所有空中时代好评讲一声再会，唔通袂记后一回同齐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现在继续要讲这个忍辱波罗蜜最后一点，胜他有何益，自他真忧苦，趁火烧善根，忍则无得惧。这一般人呢，最难忍耐的，比如说人家毁谤你的名誉，乃至要侵占你的财产，你的事业，甚至来伤害你的身体，所以受到损害伤害的时候啊，一般人是会引起那个嗔恚心跟愤怒的心的反应，就会敌视反抗报复的行动，这是凡夫的本性。你看那个以色列啊，2年多以前被哈马斯来打算攻击他们，然后他就反过来要把他们消灭掉，就去打巴勒斯坦，一定要把哈马斯啊把它消灭掉。所以已经杀了大概6万个人了，都是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是不一定是哈马斯的人了。而且巴勒斯坦已经啊上百万人快要饿死啊，没有得吃啊。那大家其他国家呢，联合国啊要去救济他们，用卡车载的这个食物啊要去救济，连要领这些食物的人民呢、都被以色列的把他杀害。你看，因为哈马斯攻击他们，他引起的那种嗔恨的心啊，那个报复的行动都一直放不下，所以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都要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连西方国家也开始在人道上来讲，大家都要承认它是一个国家。那以色列还是一样的，一直要报复。所以在人类的德性进展当中，你如果没有佛法，这是正常的现象。

所以要通达甚深的法义。如果不忍耐，你一直逞慧，向他报复，有什么利益呢？真的是不必要的。要知道呢，你要是失败啊，不是他人啊，完全是他人来损害破坏，你自己不见钱呢，自己才会损害自己啊。古人说呢，君子有终身之忧啊，而无一日之患。纵使你现前受到损害，受到冤屈啊，你只要自己如法的一直修行啊，那早晚还是会恢复的。人生里面呢，你要成就佛道，成就道业，只有自己一直向上，唯恐忧愁，你到临命中的时候，道业无成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忧虑。就好像你修行呢，到最后啊，结果道业无成，念佛念了一生，可是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道业无成呢？这是真正的忧虑所在啊。不要说一日之患了，纵使一生里面冤屈牺牲呢，那么在无尽的生死轮回当中，只有一生而已啊！你不走向佛道，永远在生死当中，三善道、三恶道这样浮浮沉沉啊，这才是可悲的。所以遇到了一切的逆境呢，要能够安忍，不要像烟蒂一样去报复我，你报复也没有什么用啊。有些你跟他讲道理呢，是讲不通的。只有你自己跟他人增长忧苦而已啊。你报复他呢，他受忧苦，你自己诚心发作，身心也不安呢。所谓以怨报怨呢，不能解决问题呀。所以佛就讲，不可怨以怨，终以得休息，行忍得习怨，此名如来法。不要以怨报怨，以怨报怨呢，没有结束的一天呢。你忍耐呢，才有办法习除这个怨恨呢。所以我们在行菩萨道，你修集了很多的布施、度、持戒，好不容易啊，你一念的不忍来破坏啊，若有忏悔诸佛子，百劫所修施戒善，以刹那顷能顿坏。所以诚心像火一样的焚烧功德林呢，要把这种忏悔的心力啊，要慢慢把它调伏。大会忏悔心比较重的啊，大概都是急性子的人。你性子很急的人呢，容易动忏悔的心。那现在你们每天还是说每个礼拜在用毛笔在抄心经呢？哎，这个学毛笔啊，这样抄啊，

要写文章的时候，一定是用毛笔。你的毛笔如果写得不好看的话呢，那一定会扣分的。人家看到你整篇的文章，你那个毛笔写得乱七八糟的，很难看。我相信那个评审老师啊，一定把你扣分的。你文章再写得再好，一定是扣分的。所以古代的人呢，那个学者，他都是毛笔都是练得很好的，写出来的毛笔字都是很好看的，小楷啊、大楷都写得很好看的。以前有一个在教学毛笔的老师啊，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啊，大概5岁开始。他的父亲呢，就是一个书法老师。他父亲要他呢，每一天呢，一定要练毛笔字，练100张的字。所以他从5岁开始就写毛笔，就一直练。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50几岁啊。他说他已经练了40几年、50年了，所以他拿起毛笔啊，要写那个欧阳询的那个正楷字啊，那不得了，就好像复制品一样。他写那个欧阳询的。没画写出来呢，那个笔法就是跟欧阳询一样啊。可惜他是拟重，他是拟重呢，所以他再写的再像，你要是注意的看呢，跟欧阳询的很相似，可是。还有凝重的气息在当中。他要是难重的话呢，他写出来啊，那大概跟欧阳询一样的。而且有一个出家众啊，他从小的时候啊，沙弥的时候就写得非常的好。写字就写得很漂亮，所以他一直练。那么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有时候去传阶遇到他，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个气呀，也就是很沉稳的。我们很多的纪念馆的那些毛笔字啊。都是他写的，我请他写的，所以练毛笔字啊，可以让你急性子改过来，那个嗔恚心啊比较不会冒出来，因为嗔恚之火啊会焚烧功德林，比较不会急性子，然后没笔没画的时候啊。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你要是知道安忍的功德，就会用理智来制服这个。因为有什么过失呢？第一个，嗔恚心坏色，你全身血脉会疼，面色就变得不好看。一个人常常起嗔怒之心呢，面貌很快就会衰老，而且嗔恚心重的人呢，容易得到肝病，乃至严重呢会得到肝癌。

第二个，成会心重呢，会失掉辩才。一般人呢，如果有理智的人呢，他讲话会很清楚的，因为情感会压倒了理智呢，让他讲话呢都讲得不明白，冲动紧张，就失掉了辩才的能力。第三个，善知识会远离，你性情暴躁啊，那个比较善良的朋友啊，他就会离开你，他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因为你常常逞会啊，人家不喜欢跟你在一起。第四个，回戒。乃至为了达到暴富呢，他杀生偷盗、淫欲妄语，无恶不作。第五个，堕落。一个人常常逞会啊，那到老的时候、死的时候啊，不会有什么好的果报，那堕落三恶道。乃至堕落到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就是喜欢嗔恚斗争，所以不忍的这种恶的果报呢，是这样的，我们要加以制服啊，要用方法来调伏。尤其慢慢的修行，年纪大了，你要看开了。你看。活菩萨为什么相貌端严呢？辩才明晰呢？而且又善有共聚呢？他不犯境界呢？而且走向佛道呢？这个就是忍辱的功德啊，五种功德都具足啊。相貌端严，辩才明晰，善有共聚。不犯境界，成就佛道，这就忍辱的功德。所以在行菩萨道说难忍能忍呢，才有办法成就佛道。再来下面，我们看这个综合来讲，前面三度。布施、持戒、忍辱三度啊，综合来讲，我们请看，持戒及安忍，都为在家说，广聚福资粮，是佛色身因。上面讲到布施、持戒、忍辱这三度。其实六度是成佛必须要修的法门，可是这里来讲了三个意义。第一个，因为出家人修持的重心呢，是在修止观，也就是禅跟慧的心修，就是止观。所以，布施、持戒、忍辱，那当然也是出家人应该要修的。可是，布施、持戒、忍辱啊，在经里面，佛大部分是为在家人说的。你用财物的布施，因为在家人有财物嘛，所以佛讲布施啊，他会讲用财的布施。那财的布施呢？出家人只可以随分随力的布施啊。比如说，现在两三个礼拜前，南部水灾啊，

听说嘉义呀，有很多的比较贫穷人家的房子啊，都受到水灾之难了，所以现在就有劝募救济呀，大概在8月20号才截止。那上个礼拜我就请那个法师啊到7里面本啊去发布，随分随力的布施。那我想一想呢，我们寺院道场还有一些资金呢，我们随分随力的布施，因为现在景气也不是很好，我们就布施几千块钱。啊，现在已经劝募了，他们已经劝募到9000多万了，剩下20天而已啊。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当出家人随分随力的布施，不像在家人，在家人他是积聚财物啊。所以在那个当中，听说也有10几个、20个人呢，都布施100万了。那个企业家，在家人可以布施到上100万呢，那我们布施几千块钱呢？你积聚财物做种种布施呢，出家人这样的话呢，等于你要去追求福报，过分的重生呢，你会为了追求钱财，那也不是佛告诉我们说出家人要用一直用财物的布施啊。虽然佛是福德智慧圆满叫两足尊呢，从修习福德跟智慧的因地之行呢，像走远路一样，你要备足资粮。你才能达到目的，所以行菩萨道要经过多生累劫修行才会成佛。所以在过程当中，你要修福跟修智慧。你带人家共修，就是在修福德，在累积你的福德。啊，你自己诵经啊，拜佛啊，研究经教，我们现在讲经呢，这个修智慧。啊，这个修智慧呢，把这些录音起来，我们在电台布教，在 LINE 上面布教，众生听到佛法，这个也在修福德，这也是修功德。我们一定要记得，佛法讲因果，不可能你没有付出，而你直截了当呢，那个福报就跑进来，功德就成就了。所以以前有同参道友啊，他向我讲，他说啊，师父啊，你要盖道场，你就去申请一个花博账号，把那个划拨账号给人家，人家就会划拨进来。你要搞清楚，你有的划拨账号，人家会来赞助你，一定你过去还是今生里面，你有跟人家结过善缘的，也就是你带人家共修，你讲经说法什么的布施，所以呢，人家就会来赞助你。像我们德林要做那个屋瓦，人家会来赞助，划拨进来，乃至有从台北下来的，他特别到寺院去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在做屋瓦翻修啊？你一问他呢，他从台北来的，从彰化来的，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来看一看，
我刚好下来中部，顺道来看一看。哎，一看呢，真的有，哎，他就拿钱出来布施。啊，这些人呢，是你过去生、今生里面有跟人家结过善缘的，不可能凭空，人家就拿钱来布施。你要广聚福德的资粮，这是成佛必备的。因为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重要来讲，法身跟色身成就了大菩提圆满证悟的境界法界呢，绝对的真理而成佛，这个是法身。佛的相好庄严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个色身，色身就是无边的福德所庄严的。所以前面布施、持戒、忍辱，这是佛色身的因缘。啊，后面三度啊，精进、禅定跟智慧，这三度大部分是为出家人重点说。是智慧的质量，这个佛的法身的因缘。所以前面三度大部分是在讲修福德，后面三度呢是在讲修智慧质量，那下面一度精进度呢，它通于福德跟智慧。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

0: 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1: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0: 嗯，
1: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0: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

0: 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嗯、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2: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啊，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台铁的退休文资科长翁慧平来到节目当中，那这集不讲新书，讲他40年来的台铁人生哦。那他从最基层的机械工程的助理开始做起哦，一路当到了文资科长啊，退休，这中间的一个工作环境疲变，工作内容的疲变，让他呢如数家珍，当然也印象非常深刻哦。那在上一集也提到了，除了关于工程外哦，他也正式进入到国会联络人的这项工作。而在今天他要继续分享关于他后来又转变的一个身份，变成新闻联络人。哇，拼命三郎的个性啊，真的是把这个职位发挥到淋漓尽致，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哦。一直到最后呢，担任了文资科科长，负责推广铁道文化以及保存铁道文化在这中间呢，他盘点了非常多的资产以及史料，那希望呢可以把台铁的精神还有铁路带给大家的便利性以及它对于时代的重要性让大家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请大家继续收听以下节目。
3: 因为国会联络室的工作压力是蛮大的，它的量体大了，尤其是在议会的期间，立法院咨询的期间，委员相对咨询的时候，他们的回应要很积极，要快速，要有效，所以相对的工作量体要很大。那的时间，我们是觉得说，国会联络室已经一个段落，尤其是个量体，这种工作量对我个人来讲，我们觉得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回到技术单位？因为毕竟技术是我的本行嘛，
2: 对对对
3: 对，但是那时候长官就讲了一句话，秘书室哪个缺你都可以去找哦，就是不能离开秘书室。
2: 决定把你绑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打听一下，秘书室还有哪个工作比较凉的哈。那时候听说新闻联络室没有人要去，那边工作比较凉。那我后来就说，好，那我是不是到新闻联络室？好，至少离开一个火坑嘛。好，那到了新闻联络室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另外一个火坑。
2: 对，
3: 尤其是台铁那时候的来，我们会聊到说，台铁它其实就一个气管教授曾经有分析过哦，台铁是一个战线很长的一个单位，所以战线就是火线台铁有242个车站，环岛。一天有1000个列次，有16000个员工，每天有600000个旅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疏失，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甚至是旅客的行的权益都会受损。
2: 对，
3: 这个量体大，所以几乎联络人员，不管是国会联络人或新闻联络人，几乎都是24小时待命。好，当然包含上面的长官也是一样，要去面对24小时的这种那个量体。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其实这从斜杠过来到斜杠的过程，我们发觉到这样子的工作量体虽然是大，但是以我们的认知这是我们的工作，这也是责无旁贷了。是的，
2: 是，谢谢科长科长的分享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哇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从刚刚的技术人员的部分，然后转变到需要面对国会议员需要面对到新闻媒体的记者们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转变，然后还有说工作环境的一个适应其实真的要花很大的心力去

0: 克服啦。哈，不过呢，其实我觉得翁科长应该也是一个驾轻就熟，好，可能中间花了一点时间去调试适应啦。然后，不过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位置上担任那么久，而且是很重要，连长官都不肯放人，看来应该是在长官心中表现得非常的好啊。那当然，就这个新闻媒体联络人的部分呢、啊，也当然是有求必应的、啊。所以，其实翁科长有一个绰号，我觉得很可爱，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被封为台铁的哆啦 A 梦。好，为什么叫哆啦 A 梦呢？就是因为对于这个媒体的问题啦、要求啦，翁科长这边就是有求必应。然后呢，手机是24小时待命哦，一年内发布了将近500篇的新闻稿，还有舆情回应，所以是这个前所未见的改变。好，那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翁科长在面对新闻媒体记者，好、哦，面对社会大众的部分，他其实是用一种很诚恳，也不会说啊只报喜不报忧。好、哦，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台铁的一个期待，所以呢他会希望说可以得到最真实最快速的一些正确的消息。好，那当然翁科长就是秉持这样的精神哈、哦，提供这样子的内容给新闻记者们啊，然后也提供给社会大众们，所以这是一个建立台铁之于社会大众的一种信任感，可以这么说吧。
1: 可以哈，那其实很多都是需要沟通了哈。
0: 对，
1: 那我们做个举例子哈，可能各位就会比较印象哈，在111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做个测那个记录哈，叫 Google 如问，你在 Google 哈打入台铁，好，在111年的时候是有1亿2700万则。在一年的时间有那么多则的资讯，你如果把时间只设定在一年之内的话，它约有2850万则讯息。好，这个是实际的数字了哈。如果这样把它平均下来的话，一天会有78000多条讯息。那每条讯息呢，可能都是一个新闻。好，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时空背景也不一样了哈。第一个，资讯工具一直在进步。好，那讯息来得多又快又杂。好，第二个，媒体生态的变化，好，需要及时的资讯。好，第三个，意识形态的对立，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一下消费者的意识形态也被放大。好，所以很多相对的这样子的资讯量，包括反射出来的工作量。好啊，但是就我们的立场来讲的话，我们的希望的概念是说，只要台铁愿意跟民众沟通，愿意跟社会大众沟通，相对的对整个企业文化或企业形象的影响就会降到比较低一点。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哈。儿子在大学毕业典礼的当天，好，我印象中是星期六啊上午，我们有个铁路便当节的记者会。那我们想说，哎，记者会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回去，下午我就可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是当天中午的时候，在基隆就发生一件路桥坍塌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变成之后，我们马上就会成立一级应变中心，就要进入危机处理模式。所以当天晚上11点多，我才离开办公室。当然，我嘛过程中我就先告诉儿子，我没有办法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因为这是突发的。所以很在20年的过程中，这种突发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举一个例子，肯定大家印象要更深刻。我儿子毕业了以后，工作的第一个月，他就认为要邀请我们全家去礁溪去做家庭那个休闲度假。印象中是星期五的中午，我们到达礁溪，然后我1点进驻，到晚上11点半都在讲电话。然后家人认为说你都在讲电话，会干扰我们的家庭活动。所以我是在厕所里讲电话啊，因为在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星期一会有个标案，就是购车案的标案，但是星期五的下午啊，这标案会有不公的情况，但是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新闻联络来讲，这个案子是还在进行中，它不能用新闻稿的方式维护，所以我就必须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跟媒体朋友解释为什么这个案子它的来龙去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用新闻稿方式去发布。好，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打电话，以后讲到晚上11点多。

但是这个案子就在星期一就很顺利的进行。也就是说，当下的公关危机是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沟通，让媒体朋友很清楚的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个部分很多叫做船过水无痕啊。那台铁当然这段时间来也有很多的重大的交通意外事故啊，那或是台风天，所以我们也曾经72小时睡在办公室。

0: 先把任务先完成嘛，那相对的后续的补休啦，后面的加班费啦，我们再来
1: 就后面再说。
0: 对了，
1: 是谢谢翁科长分享哦，哇，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尤其是像这样子面对社会大众的工作，这是一个我觉得要第一个特性是要非常的沉稳啦，再就是要提供很正确临危不乱的一个资讯给大家。那我觉得翁科长应该也都符合这样的特质啊，因为从他刚刚分享的例子就知道说，哎，其实他可以为了工作好，为了这些突发状况放弃自己孩子的毕业典礼，然后就是也牺牲掉家庭旅游的一个品质。好，我觉得这是看得出来翁科长这边很敬业的一个工作精神啦。好，但刚刚说到的这个是新闻联络人的部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觉得有点吃力不讨好吧，就是后来您担任的这个文资科的科长啦。好，那其实在那时候开始推动文化资产保存的这一块，其实是台湾在对于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文化，那铁道文化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对于文化意识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那台铁公司他们当时台铁局他们就开始推动文化资产的保存。好，那包括一些资料的归档啦，好，一些历史资料的爬书啦，甚至是说我们要去推动一些相关的活动，其实这些很多都是从零开始的。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辛苦，当然以现在有一番成就，大概都是靠前人的去打出来的一片江山了哈。翁大哥就是那个当时一步一脚印去建立起这样的机制，好，这样子的一个愿景的人。那我们就请翁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关于您在担任文资科科长这段时间推动了哪一些部分，还有说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
0: 好的哈，谢谢哈。文化资产哈，我们其实来讲，应该是台铁有今年是139年，
1: 是
0: 它是非常久远的文化底蕴哈，它有它的历史脉络哈。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台铁它是一个交通事业盈利单位，也就是说，今天台铁的使命，它是以完成交通运输，我们当初讲叫盈亏自负。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台铁现在为什么是亏损单位，铁路交通运输都必须要投资很大笔的一个叫做基础建设，包含它的车站啊，包含它的车辆采购啦，它的人员建制啦，这样的体制是非常庞大的。好，所以我们也曾经在做过一个统计数字啊，如果台铁要转亏为盈，如果能够把1/3的小站给拆设，这样子的话相对的支出就减少了啊，包含车站的维护啦、硬体的修护啦，或者是那个人员的一个编制啦这些。但是这样子牺牲的是一些普罗大众、一些基层的交通行的权益。所以以台铁来讲的话，它这个是政策性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肩负自己亏损的使命。所以在相对的文化资产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就早期就没有心力放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进来，
1: 是
0: 好、那当然，很多前辈当初也都有使命感。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郭玉老师啦，很多的陈德佩局长啦，很多的那个台铁的从业人员，在文化资产的面向都有个人心力很多，但是问题是这个组织没有一个专属的业务单位。所以当初监察院有做一个纠正，也就是台铁应该要成立一个专责的文化资产单位。好，所以在民国那个110年的8月3号正式成立的文资科。好，那当然这是依照监察院的纠正，好，我们所成立的专属的事业单位。在130几年的历史脉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讲了50年就称为文化资产。文化资产它有分为有形文化资产跟无形文化资产。好、那这有形文化资产跟无形文资产，那依照文资法的一个定义，古迹、历史建物、聚落、遗址、文化景观、古物，这些都称为叫有形的文化资产。而传统艺术、民族、有关文物、文化资产保存技术还保存者，都可以视为无形的文化资产。那我们去爬书了，叫50年以上的有形文化资产，台铁的车站、台铁的桥梁、台铁的隧道、台铁的仓库，好、那甚至一些。

0: 台铁的宿舍50年以上，有几乎2-3千处。那但是呢，这些是不是都是文化资产，就要我们去爬树去认定了。有文化资产的身份的时候，你还要去做维护管理修复再利用活化经营，那这些都是属于一些专业领域啦齁。所以刚刚有提到的是文资科是在110年的8月3号才成立的，那也就是早期前辈有努力，但是没有专责单位去做统筹管理活化运用，所以我们就像主任讲的时候，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先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哈，清查整理。所以在114年2月4号，我们在统计数字是台铁现在有的法定资产是有99处，当然这些都是要做后续的维护管理活化再利用，好，那这些都必须投入非常大的资金人力物力财力，那这个部分对于一个亏损的事业单位来讲的话，的确是会恼很大。
1: 哦，我知道，听得出来，
0: 是
1: 因为99处太多了嘛。
0: 但是对台铁来讲，50年以上的是2-3千处。
1: 是，然后再加上，因为你去维护这些内容，肯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资金。二来是受到一些法律的规范。
0: 是的。对的，哎，因为你投入的不是资金而已，还投入到还要有个叫效益评估。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哈，台铁局到台铁公司是113年1月1号，以前113年1月1号以前，台铁局的叫做责任中心制，也就是说，哎，今天你要负责一个桥梁的维修。啊，那你可能要花了每年要花多少钱去做那桥梁的那个油漆工程啊、美化工程啊？到了113年1月1号以后，就是叫做利润中心制，假设了哈。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桥梁在行车安全结构之下，我们做运转是没问题。但是，哎呀，我有没有必要要去做油漆工程、去做美化工程？这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第一要务。也就是说，尤其是说，我们都要编列预算。以前的是叫做那个公务预算，现在呢，公家机关都要编2年以后的，就2年后的是今年编，明年审，后年用。好，那实际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是亏损单位，所以我们的一般建筑设备以前是都用公务预算。那现阶段呢，你到了公务预算，你到了交通部，到了上面。立法院的预算审核，你的今年的预算编列，他就要去审核你的用途。那所以相对的这个有限的资源之下，啊，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多，所以他就会有优先排序。那请问，哦，那个美化工程，可能它的排序不是在优先，它可能会把行车安全放前面，结构安全放前面，后面。他可能才会考虑到所谓的文化资产，考虑到他的美化工程，那相对的他的预算就降低了很多，那你要做的事情又那么多，事实上我们也是可以了解了。所以这因为毕竟铁道文化它的推广脉络，尤其是牵扯到这个企业的 ESG 企业社会责任，透过文化资产，透过 ESG， 它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文化资，现阶段台铁面对的文化资产，它是叫做应办事项，因为它是受文资法的一个管制，
1: 对，
0: 所以依法必须行政，但是你又要在这个法律面向你去取得这样子的预算，又要争取到排序，所以相对的，对于我们的主政业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尤其现在是属于自负盈亏，好，所以以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路，啊，但是这条路很难走，
1: 嗯，
0: 因为第一个，早期的那些文化资产的遗失，或是文化资产的保存，或者是这些文化资产的专业人员，这些都是不同的一个挑战跟困难。
1: 好，谢谢刚刚科长的分享哦，这样子听起来真的是淘今天啊，因为我觉得困难的点是在于，除了刚刚说的从无到有的这段过程当中，我觉得重点是台铁家大业大，所以要盘点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像是这些档案、这些资料，然后甚至是一些

0: 也可能产权好、哦、这些东西你要归档要建档，然后呢你要开始去做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也很复杂的部分。
1: 是的、哦、
0: 但所以相对起来就是办活动那些是相对单纯的吗？
1: 应该是这么讲，第一个概念应该是说我们至少已经往前走了，好，往前走就会有成绩了。
0: 对, 对, 对，
1: 啊，我直话讲，就是当以前没有这种概念，或是没有文字法的制约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我们的专业在于说，行车运转，好、这是我们的本业。好，那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发觉到，台铁现在除了本业以外，文创产业，好、或附属业务也都已经在往前走。
0: 是。
1: 当然文化资产的这个觉醒啊、哦、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使命感的业务了啊、哦、以我们的立场来讲，就算经费不够还是可以做一些成绩出来。所以我们发觉到铁道文化最近在那个整个社会大众的接受度好、哦、它的对于关注度也是慢慢在提高。
0: 嗯，没错，
1: 因为这些铁道文化跟我们的经济，刚我们之前讲的跟我们的经济发展跟整个都市规划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我们现在所有的车站都是整个都市的一个出入的一个门户，
0: 对，
1: 好、哦、所以相对的带动的就是这个地方观光好、哦、或者是这个地方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门口。所以现阶段很多地方政府愿意跟我们合作，好、哦、那我们也知道说硬体的经费有限，但是很多软体的部分好活动的部分或是文化推广的部分，它可能需要的经费不会那么多，但是可以马上让社会大众了解啊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就协助了很多的那个地方政府做文化推广的动作啊，譬如文化走读啊，譬如说我们的那个年度的活动观光，将那海线的百周年啊，或者是彰化善行车库的百周年，北回线的那个百周年啊。各位就觉得很奇怪啊，台铁130几年嘛，所以动不动一个车站就百年，动不动两路线就百年。
0: 对，今年刚好是花东线铁路百周年。
1: 哎，对对，花东线的百周年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百年的历史，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0: 嗯，
1: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透过这样子的展演，透过这样子的脉络，可以让地方民众去了解，哎，铁路跟我们的家乡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都很乐意协助这样子的文化推展，好、哦，那当然就是也希望社会大众对这方面好、哦，您有热心有兴趣，好、哦，我们就一起努力。哎，是
0: 是，谢谢科长。我刚刚科长提到的这一些，我觉得也都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啦，因为我觉得当现今台铁很积极的在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社会上的共鸣是高的，好、哦，大家参与的人数也是多的。如何去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去建立起好、哦、人们跟铁路之间的感情，好、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翁科长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关于他在台铁40年的职涯人生，好、哦，以及说他对于这些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个注解。好，他的观察以及说他所推动的一切。好，那再次谢谢翁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这一切都要感谢啊我们一起努力的朋友们。
0: 是，谢谢大家，因为真的大家都是很大的功臣哦，也都是默默付出，然后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贡献更多更良善的一个能量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羞腾腾的消息哦，就发生在昨天。那昨天呢行政院正式的拍板定案哦，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正式的核可通过了。那这个未来高铁延伸宜兰呢，从南港开始算呢，总共全长是 60.6 公里，预计呢可以缓解国道五号的塞车问题，来提升北宜之间的往来运输更便利哦。当然也提高了东台湾铁路的一个运输量能。交通部表示啊，将即刻启动后续的招商还有施工程序哦。那在行政院会啊，也就是7月22号的行政院会通过了交通部报告，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推动情形，说明了高铁延伸宜兰、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以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四项关键计划，这就是所谓的四个90分钟的一个环岛高效铁路网的一个推动情形。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主持这个会后记者会就转述了，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在会中表示啊，高铁延伸宜兰全长就是 60.6 公里，希望呢可以就是解决这个北宜国道五号雪山隧道这个塞车的情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也希望呢可以未来让大家方便到宜兰之后可以透过转乘前往花莲、台东等等的地方可以大幅的缩短通勤的时间让常年直以来台铁运输的东部地区可以增加高铁的新选择，也是强化东台湾交通韧性的新起点。那交通部呢透过新闻稿说明行政院核可高铁延伸宜兰这个计划之后将即刻启动采取后续这个民间参与的招商还有都市计划变更、用地取得还有设计及施工作业此外交通部也说，高铁延伸屏东的计划正在办理综合规划还有二阶段环评另外花东线的双轨呢也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呢也持续办理综合规划的作业后续呢将依其程来积极推动，希望呢可以按照这个时序来完成改善之后呢，让台湾北环、南环甚至是东部的铁路运输整个大大的提升当然呢现在因为极端气候频传也希望说透过这些工程来提升可能减少未来在交通运输上可能会受到的阻碍或者是灾害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全新的工程让整个铁路的运能往上提，然后让灾害缩小那之前讲了很久的这个议题也就是高铁延伸宜兰正式的尘埃落定了，行政院正式拍板的通过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通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动工，但至少是一个全新的选择，在一切都是安全而且合乎规定不影响环境永续的情况下，我个人是非常乐观启程的。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声音，不过我觉得没关系未来呢我们还是可以选择这个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舒服的方式、习惯的方式来往这个北宜之间，我相信呢这个对大家是有好处没坏处的。那么今天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鼓励青年返乡从农，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台中市农会及产学单位合作。

作，推出台中市青年农民辅导计划，包含青年从农培训及辅导、青农增能辅导及青农创业等辅导措施。今年由在地农会推荐，并经复审选出有志从农的29位青年进行两阶段培训，受训合格后将核发60,000元培训津贴，以补贴学员训练期间减少的工时，并鼓励至农业专业学校或研究单位进修。为提升青农实务经验，接轨现行产业发展趋势，今年青年从农培训安排农业基础课程80小时及农场见习时数160小时，合计240小时，并与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及专业师资、青农专业团体等产学单位共同规划，包含作物栽培管理、加工及行销、农场经营管理及农业相关政策与法规等四大类课程，让参训学员深入了解如何经营农业，强化智慧农业课程，推动农业科技化生产。此外，未能持续辅导历年农业培训青农，农业局另以农场经营补助计划及农场诊断辅导服务等全方位辅导，以协助青农升级农场设施，建立品牌，打造通路，培增营农及创新能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中研油脂大豆沙拉油苯偏比超标引发全国食安风暴，虽然卫福部宣布原预防性下架的19批油品可恢复上市，但台中市政府秉持市长卢秀燕零盐勿松、守护食安原则，呼吁业者善尽社会责任，勿出货、勿上架。中市经发局昨日更会同食安处前往中联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泰山企业，呼吁四家业者配合市府以更高标准维护食安，或业者正面响应。经发局表示，昨日会同食安处与四家业者就后续产品处置及市场供应情形交换意见，四家业者均表示，在疑虑尚未完全厘清前，将持续暂缓相关油品出货，以更高标准共同维护食品安全及消费者信心。经发局强调，市府将持续掌握相关油品流向及业者后续处理情形，并与食安处密切合作，持续追踪流向、下架回收及市场供应状况，全力守护市民食品安全。本台消息，为提升市民居家用气安全，降低液化石油气泄漏引发火灾、爆炸及气爆等事故风险，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推动115年瓦斯漏气遮断器推广执行计划，优先补助台中市低收入户及独居老人装设瓦斯漏气遮断器，透过科技设备强化居家安全防护，降低瓦斯事故发生风险，打造更安心的居住环境。消防局指出，符合补助资格的民众可向辖区消防分队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后，将由消防局协调专业厂商到府安装，让民众免去自行洽询及安装的不便，提升居家用气安全保障。消防局呼吁，居家安全应从日常预防做起，透过装设安全设备及建立正确用气观念，双管齐下，共同降低瓦斯事故发生风险，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
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2年，

115年九月到117年六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宫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越听中台湾》。

0: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1: 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苗栗县苑里镇乐林学习示范中心的谢

0: 敏宪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执行长好。
1: 好，线上的所有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有机会来正声广播电台来分享乐龄的一二三。好。
0: 好的，刚刚讲到一二三到底是什么呢？
1: 好，那我为什么马上说乐龄的一二三？其实乐龄的一二三是我们教学的原则，有一二三。那今天我不是要分享在老师培训的一二三，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要做乐龄这件事情。我一刚开始啊，期待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当我们在60岁，当我们在65岁，我们预备要退休的时候，你有会不会有心中有一些惶恐，然后想说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那我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样去开展，怎么样去发展。其实乐龄学习在做一件事情，也就是帮你做第三人生的规划，开启你的第三人生，让你有机会在登出你的职场之后，让你思维产生改变，透过学习思维产生改变，人生开始归零重启。而乐龄学习就在做这件事情，它透过课程教学的系统帮你去擘画第三人生。那乐龄学习它是非常积极的去看待每一位高龄者。那其实在现在不算是55岁以上，不算是高龄者，算是中壮年。我的人生有没有机会有更不一样的轴线的发展，其实这是我们乐龄学习希望做到的。
0: 是，那执行长哦，你刚刚提到第三人生哦，它会是什么样的样貌哈？
1: 好，那在我心中啊，我常常都在想，以我自己来思考第三人生。如果我们的第一人生是我们的求学阶段，那第二人生是我们的职涯阶段，那第三人生就是我们退休之后。那在现在医疗非常进步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现在高龄者越来越多，人生百岁不是梦。那所以从60岁一直到百岁还有30-40年，您需不需要去做设计跟规划，还是一天过一天？当然是需要设计跟规划，而乐龄学习就在帮各位去做第三人生的规划。那我认为我的第三人生可以做什么？我在第二人生都是从事教育界，然后再推动教育的相关事务。那我会不会是被教育界耽误的咖啡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在第三人生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我在职涯选择的时候我并没有选择的，但是我很想做的，那有没有机会在第三人生，在我退休离开职场之后，我重新再去开发我的潜能，重新再认识自己，发现我是不是哪个能力还非常不错，那有机会我再投入职场，再去服务人群，让我的人生透过不断在服务的过程，参与社会运作的过程，我的人生的意义不断的被擦亮跟彰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所有高龄者他能够还老最大的一个根基。
0: 哦，所以这就是我们乐龄学习示范中心的一个功能吗？就是帮各位哦去激发他的潜能。
1: 对，那我们乐龄学习啊，其实它是用课程教学系统去思考人生。那所以在乐龄学习，我希望我能够接引更多退休离开职场的大哥大姐，他进来乐龄中心先做什么？先做核心课程，也就是我开设的核心课程老年生活的预防课程，先帮他做保本，先帮他盘点老本。所谓盘点老本，我透过我的核心课程，从生活安全、运动保健、心灵成长、人际关系跟社会参与，总共

0: 五大主轴33类的课程，一一的去补足我们在老年生活当中，当我的所有器官都在慢慢老化，我自己的食衣住行娱乐会不会有清楚的对治方法？我希望完整的老年生活预防课程，完整的职能交给你，让你很清楚知道我要怎么好好的照顾自己。当一个人他懂得好好的照顾自己，他的身体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就更有机会邀请他参与更多兴趣课程的学习。透过兴趣课程，不管是艺术、音乐、技能相关的课程，例如萨克斯风，例如二胡、陶笛，那粉彩画、缠绕画、水彩、国画、书法，亦或者体能、体适能的教导，这些你可以发现他透过有很多的潜能开发，他发现这个高龄者他做得很不错，那而且越做越有水准，他有没有机会再返回经济市场？很有机会啊。而且我们在台湾整个大缺工潮，不管是各项的职业都需要有更优质的人力，而我们乐龄学习的这一群高龄者，他的身体维持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他又具有能力，他不是马上社会的生力军吗？马上可以给社会适时的补助吗？人力的补助，我觉得这件事情，那你看透过潜能的开发，他知道他的能力很好，他又更愿意去投入社会，那这时候他愿意去做贡献服务，这时候他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感就出来了。
1: 那我比较好奇想知道说，如果说我已经到65岁退休了，但是我要怎么接触到我们的乐龄学习示范中心呢？
0: 那
1: 我那个坎要怎么先进去呢？
0: 好，那很多人退休之后啊，一来他还没有搜寻到乐龄的相关资讯，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说他能够透过有很多的朋友的分享，所以有来参与乐龄学习的伙伴们，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广为分享。那透过现在的网络，包含 FB， 包含 IG， 我们现在在苗栗县乐龄学习示范中心都有这样的传播的管道。同时，我们也带领更多高龄者，尤其刚退休离开职场，让他更熟悉数位的相关职能。包含他们会做影片，我们也有手机的编辑班，包含手机编辑、手机的拍摄，他们除了制造，他们还最近还上架了有很多的 LINE 的贴图，他们都会做贴图，然后他们拍了照片之后会加所谓那个早安图，他们的制作都是自己来的。那手机编辑影片的编辑，他都可以去把学习的过程做集锦去做分享。那我们是希望有更多学习的氛围，透过高龄者同侪之间的传播，我觉得是更有利的。当然刚才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就是他要怎么跨过那个门槛。有很多人他从头到尾，尤其在第二职涯阶段，他也很少接触学习，然后他退休之后他怎么会有动机来参与学习？所以这个动机就是我们乐龄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在带你一起来写你的故事。我会从这个角度去切入，也就是说我在第一人生求学职涯，在我第三人生，你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前面想做但是你没有完成的？我有没有机会带你来开启这段的学习之旅？透过这个角度，
1: 那曾先生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的？应该很多吧，
0: 很多。我们在示范中心有很多的伙伴，包含萨克斯风团，尤其萨克斯风团有好多位都是他在职涯阶段他并没有接触这个乐器。 他职涯阶段也非常忙碌，但是他本来就有这个音乐梦，然后在退休之后来示范中心参加了萨克斯风的课程，在同侪的激励之下，他们学习速度越来越快。而在去年我们也办了第一场的售票音乐会，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影响就非常大。他从不会到会，而可以站在台上，今天来听他演奏是收门票的。这对于他来讲，70岁他站在舞台上，他完全的那种人生的价值感跟意义感，对我来讲真的是爆棚的啦。我会觉得他的人生就是再创高峰，这都是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老后可以这样。所以乐龄学习他期待的愿景就是带领更多的高龄者退休离开职场之后，有没有机会在还老的过程当中，慢慢老的过程当中，老得越来越好，老得越来越优雅。
1: 是，那执行长，我想到的就是说，哈，好，我现在已经愿意走到乐龄示范中心来做学习了。
0: 对，
1: 因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性格跟人生的故事。
0: 没错。
1: 那在人际关系这个部分如何去融合呢？
0: 好，那其实在我们乐龄学习课程当中，尤其核心课程有一大主轴就是人际关系，也就是人际网络的开展。那在乐龄示范中心他开的课程，核心课程、兴趣课程跟贡献服务课程，在每一个课程都着重在人际网络的开展，因为在里头我们需要创造更多人际的连结。尤其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都会要求我们示范中心的每一位老师，尤其在第一堂课、第一门课或者第一堂课的时间点，你一定要让所有的高龄者充分的做自我介绍，然后清楚的讲出名字，而且介绍能够说的越多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每一门课都是设计至少8堂课，也就是16小时的课程。然后在这个8堂课，我希望老师能够期待跟要求我们的学员要把所有的同学的名字记起来，同时还要跟他聊天。透过这样每一次的去建构人际关系，积极的去促进人际关系的建立，我发现有很多的长辈他很容易跟别人交谈，而且他更愿意去分享他的学习所得。那透过这样的过程，他从认识名字，当我认识你的名字，我要跟你谈得上话，这件事情他就在做我们大脑的活化。
1: 是，最后呢，执行长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语。
0: 好，我在推动乐龄学习的这几年，我一直以一句话当做我的目标，叫做许一个老得起的未来。许一个老得起的未来，而乐龄学习就在帮各位打理好这个基础工程，让大家真的可以许一个老得起的未来，共同来打造我们大龄时代的桃花源。
1: 哇，真的好棒的分享哦！今天再次谢谢苗栗县苑里镇乐龄学习示范中心的谢敏宪执行长。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3: 电台有2000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广告药品，请到。

0: 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汉顿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汉顿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汉顿连锁药局。汉顿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汉顿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汉顿连锁药局。
2: 大雅汉顿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汉顿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人有叫中公路202号雅琪啊，大家好人有叫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人有叫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人有叫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各方便，南屯好人有叫。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人有叫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个摊。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免纳健保费。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歌哈、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謝謝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歌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样。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哎，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2: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哎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2: 是，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2: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2: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2: 对，
1: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们
2: 两首，
1: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2: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吼，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2: 嗯、量身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
2: 他们
1: 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一直超级红人榜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

0: 生活圈越来越大，对不对？
1: 对，他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彩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

0: 正，一人一款命，咱用理想在打拼。
1: 本身奇幸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幸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2: 音乐沟通，
1: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 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3: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1: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4: 小时候就钢琴，
1: 然后他本身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了，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4: 把爱传出去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3: 我觉得奇幸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4: 谢谢，
3: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幸来合作，
4: 谢谢，
3: 好，
4: 谢谢，
3: 非常感谢奇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1: 谢谢，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阿秋将会跟各位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艺文教育有关的讯息哦。软剧团主办小地方计划从113年启动，透过企业、个人赞助以及群众集资，将艺术教育带进嘉义县艺术资源相对不足的学校。至今已经深入全县12个乡镇市、24所学校，累积了427小时的教学，服务638名学生，并培育13位的种子教师。软剧团举办了124学年度成果分享记者会，展现过去2年的丰富成果。那软剧团团长蔡明纯表示，透过每学期8次的入校课程，以肢体、声音、感官和想象力引导孩子学习表达、合作与同理。那教学团队更在事前走访各校进行田野调查，依照地方文化、校园特色及孩子生活经验设计每一校的专属课纲。本学期与新埤、鹿满、龙山、茶山、中山以及耕寮国小合作，将邹族神话、阿里山茶文化、林铁、农耕生活、地方农产、再生艺术以及代间教育融入课程，让孩子透过艺术重新认识土地。未来115年度即将展开，师资培育正在进行当中，也期盼更多企业和社会单位加入支持行列，让小地方计划走遍嘉义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团长的分享。
1: 小地方计划走到今天，114学年度，我们走进了24间嘉义的偏乡小学。那能走那么久，能走那么远，真的是谢谢各方的赞助单位。那我们软剧团可以做好的事呢，就是把更完好的师资带到学校，更跟地方连接的教材跟课程设计带进去每一个地方，让大家呢透过我们这样的戏剧教学、艺文教学，让这边小朋友们呢可以对地方更有自信。谢谢。
2: 团长，在地文化连接这个，帮我再谈一下
1: 吗？在地文化连接呢，就是我们。今年度呢，我们每一个老师呢，在入校之前都会先进学校做田野调查。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设计的课程可以是针对每一间学校的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年就完整是2间学校，一间是茶山国小，一间是在中埔的
3: 中山国小。
1: 对，不好意思。然后茶山国小的话，因为大多是原民的小朋友、邹族小朋友，所以我们就融入了邹族的文化特色，把它设计进去我们的课程。那这些学生他就发现说，哦，其实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故事啊、每一个图腾啊等等，它都可以是跟我们的教学做连结，会更深刻。那在中山国小的部分，我们就会融入当地的这些植物啊、槟榔啊，然后当地的这些拓染啊等等这些文化，在地的文化特色，把他们教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他会对这些东西是更有感，而且他会走在路上，其实他都是他生活中的可以看见的事物，他会觉得这些事物其实会增进他的自信。我觉得他会让透过我们的课程打开他们的眼睛，看见自己生长的地方。
4: 我想请说说这个新学年度的计划。
1: 新学年度，对，2015年马上就要开始9月份，那其实新学年度呢，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做的是培育新的师资，所以我们即将也就是在礼拜六开始呢，就有一批新的老师会进来，然后为我们的下学期做准备。那下学期的六间学校也已经都媒合到了相关的学校跟相关的赞助团队，那当然这些各方的支持我们也都是不嫌少的，所以希望呢有更多的企业啊，更多的个人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里面，让我们可以不只是新的学期，是未来的每个学期都可以走遍嘉义县这样。
0: 那嘉义县长翁章良也表示，感谢软剧团以及各界支持者长期投入，透过客制化的教学以及师资培育，为孩子建立自信以及换位思考能力，孩子接触艺术教育的机会不应该因为身处偏乡而减少。嘉义县幅员辽阔，各学校分布广泛，期盼每个孩子都有接触多元学习的机会。翁章良也说啊，知识教育内容不一定适合所有孩子，透过多元课程，让孩子在适合的课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天地，就像小地方计划能够创造无

0: 现可能性，给孩子不同的切入点，孩子就能汲取一辈子。希望软剧团能够持续提供艺术教育，与地方文化产生更深的连结。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好，软剧团呢，在这两三年，那一直到学校去啊，那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戏剧表演，那各种可能的肢体训练，那包括透过他们的戏剧的这样的一个手法，能够带动小朋友，那能够进入到这个角色，包括怎么展现自己。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小孩子的自信啊，那我想是非常有帮助的哦。那当然要成就这件事情，那就有很多的赞助单位，那一起来支持软剧团这样的想法啊跟活动。所以我想软剧团从成立以来啊，一直坚持所谓的一群人共同完成一件事，那他们基本上是以自己为中心，那怎么样去集结各种可能的支持他们的力量，那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啊。所以非常感谢那软剧团跟所有的赞助单位，那进入到我们的学校，那能够透过老师，那能够跟小朋友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上课生活，那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活动，那我想这个是对小朋友来讲，他们是一辈子都会记得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非常谢谢所有的赞助单位，也谢谢软剧团。
0: 那持续来关心嘉义县有关健康的消息哦。代谢症候群呢，被称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嘉义县卫生局从7月16号到8月14号首度结合全家便利商店新鲜事媒体平台播放健康翻转术每天五招远离代谢症候群动画，借由便利超商高普及率，民众在结账等候购买咖啡或短暂停留的空档，可以接收健康资讯。依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显示，国内20至64岁民众平均每4人就有1人罹患代谢症候群。判定标准包含腹部肥胖，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公分，女性腰围大于80公分，空腹血糖偏高，血压偏高，三酸甘油脂偏高，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若符合以其中3项或以上，即为代谢症候群。研究指出，罹患代谢症候群的患者，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发生风险为一般民众的2至6倍，对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嘉义县目前已经有62家基层诊所加入了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另外有140家的合约医疗院所呢，将提供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县民可以善加利用。翁兆良县长表示啊，预防代谢症候群的关键在于自我健康管理，应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并搭配均衡的健康饮食，透过减重及生活形态调整，降低罹患慢性疾病风险。若已经罹患的代谢症候群，更应该遵守医嘱，定期健康检查及持续追踪，才能够有效的来控制病情。卫生局长赵文华表示，远离疾病的日常生活处方，则在饮食方面应该要掌握3少1高，少盐、少油、少糖、高纤，并且要搭配 DGI 饮食。运动方面，则建议每天运动30分钟，每周累积达150分钟以上。此外，民众应该平时定期自我监测腰围及血压，并落实7-2-2量血压原则，连续7天量测，每天量2次，每次量2遍平均值，并配合戒烟和节制饮酒，便能够及早发现并降低高血压、高血糖以及血脂异常的风险。健康反转术卫教动画影片已经同步上架到 YouTube 平台，方便民众随时观看及分享。预知更多相关的健康保健资讯，或者查询合作诊所名单，欢迎到嘉义县卫生局官网来查询。嘉义县环保局海陆齐心串联海洋环境清洁行动，分别在布袋镇和东石乡以2026国家海洋日以及寿岛海岸守护行动，落实永续海洋治理，守护嘉义县41公里海岸线为名义，来共同来登场哦。白水湖寿岛近年已经成为了嘉义沿海的重要生态以及观光据点，但受到了海流、季风以及沿岸的漂流影响，部分区域容易累积大型的海漂垃圾，包含废弃渔具、保利龙、浮球以及大型泡棉等，影响海岸景观还有海洋生态。为了提升清洁效率，本次依照现场环境特性，提供了人力搭配机具方式来进行精准清理，总共投入了回收车2台、抓斗车1台、怪手1台以及大钢牙1台等，动员了120名的清理人员来共同作业。

同日也在布袋游艇港和小确幸沙滩办理2026国家海洋日活动，结合海洋环境与教育行动呢，由环保局长张辉川带领前海战将下海清理废弃渔具和科绳，并由志工和民众共同净滩，透过海味鲜食体验推广海洋资源永续利用以及源头减量的理念。经过各单位通力合作，本次总共清除了大型废弃高压泡棉 1.2 吨、废弃科棚30吨、废弃渔网 0.4 吨、其他废弃物 1.5 吨，合计清除垃圾量达 33.1 吨，有效提升两处活动场域海岸环境品质，展现嘉义县海陆齐心共同守护的环境维护成果。环保局副局长杨启明表示，嘉义县拥有41公里海岸线，沿岸呢蕴含了丰富的湿地、生态以及渔业资源，是珍贵的自然之资产。然而受海流、季风以及人为活动影响，海岸常有漂流木、废弃渔网具、保育笼以及其他的海洋废弃物，不仅影响景观，也可能危害海洋。环保局结合中央、地方和民间力量来净滩，共同维护海洋环境的品质生态。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好，那说到海啊，那就想到了我们的暑假呢，正是亲子旅游的热门时节。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呢，推荐爸妈到海带孩子来一趟布袋海线之旅，那体验呢手做萝卜 DIY， 探索潮间带生态以及认识废弃科隆架资源再利用，还可以到鱼市挑选新鲜鱼货，丰富行程让孩子能够玩个不停哟。想体会布袋丰富的海线魅力呢，推荐带孩子搭乘布袋海上巴士，船上提供科田景观导览解说，带领游客认识活化石后，还可以享用当地的海味盛宴，最后登上无人岛，漫步在蛋糕沙滩，探索潮间带生态，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同游哦。除了搭船体验，也可以带孩子前往好美农渔产业有限公司，将废弃科棚架再利用，制作成背包、吊饰以及植栽等手作工艺品，让孩子从体验中认识资源再利用的概念。也可以选择参加好美里 3D 彩绘村导览，欣赏地方彩绘作品，感受艺术魅力，并和栩栩如生的 3D 彩绘立体互动拍照，拍出一张张趣味十足的创意相片，留下精彩的亲子暑期回忆哦。布袋除了海鲜闻名之外，也是全台非常重要的菜脯产地。如果想让孩子们透过体验来认识在地农产，不妨走访源泉益食品有限公司。除了可以了解萝卜的加工过程，更可以亲手体验手做泡菜及豆瓣萝卜 DIY， 感受布袋的农产特色。每年11月中旬到一年的3月期间，还可以体验拔萝卜、晒萝卜以及制作萝卜干，让孩子从产地到餐桌深入认识在地农产以及食农文化。那最后呢，也别忘了来逛逛布袋观光鱼市，这里可是非常重要的鱼货集散地。除了可以选购新鲜鱼货，还有各式农渔产的伴手礼以外呢，更可以啊体验蚵仔包、蚵仔煎各式海鲜热炒，感受布袋最道地的海味哦。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暑假期间民众前往嘉义县亲子旅特约店家完成体验，领取小达人证书并集章，就有机会参加抽奖，把 Switch 带回家哦。可以到观光资讯呢，可以到漫游嘉义粉丝专页，或者是加入漫游嘉义的 LINE 官方账号，也可以到嘉义县亲子旅官网来了解更多的亲子行程哦。那说到东石布袋呢，嘿，今天呢，也就是7月18号呢，非常盛大的年度东石的盛会东石海之夏就要登场啦。那嘉义县政府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为主题，结合了大型清水游乐设施、特色美食市集，还有重量级的演唱会，打造一个暑假最具代表性的滨海嘉年华。今年东石海之夏在亲子设施上规格再创纪录，活动期间每日下午2点起，现场化身为最狂的清凉放电区，主打高达42米独角兽极速滑雪道，让孩子们体验极速俯冲的清凉快感。现场还有奇幻漂流摇摇船以及欢乐清凉戏水池，绝对是今年夏天最强的家长救星，让孩子们尽情放电，惊呼连连哦。那除了玩得尽兴，更要吃得满足。活动现场也规划了热闹丰富的特色市集，集合50家嘉义在地知名的商圈业者，以及充满文创氛围的能量小市集，让民众一边逛一边品味嘉义在地特色。除能够大啖最新鲜的海味料理，今年更特别邀请多家夜市人气名店进驻，推出各种多款限定的海之夏特色美食，从经典小吃到创意料理，应有尽有，让民众在享受创意的精彩活动之余呢，也能够展开一场舌尖上的夏日美食之旅。当夜幕低垂，海风轻拂呢，嘿，最受瞩目的流行音乐晚会就在晚间呢，就会瞬间来引爆热情哦。7月18日呢，将会由实力派情歌王子陈世安来担任压轴，带来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同时也邀请了新世代女团幽灵水晶、实力派

星星、林默西以及贺宇、小敏等艺人来轮番接力演出，以流行音乐点燃夏夜的热情，陪伴民众度过难忘的冬时海之夏。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也从7月1号开始寄出多项限定任务，完成任务的民众从7月18日开幕当天起，可以到活动现场漫游嘉义摊位兑换限量的好礼哦。7月18、19、25下午2点起到活动现场漫游嘉义摊位，出示加入漫游嘉义的 LINE at 画面，即可免费兑换超抢手的海之夏限定荧光棒或者限量好礼。那嘉义君小提灯7月1号起在漫游嘉义 LINE at 完成东石布袋等一处的集点呢，就可以在7月18日的下午2点起到漫游嘉义摊位兑换，一口气收集到嘉嘉和依依的超 Q 人气提灯。此外还有限定的柯宝宝盲盒，配合县府推广安全溯源牡蛎，只要在指定合作店家消费满额呢，凭7月1号到7月26号之间的发票或收据，就可以在活动期间下午2点到漫游嘉义摊位兑换超萌限量的柯宝宝盲盒哦。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呢，诚挚的邀请全国乡亲7月18号周六呢，相约东石渔人码头吹海风听音乐大啖鲜蚵美食，展开一场最 chill 的暑假海岸之旅。更多活动详情请随时关注漫游嘉义 Facebook 粉丝专页以及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官网来了解更多资讯哦。嘉义县政府和远见文化举办嘉义被看见的从土地到天空的闪耀新书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嘉义县长翁章良、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等人呢，都出席来见证新书出版。全书记录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社会福利以及教育等面向，记录嘉义县近八年执政的治理历程和转型成果。嘉义县长翁章良在书中以整地来阐述治理的理念，认为地方发展就像耕作，必须先盘点资源，完善基础建设，才能够迎接后续的投资。嘉义县过去以农业为主，近年在既有的基础上导入科技、制造和消费型产业，来提升地方发展的动能。全书以两点突破、全面挺进为架构，展现嘉义县由农业县迈向农工科技大县的发展历程。两点突破呢，聚焦了科技和消费性产业，涵盖嘉义科学园区、台积电先进封装厂、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以及高铁嘉义站前华泰并行城 Outlet 等重大建设。全面挺进呢，则着重在民生建设以及公共服务，包含友善寺庙、乐龄假牙、长照服务、教育创新、学生海外学习以及青年返乡等政策，展现县府在高龄照顾、教育以及生活环境等面向的施政成果。那书中也记录到了推动产业发展前的准备工作，包含科学园区的用水、供电、绿能以及交通建设等配套措施，因应绿电的企业需求。那嘉义县府呢，也成立了绿电银行，协助进驻企业媒合在地绿电资源。亚创中心则作为无人机产业研发和交流基地，来串联制造、测试、验证以及产业园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聚落。翁章良表示啊，嘉义被看见的记录了嘉义县的发展历程以及历史，希望为所有投入建设的人留下记录。自己扮演的角色地位不高，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南部发展的机会，掌握前总统蔡英文在支持嘉义的机会，非常高兴能够成为有成绩，能够可以给嘉义人做交代，能够为嘉义人做事情是福气，他也表示非常的感恩。那蔡前总统也表示呢，书中提出的整地理念展现地方治理的重视基础以及长远规划的重要性。嘉义近年深化农业优势，也积极发展无人机、半导体供应链以及城市机能，兼顾长照、教育创新以青年发展等面向，展现均衡发展的成果。期待嘉义县迈向下一个黄金十年，也迈向未来世界的黄金十年哦。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欢迎收听《姗姗来迟》，我是姗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 Flow Strong。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Flow Strong。
0: 哎，我觉得我去敲你的那个邀请的内容，不就蛮不错的吗？我就跟 Flow Strong 说，哎，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今年有没有哪一张很屌的专辑还没有发过，就想到了你。
1: 对，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想到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因为他就是比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 artist 去做一整张东西。
0: 你会觉得比较实验性质吗？
1: 对我来说不是实验性质，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消化这样子。对，
0: 我在要访问你的就昨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跟朋友说，我明天要访问 Flow Strong， 他马上三个惊叹号说，哇，你超有品味。所以其实你默默还有一群听众在。对啊，只是大家认识 Flow Strong 比较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好像担任很多不管是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的制作人。所以你算是从幕后开始吗？
1: 我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踏入音乐圈是从幕后开始。对，但是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开始饶舌了。
0: 哦，你就再出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
1: 对，虽然就只是

0: 自己发一些作品啦，但我是先从饶舌开始再去碰一些编曲跟制作的事情的。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一年金音奖那个直播画面，我就看到，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0: okay.
1: 因为你隔壁的大宝我认识啊，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个到底是谁 Frostrun 就很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你那年是2024嘛，这时候你是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是一张很多媒体说是以神秘的BTAP Study of Breaks
0: 正确吗
1: OK 正确入围了这个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除了在那个直播金音奖直播看到你之外因为其实你的外形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
0: 能
1: 理解我的感觉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其实会让人会我下意识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Four Strong
0: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啦很美丽的意外和误会对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很单纯它就只是我国中的时候刚办 IG 的时候我的那个账号名称而已
1: 真的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中我的年纪国中大家还没有在玩IG 然后我那时候办账号只是为了要追踪一些国外饶舌歌手对然后刚我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听饶舌所以也没有开始饶舌我只是纯粹就是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英文词汇大概都是跟这些饶舌啊押韵啊 flow 什么有关的
1: 就这么的你国小就开始听了
0: 对对对我国小听饶舌
1: 哇很猛你是因为身边人有在听饶舌所以你才开始接触吗
0: 好像不是我好像都是被当作异类就是只有我在听
1: 国外的饶舌开始
0: 对其实一开始还是跟流行音乐有挂钩啦对我第一个真的疯狂听的好应该backtrack 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小时候就听马吉弟弟
1: OK
0: 对然后就很喜欢虽然我是连就是歌名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但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就是风格或听起来的样子很吸引我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真的听很多次的单曲是黑眼豆豆对
1: 是黑眼豆豆
0: 对 对就是那个蹦蹦蹦那个
1: 那前阵子来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看吗
0: 没有对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张的 Hot Sauce 就写了 一句歌词叫做已经过了巅峰像09年的 Black Eyed Peas
1: 有我看那句
0: 对对
1: 没错所以有点算是当时黑眼豆豆可是我们你是87年次
0: 对
1: 87年次那时候我爱台妹出来了没啊
0: 出来了吧一定有出来啊我一定有听过啦
1: 但是你那时候对于华语的饶舌这件事情还不是那么的
0: 没有那么的熟悉对我听饶舌我听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把华语饶舌跟就是美国或国外饶舌想成是一回事
1: 但是以旋律这些就是曲风你会比较喜欢国外的风格
0: 对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受那个吸引当然到国中之后我就开始有往回听台湾的饶舌这样子对但是我主要大众还是在国外在听国外的饶舌
1: 你知道我把你这个 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呢丢进了 ChatGPT 去做一个分析我说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叫 Four Strong 吗然后他这边说 Four Strong 等于 Flow 很强的人白话翻成饶舌黑话大概就是我不止拍点顺我的 flow 有力量有侵略性有存在感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当然就是如果
1: 你说以字面上来讲是很直白的
0: 很合理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个艺名有影响到我做音乐的方式也说不定就是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自己的 flow 真的是怎么超屌啊超强的
1: 没有真蛮强的来你继续
0: 对但就是取这个名字也不代表说我是那么的超级直白超级有自信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一个反面可能是我是这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我把它设定成这个形象或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我这样子 对啊，对啊。但是讲那么多，其实他一开始就只是我国

0: 国中取一个 IG 名字的由来而已。
1: 欸，但是你现在 IG 的名字其实叫光，对不对？
0: 哦，对啊。
1: 我一开始还想说，欸，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没有联想起来。
0: 哦，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IG handle 就已经 flow strong， 然后我名字又 flow strong，这样子他看到的时候就会，欸， flow strong 又 flow strong， 然后就会有点重叠了，重叠资讯。
1: 可是大家也都叫你 flow strong 啊。
0: 好像是，还是我考虑一下把它改掉。
1: 因为如果你的粉丝、你的歌迷想要找你的话，
0: 啊，
1: 就想说，欸，光是谁？
0: 哦，
1: 啊，
0: 有道理。
1: 欸，是，好，那因为光是你的本名吧，
0: 嗯，
1: 对
0: 对。
1: 好，这节目中不要透露了。
0: 是啊，可以啊，
1: 可以透露是
0: 谁，啊啊，不然还会是什么？对啊。
1: 好，因为那个周旭来了。
0: 哦，好。
1: 对，我，哎，我看一下哦，12分，我先叫他进来好了，
0: 好，
1: 等我一下。好，那 First Strong，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过去那些作品当中，跟你这次带来的首张专辑《流水席》，你自己觉得在 Flow 上面，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吗？
0: 我觉得饶舌的部分我没有特别的去改变它。
1: 嗯，
0: 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有找到一个
1: 适合自己的。
0: 对，它不是说我很想要去设计很复杂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它只是。就是顺，然后符合那个编曲的那个 groove 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些我自己发表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么是纯 beat， 或是 remix， 或者是有我自己饶舌这样子。
1: 嗯，
0: 像上一张就只有一首是跟大宝 feature 嘛，
1: 对，
0: 然后另外一首其实跟周旭他姐。feature 的
1: 哦，真的哦，對對對，周旭他姐
0: 啊 ，Ronnie，
1: 我不知道 Ronnie 就是他姐哦，也有拍 MV 的那一首，对不
0: 对？
1: 對，
0: 大家问他剪不剪得进去，对，确认一下。
1: 原来那个是他姐姐，欸，所以 MV 那女生是他姐姐本人吗？
0: 对啊，对啊，
1: 他就抱着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0: 没错，就是他，
1: 好可爱哦。我想说这个女生好可爱哦。等一下是在欧洲那个吗？
0: 对，
1: 哦。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啊。嗯，
0: 唱歌比周旭好听
1: 啊，真的，欸，没有啦，
0: 真的啊，他也会这样说啊。
1: 哇，真的好难得。但是他那时候是特地回台湾来跟你合作拍这一支 MV 的吗？还是他刚好人在这？
0: 嗯，他平常就会回来了，我们就是抓一个他刚好在的时间。
1: Okay，
0: 我们在做就是第一次在的时候我们就录这首歌，然后第二次就是拍 MV 这样子。
1: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合作之后，
0: 嗯，
1: 因为你们高中就合作嘛，
0: 对啊，
1: 然后开始从他身边的不是亲人说，哎，欸，你过来，
0: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1: 好，这个资源的部分其实还蛮取得上是还蛮多元化的，
0: 对对对。但是像那两张就是那两首歌，像是 Ronnie 那首，就是其实主要的词曲是我写的，啊，然后我就是请他唱我写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那合作关系比较直接一点，
1: 嗯，
0: 然后像跟大宝，其实也很顺了，就是我丢一个 beat 给他，然后他填充第二段 verse 这样子。
1: 一说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播这一首啊？
0: 当然了，
1: 跟 Ronnie 的合作，这首歌歌名，
0: 我跟 Ronnie 那首叫做 Break Free。
1: 哦 ，Break Free。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呢，先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刚才他是他这个家人这一段，应该是可以透露的吧？
0: 我刚确认一下。
1: 好，我们现在就来
0: 姐确认。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歌。

speak of light. Reminds me that I'm awake.

0: Well， 这首歌其实它我做歌的方式都蛮 random 的啦。
1: 嗯，
0: 其实我获取灵感的方式蛮多元的。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框架其实是就是那时候刚封城的时候，就疫情，应该是两三年前，对。然后待在家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报了一个线上的音乐制作课程。
1: 哦，
0: 对，
1: 是谁的课程？
0: 是一个 YouTuber。叫做 Andrew Huang， 而且我是跟周旭公那个共用 email 的，对对对，抱歉了。对，反正那个课程它还蛮开放的啦，它其实就是想要让你在这短短几周内做出一首自己的歌，所以它是有一点初学者导向的东西。对，但是它就是每一周会给出一些功课，让你用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做歌的过程。
1: 哎，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早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我不会这样说啦。但当然
1: 你怎么还从基础开始？
0: 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 level， 其实很多时候从最基础的事情起手，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起手，
1: 嗯，
0: 会蛮有启发性的。
1: OK，
0: 对，所以像那一首歌因为我平常那时候原本都是以取样为制作的主要方式，
1: 嗯，
0: 然后那个课程的功课就是让我想一个和弦进行，
1: 嗯，
0: 然后想用就是可能两三个乐器做出一段 loop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也是那一张里面少数是就是没有取样，没有什么取样的一首歌。
1: 哎，这首歌有上串流吗？
0: 有啊有啊，对，他跟我剩下的所有 B tape 的歌都放在串流上面。
1: 在哪里啊？我怎么都找不到嘞？
0: 就是 Study a Breaks
1: 哦，看到了，2023的时候，
0: 没错。
1: 哦 ，OK， 好，这首歌呢，分享给大家 ，MV 非常可爱，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舞台剧，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想，哦，好可爱哦。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在过去那是2023年作品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跟接下来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流水席》，其实风格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板德的样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你不叫板德就好？为什么要叫流水席？
0: 那你自己觉得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会在哪边吗？
1: 嗯，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哦，我想一下哦，哦，我会觉得流水席好像是以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觉得是在庆祝某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会吃很久，
0: 嗯嗯，
1: 然后，
0: okay.
1: 对，然后板德的话呢，感觉会是怎么讲，比较台啦，
0: 哦，
1: 台味比较重，
0: 了解，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要不要叫板德？应该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叫板德，我有想过流水席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适合？
1: 嗯，
0: 对。那当然从名字上来说，就是 flow 跟流
1: 哦，这
0: 是最直接的连接，所以光这一点上面就我就已经想好了。
1: 而且你那时候 MV 里面，你有一个是，嗯，你那时候在你那个叫合成器吗？
0: 嗯，
1: 你在按的那个合成器的时候，然后就他的 MV 的那个意象就变成像是他本来是应该要用成什么，可是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很像那种织布的感觉。
0: 嗯，你是说就是有一段他的那个画面突然开始扭曲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
0: 对啊，那段其实就是用我们手中有的片段去想怎么去连接到可能专辑的意象或是歌曲的意象这样子，嗯，因为刚好那段在歌里面就是一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或是另外一个段落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有点流动的感觉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是说你是希望可以把料理概念打造是一个听觉的宴席，所以十首歌就是十道节奏的料理，
0: 嗯，
1: 耳机就是大家碗筷，然后你负责上菜，嗯，其实这是真的，因为 Frost Strong 他私下我听说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

0: 平常喜欢做菜嘛，然后我就常常会把做菜跟做音乐的流程连接到一起。
1: 哦，
0: 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都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很无聊，然后自己按一按的，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才开始。但是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是你要有一个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菜，才会去预备这些食材。你所以你是属于这一型的吗？
0: 嗯，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想象是它的流程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要准备食材，
1: 对啊，
0: 都要去烹煮调味什么的。
1: 但是一开始那个发想
0: 那个动机
1: 不一样，
0: 对，那个动机有一点不一样，没错，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全部都已经
1: 思考好了
0: 再去做，
1: 对啊，
0: 再去执行。但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看情况，有时候你全部都想好了，但是会有一些意外，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跟你做菜的时候，你某一个
1: 环节错了，
0: 对，你做错了，然后反而他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再去感受说，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你原本预想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存在，要不要去再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子。
1: 欸，那你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周遭有人给你的建议啊？
0: 我自己想的。
1: 哦，
0: 对，就是某一天发呆的时候想到流水席这个概念，
1: 嗯，
0: 对啊。然后因为像刚刚提到，我后来才去查说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主要在哪边，
1: 嗯，
0: 然后就是板德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较盛大的，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宴客啊，或是各种婚丧喜庆啊，然后就席开很多桌，然后它的菜色全部都是很精美华丽的，
1: 嗯，
0: 的呈现，
1: 对
0: 对。然后可能像我专辑的封面那一桌菜，它的样子就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板德，
1: 嗯，
0: 然后相对流水席，它一样是会就是席开很多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但是它的形式就比较非正式一点。
1: 哦，
0: 它流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菜的时间嘛，就是宾客也不一定要什么时候到场，它就是今天这整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来吃，
1: 嗯，
0: 然后吃完就可以走这样子。
1: 哦，懂了，
0: 对对对，所以他提供的菜色就不一定那么的华丽，
1: 但是可以让你吃饱。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严格上来说，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世界稍微的中间点这样子，
1: 嗯，
0: 对对。
1: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主厨，但是你也找来很多帮手一起来完成这一道又一道的料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合作对象有哪些人？
0: 第一个合作对象苏里，然后周旭，然后吴仲奇，到只有 Ander、Deck、Hugo， 对，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我这一辈的音乐圈里面自己很欣赏，
1: 嗯，
0: 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的合作者这样子。
1: 那个最前辈级的应该就是谢明燕老师了吧？
0: 啊，对，谢明燕老师是，哦，对啊，当然是我其实第一个正式上串流的单曲里面就已经有他的长笛的 solo 了。
1: 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0: 我们是因为我第一首是跟6-3-7合作，
1: 哦 okay，
0: 然后那时候我做的制作，最后找他来吹一段 solo 这样子。
1: 哦，所以他不算是 Death Machine 里面的人，但就是一个合作的。
0: 但还是 Death Machine 很棒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友了，
1: 哦，
0: Death Machine 之友，可以这样说。
1: 因为在那个你们之前前阵子不是有办一场那个专场吗？是吗，
0: 嗯，
1: Let's My Shit 吗？是那是 Let's My Shit 的专场，我有点忘记了，
0: 嗯，对，
1: 因为你们就很多人在舞台上，
0: 嗯，
1: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知道谢明燕老师他就是很前辈级人物，
0: 嗯，
1: 然后旁边就是一群很嘻哈仔，然后只有谢明燕老师在那边的时候，嗯，突然有种哦蛮突兀，但是又觉得他将你们的音乐画龙点睛，效果做得相当好，
0: 嗯，
1: 对，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他可能乍看之下是突兀，但是就是论他对于音乐的认知或他自己的音乐哲学，
1: 嗯，
0: 这一切都非常合理。
1: 嗯，
0: 因为像他也有非密闭空间那种，
1: 嗯，
0: 非常非常实验或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音乐。
1: 嗯，
0: 对，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更贴近传统爵士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演奏者跨界去合作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很敬佩啊，
1: 嗯，
0: 然后也很感谢。
1: 我们在这次访谈当中一直有提到 That's My Shit， 这其实是一个团体，
0: 嗯，
1: 然后

0: 哦 ，First Round 其实你是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对不对？
1: 嗯，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啊？因为我记得他们很久了，对不对？
1: 嗯，应该说我们或 That's My Shit 过去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就是办各种的活动，
0: 对，
1: 或是会推出一些 Cypher 合作的单曲为主嘛。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一年，对，2024、2025开始才真的有很一个架构吗？
0: 而且你们出了几张？哎，几首歌？两首吗？
1: 嗯，对，我们
0: 两首单曲。
1: 我们年初先出了一张《All on You》，是我们自己成员的单曲。
0: 嗯，
1: 然后为了那个表演，跟那表演一起，我们又出了两首，对，《TMSX》跟《You Know What to Do》这两首。
0: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化身主厨，
1: 嗯，
0: 然后也找来很多这个业界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演唱。
1: 对啊，对啊，那概念是一个饭店服务生啊，或饭店里面的各种角色来出演这 MV 啊。
0: Frost Run 看起来超会把人切割，
1: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看起来而已。
0: 这两首歌也相当厉害哦。然后好，除了这个谢明老师之外，其他几位合作对象，你要不要特别想想，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1: 嗯
0: ，Dick 我蛮熟的，因为我 Dick 我像我自己已经访过他两三次了。
1: 嗯，
0: 然后Ender 不用说 ，Ender 就是以现在来讲，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有特色的女生。
1: 对啊，很赞。
0: 然后吴仲琪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他对我们就是也是跟周旭一起表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在同一个 full band 的编制里面演出嘛，然后他负责合音。
0: 嗯，
1: 对，但之后就越来越熟，然后就发现他唱歌很厉害。
0: 嗯，确实。
1: 对，就可以就想象说他如果可以去配合我的编曲的话，会怎么样？
0: 嗯、
1: 样
0: 那个 Sully Soul 嘛，
1: 嗯，
0: 他是
1: 野潮的成员
0: 哦。
1: 对，野潮是最近今年也跟我一起发了一张专辑的那个新生代乐团，可以这样说。对，
0: 他算是主唱吗？
1: 我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界定，哎，他是主唱之一啦。
0: 哦、oh. ，
1: 对，然后他自己也会弹吉他。
0: 那有一个叫做
1: Dazio， 嗯 ，Dazio 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键盘手。
0: 哦、oh. ，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哦，这首歌我觉得超神，
1: 嗯，
0: 散步拆庙，
1: 嗯嗯 ，Hugo， 对 ，Hugo， 也是跟我一样是饶舌跟制作双栖的一个，对，很帅的家伙。
0: 那他是有自己，他是 DJ 吗？还是什么？
1: 他是饶舌歌手，
0: 饶舌歌手
1: 他制作人，然后他也会放歌。
0: 嗯、
1: 对、
0: 哦，
1: 他在台北的嘻哈的场景也很活跃。
0: 我觉得 Full Strong 你的专辑，就是你第一次听，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我可能会开始会冲击蛮大的、
1: 嗯。
0: 我想说，哎、欸。这是什么曲风、
1: 嗯、
0: 然后全部听完之后你会想再听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你就会因为有熟悉程度了嘛，你就会想再去听更细节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是觉得没错，就是我2025年一定要访到的一张专辑。最后呢也感谢 Full Strong 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三三风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咯，拜拜。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排笛交错，空灵飘渺。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音乐让身心灵来一趟 SPA 之旅。

听众朋友，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何天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面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想象力、创造力还有灵感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对于事物的判断力、理解力都会大幅地提升，同时身心也会呈现安定、愉快、心旷神怡的感觉。而现在迪欧斯就要给你这样的感觉，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吸取日月精华，共同截取大地的养分。说起来好像很虚幻，但是闭上眼睛仔细聆听，你就可以得到。

听到的这段音乐是来自迪欧斯《星湖微风》专辑当中的《羽化升华》。在这四雾迷离的气氛当中，体验到羽化升华的感受了吗？我想在大家生活繁忙、压力很沉重的时候，聆听像这样的音乐最能够舒压解劳了。而不管你是在冥想、静坐、练瑜伽，或者是做 SPA，音乐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甚至音乐还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呢。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生、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这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从稳定情绪、安抚人心，一直运用到生理的治疗上面。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50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的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呢，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而在台湾，音乐治疗上面的运用也相当风行。接下来宗庆就要带大家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陈玉玲老师的音乐治疗教室。

0: 一起来了解音乐治疗。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譬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一只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
2: 的声音，对，完全都不一样。
1: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复健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复健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它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1: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哈，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
2: 老师，你的歌声很好听。
1: 哦，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拨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0: 所以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那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但是这会有对他来讲勾引起他一些记忆。
1: 对，通常他们就会马上跟唱了。
0: 哦，
1: 对，通常如果是他以前听过的，他就会马上跟唱了。

请倒是想要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平常都选用什么音乐来沉浸心灵呢？音乐治疗专家说，不一定哪一类的音乐才具有音乐治疗的功效，只要你听了之后能够舒缓情绪，舒缓压力，像这样的音乐就是适合你的音乐，哪怕是摇滚音乐或者是重金属音乐。那么在这里呢，宗庆倒是要介绍一位爱尔兰的民谣女歌手 Nish Berry 给大家。她的音质清澈，而且呢没有太多的装饰，歌声十分具有和缓情绪的功效，被欧洲乐评家赞誉为天籁之音。这首 The Lark in the Clear Air 是爱尔兰的经典民谣。

Lisha Barry 的声音可以说具有很大的穿透力，但是又有如诗般的平静，有一种祥和的魅力。说到音乐治疗呢，根据研究，莫扎特的音乐节奏，它的旋律和高频率可以刺激以及激发脑部的创造力。那他的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在于简单当中给人感动，不繁复，但是却给人想要亲近而喜爱的感觉。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听听选自《魔笛》当中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我相信你也会喜欢这首曲子。

0: 莫扎特的歌剧《魔笛》虽然是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完成的，但是他仍保有赤子之心，以最丰富的生命经验写出充满愉悦的歌剧。相对于西洋古典音乐治疗的功能，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之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当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月先药后的概念。
1: 月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月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的，那提高你的免疫体，进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0: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1: 有肺脏功能不好了，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经，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

0: 虑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生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纸。
1: 火音呢、啊、丝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呢、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呢，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呢，无非是要从音乐接收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我们的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能有这样的好处，其实呢，我们当然是要试试看。

这是水晶音乐。在谈到音乐治疗的时候，我要把具有安定神经以及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大家。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地分泌多种快感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的物质。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种幸福感的氛围当中跟大家说再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在上一次的新竹县政府呢，我们邀请了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公务处的戴志军处长，与他如何去带员工，以及呢如何去沟通，以及呢做很多的一个建设，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新竹县它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当然呢，这时候我们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

0: 这个全台湾哦，各地都在推动人行道的一个提升改善计划。为什么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新竹县，尤其是我们的处长呢？他第一个呢，他做事情的方法，还有就是待人的处事的一个应该是说讲道理，以及跟里民的沟通啊。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他，让他呢来做一个范本哦，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学习。像新竹县呢，有没有一些环境跟现况呢，有比较特别的课题？像现在有碰到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些挑战啊，尤其是在一般来讲，要新辟人行道，或者是说我要拓宽，我要内缩，哦，惨了！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
0: 是，当然就是说，从一般来讲，我们看到了人行道，我们有新辟的人行道，还有既有的人行道的改善这两类，对不对？那这两类呢，你怎么样来去说服，以及怎么样来去做到？因为你知道，新竹县来讲，人行道的改善，它有太多例子了，对。
1: 确实，不管是新辟或是现有人行道改善，都有很多的一个面向哈、那我想说新辟，最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现有道路的一个属性，第一个路宽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满足新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如果是新辟的话，附近的一个商家的一个沟通哈、这个部分就要逐户逐户的拜访，一些旧市区道路的这部分，才能去做一个一的克服跟实现。
0: 是，不过以这个人行道改善为例哦，因为过去的竹北在高铁特区，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嘛，跟从化对不对？然后呢，基本上人行道的一个宽度哦，第一个就是说，它会不会人车，因为它人车很挤，你知道那个，尤其那个区带很挤，你怎么样来去把它改善？尤其是路口改善啊，跟这个整个安全评估啊。这个是要有规划的耶，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你用什么样的 paper 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我觉得主持人说到了一个重点了。第一个就是人行道的一个宽度那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是现在的一个现况，以人本为主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人行道的宽度能够去做一个提升了哈、那另外有关于路口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重点。那其实人行道整体规划是牵一发动全身。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举个例子哈、以前人行道的一个无障碍的斜坡，它是在以前的设计，它是要设置在人行道的一个起尾的一个端点。那其实就现在路口改善的精神，我们的行穿线都要退缩来远离路口。或者我们要设护庇护岛，这两点都其实在整个一个路口改善都是要常，以目前来讲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就必须联动，要去配置在它行穿线的位置来进行一个设置。所以整个的不管是行穿线退缩、辟护岛的设置、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在整个路口的改善的过程中，每一个设计、每一个设施跟每一个位置，其实都要互相的配合，才不会有界面上的冲突。
0: 是。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因为你最了解行穿线，好，对，尤其是我们在画这个规划图的时候，推说画设那个人行道，尤其是人在走、长辈在走、车子在走，还有就是学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安行走路上学很重要，对不对？
1: 当然。
0: 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去开说明会让他们理解，因为我知道要做那个工程的时候是全部大家挤在一起，而且呢你有没有在盘点就是易肇事的路口，你们自己有盘点吗？
1: 当然是有的。
0: 而且我知道这个盘点哦非常多诶，而且因为那个路宽不大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当然，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已经改善完成了，还是还正在改善中？
1: 好，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当然第一个，我们在工程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召开相关的一个说明会，让当地的民众跟民代了解我们政府在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是沟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切要透明化。那第二个，你有提到是不是有一些易肇事路口的改善？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们改善的一个重点之一啦。那其实我们有利用一个叫大数据，就是碰撞。

0: 构图这件事情，我们利用碰撞构图去把所有的路口，比如说我们有十大一兆式路口，排名前十名或是排名前二十名的部分，我们去做一个路口的事故的资料调查，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个路口它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来针对那个路口去做必要的一个改善，然后把钱花在最精准的一个部分。
1: 哇，你这样很像医生欸，难怪啊、真的道路医生来了。而且我发现你在改善路段的时候，你都会去算那个长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去看那个人行道地砖，我发现好，尤其是如果是在学区周边的话，就是说家长的接送区、无障碍的动线，还有就是那个尤其友善兼具美感的步行空间，我发现你也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欸。
0: 是的，我们做这个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算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雕塑家，那相对应的美感跟设计我们也是要有具备相对应的一个能力跟想法。
1: 不是每个人像你一样哦。对对对，这个是真的。你怎么样来去就是说服，因为你知道嘛，这个东西做好了它就是硬邦邦的，可是问题是你还要把东西把美感放进去，包含了通行步道的空间啦，好，然后呢通学廊道的部分旁边啦，还有长者呢可能停靠的地方，还有哦这个学校跟社区如何共享啊，这个也是重点欸。你怎么做到？
0: 好，我想先就几个部分跟社区达成一定的一个想法跟共识。第一个我想说是安全性的部分哦，安全性的部分其实不管是路段或是路口，那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设计，这部分都必须要去遵守。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舒适性，也就是路宽跟人行道平整的一个部分，那这部分我们就强调它的一个路宽以及它的通透性，我们希望在这个步行的空间和范围内是尽量不要有一些路障的一个产生。第三个应该想的就是所谓的美观性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希望比如说我们的选色
1: 对，那个颜色漂亮。
0: 选色对，又或者是我们地砖的一个耐久性，因为其实如果很快就破损的话，其实会造成这个美观性的一个欠佳，或者是材料的一个选用还有选色这部分，基本上第一个耐久性要考虑，第二个它跟临近环境的一个融洽，这个，
1: 而且我发现你对于色调好在意哦。
0: 是，这部分也是我们跟环境互相融合也要考虑的一个重点之一。对，
1: 难怪人家说哈，这个回到了这个新竹县，尤其是去了几个这个大家年轻人常去的，或者是说回家啦，甚至呢在介绍一些美食的时候，怎么完全改善了？不管是在我们行的道路方面包含了交通的方面，包含了这个学生这个跟这个接送区都完全不同了。
0: 我们在竹北，我们有执行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程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的工程，另外我们又执行竹北市高铁特区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个案子要服务的对象，除了是一般民众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我们也兼顾了就是学童的一个学生通学的一个品质。在整个改善的项目呢，我们包含了路段中我们人行道的一个平整的一个处理，另外我们也包含了我们的路口的一个改善，包含了行穿线的位置装的一个分隔的庇护岛，甚至还包含了交通临近区的一个建制。
1: 原来，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讲，我们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不过现况的人行道有许多基本设计，会不会是符合现在的法规？但是还有一些旧有的是不符合，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平整以及做一个改善？
0: 是的，我想人行道要进行一个改建，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从现有的一个法规或者是角度来看，过往的设计已经不符现在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这样子做一个处理。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要检视现有像中央单位或是工程会相对应的一个规范，也要整合使用者，譬如说学校还有

0: 们这个两个案子的高冷公司乃至于民众跟民代相关的意见，
1: 嗯，
0: 也要纳入交通单位的一些碰撞事故的一个数据来一并做个考量。
1: 嗯，是有曾经这些工程做完以后，这些民众还有我们这些住的这些住户，包含了使用者，他们的回馈给你们是什么？
0: 好，

0: 发现了近年来那个中央分隔岛还有就是它的庇护岛川行川县，然后他们的一个共购哦，也让这些长者啦、推娃娃车的啦、行动不便的啦，保障他们自己的通行安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诊了很多，就其实这个都真的要跨应该是说跨部会也好，或者是跨其他的局处，大家一起来完成。因为目前新竹县的竹北市多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嗯，不过有一点哦，想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就是说在我们的县道117，您还记得吗？在竹北的自强南北路哦，经由那个益民路跟新湖公路这边，它就是在竹北跟新埔这个地区，因为这边是属于新竹工业区，而让我们的这个处长也来讲一下哦，在这个县道的117县道的一个平检改善工程哦，这也是我们主要的哦其中一环哦，尤其是哦在这个竹北市区前往新竹工业区啦、新竹科学园区啊，都是一个重要的道路。那么在县道117呢，由这个竹北自强南北路经由这个益民路到新湖公路哦，常常有人说啊，这边哦这个小啦，弯曲多啦，肇事多啦，不用担心，有处长在，绝对帮你搞定。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我们也在做进行的改善工程，对不对？
1: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一个说明齁、哦、那也谢谢民众的关心，我在特地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齁、哦嗯、这个部分其实是属于我们杨县长的十大交通建设之一，是包中路的一个拓宽，那相关的一个经费已经争取补助已经到位了齁、哦、
0: 嗯，
1: 其实现在的进度我们的西部设计也已经完成，那正在办理相关一个招标备标的一个工作，在土地征收的部分呢，那相关的一个说明会也已经开了两次，然后现在正在办理协议架构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部分将来我们在今年度的部分我们预期就可以办理发包的一个动作。
0: 嗯，因为它原本也是我们十大建设中嘛，就县道117连接环北路的一个新批工程，对不对？
1: 是的，是有关于包中路的部分。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诶，因为未来的话哦，就经由刚才处长讲的整个路网延伸改善了湖口，然后竹北新埔，好，它等于是变成是三角形的，所以整个如果做完的话大概110明年度应该就可以差不多看得到成果了，对不对？
1: 我们预计今年度会办理一个发包了，那其实这个案子是9亿多的一个案子
0: 哦，
1: 其实它的工期可能会有2到3年的一个
0: 时间呢，
1: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民众耐心等候。
0: 没错，
1: 对，
0: 暂定啦，要116啦，我们还年轻。好，所以这真的是哦，这个工程建设哦不能赶，对吧？我们应该要这样讲，而且我们都非常的一个谨慎哦，尤其是我们既然都知道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竹县在整个县政府来讲，公务处他们自己都有做很多很多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哦，这个认识了哇，原来哦有这么多的地方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也要谢谢我们的新竹县政府公务处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让处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回来手机。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营建管理组。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出席了中华民国全国营造业工地主任的工会所举办的第11届优良工地主任的表扬典礼，而特别也说明这22位获奖的都是从无数工程现场中脱颖而出，现场的施工管理的核心人物之外呢，工程的品质守护者，而在职业安全的推动者之下，国家建设的重要实践者。也特别指出，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了居住正义以及国土韧性还有近邻转型的重要政策，包含了社会住宅举办跟新办都市更新的危老重建，包含了污水下水道的建设、近邻建等等工作，与劳动部合作了推动工地主任回训，而强化施工安全、防灾管理跟职业安全卫生等等的专业技能。而因应夏季的高温，施工现场要落实热危害的预防跟防治措施，保障第一线人员的安全。而部长也特别强调，目前呢，国内取得防灾室专业能力的人已经超过了 15.5 万名人。那么在考量工地的这个偏远或者是新开发的地区，所以内政部也持续推动营造业防灾室的培训，强化的就是 CPR 跟 AED 的一个救济的技能，而自救的互助能力之外，最后他也再次的感谢过去所有协助政府跟投入丹纳斯台风这个重建的一个工作伙伴，未来也期盼各项的多元保护措施持续的提升从业人员安全。而这一次选出的有三位是特优、19位是优等的杰出工地主任，发挥了卓越的专业推动工程，包含了淡江大桥、国家档案馆、社会住宅以及社校新建等重要的建设。而感谢所有从事营造工程的相关人员，常年的为国内的工程公共安全来严格把关，是支持台湾工程品质跟国家建设不可缺的稳固力量。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福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想要一起来唱一下？有一种悲伤，对，好，当然了，这时候也要练一下喉咙，开一下喉咙。好的，回到了 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好，当然呢，今天又是来到礼拜五哦，让大家有个小周末呢。有打算要去哪里吗？好，当然呢，有一些地方哦，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之外，那么当然也来看看哦，来到这个。又有30秒针对我们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青春山海线啊，那是不是要开第二团的队？就是在刚刚，好，刚刚呢已经跟这个新北观旅局哦这边来联系了，杨局长说没错，在刚刚12点开放哦这个首航，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的限定团哈，那么这个限定团最大的这个进化亮点，他说就是打破那个单一视角的框架，我说什么？他说简单来讲就是呢，不是只从岸上看，就要从海上看哦。好，行程呢不是只有这个青春山海线哦，

它除了有精致跟深度，就要带大家坐那个双层巴士，对吧？然后可以到我们的万里幸福广场，然后看看这个鬼斧神工的维纳斯海岸，还有就是骆驼峰，还可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金山小镇哦，就是老街。包含了小鹤基地还有富贵角灯塔，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来如何诠释这个海上视角，安排这个渔人码头搭乘专属的游艇哦，来看看怎么样来出航。那距离呢这个淡江大桥的那个近距离的感觉哦，就是在这一波，这个是第二哦，第二，那这个是已经开这个周二限定团了，请大家要赶快把握。除此之外呢，回馈大家，所以呢加码送什么石门刘家肉粽，还有就是石门铁观音陈年老茶，所以让大家呢留下美好的记忆，还有舌尖上的属于北海岸的记忆。那游程呢延续哦，这个1000块游找哦988，然后呢内容呢更多元化了，所以要这个预定的朋友可能你的手脚要快。那首发团的时间呢就是第二限定周二的这个团是8月8号首发，一路会办到12月底，然后再加开班次的名额有限，所以今天呢刚刚呢正式的已经打开让大家报名，不是罢名，不是报名。好，赶快哦，这个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哦，这个不要又说啊瑶来不及了，没有，就是现在刚刚12点钟正式打开，所以呢请大家赶快，因为上一次呢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说没报到，因为他真的就名额很少，你看看嘛，双层巴士可以塞多少人。好，他是周二限定版齁，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也关心一下天气咯。气象侦测站说到红霞台风逐渐逼近台湾，但是目前的位置是进入巴士海峡，那附近的海温对它是有利的，行进过程中呢你会发现有点变胖胖齁，刚才上的这个气象署的网站看看整个的一个台风眼，来这个整个呢会在明天中午前增强为中部，但是它已经逐渐远离我们了，所以呢也会同步解除海警，那因为它比较属于扎实型的所以呢还是属于青苔，那目前呢影响我们的上空所以很容易下雨，除了山区的基隆北海岸东南部以及台东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出现这个阵风7到8级，那当然这时候也在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到明天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南花莲到屏东恒春半岛兰屿会有局部性的较大雨势，那今晚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这个会逐渐从这个南台湾移动到这个西南部的沿岸这个花东恒春半岛呢都要留意这个局部性的大雨跟豪雨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花东跟南部地区的天气还是属于不稳定哦。待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了，最近的日月潭真的很热闹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用最温柔的方式来拥抱我们的日月潭，欢乐一下哦！在今年呢，很特别的呢，就是把日月潭电动主题呢，来让大家来做一个游湖，开启不一样的一个夏日旅程。那么用环保很浪漫的这个绿色游船，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山海间哦，去找找自己的感动，以及呢，可以看看哦，整个日月潭不一样的这个美景。那今年日月潭电动主题游湖呢，让管理处推出了电动船的主题，那不只是让大家呢可以体验之外，那当然主要哦，就是说电动船也可以当作我们的这个旅游之一啊。那当然，因为跟大家这个平常的游艇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让日月潭管理处王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2: 哇，真的，大家说哇，这个日月潭最近真的很热闹。当然，开什么玩笑，我们就要让大家呢一路畅游到秋到冬哦。这个时节，我们帮大家规划了很多不一样，像这一次的电动主题游湖啊，大家就讲到了这个游艇跟这个电。

0: 电动船不一样吗？我们赶快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
1: 好，游艇跟电动船当然不太一样啦。电动船主要是靠电来发动，所以说第一，它所要就是第一就是比较叫做减碳，对。然后呢，近年来啦，因为呢永续的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日月潭当然呢也会跟上这个全球性的一个趋势的脚步，加上日月潭本身是一个得到 GD 的绿色旅游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的绿化所谓的绿色行动会更加的一个加快。那么我们这次打造这种电动船的一个主题旅游呢，主要呢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电动船它没有所谓传统那种船的一个柴油味，也没有引擎的一个噪音，因为呢没有明显的油味，当游客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听到真正在船行进过程中可以听见风声啊，或是树声啊，或是水波轻拍船身，以及呢周边的鸟叫生态的声音，让整趟旅游会更加放松，更有沉浸感。
0: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就知道第一个它不会干扰，也不会干扰到周边的这个所谓的骑游的朋友啦，甚至我们这些鸟类，所以它是一个无声的。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还推出很厉害的叫做当月寿星船，这个也很有创意哦。当然他们讲说啊，是不是我刚好这个月生日就不用钱了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啦，我们当然希望把生日变成一段非常值得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呢我们透过这次一个当月寿星船的一个活动呢，把这个船跟游客的生日呢包装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值得珍藏的一个旅游回忆。那呢只要是你是当月的寿星啊，在活动当天呢电动那个船舱就会布置成这个充满生日的一个氛围的空间，而且准备精致的一个杯子蛋糕，还有现场会有驻唱歌手呢为你来唱歌，让寿星们跟同行的友人呢可以在这个湖光山色中一起庆生。许多角落呢也会有一些拍照的一个打卡区啊，让大家呢留下独一无二的一个纪念照片。
0: 嗯，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报名，在哪个网站，是在我们的 FB 吗？
1: 这个呢可以看我们的我们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日月潭旅游网的不是日月潭的官方脸书上面都会有。对，
0: 嗯，就让大家在这个用听的先知道怎么样来去做功课，而且呢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来到这边呢既然是一个这个接触大自然，然后又是一个亲子日，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有搭配了这么多的活动相信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找寻自己幸福的一个时光。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当如果你报名成功，你现在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网站 APP 可以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报名。然后呢当然接下来就是电动船的特色，刚刚有讲到很安静有环保，而且大家很重视之外，另外就是对于我们的湖区环境跟生态，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一个共存啊，以及呢来共同去发展我们周边的观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大家一起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那这边在重申，日月潭一直希望推动这种观光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是永续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永续旅游一直是日月潭努力的方向。那过去游客来到日月潭啊，主要是欣赏这种湖光山色。那随着旅游形态的改变，大家对于这种旅游的品质啊，或是环境这个友善要求也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电动船的引入呢，就是希望去降低船舶运行中所产生的噪音跟污染，让游客呢可以更贴近的方式来认识日月潭。那因为搭乘电动船的时候呢，会少了传统刚刚讲的传统的引擎声啊，游客可以更清楚的感受到这个湖面周边的些微的一个变化，都可以感受得到，也比较的不会去干扰周边。刚刚主持人有讲，也要讲的，不会干扰到湖边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那对于喜欢摄影或是喜欢亲近大自然，还有带小孩探索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更加舒适而且可以更加深入体验的旅游方式。 那另外呢，电动船也代表着观光产业的一个转型的重要的一步。未来呢，日管处。

0: 望透过更多低碳的交通、环境教育以及友善的一个旅游这个计划呢，让游客每一次来到日月潭呢，不是只有呢去消费风景，而是呢可以大家化身为守护环境的一份子。那真正的将因为真正美好的旅游不是只有留下照片，不是留下照片，而是可以对这个土地呢可以赋予更多的尊重跟珍惜。
1: 白小姐说，请问一下哦，就是刚好她这两个礼拜呢会找一天家庭旅游到日月潭跟南投，她想请教一下科长，可以帮她规划一下有哪些点哦，是这个时间或者是搭哪一些活动，他们是自驾哦。好好，
0: 你说这一周吗？
1: 她说这两周家庭旅游，
0: 这两周
1: 她说有没有什么
0: 家庭旅游，
1: 对，然后她说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比较特别可以推荐的体验。
0: 体验哦，基本上我常常跟大家讲，如果这两周要是来几天啊，
1: 哦，他现在写三天两夜，
0: 那第一天你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先搭船，然后再骑脚踏车，然后呢晚上去逛伊达造市集嘛。隔天呢，不妨大家可以往地利，就是我们的布隆的一个地区，去看达马兰的剧场，或是走彩虹吊桥，那边都有很多丰富的观光旅游资讯。然后第三天再拉回来，你可以再去坐缆车，然后呢再沿着日月潭出去呢，可以去日月老茶厂，或是茶就是吃茶叶蛋的喝茶，
1: 对，喝茶，
0: 或是呢可以去我们的一个咖啡园去走走。三天两夜基本上呢可能还不够，
1: 真的我觉得
0: 提供参考。
1: 没错，你真的要住的话可能要住上两夜啦，因为呢第一个在日月潭湖畔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特色民宿，包含了饭店，然后再往这个日月潭不管是义达少或者是往埔里的方向，对不对，都你一定要再去那边体验 DIY， 所以你一定又会是什么一定要再住一天，不然的话你会来不及，会太赶。
0: 没错，
1: 对，我们刚才讲
0: 说来日月潭就要放慢步调，如果真的太快的话，老实讲真的风景就是在你耳边或是在你眼前稍纵即逝，是没办法深刻去体验，那就有点可惜了。
1: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租借脚踏车都是只有在湖畔旁边吗？
0: 湖畔旁边应该说到处都有，例如说你在象山，我们象山也有租借脚踏车的地方，那伊达少那边也有啊，或是呢可是我还是要讲，租借脚踏车的地方主要还是在日月潭周边。如果你到了所谓的地利或是信义那一带，就比较没有脚踏车了。
1: 而且我们他说请问一下周先生，有那个甲地乙环吗？
0: 如果在日月潭周边是有，是甲地乙环是可以的哦。
1: 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在我们的日月潭环湖周边是有的。
0: 可是只有某几间，我必须要强调，只有某几间才有甲地乙环。
1: 那要问清楚。
0: 像美丽达它就有甲地乙环的一个服务，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骑回去象山
1: 啊，或水色或那个是伊达少，
0: 对
1: 不对？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说如果你要来参与的话，侯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搭配这个活动啊，那个玩水域活动 SUP 有折扣吗？
0: 应该这样讲，ZUP 它的活动行程呢，他们要根据，因为他们是营业的嘛，所以要根据业者，不会跟日管处推活动会并在一起，对，所以他们根据夏天不定时都会一些优惠活动，都可以上网去搜寻。
1: 就是说他们有一定会搭我们日月潭的这个
0: 对
1: 节庆活动。那因为我们都现在呢陆陆续续夏天，希望大家因为在我们日月潭来讲，你可以呢游乐园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力宝，或者甚至呢到这个九族，对不对？他那个然后再到地利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部落旅行，然后再来水上，所以你看这个，然后再到呢我们淘米最近呢又推了出周边了，把那些这个观光工厂又串起来了，你还可以去尼纳去做手工巧克力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八八节要来了，七夕要来了，好，这个很多的活动，
0: 对，
1: 大家要抢那个住宿的优惠哦，然后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如何在这个八八节或情人节给大家 SPA 所以呢这个时候刚好趁着我们这一次所主打的让大家这个深度游，而且我们到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传统。

0: 工艺，好手作，好这个可以不定时的在我们的 FB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握，尤其是你看哦，鱼池这个红茶，这个柔茶，对不对？好，然后茶园导览，然后再来骑乘自行车。胡先生说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哦，他说有那个领骑人员吗？今年？
1: 今年有啊，可是因为大家真的是热烈响应，已经都额满了。对，因为我每年就是培训90名的领骑导览人员，那基本上已经满。可是呢，我这边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一路从八月只到十月多呢，我们有领骑导览人员活动，领骑导览的活动，就是说。我们有五条路线，这五条路线呢，就是由领骑人员带着有兴趣去骑脚踏车、骑自行车的人，然后呢，去不同的路线去骑乘。那欢迎大家也可以透过网络上报名。那活动资讯呢，都欢迎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会有连结。
0: 是，最后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针对今天主题，还有在这个时节来到我们日月潭，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一样就是夏天来了嘛，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搭乘我们的电动船。那电动船的一个推动也是日月潭近年呢特别主力推动的一个政策，响应政府、响应地球，就是环保的一个脚步呢，不断的去推动的。那呢，八月即将要来，我这边工商一下，就是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别忘了在8月8号在车城地方呢有车城铁道音乐嘉年华，我们会当日会邀请悠悠家族，喜欢又是欢迎大家，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了车城这个地区，可以呢用放慢脚步呢去看看这个山城，搭搭我们的火车，因为车集集支线在6月25号已经全线复驶了嘛。欢迎大家搭乘火车来到车城的地方参与八月八号呢我们所规划精心规划的一个音乐会的活动哦。
0: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着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大自然，享受这样氛围的日月潭，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0: 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

0: 欲望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来自山下达郎所演唱的 Reborn。 好的，在这里呢，日本最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因为受到强烈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日本全国多地出现了危险高温，像是静冈县呢这边它是测 39.2 度，也是创下了在昨天全国最高温的温度哦。那名古屋呢是39度，然后东京35度，连续三天出现35度以上的猛暑日哦。好，猛暑日呢其实就跟我们在台湾那个温度的颜色是有一样的意思啦。那他们的那个分类呢是什么呢？他们的根据日本气象厅的定义哦，最高温摄氏20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呢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称为猛暑日哦。所以从今年开始将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的日子定义为酷暑日。好，这我只能说这个全世界哦，只要呢现在是夏天国家都过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太热了，而且这个高温呢已经造成了灾害等级的程度，希望大家持续提高警觉，那也特别留意呢长辈朋友儿童，那这些比较容易感觉不到身体异常的族群们，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要提醒他们记得多喝水，然后呢使用冷气降温，非必要时不要外出，以降低中暑的风险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个这么热的一个天气，让我想起了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温岚过去的一首作品哦，这首歌呢很符合我们现在外出的节奏哦。这首歌叫做《把它》。

我刚才看到日本啊，连日遭遇这种极端高温的袭击，部分地区的气温甚至飙破了38度哦。政府呢接连发布中暑的警戒，民众跟企业纷纷寻找更有效的降温方式。在这股抗暑需求之下，日本的冷冻设备业者推出了一款被称为人体冰箱的个人冷却的设备，号称呢只要进入舱内短短10分钟，就可以快速的降低体温，缓解高温造成的不舒服。那这款叫做 Doheimen Box 的个人冷却箱是由日本的冷冻设备公司跟工具箱的制造商合作开发的。它外观呢很像一座金属的冰箱，前方设有透明的玻璃门，内部则配置有座椅，这个使用者只需要打开舱门坐进去就好咯。那设备呢将会约有摄氏5度的强劲冷风集中吹向头部、颈部、肩膀、背部等部位，协助身体迅速的散热哦。哇，那现在确定的有哪些人客户需要呢？比方像工地的、农业现场啦、工厂啊，这些高温工作环境的，希望呢可以为这些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设备再更加的提升。他说目前这一款人体冰箱透过日本工业冷冻设备通路贩售，售价是新台币30万元，就是大概是150万日元左右，那就提供企业跟政府呢去做一个单位的采购啦。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发明出现了，是也蛮有趣的哦。好，那但是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时事好心情。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掌声跳平台。好，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由布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跟我们连线的就是我们的王慎中校长。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当初出版这本书籍的动机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办学的经过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哦。那一来就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二来就是把学校里面各种课色课程把它整理，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来参照，让我们其他有志于教育工作的一些伙伴啊，他们可以来做参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在学校里面推动的各项教育活动做有系统的一个整理，然后成为一本就是自己在做教育工作上面可以参照的一本工具书。
0: 老师，不好意思，我突然叫老师了，因为过去校长也曾经有担任老师的角色哦。这个我们校长曾经有这个荣获 Super 教师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看过您之前也有一些著作，就是有教大家怎么写作的啦，然后甚至呢有教大家这个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很多很多的层面呢。
1: 对，因为我本身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哦，我是从老师出身，
0: 是，
1: 然后投入教育工作，推动各种的教学活动，那慢慢的扩及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啊，进入到行政工作，到后来有机会成为组长、主任，通过校长的一个考验，然后成为学校的校长。所以以前是服务一个班级，那现在是服务整个学校，甚至啊，我们融入到社区哦，扩展更大的一些教育影响力。所以现在就是说从教学走入到我们的行政，那本质不变啦，都是帮助到更多的学生，让学生受惠。
0: 嗯，校长，您以前呢、啊、就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你的学生时期那时候就有下定决心，就是我就是要投入教育界吗？
1: 其实说真的，我以前懵懂无知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说啊，当老师好像还可以做其他的工作。可到后来我成为老师之后才发现到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它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哦。
0: 嗯，
1: 就好像我担任班级导师，我可以把一个班级带好，
0: 嗯，
1: 然后这个班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成为社会的中间，他也有他的家庭，那等于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家庭越来越好，整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后来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等于是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哦，到后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教大家如何写作，如何表达。那这个都是我在教学现场里面，因为推动教学而有成果，然后把它整理成书哦，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然后让他们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0: 是。
1: 那除了帮助学生、老师之外啊，我也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是也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教师应考特训班哦，这边是用来帮助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让他们可以看这一本书，然后更有帮助的来通过教师真实的考验成为正式老师哦。那一回首到现在也十几年了，我们也这十几年过程当中持续帮助了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他们成为正式老师，而现在他们也成为各个学校里面的组长、主任，那未来也要继续朝着校长之路来迈进哦。那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一起成长，那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部分。
0: 校长，请问一下，您在这个教育这一条这个世界当中，您已经从事几年啦？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哦，到目前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快迈入22年了。
0: 是，在这22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现在的台湾教育体系的变化吗？
1: 其实有哦，因为整体的环境啊，从以前到现在，我甚至未来，那整个教育环境会跟着社会环境而改变哦。小时候啊，我们自己对于老师啊，会觉得失言道尊、
0: 哦，对，
1: 对老师
0: 很害怕，
1: 我们觉得说，对，会有威严的哦。
0: 是。
1: 那如果你在学校犯错了，回到家不太敢跟爸爸妈妈说，因为回到家会再被修理一次。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环境改变了，我们也是要正常化教学啊，能够有正向管教。

0: 孩子啊，其实只能用正向引导，然后用提醒的，也没有办法像以前做体罚哦。那我们现在要服照这样的教育政策来走，所以整个是不一样的。再来就是社会环境对老师其实是不友善的哦，那也因为是对学校不友善的，所以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啊，更需要合作，更需要努力，更需要专业发展。
1: 那校长，您知道前阵子哦，应该是说最近来很多人在看那个铁拳教育吗？
0: 对啊，对啊，我自己也有看啊。
1: 那您看的这个心得是什么呢？
0: 我其实就是说，我是觉得学生呢是需要教育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发展还没有健全。
1: 嗯、
0: 那我们必须要希望可以透过他律啊，帮助学生自律哦。那如果学生能够自律啊，自我要求，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因为学生他们的心智发展啊还不健全，再加上现在社会环境上都有很多的引诱啊、误导啊，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偏差哦，以至于说对老师不尊重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欺负同学啊，或者说有不正当的行为出现哦，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我们目前所发现到了，所以我们更需要来推动品格教育，更需要来推动我们正向的管教，更需要来促进一个有效友善校园的一个达成哦。
1: 嗯，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品格这件事情除了学校这边的教育模式之外，我觉得家庭观念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0: 是的，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啊在学校里面只有8小时嘛，
1: 对啊，
0: 回到家里面还有家庭的教育，可能我们去补习班啊，还有从事一些休闲活动啊，它属于社会教育的一个层面哦。所以教育要能够成功啊，必须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个层面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把它做好哦。
1: 嗯，那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目前王慎中校长您所服务的学校是在台中对不对？台中是清水这边。
0: 是的。
1: 是，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服务的学校呢？
0: 好，我的学校叫康朗国小。那康朗国小是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我们透过各种教学活动的推展，帮学生搭建舞台，让每一个孩子啊都可以多元展能哦。所以我们打造一所让孩子可以创造思考的学校，那透过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地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
1: 嗯、
0: 那康朗国小很特别哦，因为康朗本身就是地名，那康朗也是一棵树哦，那康朗树就是我们在地很特别的一棵树，它很特别哦，因为它防风耐旱不怕冷，所以我们透过康朗树来做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拥有良好的毅力，让孩子们可以继续向着目标来前进哦。那这个康朗树啊，它其实学名叫做台湾的海藻，那台湾海藻啊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哦，那长在我们这一块土地，所以啊我们借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希望孩子们他们可以坚毅不拔，希望孩子他们可以未来有好的学习表现哦，所以我们就从品格教育开始入手，然后再加上学校的多元智能的推展，最后啊我们来透过国际教育啊发展我们的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数位学习，希望孩子可以扎根在地，接轨国际，然后跟全世界交朋友。
1: 嗯，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康朗国小就是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比方像是从校园果园接轨世界这件事情。
0: 好，这个跟我们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哦。康朗国小刚获得台中市 CEO 特色的实农教育学校哦。那每一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啦，
1: 是，
0: 那康朗国小很特别，我们校园里面呢就种了有15种水果
1: 哦，这么多
0: 15种水果的果树哦。
1: 嗯，
0: 那学生在学习其实就是要能够生活化在地化，那水果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啊，课本里面呢也会有这个水果的单元主题哦。
1: 嗯，
0: 那课本里面的当然比不过校园里面看得到摸得到踩得到的一个校园水果哦，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校长跟你一起来学习啊，带着孩子们来认识学校里面的水果英语怎么说，然后把它拍摄成影片哦，叫做校长跟着你一起来学习。
1: 嗯，
0: 那我们就来学习学校的水果怎么说，像我们有 papaya， 像我们有 passion fruit， 这个都在校园里面有，那校长在升旗的时候都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习。
1: 嗯，
0: 然后我们学校的实农教育老师也带着孩子来认识我们的果树哦。

0: 英语老师带孩子们来，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哦，就叫做透过校园的果树来跟全世界交朋友。后来国语日报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报道，那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的活动之一。
1: 嗯，我有看到是你们有跟那个五十岚合作，是不是？
0: 对对对，你有看到哦？
1: 哦，对，有一篇新闻呢。对，
0: 是。那我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们分享哦。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能够惜福，能够感恩，能够爱护这一块土地，能够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啊，我们学校就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哦。然后在推动环境教育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扎根在地。那学校里面有种百香果，学校里面有种柠檬。那我们推广一个叫做手摇饮的一个时尚饮料课程，让孩子们可以采收我们的柠檬。然后我们也有跟云林的那个蜂蜜的一个农夫合作，那用云林的蜂蜜加上学校的柠檬合在一起，就是蜂蜜柠檬嘛，那就这个就是饮料了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导入啊，再结合小朋友要毕业了，我们希望小朋友为老师摇一杯属于自己的感恩
1: 哦，
0: 手摇饮，所以啊，他们就来摇一杯珍珠奶茶，然后送给老师说谢谢老师您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跟五十岚合作，那五十岚他们的一个蓝星艺文体育室的团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哦，把我们的概念由他们的志工来协助哦，那教导孩子们就亲自摇一杯现在最流行的时尚手摇饮，那最后啊让小朋友拿去送给我们的老师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那在毕业典礼前夕要毕业之前来做这个活动哦，那就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在地勤勤学习跟好品格，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摇饮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等于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啦。
1: 是啦，
0: 但是我没有订手摇饮，你就觉得怪怪的。那有了手摇饮之后，你现在元气满满的，所以我们就把现在的流行结合到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然后跟外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受惠。那它的直击就在我们学校的食农教育、跟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品格教育啊搭载在一起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做完了之后啊，小朋友也知道说原来饮料是这样制作出来的，然后自己动手做，跟同学一起学习，最后感恩的饮料我们把它做成了。那来年呢，我们要让学生做套餐，除了有饮料之外还有一个简餐，而简餐的内容就是说从学校里面去采集我们的所种植的蔬菜，然后我们学校会有相关的器具教导学生他们来自己来煎蛋，那我们学校有养鸡，有养鸡就有蛋，那我们学校有种葱，那就有葱葱花炒蛋，然后再配上我们清水所产的米，然后再炒一道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饮料，这样就是一个简餐了。最后让小朋友来为自己的简餐来做解说，最后邀请我们的家长上座，邀请我们的老师上座来表达感谢之意哦。那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给学生认证，颁发给他毕业证书。
1: 等一下，校长，其实讲真的，你们只是小学生而已，小学生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做一个简餐这样的地步吗？
0: 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就让毕业生，我们有两班毕业生，让他们来做手摇饮之外啊，我们也培养给孩子们求生的技能哦。因为我们学校都有
1: 也太早了吧？
0: 我们有给学生各项的那个，我们学校有食农教育相关的器具，包含锅碗瓢盆。炉子、锅子、勺子，这个我们都建构完成。那透过分组合作学习啊，每一组都可以有自己的炉子跟锅子哦。那再结合食农教育啊，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创意午餐大考验。小朋友啊，他们就要毕业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手摇饮之后啊，小朋友他们要自己做午餐。那做午餐很简单啊，我们就把那个午餐把它转换变成食材，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来合作烹调，自己做动手 DIY 的午餐最好吃。最后啊，小朋友选择就是说可以携带面条，可以携带泡面，然后只要能够想办法让自己拥有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外出到外面去住宿舍啊，要有可能自己要能够料理啊，那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帮爸爸妈妈来烹调啊，帮爸爸妈妈来当

0: 厨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小朋友都很开心哦。我有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有的带着面条来，有的带着泡面，然后加上很多的蔬菜啦、鸡蛋啦、肉片啦，哇，每一个人煮的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也吃的不亦乐乎。
1: 哎，校长，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段节目，他可能会以为你是什么高中或高职的校长。没有哦，校长是这个康朗国小的校长，是国小。这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小学生他们去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部分很相当坚持哎。
0: 因为现在的教学啊，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哦。嗯、那什么叫素养导向？就是将认知、情意、技能一切的总和结合起来。然后培养学生是带着走的能力之外啊，也要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提早考量到以后这些小朋友长大可能会外出去就学，那长大之后可能要成家立业，可能自己在外面要能够独当一面哦。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1: 是，
0: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
1: 好，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由王胜忠校长来跟大家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教平台。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我们王善忠校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1: 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0: 是
1: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0: 嗯，
1: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也有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第一个摆盘，摆盘就是美劳课，
0: 嗯，
1: 所以我们考量到小朋友能不能把摆盘简单的摆盘。第二个调色、调比例，
0: 嗯，
1: 这个就是自然课，所以就是跟自然课来连结。那未来啊，其实你知道很多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从事餐饮业，或是你从事旅游业、服务业，
0: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为未来能力做连结。
0: 是，
1: 然后我们提早把未来的能力结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去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创造学习，这个就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0: 是，
1: 那申忠校长过去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哦。
0: 嗯，
1: 那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这样做过，那有成效。学生也很感动，而且他们很怀念这一段学习哦。我记得我一个学生最近大学毕业了，回来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过去教我们扫厕所。那我很记得那一段时间哦，我们还去参加记者会教别人怎么扫厕所，我们还被邀请到花王公司去示范怎么样拖地扫地，还被邀请去参观花王的总部哦。
0: 什么难得经验，
1: 还记得这一段，
0: 是
1: 真的记得这一段。然后他跟我讲说，像那个老师我已经忘记我得过几次第一名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我们去
0: 扫
1: 腰山的那一个那个清扫学习课程的一个示范的记者会，他去示范，然后还被招待搭高铁去台北，我们还去参观总部。小朋友永远记得这一段。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生活融入嘛。那我现在刚好有机会帮学生来创造学习经验，我就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放在现在，让孩子来体验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也很感动哦，说孩子可以去感恩，孩子可以去惜福，孩子可以养成未来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现在啊，特别的有意义。
0: 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是王善忠校长所出版的一本叫《办学必修课》。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层面非常的广，除了有介绍到校长您现在所服务的这间学校康朗国小之外哦，那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呢，您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一个很特别，就是 AI， 因为现在 AI 人人都会用，现在连小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吗？
1: 嗯，其实现在的小孩啊，其实网络啊，他们是原住民哦，
0: 原住民
1: 手机可能一两三岁他就开始使用了，
0: 没错。
1: 所以小朋友玩手机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还会用哦。
0: 是，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络的伦理。
0: 嗯，
1: 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可以用那个 ChatGPT 啊，
0: 对啊，
1: 可以用那个 Gemini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哦。那你尽可能去防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引导。引导他会用，引导他不要违背我们的资讯伦理，引导他要能够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之用，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让 AI 来帮我们服务，而不是说，嗯，都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要答案哦。那我曾经有发现到，你要会引导小朋友去对话、去思考。那 AI 的话，如果你说，哎，给我一篇文章，是什么的文章，他去网络上乱抓，抓出来的答案，那个可能不符合我们现况，也有可能从对岸抓来的，
0: 嗯，
1: 那这样就很危险哦。
0: 是，
1: 不过如果你会跟 AI 对话，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关键字，你可以给他很多的 prompt， 就是引导语，
0: 嗯，
1: 最后他给你的答案呢，啊，你就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现况，而且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对话、去修正、去校正。
0: 嗯，
1: 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你才会去善用 AI 哦。
0: 嗯，
1: 要不然说真的，人家有这样说的，未来啊会被 AI 所取代，不是。未来是不会用 AI 的人才会被 AI 取代，
0: 嗯，
1: 如果你会用 AI，AI 就变成你的工具哦。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数位学习啊，那小朋友也都知道，其实啊 ，Google 也是另外一种 AI 嘛，
0: 嗯，
1: 你只要去查询 Google， 他给你答案，第一个就 AI 模式。
0: 对，
1: 那他会跟你很多建议啊，跟你对话，
0: 没错。
1: 你也可以去养成你自己的专属 AI 啊，他对你会非常了如指掌哦。
0: 嗯嗯，
1: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养成的那一个 AI 啊，才是为你所用啊。
0: 嗯嗯嗯，
1: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以前我们在

0: 查资料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1: 是。
0: 可现在有了 AI 啊，查资料就很快了。举例来说，我们如果要教给孩子们呢、啊，有关于春夏秋冬的成语，
1: 好，
0: 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去查字典，可现在 AI 可以马上给我们50个跟春夏秋冬有关的成语，
1: 是，
0: 那么这是节省时间的，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至于你如果对里面啊，想要叫他再分类啊，想要再给你举例啊，想要帮你造句，你只要能够下指令，他们就会给你很多的答案。
1: 嗯，
0: 那其实在跟 AI 对话下指令的过程当中，就是另外一种学习哦，
1: 没错，
0: 而且是延伸学习，你学习会更有效率哦。
1: 嗯，
0: 所以当学生如果懂得这样的学习方法，他就懂得自学，那未来的话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1: 嗯，而且我相信哦，就是以刚才校长您提到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媒体识读跟素养，这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去教育跟培养，让他们长大之后才不会在这种资讯爆炸的一个世代当中迷失了方向，对吧？
0: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很多假讯息。
1: 对啊，
0: 在假讯息的时候，你要没有办法去判断确认。
1: 嗯，
0: 再来啊，你要不要去校正哦？那我觉得说 AI 很好用。像我以前教导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上到统计图，然后刚好班级里面呢、啊，我们就有借到班级箱书，是有关于小小理财达人。那小朋友从小小理财达人的绘本，从那个书籍里面看到说，哎，股票市场，小朋友就问了老师，什么叫股票市场？那什么叫做 K 线图？刚我们上到数学课，数学课里面有统计图，有折线图，我就跟他讲说，那种 K 线图就是一种统计图表，
1: 嗯，
0: 然后教小生小朋友每天去记录做账。去把每天的台积电的股价都把它登记起来，连续登记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它折线的发展了。那如果连续记一个月，
1: 哦、
0: 它就变成月线了；连续记一年，就变成年线了。
1: 是，
0: 学生就懂了哦。所以到后来啊，小朋友他们就能够每天去记录下来有关于我们的那个
1: 股市
0: 台积电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跟生活连结。
1: 哇，
0: 那与其避免让小朋友不知道，倒不如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1: 没错，
0: 教数学教我们的折线图的时候，顺便可以教小朋友他未来必须要学会的相关的知识。
1: 是，现在这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王慎中校长所出版这本这个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概念。那最后呢，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问题哦，是想希望校长们，目前有很多第一线的就是教职人员啊，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等等会有很多的感触啦。在这边校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这些教职人员呢？
0: 好，教育需要热情，学生需要爱哦。那纵使是教育环境对老师这么不友善，但我觉得啊，教育是很重要的百年大业哦。如果教育这一块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坚持溃堤的话，那未来怎么去求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啊，我会觉得说，在尽管教育环境没有像以前那么友善呢、啊，但我们还是要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哦，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让家长肯定我们，让学生因为我们受惠哦。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哦，我们在走一条很重要的路，而且是有意义的路。我们一起努力哦，我们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教育环境用得更好，我们一起来发展自己的专业，借此让所有的学生受惠，也借此来影响到更多的家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助力，一起让教育变得更好。
1: 是，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呢我们王慎中校长呢抽空与我们连线，感谢校长。那欢迎大家哦，这个校长这边他的脸书是王慎中老师脸书粉丝团，我相信上面应该有很多呢不管是跟教育啦或生活等等的一些这个校长的理念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谢谢校长与我们连线，谢谢。
0: 好，谢谢啊。最后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8月1号有一场新书分享
1: 会
0: 在台中市大陆区的深坡图书馆，那也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没问题，也祝校长的这个讲座顺利，谢谢校长，谢谢。
0: 谢谢。

好的，很快呢，今天的时事好心情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暑假期间大家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这很重要哦。希望大家呢今天过得愉快，还有一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是思安，时事好心情，下周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2: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许你》。

来到了礼拜六，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呢？我自己呢，在待会我会跟我过去在正身一起实习的伙伴们就是我以前的同学们一起去九份来一趟两天一的小旅行，相当的期待我们待会会在北车集合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印象当中不对，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们一直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两天一夜的行程过。我们通常都是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安排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或是现在呢就是每个月或是每三个月一次一起吃个饭聊聊近况。好，总而言之我非常期待，当然也是希望天气是这个凉爽的啦，不要下雨也不要太热哦。好，那只不过呢有台风接近台湾，像红霞台风正在外围哦。好，那也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像玉山国家公园因应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他们从昨天开始就有预防性的禁止多条长程重走的路线入园，避免山友因为风雨导致撤退困难而发生意外哦。那上个礼拜呢，鹿山才发生这个高山症体力不支及脱队的救援行动哦，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在台风可能就算只是擦边或者是在附近哦，就轻忽了当时上山的一个风险，一定要审慎评估是否入山。还是老话一句啦，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山永远在那里等着你，不用一定要纠结在那一天上山哦。请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方便哦，几乎把诊所当作日常会去做错的地方。不过在这里哦，有肾脏科医师呢，他在他的粉专上发文提醒大家，频繁的更换医师，四处求诊未必代表照顾更完善，可能会让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增加健康的风险。并且说到哦，医师看的越多，身体越差哦。那为什么这就代表叫做多重就医的一个现象讨论哦？那因为看了医生越多，所以也代表你吃的药就不太一样，而这种就叫做多重用药哦。多重用药呢，有不少的研究，通常是指同时服用五种以上的药物。那也知道这种提高药物的交互作用啦、副作用及重复用药等风险。至于呢，多重就医呢，则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呢，俗称的哦，英文叫做 Doctor Shopping 哦。这目前相关研究不多，不过像台湾呢，这种健保就医比较便利的这种状况，相较于其他国家就又更加的普遍了。尤其呢，在现在超高龄国家，随着人口老化，多位医师同时照顾呢同一位病人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这也是我们台湾未来医疗要面临到的一个挑战。那进一步的表示说，多重就医最大的问题啊，不只是多重用药或重复开药的几率，更可能会出现像是医疗责任的分散、缺乏整体规划的一个情形。有一句俗语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状况就是如此哦。那每位医师呢，他们如果只处理自己负责的部分，却没有一位能全面掌握病人健康状况的，那将会导致重要问题被忽略，病人跟家属也容易在不同科别当中呢反复的奔波，却始终找不到真正的解决方向。好，那所以在这里呢，请大家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去看医生哦。总之叫你定期回诊就定期回诊哦。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医师你可能有一些疑问，我觉得不太适合在沟通上，也觉得好像没有达到你想要这个了解的状况的话，你可以换一家看，但是不要同时看好多家，好吗？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哦，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台湾的健保制度下，看医生呢，早就是许多人的生活一部分。不过，有些人身体一有不舒服，就会到诊所或医院报到。那有一些长辈呢，更因为就医方。

最近呢，我的朋友，我一个女生好朋友，她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哦。那她最近跟我说呢，她去检查到说她的子宫有肿瘤，也不断的再去想办法让她可以消掉。那医生的意思是说，是先不用开刀，也先不用吃药，但就是定期的去回诊，看她有没有缩小或是有变大，就回去追踪啦。那我就说，哇，你是不是因为太内耗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哦，都会讲内耗这个词哦。那我不知道大家各位大哥大姐们对于内耗这个词有没有一些认识或了解？没关系，你如果常听到有人这样讲，然后甚至你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很多人说千万不要内耗。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是内耗好了。内耗呢，就是心理能量过度消耗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脑海当中打架，将大量的心力浪费在反复纠结、自我怀疑，还有过度在意他人眼光或担忧未发生的事情上面。那这也会导致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觉得心好累，提不起劲哦。那内耗常见的特征有什么？第一个就是过度的去反思事情过后，不断在脑海当中重播细节，懊恼自己是不是说错话、做错事。第二点是完美主义跟自我苛责，达不到完美就自我批判哦，然后还没行动就先自我挫败。接下来是讨好与过度的在意，总是先猜测别人怎么看自己，将别人的情绪揽在自己身上，这都是内耗的常见的表现呢。你有吗？你有没有刚好符合刚才我所说的这几种条件呢？如果有的话怎么办？有些人说没办法，已经习惯了，好多年了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有改变的。来，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呢，来自周华健的《海阔天空》。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内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如果呢，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有以上这些常见的表现，过度的反思啦，完美主义跟自我苛责跟讨好以及过度在意哦，这就表示你很容易会去在意或猜测别人怎么看你的哦，或者是把他人的情绪揽在自己的身上，这其实都是非常内耗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去停止内耗哦。好，第一个是自我的觉察。当我们脑袋呢开始重复播放负面想法的时候，先停下来告诉自己，我正在内耗。好，那第二个呢是区分事实，区分事实跟推论哦，就是把客观的这个事情跟脑中过度的推测分开。例如像什么，来一个举例好了，就是诶，前辈怎么还没有回复我，这个朋友怎么还没有回复我哦，然后你就会开始很紧张，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或是怎么样的。那或者是他觉得就是跟某个人讲话，然后你发现他脸色好像有点不对，诶，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笨啊，他是不是觉得我回这句话怎么样啊，你就过度的去揣测别人的想法。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就会让你很容易内耗。因此啊，就把这个脑海当中客观发生的事实，对不起，把客观发生的事实跟脑中的过度推测要分开来看哦，这样会让自己呢更

0: 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内耗这件事情。我的朋友呢，他最近在这个妇科方面生了病哦，那他现在也很积极在治疗，同时呢，他也告诉自己尽量不要内耗，尽量不要把心事呢都埋藏起来，甚至呢，他甚至跟我说，我觉得我想生气，我就要生气，我想大笑就要大笑。我说没错 ，That's right， 就是要这样子，千万不要内耗。过去的我呢，讲真的，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内耗的人。那后来也因为一些事情的转变呢，我开始发现，诶，其实我根本就不用内耗，我何必内耗呢？那如果今天你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你告诉我说，没办法，我已经是这么久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个性，我很难转变。可是我必须要说，你自己应该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让你并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呢，它是会慢慢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千万千万你要牢牢的记得，这是一个重点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许我不是要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立刻的改变，而是呢，我希望你可以将这几个建议放在心上，等到有能力有机会有时间，你希望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时候，你可以呢将这个建议实践在你的日常当中。刚才提到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自我觉察，然后就是当你的脑海当中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告诉自己，先不要这么想，你这么想只是在内耗。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事实跟推论呢分开来，把客观发生的事实跟脑中的过度推测分开。例如诶，对方还没回你讯息你就很担心，你看到对方一个表情就觉得哎，不对了，我讲这个话有问题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有时候真的就只是一个推论啦，那也不一定是事实，你也不代表别人嘛。第三个是设立合理的标准，摆脱完美主义，告诉自己哦，这句话好重要哦，因为太重要，我想要说三遍哦。告诉自己够好就好，够好就好，够好就好哦，允许自己有犯错的空间。好，这以上三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步骤，停止内耗的步骤，也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来。

我相信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内耗的感觉？其实啊，这是跟原生家庭，这个关系蛮大的。内耗呢，往往不是突然出现，它可能是你过去的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安全的情绪惯性。以下呢，有几种常见的成因。第一个就是过度的懂事跟压抑。从小我们被教导要懂事，不要麻烦别人，学会压抑自己的需求。第二，高期许跟批评环境。生活在充满批评的环境，将外界的声音内化成自我审判，生怕做错任何事。第三个是被迫独立，面对无法承担责任的父母，建构出一个凡事只能靠自己，不能出错的一个心理，来透过掌控获取安全感。接下来，在冷漠的家庭中长大，缺乏情感回应，导致内心强烈的匮乏与自我价值的低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面临到的，或是正在面临的，就是社群媒体的完美主义，受到社会环境跟社群媒体的影响，形成必须展现完美人设的要求，时刻的去监控自己。这些机制呢，在当时保护了我们免受责怪或忽视，可是呢，长大之后却变成了内在的摩擦，将这个能量耗损对抗自己，而非推动自己哦。那长期内耗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就是认知思考层面的部分，容易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甚至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决策能力下降。因为长期的内耗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无声的拉扯。我们如果将注意力困在应该与如果之间，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哦。好，长期内耗对生活所造成的三大负面影响，第一个是认知思考层面会下降，第二个是社交层面，对人际互动敏感，担心被误解或嫌弃，过度关注自身压力呢，导致封闭跟孤独，影响支持系统。第三个是生理健康层面，出现头痛啦，肌肉紧张，失眠，肠胃不适，甚至引发焦虑症、恐慌症或是自律神经失调，这些呢都是负面的影响。你看我说吧，会影响到身体，对吧？好，不要内耗咯，有什么事情呢，好好的就把它说出来，或者是呢就不要去在意它，我觉得这个是最快的一个方式。这些都是要经过练习的啦，希望我们都可以呢度过一个不内耗的人生。可能有些困难，但我们一起加油好吗？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一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先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在这个周休假期能有好好的休息，或是呢度过愉快的周末。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下周一再会咯，拜拜。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走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的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我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那目前呢，她呢其实长期都投入到银发的产业哦。那现在呢是关怀小丑协会的执行长，同时还有很多的身份，包含像是桌游讲师、芳疗讲师、绘本讲师、很多的乐龄讲师、古籍导览员，一句话讲不完，非常多。有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其实在早期哦，也是担任蛮长一段时间的上班族。怎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跨域呢？中间有一些转折。今天邀请到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 Jenny 打声招呼。Hello， 你好。
5: Hello， 玉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对，今天要来请 Jenny 聊聊自己的生命历程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跟大家来做分享，并且先说在前头，我觉得这些生命历程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就是关于照护方面，就是照顾家人方面嘛。那我们先从头来，先让听众认识一下好了，因为来聊一下，就是在开始投入银发产业之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 Jenny 本身做了很长的上班族，那可以先聊一下说以前的工作类型大概是做哪方面的吗？
5: 好啊，以前的工作啊大部分都是行销企划跟专案类型的。对，那我常常跟别人自我介绍都说过去是做了20多年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对，那后来在38岁那一年，因为婆婆中风失智，然后职涯生涯大转换。对
4: 对，简单的带过了很多的这个细节部分。
5: 是
4: 如果说到这个生命转折很重要的就是婆婆生病这一个点， 对不对？
5: 是、
4: 那这个点其实应该很多人会拿出来讨论，就是婆婆失智，我们先来说一下婆婆失智是当初是怎么样来发现的呢？
5: OK， 因为我婆婆公公婆婆他们都很喜欢参加进香团。对，那是怎么样发现她这个中风失智？其实就是在某一次的进香团当中，然后我们就接到电话说，婆婆在途中跌倒了，然后现在送台大。那其实她那时候是在那个中部玩，在921的移植玩，然后突然跌倒，然后就紧急送台大。然后开完刀以后，我们去看她，发现她竟然不认得家人。对，就是。是后来想说，会不会是医疗疏失？后来经过检查以后才知道说，原来婆婆是因为中风引发的这个失智，就是血管型失智。
4: 是中风引发的失智，
5: 应该是说叫做血管型失智。对，因为她的这个血液啊，就是
4: 有点堵，算堵塞吗？
5: 对对。

0: 对对呀，就是这个脑部的血管太窄了，对，所以就是人家俗称的小中风。嗯，对。然后后来，一刚开始我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就是想说，哎，那就先请个就是外佣来照顾他，因为有一些外佣是已经在台湾定居的。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请来一个临时的外佣啊，他一来，我看他戴耳环、手环，叮叮当当的。那因为我婆婆80几公斤，我就想说，哎，他这样子照顾会不会不方便？嗯，然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落跑了，
1: 也太突然了吧？
0: 对，就是我们临时找到的，然后他来了一个晚上，然后连他的行李很轻便的行李都不要，然后就落跑了，就找不到人。然后我就只好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然后那一个礼拜就是135看西医，24看中医，因为婆婆就是她是血管型的这个中风失智嘛，然后所以呢135看泌尿科啊、神经内科啊，然后还有骨科，然后24就是中医，对，针灸，那还有做物理治疗跟这个职能治疗，
1: 就是等于请假，然后先照顾婆婆，到处跑医院跟生活上面起居的照顾。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他没有任何的前兆，对不对？是算突发状况吗？
0: 应该是说，也许有，可是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你看他的历程是他先跌倒。其实他跌倒那个不稳的部分就已经是小中风了，可是在之前你说有没有很明显的征兆，坦白说是没有，
1: 或者是大家很容易会忽略掉的那个点
0: 哦。如果要深究的话，我想到因为他跟我的公公都是三高，平常就是三高，但是都有吃药，对。那我觉得人年纪大了，所以因为婆婆后来走的时候是80多岁，那她总共中风失智了15年，所以她是在70岁，大概69、70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对对对。
1: 大家如果对于失智症有更多的认识，就会发现三高的患者本身罹患失智症的比率，这个几率是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起因啦，导致说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可是照顾婆婆，我自己真的很好奇，就是当初一定还有其他的家人、
0: 兄弟姐妹，
1: 对，
0: 其实我先生他们家总共生了4女1男，对，我先生是最小的，
1: 唯一的男生，
0: 他是长子，也是幺子，也是独子，对，他上面有4个姐姐。那但是我的4个姑姑呢，老大小儿麻痹，那老二欠债跑路，那老三肌无力，那老四在市场卖水果。所以我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觉得这样听起来谁最适合照顾呢？
1: 老公
0: 但是那时候他还在上班嘛，所以如果他上班我也上班，我觉得一般而言大家都会是女生比较适合照顾吧。
1: 我觉得可能是年代也会有关系啦，那个年代可能当然理所当然会觉得应该是女生媳妇要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我老实说我觉得现在找不到这种媳妇了应该是没有这种状况，对。但是呢，当时就算蛮理所当然就接下这个责任吗？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一直跟公婆同住，然后跟公婆同住感情也不错，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会不会很抗拒或是什么，但是真的没有哎。即使后来照顾了我，我必须说，我到哪里都是会跟人家说我婆婆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这不是一句阿谀谄媚的话，也不是昧着良心的话，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讲的。因为坦白说，我在上班多年，我是负责办活动的，那办活动的其实时间很不一定，然后它的好处就是不用上班打卡，
1: 对，
0: 因为下班也没有一定，你可能晚上还在做
1: 对，
0: 那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还是要进办公室嘛，那我常常想说可不可以就是不一定要进办公室，对，疫情的时候有发生过，但是那毕竟是非常时期，但是是后来照顾了婆婆以后，我才真正再也没有上下班的工作，对，然后而且发现踏进了这个乐龄教学是我自己更喜爱的，
1: 然后所以就等于说照顾婆婆的这一段经历让你开启了职涯的第二春的这个概念，
0: 而且让我 因为我本来就是照顾鸡的小白，在照顾婆婆之前，我是那种煮泡面跟煮饭会有问题的人。
1: 是哦，
0: 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啊，很理所当然的厨房当然就是让给婆婆。那我是做什么呢？我就是专门洗碗，而且我很爱洗碗。对，然后我觉得洗碗这件事，就是你吃饱饱刚好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不会有两个女人抢一个厨房的事，就是婆婆。

0: 巫婆负责煮，那我就是负责洗这样子。
1: 我自己会觉得说一定是感情很好才会这样子做，因为像我们家的状况我觉得多少也有一点点类似，像以我妈来说好了，我的阿嬷就是我爸爸这边的阿嬷，她之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有蛮严重的忧郁症，然后当然忧郁症有很多照顾上面的难题嘛，就是可能常常都会打电话到你公司说啊，这个你不要去上班啦，家里怎么样什么的，然后我阿嬷就真的会很常打电话给我妈妈。那时候当然照顾上面有很多要常常进出医院啊，那可能那时候请看护也没有这么方便，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她我妈也是承担了蛮多。那后来回头我就会问她说，你那时候怎么忍得住啊，就是你没有想过说那就不要管这些，就是这不是应该是男生家里面要处理的吗，为什么都是我这个媳妇在承担。然后我妈就说，可是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像 Jenny 刚才所说的，就是婆婆对我也不错，那同时像我跟我哥哥都是我阿嬷跟我阿公在照顾，她觉得公婆其实都有帮忙照顾到小孩，所以她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跟回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方式。
2: 我记得我曾经也有在别的地方分享过说，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抱持一种求来就打，其实没有特别想过遇到你了你就去接下来然后去把它好好的完成。对，
1: 是因为这个心态所以才发展出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吗？
2: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你看我会踏入乐龄教学是因为婆婆照顾婆婆，后来回到104以后就是接下104银发银行的工作，
1: 对，
2: 然后后来会教这个桌游是因为一个好朋友他临时有事他要找一个代班的，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玩桌游，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说好了以后我赶快去跟我儿子玩一玩，然后就去代班。然后包括连这个芳疗我现在在教学的呢，也很巧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他很想学，然后他叫我陪他一起学，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学，然后学了以后我还帮他开课，就开一开以后后来他还是继续上班，然后我后来反而就是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教芳疗这一块，我觉得更像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不在你的 plan 当中，可是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无形之中累积了能力，然后累积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做这样子，
1: 就不要设限这么多。
2: 对，我觉得不要设限，不要有框架。
1: 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稍微提到当时就是照顾婆婆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有说到是照顾的小白嘛，那当初一定有面临到很多的考验吧，例如说有什么生活起居啊，或甚至是煮饭方面，当初有面临到什么样很觉得很挑战的？
2: 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准备早午晚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婆婆换那个大小便，因为婆婆失禁嘛，然后要帮她换尿布，然后这个促成我后来去考照护员，对，因为要移位啊什么，那个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伤到自己。 对，那首先讲那个主食的部分，因为在那之前我是连煮饭啊煮泡面都有问题的，然后后来因为本来都是婆婆在掌厨，那后来我要掌厨的时候呢，我就白天赶快看一下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一个很有名的厨师的，他有很多的节目，
1: 阿基师，
2: 对，阿基师他那时候出了很多书，还有那个YouTube， 然后我就是白天看一看，然后呢赶快推着我婆婆推着轮椅然后去市场采买，然后中午跟晚上就赶快，
1: 你买菜是推着婆婆一起去的？
2: 对对对，因为就是家里附近那边有菜市场，对，然后就推着婆婆去，然后因为我婆婆她虽然中风失智，她很喜欢出去玩，那刚好我会开车，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往外跑，那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我不觉得说因为她中风失智或行动不便就剥夺了这个可能。我的感觉是说，因为我婆婆中风失智15年以后才离开，那但是她在离开之前都还认得家人，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她因为生病然后不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那现在是我公公阿兹海默，因为一个是血管性失智，一个是阿兹海默，其实两个失智的状况不太
1: 一样
2: 。对，那even是我公公现在阿兹海默症10几年，已经是重度失 置了、嗯、我们去年还带他去日本琉球玩、哦、对、哦、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家人要有相同的一个默契在、嗯、就是不因为他生病、嗯、然后而让他减少这个出去社交的一个可能。那再来讲到这个移位啊，好，就照顾界的小白啊，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有没有照顾别人，你都应该要去参加所谓的照护员培训。
1: 哦，
2: 为什么、嗯、因为以后不是你照顾别人就是别人照顾你，
1: 嗯，
2: 就只有二选一。
1: 对，
2: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照顾别人不会让你自己受伤。

0: 证，
1: 对对对，都一定要参加。
0: 对，
1: 还有这个防灾式培训，因为现在气候变迁造成的环境的一些状况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培训是我极力推荐大家，对，
0: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对对 对。
0: 那 Jenny 关于从以前上班族的生活转回到开始在家庭全心全意的照顾婆婆，后来照顾爸爸妈妈，又是怎么样接触到银发产业的呢？这一段历程有很多故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请 Jenny 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哦。38岁就算是淡出职场，回到家庭照顾失智的婆婆，后续又照顾了爸爸妈妈。那等到照顾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之后，其实呢，就又开始有一个职场职涯上面的转机，接触到投入到了银发产业当中。今天呢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不过我自己很好奇哦，就是其实38岁算是一个还蛮精华，在职场当中蛮精华的年纪耶，当初没有一些有点挣扎的部分吗？还是真的就是、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要离职去照顾婆婆啊？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婆婆这样子，我就先找了外人来、就是我说找了一个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佣来照顾她，可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辞职嘛。可是那一个礼拜

0: 带婆婆去这个看诊当中、嗯、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个中文就是国语都很流利的人的话，他要怎么知道医生交代哪些、嗯、我觉得其实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病情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有什么状况，那医生告诉你的你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1: 因为有时候那个病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清楚的传达，
0: 对对对，
1: 或者说 你再回去问他说刚才医师说什么，他说那、啊、我忘记了，
0: 是、
1: 哦、我也听不太懂。
0: 哎，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病人医生要看很多的病人、嗯、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像我带长辈去看诊的过程之中、嗯、有一些药长辈可能吃了会过敏，可是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注意可能又会再开那个药、哦、所以你自己要比长辈更清楚知道，
1: 对对对，
0: 诶，他吃这个药有什么的状况、嗯、然后什么加半颗加，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药剂量啊我都会建议大家，现在有 AI 很方便、嗯、以前我那个时候是用 Excel、
1: 哦、是
0: 写、哦、就是记录他吃药的状况还有他的身体的情形用 Excel 表、嗯、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可以丢给 AI、
1: 哦、
0: 那我觉得这一点对长辈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
1: 嗯、
0: 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吃这个配方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可能睡眠不是那么好、嗯、那我觉得你越清楚状况你越可以跟医生沟通，
1: 嗯，
0: 而不是凭感觉，
1: 对、欸、我其实听到这边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Jenny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嗯、然后很愿意去、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长期照顾的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真的有人、嗯、你很难说每一天都这么细心，都、
0: 嗯、哼哼，
1: 都做到这么细节，难免人应该都会有累的时候、
0: 嗯、哼哼，
1: 对，但我觉得 Jenny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0: 其实有时候大家这样称赞我觉得不好意思、嗯、可能已经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在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工作是负责专门办活动，活动有很多很琐碎很细节的事情，那已经养成习惯的时候、嗯、你做这些照顾病人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工作习惯带进去、哦、
1: 带到生活里面嘛，
0: 对，然后你就不以为意，就像很少人听我讲说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会做 Excel 表，
1: 对、啊、
0: 然后会这样子记录、嗯、可是你想想看当你有这个表格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比较能够理解他的病程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1: 嗯、
0: 对对，
1: 就又多了一点耐心，
0: 对、嗯、然后我也要补充的是说除了婆婆和公公，
1: 对，
0: 他们两位都是就是三高然后失智，那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爸爸之前就是比较早过世，但是他那时候过世是肾脏癌、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因为爸爸的关系接触安宁病房、嗯、所以后来我在做芳疗的时候我就选择那个就是安宁的芳疗、
1: 嗯、
0: 对，然后妈妈呢本身也是超过20多年的这个忧郁症患者、
1: 嗯、
0: 那我那时候会做 Excel 表就是因为我妈妈可能第一天跟我说头痛，第二天肩膀痛，第三天大腿痛、嗯、
1: 对对对，
0: 然后睡眠也是时好时坏、嗯、那我觉得有做这些记录的时候那他们的那个药通常都是半颗半颗加减啊什么、嗯、你会更能够跟医生沟通，
1: 嗯，诶，我想问一个、嗯、当初照顾、
0: 嗯、
1: 公公婆婆跟爸爸妈妈、嗯、这个时间有冲突到吗？
0: 没有冲突，因为爸爸我说是比较早，
1: 嗯，
0: 在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爸爸60多岁就过世了、嗯、那爸爸过世以后后来隔了好、嗯、像你看爸爸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小孩才婴儿时期、
1: 哦、那真的很早，
0: 对对对、嗯、然后婆婆中风失智以后妈妈才就是应该是说外佣来接手、嗯、婆婆的时候、嗯、妈妈的忧郁症爆发，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是顾妈妈又顾了3年、嗯、然后婆婆那时候就已经有外佣了、嗯、但是我们一直都同住，
1: 对，
0: 那公公是在婆婆中风失智的8年以后公公阿兹海默、
1: 哦、等于有点算是一个接一个，
0: 对，一个接一个，对、嗯、
1: 可是同时还要照顾小朋友、嗯、应该是觉得哇还是会有那种很 burnout 的时候吧、嗯、
0: 所以这一点我就常常在访谈中说要感谢我的两个孩子、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长大的、哦、没有啦，因为我觉得、
1: 嗯、
0: 第一个是我刚刚也有跟主持人分享过说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零用钱、嗯、因为钱大部分都去付外佣、
1: 嗯、
0: 对，然后两个小孩我觉得他们是蛮懂事的、嗯、那我觉得其实孩子有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1: 嗯，
0: 我觉得两个小孩他们对长辈都非常的好，
1: 嗯，
0: 像我的儿子啊他只要回家他看到失智的阿公啊他就会去拥抱他、嗯、看到忧郁的那个外婆也会去拥抱他、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嗯、因为我们都跟公婆一起住、
1: 嗯、
0: 所以他们跟阿公阿嬷 相处就不是问题，
1: 对，
0: 他们也很自然的会去帮忙他们。好，有的时候像公公之前有一阵子那个黄昏症候群会走失嘛，那我儿子也会去把他接回来。对对，其实我的两个孩子并没有给公婆或者是妈爸妈带。对，因为我爸爸在我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就离癌就过世了嘛，那妈妈一个也不可能让他带，那所以我的两个小孩都是给职业的保姆带。对，但是那个职业的保姆他们就是都蛮有爱心，他们也都是中高龄的在带，两个小孩都是，然后等到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才接回来，然后就是一直跟阿公阿嬷一起住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息，因为行之有年，所以等到他们后来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同住很方便，
1: 对，
0: 就近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怎么想啦，我自己是觉得说就近照顾这件事免除舟车的劳累，
1: 但是我说现在年轻人不太有人愿意跟公婆一起住，对啊，这个就是可能时代上面也会有不同的观念做法，可能又要再做调整。
0: 对，不过我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很感谢我的公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年轻人之所以不想跟这个长辈住，可能是因为作息没有办法配合，然后彼此会干扰。那我们家刚好是那个一层
1: 透天
0: 处，
1: 哦，
0: 对，
1: 很好，
0: 对，
1: 很好。
0: 我刚刚忘了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在照顾的历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让你挫折挑战的事。
1: 对，
0: 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婆婆80几公斤，然后她中风了嘛，那我们家透天厝是要爬楼梯的，那我那时候刚好去世贸看那个辅具展，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升降梯，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就把它买回来，就买回来以后家人都很不谅解，
1: 为什么？
0: 他就说我最记得那时候我被指责说你怎么可以剥夺那个就是婆婆复健，他们觉得爬楼梯是一种复健，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去多做辩解，就是买回来就放在那边，而且我那时候是买二手，就是展示梯，全新的要20万，展示的只要将近10万，所以，便宜很多。我那时候是觉得啊便宜，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婆婆坐上去
1: 比较安全
0: 、因为我平常是走在她的前面或后面嘛，我很怕她跌下来的时候
1: 你又很难去撑住，
0: 因为她80几公斤我50几公斤，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买。然后那个时候家人虽然很不谅解，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自掏腰包，我也
1: 说买都买了，
0: 对，我就自掏腰包然后反正他们那时候讲什么我也就没有去多做辩解。那我觉得这一点经验是我特别要分享给所有现在在照顾者，也许你做的很多决定不是家人都很认可，甚至会就是指责你，像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被指责，就是被骂，可是我也没有去做辩解，但是经过了10年后呢，那个我的4个姑姑他们都喜欢做那个对，因为他们有肌无力的也有那个行动不便的，然后连我们家外佣买菜都很喜欢用那个升降梯，所以很多时候你做的决定不是立刻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可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像我那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的安全跟我婆婆的安全。
1: 对，那婆婆当时有做吗？
0: 当然有做你知道生病的人能做他尽量做。
1: 对，
0: 那他们说剥夺的部分呢，其实因为我平常有带他去做那个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本来就有在做这个复健，然后平常走路的时候也都有，对，所以我是有评估过安全跟复健这些我觉得都必须要考量了，但是你自己真的要知道你做什么，那你也要能够说如果别人在责怪的时候你要撑得住。
1: 对，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错我们就是相信自己，
0: 对，是是是，
1: 对不对？说到那个升降椅我自己很有感觉，因为我现在我的外公算是独居的状态，就是跟我的舅舅算住得蛮近，可是还是自己住，那他也是住一个人住一栋，然后我们就帮他装了那个
0: 升降梯，
1: 对，升降梯，那个真的是省了蛮多的担心，因为老人家自己住你就会很怕说他会不会上下楼梯突然跌倒，因为最怕跌倒嘛，那后来知道说他都是 这样坐上去就会觉得 安心很多。
0: 而且我觉得更棒的是，虽然我买的是展示梯啊，你知道他已经买了15年都没坏过，只要上油，我觉得好划算哦，真的是超棒的，
1: 有先见之明。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钱值得花的就花，然后我觉得还是要站在安全的考量，这是我现在在做这个关怀小丑鞋。

0: 也会啊，因为我们的志工全部几乎平均年龄是65岁以上的，那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志工所组成的，然后我们去全省各地这个义演呢都是不收费的，那一定是你有余力才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你要参加义演前你觉得身体不适，我们这个义演可以取消的。哦，
1: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考量。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坚持所有的志工出去保险，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协会的会员，我们一律投保。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对， 对，
0: 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那刚才我们说到小丑协会，我们就来聊一下，因为其实 Jenny 有非常多的身份，那目前是担任小丑协会的执行
0: 执行长。对，
1: 那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说这个协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吗？
0: 好，那其实我必须要讲这个执行长呢，他只是一个方便出去外面谈合作事宜的
1: 一个 title，
0: 一个 title。其实我必须说我就是协会的志工，我们所有的人在协会都是志工，都是不知心的。那当然我们什么时候会付费呢？我们有请老师来教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付讲师钟点费的部分。那这个协会它专门在做什么？它其实专门是在一刚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是他想要，他就是有学一些小丑的技能，然后他因为朋友的邀请去安养院表演以后，发现可以带来给长辈很快乐，那他就觉得说哇，他也很希望带一群志工然后经常性的去表演。那个时候我刚好在104工作的时候去采访他，那我觉得哎，这个蛮不错的，那我就问他说你需要什么帮忙，他说他需要有人帮他做行政事宜，那这个刚好就是我的专长，我就想说举手之劳，我就跟帮他弄了场地，帮他招生，然后他教了一次以后，真的就有一群志工去义演，本来事情就应该这样子结束。那因为我们的创办人蛋黄哥呢，他其实不是台湾人，在他回美国后呢，安养机构还是一直来联络，说想要请小丑去义演。那上了小丑课的人呢，就是会跟人家分享，哎，这课都不用钱哦，那就有很多人想来学小丑。那我就从一个本来完全不知道小丑是什么，只是因为我采访的对象他想要免费培训一群志工，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怎么供需双方都一直有这样的需求，那不然再请蛋黄哥来开个课，那我来好好的来
1: 学，
0: 因为本来他在教课我都是在外面跟人家聊天的。对，然后后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认真听了一下，然后后来蛋黄哥回去以后如果有安养院邀请，我就把我学到的就是去表演。那后来因缘际会有一次去义演当中，有一个乐龄中心的负责课程的人，他就跟我聊天说他们这个乐龄中心刚开，那想要多开一些不同的课程。那时候我刚好就是陪朋友去学芳疗拿到证照，我说我会芳疗，那不知道开这个芳疗课你们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说好啊，什么是芳疗？对，10年前了。然后我第一堂课5个学生来，对，然后就这样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后来就辞掉工作，然后踏入这个领域。
1: 所以除了接触小丑协会之外，又另外碰到了芳疗这一块。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 Jenny 做的领域还蛮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待会回来再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咯。

0: 碗，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Jenny， 在38岁的时候离职照顾婆婆，后来接触到了小丑关怀协会，同时又做了乐龄的讲师、桌游的讲师、芳疗师等等的领域，其实都跟银发产业有相关嘛，等于是说照顾完家人之后的第一站是来到小丑协会吗？
1: 哦，不是，
0: 先芳疗吗？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照顾完婆婆，然后原本的工作他们有需要开一个银发的相关的这个，
0: 哦，这么刚好哦，
1: 对对对，因为所以他们才会找我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嘛，
0: 对对 对， 应该已经还蛮长一段时间，
1: 对，两年的时间，对，那刚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才回去，那那个时候因为妈妈也忧郁症啊，所以也在陪妈妈，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没有马上就关怀小丑，所以是先回原本的老东家工作了，

0: 后，然后再去访问刚刚我说的我们这个小丑的创办人，然后经过了两年后才成立小丑协会。而且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成立小丑协会呢？是因为义演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且全部都是高龄，那我们觉得说我们以往都是在那个 FB 啊写说诶今天要去义演，那谁有空就来，那也没有给人家投保，那后来就觉得说这样不行，然后我们就决定应该要成立一个协会，
1: 比较有制度嘛，
0: 对对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成立协会。然后我觉得以前的诈骗还没有那么盛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成立协会的时候，到底成立协会要什么？要很多身份证，然后我们那些志工就全部都把身份证交给我。
1: 哇，现在大家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
0: 诈骗，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安排你要去做那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成立协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对，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照表格说要什么就马上登记
1: 就交一交就出去就通过了。
0: 那你看协会走到今年第八年，而且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金主赞助的，就是全部都是志工，可是也一路走来八年了，然后现在每年除了疫情期间，我们每年出去义演的次数都上百次，服务超过上千人。
1: 那通常去义演的地点都是在医院吗？还是在乐龄中心呢？
0: 我们其实是以日照中心跟安养机构，对，就是安养机构或护理之家，他们就是长辈住在那边，那日照中心的话，它就比较像是长辈的一个就是长辈的临托所，他们就是早上送去，然后下午回家。你说这一个小时能对他们有什么功效？其实坦白说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1: 对，
0: 可是可以带来一个小时的欢乐。对，那我常常都跟人家比喻，这也是我常在志工培训跟我们的小丑分享，是说你千万不要想这一个小时你能改变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每天上下班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呢？就是发心的那时候最快乐。对，所以我们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就是他的发心。对，然后而且呢其实他们是跟我们素昧平生，对，连一个陌生人都愿意这样为你付出，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感动的事情？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应该对自己来说也是还蛮有意义的，对不对？
0: 对，但是我不想把它
1: 那么高层次
0: 、我觉得如果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娱人的一个机会。你看到长辈的笑容其实你自己也很满足。对，我觉得在带关怀小丑协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说很多的志工他们原本就只是可能是家庭主妇啦，或者是一个素人，完全没有任何舞台的经验，后来他们竟然都成为了据点的讲师。
1: 那大家为什么当初会来到这边当志工啊？
0: 因为那时候培训是不用钱的。其实我们很好玩，我记得中南部我们有一次去开小丑种子培训，因为小丑培训都是很热闹的，然后刚好那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庙的楼上，那个建庙的楼上的教室，然后就很吵，那有人就路过，他可能是来进香拜拜的，他就说这到底在干嘛。然后我们就也是很欢迎他来进来培训，然后他培训完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去义演了。有人也是莫名其妙，或是刚好那天有空，
1: 有机缘啊，有缘分啊，才会一起加入。
0: 那虽然我们现在的培训是有着收费用，可是也不是以赚钱为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培训所需要的场地费啦、材料费啊这些。对，那甚至我们开很多培训其实是根本不够打拼的，可是我们后来会有一些志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们愿意花钱来参加培训。
1: 而且我记得小丑协会带领的课程啊，什么内容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
0: 对，气球、魔术、音乐、律动，这是基本款。
1: 那
0: 后来我们现在有什么桌游啦，还有 AI 课程哦。
1: 对啊，
0: 但是这些课程的目的都是以一个就是逗长辈开心。我们其实小丑不会开那种譬如说我们有开气球，但是那个气球绝对不是你在坊间学的折气球的课程。对，譬如说我本人自己也只会折那个一只狗啊，或者是一把剑啊，一个兔子，
1: 很厉害了吧，
0: 就是那种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的基本上是长辈也要会，那长辈要会的话你不能学太复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协会不是有什么就是金主赞助啊，那我们也希望尽量用最少的材料，这个材料它可以做很多的事。像以气球来说，我们一条260的这个长条气球，我们就可以玩4-5个节目。大概占了我们一演一个小时大概40分钟。对对对。
1: 那有发现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吗？
0: 绝对想不到，

0: 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叫《爱的抱抱》
1: 啊，真的想不到。
0: 但是那个抱抱呢，我们有两个爱的抱抱，一个是表演的时候的爱的抱抱，一个是最后离开的时候爱的抱抱。那我说表演中的那个爱的抱抱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啊，我们放在肚子，然后我们两个要抱在一起，把它撑破
2: 啊，那不是以前那个综艺节目的环节。
0: 对，你很难想象，这个竟然就是我们艺人过程中最受长辈欢迎的节目。
2: 居然，
0: 对他们抱得很开心，然后我们都问他说，就是他们抱完以后，我们会拍拍他的那个胸部，说还好吗？那他们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刺激。那当然，我们在做爱的抱抱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注意，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譬如说，我们一定是在肚子，我们一定不可能夹在肚子以上的地方。对，那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那还有我们的气球呢，我们的创办人因为他是在美国学的小丑，他选的那个牌子的气球，他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他是可以溶于地球表面的。
2: 哇，连材质都特别挑选
0: 过。对对对，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气球我们都用，我们只用某一个牌子的气球，然后那个气球是唯一在美国安养院，他可以进去那个安养院，不会造成老人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一些问题。对，因为有的气球它那个其实对皮肤不太好，
2: 对啊，或是那个味道很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有注意到，但是我们平常是在培训当中，我们才会把这个知识去跟我们的小丑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就跟我在教桌游的时候，我都会强调最好是用原厂的桌游，是比较有安全的保障。如果你是用一些来路不明的
2: 盗版之类的，
0: 对，可能会伤害，尤其是特别的小孩的小的孩子，他的器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对他的成长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不知道。
2: 是哦，
0: 对，
2: 小丑协会因为这边主要的照顾对象是长辈嘛，
0: 是。
2: 可是通常大家听到小丑协会，可能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去到什么儿童医院
0: 哦，对，红鼻子小丑，
2: 对对对。那个差别在哪里啊？
0: 我必须要说，像红鼻子小丑，他们的组成都是年轻人为主，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艺术大学啊，就是那种他们都是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算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叫红鼻子医生。我们是叫做我们是叫做关怀小丑志工。所以你看呢，红鼻子医生这是不是很专业？我们叫做关怀小丑志工。好，那我们比较不强调的是，我们是以关怀为出发点，我们是逗长辈欢乐，
2: 同乐的概念。
0: 同乐的概念，我们像是他的好朋友。那红鼻子医生呢，他可能有更多的疗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讲清楚，因为红鼻子医生呢，他们是受过非常专业的培训。好，那我们这个关怀小丑志工，我们也有受过培训，但是也有一些参加义演的，他不一定有受过培训，那他能不能去服务呢？可以啊，因为我们以前跟这个好朋友老朋友玩啊，就是一个同伴的概念，我们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跟他玩玩气球啊，好，玩玩丝巾啊，好，玩玩一些简单的乐器，那而且机构都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所以是很安全的。
2: 就更像是陪伴的角色。
0: 对对对，
2: 而且就是真的很素的素人也可以担任志工嘛。
0: 是是是，
2: 对对，像刚才说到什么路人经过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培训。
0: 培训，对，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门槛定得那么高，因为最主要的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专业的表演，不是要做什么肚皮舞啊、跳火圈这些的，我们更多时候是让长辈是主角。我们让他呢被看见。譬如说我们最近今年是马年嘛，
2: 对，
0: 那我们很喜欢放那个哇新卡贝贝啊，好，那我们就准备了一匹马，让长辈真的是有那个骑马的感觉。
2: 是真的马吗？
0: 啊，不是，啊，那个气球马。
2: 我一定要想说，
0: 对，我们有分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有开那种手座马，好，用那个阿伯乐，阿伯乐的那个长长的那一条做那个木那个马的那个身体，好，然后我们用袜子呢做马的头，对，那我们做好一匹马以后，我们还会跟长辈用做那种认知启发，说，哎，你看我们的眼睛用什么做？其实我们是用扣子做眼睛，对，就是可以跟长辈做互动。然后我们放这个新卡北妹的歌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唱？然后让他唱一段，然后我们在旁边拍手。对，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跟他一起同乐。
2: 这些游戏这一些方式到底都是谁想出来的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小丑有三个常常做的培训，一个叫分享会，就是如果你有学到什么东西你想分享，都是公益的。然后一个叫做共学团，就像你刚刚说的，哎，这些节目到底都是怎么来的？
2: 对啊，
0: 就是我们去义演

0: 了以后啊，哈、嗯，我们跟长辈互动了以后，我们知道长辈的喜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在共学团的时候，每个人集思广益，对，而且我们小丑比较不讲求说非得要 A B C D E F G 是那种制式的节目、哦，因为其实每个人专长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志工、嗯、领队越来越多，有的人擅长变魔术，有的人擅长讲故事啊、嗯，所以我们就会说每个领队你要设计什么节目，只要长辈会开心
1: 都可以，
0: 好，对、哦，然后只要机构这边也觉得 OK、嗯、也都可以。
1: 刚才说到的是小丑协会这边嘛、嗯、回过头来、
0: 嗯、
1: 关心到 Jenny 本身参与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另外一个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 Jenny，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访问过游戏力的黄子明老师，
0: 对，黄子明老师，
1: 然后有这样的引荐之下呢才认识到 Jenny。 那其实本身好像也是担任桌游讲师、
0: 嗯、是是是，
1: 当初怎么又开了一个这个分支接触到桌游、啊、
0: 为什么会接触桌游呢？也很巧，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职能治疗师、嗯、那他有一次刚好那课程接太多了、嗯、然后强蹦，他就问我说，诶 Jenny， 我觉得你应该会玩桌游吧，可不可以帮我代班、
1: 嗯、
0: 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玩过
1: 先说可以就对了吗？
0: 对、嗯、我觉得就是先说可以，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
1: 哦、
0: 然后所以后来、嗯、我接下来以后就赶快跟我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的儿子在那边玩桌游、嗯嗯、然后玩一玩我就去教，那刚好那一次教学也蛮成功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的所有的桌游证照是那一次的教学完以后再去补上的。
1: 桌游还有证照哦？
0: 哦，对对对、哦、像坊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桌游公司、
1: 嗯、
0: 他们有开那个证照培训课程，
1: 是那个也是老师的证照吗？
0: 新天鹅牌 的那个这个这一家桌游他、嗯、对对对，他有种子讲师
1: 哦，是哦，就去考种子讲师的证照。
0: 对，他会先开一个培训、
1: 嗯、
0: 那开了培训以后他会有相关的、
1: 哦、
0: 对，
1: 了解，然后就去考、嗯、考到了之后就开始担任
0: 的
1: 讲师吗？
0: 其实应该是说先接桌游的课程、
1: 哦、
0: 然后接了以后那个口碑还不错，后来就陆陆续续接、哦、那在陆陆续续接的时候同时也去上桌游的课程去精进、哦
1: 就同步进行
0: 、
1: 嗯、
0: 对，其实现在我有很多的证照啊、
1: 嗯、
0: 都是边带乐龄的时候边去取，像我拿本身有那个北欧还有日式剑走帐的这个证照、
1: 哦、剑走帐也有，
0: 对对对、嗯、也都是后来拿的、
1: 嗯、
0: 对，然后像园艺治疗芳疗的这些国际证照也都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哦，不是说你为了教学先去拿了以后在那边等教学，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其实都是边做边进修。
1: 那我觉得 Jenny 本身就是一个大集合体耶、嗯、就是所有乐龄可能会讨论到的项目可能你都有接触到、嗯、对不对？
0: 对，
1: 基本上可能都有了。
0: 对， 对，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嗯、我们每一个大哥大姐喜好都不同啊、嗯、不是每个大哥大姐都喜欢唱歌跳舞，
1: 对、啊、
0: 有的很讨厌唱歌，
1: 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静静的一个，
0: 对，有的人喜欢缠绕画啊什么、嗯、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刚刚我有说过自娱于人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你要娱乐这些长辈之前你也要娱乐自己、
1: 嗯、
0: 所以其实学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发展也很好。
1: 嗯，还是本身 Jenny 就是一个乐于学习新东西的人吗、嗯、
0: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星座是人家所说的那个外星人的星座、嗯、叫水瓶座、
1: 哦、所以就愿意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呀，
1: 那刚才说到桌游，桌游像现在带领的机会也蛮多的吗、
0: 嗯、是蛮多的、
1: 嗯、
0: 呀，那我的桌游一刚开始是玩那个市面上有在贩售的，可是后来在带乐龄长辈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的那个桌游就是坊间没有在贩售的，是属于比较特别的、
1: 嗯、
0: 譬如说文化桌游，
1: 文化桌游，
0: 对对对，我在帮那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嗯、我有带一个桌游，就是台北市的一些文化景点组成的这个桌游、
1: 哦、那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他在坊间是没有、
1: 嗯、
0: 那还有帮红道老人基金会再带一个叫做富足人生的桌游，它是跟理财信托、
1: 嗯、
0: 还有保险有关的桌游、
1: 嗯、
0: 可以教长辈怎么样防止诈骗，
1: 等于是说边玩、嗯、然后也可以边学习，
0: 对对对对、
1: 嗯、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新的东西，
0: 应该是说这些如果你设计一堂课
1: 哦好累哦
0: 就是长辈其实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吸收、
1: 嗯、
0: 然后而且感觉不那么有趣，但是其实他很需要这些相关的 知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桌游、嗯、那我觉得像子明老师啊、嗯、他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就把一些很多的不管是节庆啦还有这个食材啊都设计为桌游、嗯、所以让玩的人很开心、嗯、然后又跟生活息息相关，这个是我们现在玩桌游比较推广的一个方向。
1: 大家不要觉得带桌游很简单呢、欸，不是说哇我那个器具发下去你们自己那个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

0: 带，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对不对？
1: 对，然后而且你也不需要照规则带，其实你应该是照这个学生他们的程度跟状况，可以改变规则都没有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对对，而且但说到桌游，我觉得很多长辈就会认为说，这小孩玩的游戏，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适合玩吗？大家会有这种一开始会有这种排斥吗？
1: 会有，对。那可是当他玩了以后，他就发现，哎，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哇，竟然这么好玩！
1: 对，就。你拿我最近现在在推的一个易经的桌游来说，哎，有些人就会觉得易经桌游啊，是不是跟那个宗教有关？哦、其实是完全没关。
0: 易经桌游，
1: 对对对。哦、那有的人又会说，易经到底是什么呢？
0: 对啊，
1: 对。那其实我刚好我的研究。那个论文的主题就是这个易经桌游，它可以包括带轻度失智的人都可以玩哦。
0: 嗯、
1: 对，但是你看易经它是集合我们中国思想大成的一个智慧的经典，那为什么也可以跟这些长辈玩呢？所以我觉得在桌游的这个设计玩法上，它其实是可以千变。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

欢迎你收听今天一点好心情，我是莹莹。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哇，很多人的回忆应该都会回到了那蛮久以前的，这个港剧武侠片的印象当中哦。楚留香，好，听完了楚留香，再来听听呢，我们在这个国语的电影市场当中，也曾经真的是街头红到街尾，万人空巷的这部电影

好，刚刚听到呢，访英台对不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大家好熟好熟的片段，访英台。昨天呢，我们一点好心情第一个单元听到好多好多歌，歌名都是人名，不过呢是外国人的人名。今天当然来听听中国人的人名当做歌名的喽。哎呀，莹莹就在想，其实呢，从昨天我一直在想歌单的时候，第一首想到的不是楚留香，也不是访英台，也不是现在我们听到的包青天了，是等一下比较后面的歌，等一下再跟你说我第一首想到的是什么。不过呢，后来陆陆续续找起来，哎，歌名还蛮多的，很多呢是从历史人物当中哦，这个神话故事也好啦，或者是传奇人物当中呢，哎，取个名字，写首歌来唱一唱这个人的故事，包青天就是其中一个喽。

讲到名字呢，很多人都会在名字上头花很多的功夫，不管是自己的名字，还是呢帮孩子取名字，对不对？自己的名字呢，可能除非你改名字，或者呢你取这个英文名字，中国人来说，取外文的名字呢可以自己决定，否则的话，你可能要等到你帮别人取名字，才有权利决定叫什么名字啊。哎，叫名字真的那么重要吗？信者恒信，不信者呢就觉得都可以嘛，不过就是个代表符号而已。在英国呢，他们真的就做个调查哟。我们中国人说，哎，以前的人喜欢取那种所谓的菜市场名，对不对？菜鸡啊米啊，那种呢听起来土土的、怂怂的，好像呢一听就没什么气质的，大家诶，这个好像比如说叫个阿花，然后呢满街满谷就会有人举手，很多阿花的那种，虽然呢不怎么文雅，但是就是很好养啊，以前的人是这么说。英国的人调查，英国人认为名字呢叫做 James 还有叫做伊丽莎白的这两个名字呢，感觉是听起来最会成功的，听起来然后呢，如果男人的名字叫 Brian， 女人的名字叫做什么苏菲，那听起来是最 sexy 的啊，连名字都会让人家觉得听起来是比较成功的，比较 sexy 的。那比较愚笨的呢？有诶，他也有被票选出来耶。什么英文名字听起来也许对方根本不认识你，光听你的英文名字就觉得哇，这人大概蛮呆蛮蠢的吧。嗯，被票选出来的是 Helen and John。

哇，听到台语歌了吧？在我们一点好心情很少听到音播台语歌曲，口海路行流当然也是用人名来当作歌的名字哦。而且这口海路行流可是已经很重要的这个神话人物之一呢。诶，你知道 James Bond 007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007也开玩笑，多有名的人啊，他的名字到底是有什么样特别的组合意义吗？比如说 James Bond 这个为什么要叫 Bond， 为什么要 007 呢？是不是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密码在其中呢？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管有没有想过，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哎，这个在这个007的作者哦，他今年刚好满100岁，他最近呢公布了一系列有关于007的机密档案。他告诉大家，当年呢他在写第一部创作007的这个小说稿子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好几十年前哦，那时候他还在一个小岛，这个小岛上面度假，然后他只不过是一时兴起呢，就想想说要写个跟间谍有关的小说。他在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小屋子里面，桌子上面拿着纸笔发呆，正要开始下笔写字的时候呢，要先取个名字啊，到底男主角要叫什么名字呢？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到书的旁边，书桌上面就摆了一本毫不相干的书。那本书呢是在介绍西印度群岛上面的鸟群的种类，上面英文名字呢，书名叫 Birds， B-I-R-D-S， 鸟类嘛。他想说 Birds 好吧，那就男主角就叫 Bond， B-O-N-D。 所以他说这个 James Bond， 这个 Bond 这个字是 Birds 来的，所以没什么太伟大。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豆漫步，这个是伍佰跟陈升所合唱的。今天呢，我们在文艺生活家呢，就是要介绍一本非常本土的、非常波豆的一本书哦。很有趣，但是也很有它的意义哦。这本书呢，叫做《图说台湾第一勇》的一勇啊，哈。这本书呢，是由台湾阅览室所出版的。那么作者呢，是杨连福博士。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你知道台湾很多的第一哦，如果没有杨博士去把它查出来的话，恐怕大家都不晓得哦，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第一，第一次开放港口，那第一位这个社会政治的运动家，第一个女革命家，等等很多很多，嘿，真厉害。好，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杨连福杨博士。杨博士您好。
1: 哎，周小姐，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哎，杨博士，其实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台湾阅览室你们一系列出了很多美丽宝岛相关的一些书籍，对不对？哦，哎，你就爱台湾的呀，哈！
1: 台湾 I love you，
0: 爱台湾 I love you。好，哎，先讲一下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说，其实帮台湾出书哦，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呢。以前也有一些人从地理呀、从历史的角度去出版，你们这次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出版台湾的不同的面貌呢？
1: 这个要说到我20年前，我本身是读历史系的，我大学的时候是读那个台湾史，
0: 台湾史
1: 啊，开始就跟台湾这一块土地紧密的结合。
0: 那
1: 后来当兵退伍以后，在立法院工作，那回到家乡就从事台湾地方文化的一个推动。
0: 那
1: 从事芦洲啊，开始就收集一些资料，那一收不得了了，一收收了，花了几千万去买了一些台湾本土的一些资料，包含照片、老照、图片，还有地图。
0: 哎，那你盖好牙哦，
1: 哇，就一收这个收了很多，然后就开始想要说，利用这些图片资料，让帮台湾做记录、做历史的一个回忆，
0: 对，
1: 所以说开始有构想说，大家。

0: 在怎么样用什么样呈现的方式、啊、来帮台湾这块土地做记录、
1: 嗯、
0: 所以有所谓美丽宝岛三部曲、哦、
1: 所以包括了图说台湾历史、啊、图说
0: 台湾的代际、
1: 哦、代际、哦、还有这个图说台湾的一用哎，好好玩，你怎么没有取个什么的一米啊或什么的一用，这个名字很有趣、
0: 欸、因为朱阿二、哦、这有三部曲，
1: 嗯，
0: 历史是以时间轨道
1: 哦，
0: 它一代际是用这个水果啊产业啦、啊、或者这个自耕户啦，
1: 什么自耕户啊、
0: 嗯、我就想想哎、欸、台湾有很多、喔、用在历史上留下第一的，
1: 嗯嗯嗯，
0: 啊家人喔都是台湾第一用的
1: 哦，哎、欸、哎、欸、第一用是不是台语当中常常会说比第一名啊更口语化，就是第一用这样子、
0: 欸、對對對對
1: 哦，哎、欸、那个杨博士你刚好听到我的声音哈，
0: 有啊
1: 哦够清楚齁、
0: 欸、
1: 好好好，很好分好，我的台语不是很溜啦，但是勉强讲一两句可以好，我们在讲啊，其实这本书里面有这么多的第一，当然是多年来您搜集了很多的文物啦、历史啦，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您自己亲身去查证的哈，包括了你在里面分成说台湾第一人、第一地，地就是地方的地、地理的地哈，还有台湾的第一次哈，你是把它分成人事物，是不是这样子啊？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欸
1: 嗯，
0: 这个主要第一用主要是人的部分的、啊。
1: 哦
0: 啊，还有不然就是这个台湾第一次的这个什么建设，
1: 对
0: 啊，或者说台湾的第一个活动、
1: 哦、
0: 但是还是以人的结构为主，因为不说历史是时间嘛，历史
1: 嗯
0: 啊一代际的是物产土地关系，啊这个第一用就是以人为主，都怕你夸张，这有个人创作的这块一些事情，也有一些说地理景观啊或者一些建设，还有一些他办的活动。
1: 哎，那你在准备要写每一个题目或者是搜集每一个东西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印证说哎，我这么找到这个到底是不是第一的、
0: 哦、
1: 是不是这个查证工作很重要、
0: 这个嗯、这个报纸就写了什么台湾的第一次总统直选啊、
1: 嗯
0: 哦、台湾的第一面金牌啦、啊、那个都看得到的 啊,、
1: 哦、
0: 啊历史上的话其实很多都已经记录过了，
1: 哦这样子哦，
0: 它并没有很完整，而大家也不是很熟悉
1: 哦,
0: 哦，所以说那个都已经大概有查证了，而且我们的所谓的第一的运用，就是在目前文献上可以看到的。
1: 好好，
0: 没有人讲说，比如说我是不是第一个接受你访问，搞不好人家就会查这种事。可是我们是以文献上可以看得到的，
1: 哦，
0: 这是第一个考量。
1: 哎，那这么多的第一哈，你在写这个跟整理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哪一个你当时查证或者是说要确认哪一个第一，花比较多的时间哈，雄固哈，还是都差不多？
0: 在这一个台湾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音乐家或者这个雕塑家这一部分的话哈，因为刚好那时候日本时代台湾现代化，
1: 嗯，
0: 啊，这个很多西方引进的东西，到底谁是第一部电影或者怎样？
1: 对对对，
0: 其实大家只能是说用文献上，大概知道他可能是台湾比较有趣的，可是如果新的文献一出现的话，
1: 可能就不一样了，
0: 推翻了。所以我们只是说现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哦，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验证，像有一个飞行员谢文达，
1: 嗯，
0: 他是看到了那个美国莱特兄弟，开飞机，他就很棒，他就去日本学了以后，他就这个驾着所谓的台湾号啊，台北号、台中号，回到台湾来这一个视察，在中南部这样子表演，我们就觉得他这个很有创举
1: 哦，有代表性，
0: 飞行员，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1: 好，其实哈，我要跳着问，因为我要先从我最喜爱的东西开始问起哈，就是台湾第一大天然湖泊啊、哦，日月潭，我起来就爱家。前两天我还溜去那里，又回来一趟了。这个的话，其实在求证上应该不难，因为地理的这个可能比较好求证。
0: 就是固定的嘛，
1: 那你要介绍这个台湾第一大湖泊，当时除了它的面积大小等等之外，怎么样去凸显它的这个特色呢？
0: 因为这个跟我个人收藏有关系。日月潭是长期以来哈，从台湾八景啦、啊，从各方面哦，它记录的就是它是很台湾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景色。
1: 嗯，
0: 连中国大陆的一个教科书里面也是一直在介绍日月潭。
1: 嗯，
0: 所以我有很多它日月潭不同时期的照片。
1: 哇，真的！
0: 不同时期的一个美丽的景色。
1: 哦，
0: 那个景色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很有高扎比啊。
1: 哦，是不是？比如说书里面这个总督府发行的日月潭官版的明信片，哎、哦，你这叫高扎
0: 哟。这个就是价值了。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当时台湾用水力发电
1: 哦，
0: 结合台电的哦，那个第一个来这个运用到的。 所以这一张就是很早的，这一张是非常珍贵的。
1: 哇，好。

0: 你哦。
1: 啊，像那个你看到的一些图片呢，有的是日治时代的，有的大概是民国40年代、50年代，40年代都有彩色的了。
0: 哎，像那个你那幅那个光华岛，那个应该是921地震之前哈，还可以看到，对不对？
1: 这个大概70年代，台湾那时候为了宣传观光嘛，日本观光客要来，
0: 对对对，
1: 印了很多明信片，哎，我就把它运用上。
0: 哇，好棒好棒！那其实讲到日月潭，它就跟那个刚才您介绍说台湾第一位音乐家有点关系。
1: 哎，对对。
0: 哎，因为他是要搜集什么东西啊？
1: 他就是以日月潭啊做了一些台湾音乐三部曲啊。啊，就把那个所谓的少族啊，
0: 少族
1: 他们在那个岛米的、那个水沟条，那个他一个音乐步骤啊，就把它编成这一个交响乐，然后在全世界唱。那他就以这样子，为这个世界著称的台湾原住民的音乐，来这个以。让他的这个知名度大升
0: 哦，他很厉害耶！我看你这里头有介绍说他是台湾第一个创办交响乐团的人，
1: 对，
0: 第一位采集原住民音乐的音乐家，还是国民小学音乐课本的编审人啊！安内埃塞啦，埃塞当代表性啊！
1: 对，等于他们是早期就是有从事台湾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创作跟实际参与者
0: 哦，
1: 因为他们本身在台湾当时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西方音乐的，其实已经非常少。
0: 嗯
1: 他呢又持续在耕耘，持续的这个发生，而且是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这一个认可，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台湾人里面很少有的，所以那个是可以其实是可以算得出来只有哪几个了，所以他是台湾的新音乐的一个第一位传经。新传者，
0: 不过恭喜在这位张福兴的先生的名字，我们一般人不是那么熟哈，
1: 很少很少，那个大概是音乐界的啦，或者行。圈内人还比较了解的，
0: 那像这个在台湾第一人的部分，当然在政治上你也有搜集一些，比如说第一位总统是唐景崧，然后这个另外还有第一位女市长、女革命家，查埔的你也特别成立一个专辑哦。
1: 对啊对啊，因为这当时在台湾的一个社会还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架构，就是男尊女卑的哦。那女孩子要在这个社会出头哈，其实是
0: 很不容易哈，
1: 很难的啊。那这个像谢雪红，就最近我们在谈228嘛，其实她当时真的是拿着枪，组织成了作为台中的那个武器部那个台湾共产党啊，然后这个
0: 台湾共产党哦，
1: 对对，她是台湾共产党的一个领袖人物了。然后在228事变的时候，她就组织的武器部队。直接跟那国民党的政府军呢、对抗，
0: 好，
1: 后来就又到大陆去了，所以他是台湾在革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物，
0: 谢雪红女士哈。好，我们先谈到这边来听一首邓丽君唱的《思想起》。邓丽君你也给她出过书对不？
1: 邓丽君，我在跟我们泸州有渊源，所以我出了一本《恋恋泸州情》，邓丽君在泸州的书。
0: 这个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谈一下下哈、来听一下来。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活家。
1: 今天我们在生活大赢家节目当中呢，文艺生活家莹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亲子图说台湾第一勇哦，台湾第一勇，是由这个台湾阅览室所出版的，作者是杨连福博士哦。杨博士在我们的线上呢，刚刚跟我们介绍他为什么会出版了这一系列美丽宝岛三部曲的书，那他自己本身对台湾很多的这个有纪念价值的或者是很难的这些文物收藏非常的丰富哦，那里面讲到很多台湾的第一次、第一人或第一个，其实很多都是有代表性跟纪念性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杨博士来聊一聊。杨博士，我们刚才说，邓丽君你也帮他出过书，对不对？
2: 对，邓丽君，我现在在帮他们推动哦，在芦洲以及他的整个歌艺生命的这个延续哈，我跟他们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1: 我很怂，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知道说邓丽君的那个语言能力很好，我知道他会唱日文歌啦，吼，什么西洋歌、国语歌，
2: 他有读过美国学校。
1: 然后我以为他的台语歌大概唱不太标准。
2: 他小时候就会讲台语了。
1: 我跟我讲怂啊。
2: 我们芦洲住了大概10年，他的朋友。

0: 大概都是我一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小时候都用台语讲话。
1: 哎、欸，可是因为我觉得他国语，他唱国语歌很标准，我就以为
0: 他
1: 大概台语不会。
0: 他是眷村长大的，但是他刚好我们芦洲就只有两个眷村，
1: 哦、
0: 啊，其他他的同学一般班上大概有80%-90%都是闽南人呐、
1: 啊，哦，
0: 都讲的都是闽南话跟台湾话。啊、所以我访查的资料里面看出来，他根本就是会讲台语
1: 哦。所以你的哥哥姐姐也教他不少台语哈 ，Colin 哦。
0: 对对对。
1: 哎、欸，我们刚刚讲到台湾第一哦，那这样台湾第一首流行歌也要介绍一下《桃花泣血记》。
0: 哎、欸，它其实不是一部电影啊，
1: 嗯，
0: 啊、哦，它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因为台湾的这个在历史上其实是我们好像讲的蛮悲情的。
1: 嗯，
0: 哦，所以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啊，其实都是用生活化的一些故事来去做时代背景的一个反应。
1: 嗯，
0: 那《桃花泣血记》他其实讲的是一个就是很可怜的一个女生，爱了一个人，然后始终无法跟他的那个爱人做结合。
1: 嗯，
0: 然后拍成这一部电影，那就有这一首歌出现。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是能反映出台湾的一个时代背景。
1: 哎、欸，古早时代的，你看那弄安内吼，都男女主角都很要很苦很悲这样子哦。
0: 啊，这个有戏剧性啊，这个可以帮你看看了，老白晒，老白
1: 晒，丢丢
0: 丢，就这个就能红啊。
1: 啊，老白晒了，过来再去看一届。
0: 对对对。
1: 那第一部电影呢？第一部电影我看，
0: 第一部电影的话，哈，这个其实台湾。现在要找到第一部电影，其实大部分是日本人拍的，但是真正台湾本土这个发作的是叫做《谁之过》这一部分，也是讲一对男女恋爱啊，然后女孩子被这个流氓绑架，
1: 哦、
0: 男孩子就出来救她，哦，这个喜剧的一个结合，
1: 哦，
0: 所以这部大概是我们可以算是推了演员呐、啊、导演呐、啊，都是台湾人来拍摄的，所以是台湾人第一部拍的一个电影。
1: 有一些
0: 1925年左右了。
1: 有一些你那时候在分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难以界定？特别你刚刚提到、
0: 啊，
1: 有一些我们跟因为历史是不能很明显的切割，说今天以前、
0: 啊、
1: 今天以后，它就是会有一些的这个交错期嘛，互相影响的时候，
0: 对
1: 不对？
0: 对。但是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会比较清楚了。
1: 哦。
0: 我们只能说现在看到的资料了。
1: 哦。
0: 好像最早的台湾拍的一个电影，搞不好很早就有人去日本学了，他拍了。但是它有没有流传下来，有没有记录下来？
1: 嗯，
0: 这个就是要靠一些收藏家或者一些研究者去把它发掘。那目前我们看得到了，这个台湾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我们就是以这一个，谁知过这个。
1: 嗯嗯嗯。哎、欸，啊里头有一个很有趣哎，你还有搜集到记录到说台湾第一场的新式婚礼。
0: 哎、
1: 欸，你哪怎样下郎第一次新式婚礼哈、啊
0: 欸？这个是等于在台湾的一个社会里面，以前传统都是穿那个。
1: 红色的，嗯，
0: 对对对，那个霞冠，披霞冠，
1: 对，
0: 哦，穿那个古式的一个婚礼、
1: 嗯，
0: 那到了日本人开始有，他们要去神社，
1: 哦、神社、
0: 啊、结合一些西方的一些婚礼、
1: 嗯，
0: 哦，所以有日本式的，有中国式的，那还有西式的，那这个西式的就是所谓的台南人翁俊明，这个翁俊明也很有名，
1: 哦、
0: 是那个翁倩益的这一个祖父，
1: 哦，真的哦，
0: 对，他跟台北富商吴湘平。他们这一个一结婚就用这个所谓的婚纱，
1: 嗯，
0: 我收集很多那个当时名人的一个婚纱的照片，啊、那这一段就有记录到，说当时他们为了要这个推动现代化的一些婚礼、
1: 哦，
0: 所以他就用这个西式的婚礼来介绍，而且是由这个连战他爸爷爷啊林恒堂做司仪的，写了一个结婚证书，
1: 哦、好好玩哦！哎、欸，这些古人都还真的有出现过。
0: 因为我想能够列为台湾第一勇，或者能够做台湾的第一次，这些人都有思想性的啦。
1: 哦，
0: 他不是单单是这个会讲，会留下资料而已。
1: 他真的还做过一些事情啦，
0: 他真的敢去推动，就是可以不顾当时社会的一些想法，他可以做最前卫、最新式的一个。介绍跟那个推动，
1: 嗯，哦，台湾第一座动物园，哇，这个圆山动
0: 物
1: 园，很多人的，哎、欸，我小时候也去过圆山动物园呢、
0: 欸，
1: 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有。你还有那个好可爱，好久以前的照片哦。
0: 哦，那个有更早的，那个有一些日本时代，他当时这个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动物园
1: 了、
0: 啊，嗯，哦，那后来这个总督府就把它这个收归为这个国有，
1: 嗯，
0: 到了光复以后就变成圆山动物园。啊、很多人大概小时候记忆大概就是啊，林旺，
1: 对，
0: 还有长颈鹿啊，还有那个。那后来大概民国70几年的时候就搬到木栅，
1: 哦、
0: 就今天的木栅动物园。
1: 对，
0: 这一段过程是蛮有趣的啦。
1: 哎、欸，你想那时候林旺爷爷去世的时候。

0: 之后大家还多伤心呐、啊。Hogan 他在台湾人心中的感情地位很重要哎哈。
1: 这个应该反映说时代的背景，因为他林旺是就是国民政府撤退的时候一起过来，每一个时代他就反映他的这一个社会背景。
0: 嗯
1: 啊，那当林旺过世的时候，就是台湾经济最富裕的时候，台湾的生活水准最高的时候。所以这一只动物，它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意义。
0: 大家会有一种，其实对他有一种超乎于对超乎于跟对一般动物的那个。好，哎，最后一个来看一看，哎，这个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这个菊园百货完全没有听过，哎，在我们公司附近呢，衡阳路与博爱路口，哎，
1: 对啊，对啊，对啊，你们真正我有去过，那它其实就是在靠近那个我们博爱路嘛，
0: 嗯，
1: 博爱路那边以前是布街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在这个日本时代的时候叫做这个龙町嘛。哦，那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热闹了。哦，那当时所谓的最高层楼就是现在我们讲的101啊，
0: 嗯，
1: 是菊园百货。
0: 哎，这个菊园百货是日本人开的吧？
1: 对，
0: 因为菊园这两个字很像，很日本话。
1: 对对对，那他当时就是七层楼啊，还有电梯。当时就有电梯了，那已经是那个1932年，就距离今天已经70几年前了。
0: 好好玩哦！
1: 台湾就已经蛮进步、蛮繁荣的。
0: 哇，那第一次坐电梯一定很神奇吧？吼，台湾人那时候有电梯可以坐。
1: 后来光复以后就改名字叫新台百货，新台湾百货公司。哦，那后来这个百货公司就在西门町啊，在台湾各地就设立了百货公司，就慢慢移转。
0: 嗯 嗯, 嗯，
1: 就慢慢移转。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很多人都不。
0: 嗯、
1: 我们就把很多不同时期的照片、哦、把它拿出来让各位了解说哎、台湾以前就是那么进步了。
0: 哇，好棒哦。哎，杨博士，最后、哦、我要请教你，你觉得、哦、你出版这本书，你当时完成之后有没有曾经想过说你觉得你这本书什么样的人会来看？你现在这个去书局哦，新书这么多，可是摆在那边、哦、什么样的人会有兴趣把它拿起来翻一翻，然后觉得说哇我要拿回家看？
1: 其实这本书我已经写好好久，但是在这3-4年来，从图说台湾历史、图说台湾那一代史，一直到图说台湾地勇、大概每一年呢、都好多朋友打电话来问他怎么做出版，所以我这个是应观众要求、在今年哦不得不出版。
0: 啊，没有。
1: 然后那个消费群哦，我当时看的大概都是40岁以上，就大家怀旧嘛。后来我发觉啊，我会定亲子啊。
0: 对呀、对呀。
1: 其实是我不单单是要给爸爸妈妈看，还要给小朋友知道，
0: 一起看
1: 台湾这块土地。曾经有这么风光的过去，对台湾我们一定要有骄傲，我们认识这块土地、一起来为这一块土地打拼、这是我写这本书很重要的意义。
0: 第
1: 一，消费层我觉得把它推广，
0: 只要是台湾的人都可以看，对不对？
1: 哈，对对 对, 对, 对
0: 啊，那啊，那这段访谈最后，我帮你点这首《波亲的米》啊，给我台湾的赛了哈。
1: 好，谢谢谢谢。
0: 好，非常谢谢台湾阅览室的这个杨连福杨博士给我们介绍《图说台湾第一勇》，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行销就是说故事。行销是要把产品卖给顾客，但顾客买的不是你的产品，他有的时候买的是可以让自己开心的故事。说穿了，行销就是说个讨人喜欢而又真实的故事，让顾客买账。如果你的故事无法散播出去，你就会被淘汰。万宝路香烟是美国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在1930年代所推出的一种香烟，不过刚刚问世的时候销售量并不乐观。如今万宝路每年在世界上销出香烟3000亿支，要用5000架波音707才能装完。世界上每抽掉4支烟当中，其中有1支就是万宝路的。是什么样的行销让不见经传的万宝路变得如此令人青睐呢？美国金融权威杂志《富比士》曾经调查了1546个万宝路的爱好者，调查中发现，许多消费者说喜欢这个牌子是因为它味道好，烟味浓烈，让他们感到身心愉快。但专家却认为，真正使人着迷的并非万宝路跟其他香烟之间微小的味道上差别，而是万宝路广告给香烟带来了感觉上的优越感。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向每个自称喜爱万宝路味道的瘾君子提供半价的万宝路香烟。这些烟虽然来自万宝路，但外表是看不出来是哪一家品牌。结果经过测试之后，只有21%的人愿意购买这种烟。同样是万宝路的产品，原本100%死忠的顾客，为什么只剩下21%的人愿意购买这样产品？可见得消费者真正需要的，除了产品本身之外，还有包装所带给他们的满足感。另外，调查中也发现，这些万宝路的爱好者每天要把香烟盒从口袋里面拿出20到25次，因为万宝路的包装广告赋予了它的形象，像是服装、首饰一样，成为了人际交往当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当产品的差异性越来越小的时候，可以吸引消费者的恐怕不只是产品本身的优劣，更多的是吸引消费者的故事和行销包装的效果。当然，香烟抽多了对人体有害健康。瘾君子也知道，现在禁止抽烟的公共场所是越来越多。当全球都抵制香烟这项产品时，它的广告、行销和包装还是带给它的爱好者在消费时心里极大的满足。策略生活家今天与您分享的是，行销就是说故事。

花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有一点本土，有一点 local， 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以前骂女生呢、啊？想要骂女生有一点，就会骂人家什么三八阿花，对不对？为什么花会拿来骂女生呢？奇怪了。或者是阿花，阿花好像也是在骂女生的，怎么都不骂男生呢？男生也可以阿花呀。不过花其实明明是很美的，来听春天的花蕊，春天也会绿，这是今天呢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听一听心情要像春天也会绿这样子，心花开，爱心情真好，一滴笑眯眯哟。好，明天我们一点好心情空中见，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